0: 高龄、失能、卧床行动不便的老人，服务队主动提供床边核验、预约代办等专属服务，并留下便民联系卡片，以便建立常态化帮扶机制，切实解决老年群体办事流程繁琐、来回跑腿的现实难题。
1: 注意，
2: 特别好，特别好。
3: 我感谢你们社保局的工作人员来到我们长寿局，为我们老人做些好事儿，我们心里特别的高兴。
0: 在磐石市社保智慧服务大厅内，磐小宝服务队优化一站式服务模式，联合税务、银行助听窗口协同联办，依托智能咨询终端、自助服务终端，精简办事流程，压缩办理时限，高效办结灵活就业人员，参保信息变更、缴费档次调档、参保证明打印等业务，真正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持续提升窗口服务质效与群众满意度。服务工作建绩，在磐石市社保局党组书记、局长雷强的带领下，磐小宝服务队全体队员走进磐石市抗日斗争纪念馆，重温入党誓词，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厚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当日傍晚，磐石市委社会工作部联合市社保局、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磐石支行、阳光志愿者协会、社区教育志愿者协会，在人民广场举办温情双节、建初心多方联动惠民生主题文艺汇演，多支老年文艺志愿团体轮番登台，节目精彩纷呈，现场氛围热烈浓厚。
4: 五星红旗迎风展，五百一打声震天，咱为社保政策来宣传。
0: 磐小宝服务队演绎的原创节目《社保政策快板说》，以鲜活通俗的形式普及社保知识，赢得现场群众阵阵掌声。活动现场同步设置社保政策咨询台，线上同步开启直播宣讲模式，聚焦工伤保险待遇结算、失业保险金申领、社保关系转移等热点业务答疑解惑，有效拓宽社保政策宣传覆盖面与知晓度。雷强表示，本次双节系列惠民活动是社保部门联动基层治理力量，深耕精细化民生服务的生动实践。
5: 近年来，我们始终坚持以高质量经办、智慧化服务为抓手，打造磐小宝特色社保服务品牌，构建流动宣传、文艺趣奖、企业专享的宣传体系，同步上线磐小宝 AI 智能问答系统，24小时全天候在线响应，让群众随时问、随时懂，深化社银社税联动合作，建成社保加税务加银行一体化智慧自助大厅，推动社保服务更加智能、更加高效便捷，全力打造群众满意认可的社保服务基层标杆。
6: 磐小宝，便民解忧。

0: 淮南子全言训有云，为治之本务在于安民，安民之本在于足用。大时代的恢弘答卷终落笔于万家烟火的安稳寻常，若要在时代斑斓色彩中，则一抹最治愈民生、最见证初心、最承载家国温情的底色，便是跨越30余载澄澈不改、生生不息的社保蓝。时光回溯至1993年，改革开放浪潮奔涌，民生保障事业悄然萌芽，一枚简约清新的中国社会保险标识 CSI 应运而生，方寸之间蕴藏时代最初的民生期许。
1: 我当时就是在这个蕾丝裙上他们画的，我是先用那个，我记得好像是先用打印机把我下边那些那个什么中国社会保险上用单词对，包括这个长宽都给写上了之后，我们在这上就画了
0: 这一抹澄澈社保蓝，穿越岁月风尘，从初创探索的萤火微光步步积淀，层层扩容，汇聚成普惠14亿人民的浩瀚星河。
2: 这枚社保标志经过我的设计走到了14亿人的面前。

0: 前，它承载的不只是图案，更是千千万万人的坚守和托付。
1: 外显形象，内蕴筋骨，一抹社保蓝是沉淀制度的理性之蓝，始于一枚标识的初心，成于一套制度的筑基。
2: 我刚开始，其实我参加社保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是社会保险。当时我们从这个手工报表，用这个算盘来那个核对这个包括手工的这个台账计起，

0: 见证者吧，我想。
1: 从早年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到如今社会保险法立法危机，社会保险经办条例立柱架梁，全国统一标准，全域贯通，全流程可控，全链条追溯，全方位规范的治理体系蔚然成型，中国社会保险标识升华为国家民生治理的硬核标准，以制度之纲筑牢民生之基，制度升级，服务升温，一抹社保蓝更是浸润人心的温情之蓝。
2: 一代代长城社保人以制度创新回应时代之问，以技术变革提升服务效能，以赤诚之心守护民生温度。未来我们将书写更加温暖、智慧、便捷的民生保障新篇章。
1: 大国治理贵在刚柔并济，社保事业的进阶不止于制度迭代，更有生生不息的人文温度。从不拖一天、不漏一人、不欠一分的底线坚守，到记录一生、保障一生、服务一生的全周期守护，服务理念的更迭是民生思维的深刻善变。一代代社保人躬身俯首、深耕基层，从手工经办到用心服务，再到一网通办、跨省通办的智慧赋能，让刻板的制度规则生出人间烟火温情，让刚性的民生体系承载万家灯火暖意，以方寸初心护万家安稳，以社保之蓝载时代担当，三十余载栉风沐雨，社保蓝从未褪色。它是时代赋予民生最温柔的馈赠，亦是中国社会保障事业笃行致远的生动注脚。
3: 吉林省发挥垂直管理优势，实现了党建引领一面旗，组织管理一条线，
4: 人力资源一方石，
3: 制度规范一把尺，社保基金一级管，数据信息一个库，经办服务一张网，文化聚魂一条心。
1: 始于一枚标识，成于一套标准，暖于一生守护。站在新的起点上，社保事业将继续以标准为基，以法治为盾，以服务为魂，让这抹浸润山河、温暖烟火的社保蓝始终鲜亮，续写大国民生稳稳的幸福。

0: 西北部的一个美丽社村，位于海拔300多米的山坳中，村中云雾缭绕，但见小桥流水，曲径通幽。300多年来，上水村民们仍然沿袭着畲族传统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他们有着自己民族的语言、服装、古民居和传统竹编工艺等，而这些通过老人们手把手的教学，被一代一代传承下来。
1: 那个师傅，这个是斗，这叫斗笠，这叫啥？
2: 是啊，这是我们是畲族发斗笠了。
1: 畲族
2: 是又叫做那实际上是叫做公主顶嘛。
1: 啊，公主顶啊，公主顶，就女孩子戴的。
2: 对，女孩子戴的。
1: 哦。
3: 我觉得这个工艺特别的，就是独特。第一次看到，特别的觉得稀奇。
0: 在游客眼中，畲族花斗笠的工序仿佛是藏匿在斗笠背后的一道无解谜题，叫人摸不着头脑。而花斗笠非遗传承人老吴却把这道谜题算得清楚明白。老吴的全名叫吴孙存，是土生土长的上水村人，在他手下诞生的花斗笠让人拍手叫绝。
3: 咱们这个帽子，这里头这个深度特别浅，你看我这扣头上我根本戴不住，这个是不是只能挂在那看，并不可以真正的用来戴在头上的？
2: 是一般的人都戴不上，这个人就是我们这畲族女性的专制品。把畲族的人啊梳了头发，好像分光一样，就头尖尖的，
3: 哦、对对对，
2: 就戴在上面。
3: 你们是这样的，是这样的一个造型。
2: 对对对，
3: 所以这个斗笠它其实只是顶在那上面，是不是、
2: 啊？
3: 只是顶在这个地方。
2: 对，它是那样模制出来的。
3: 哦。
0: 一直以来，畲族花斗笠都是畲族妇女外出劳作、赶集或走亲访友时遮阳避雨的工具。后来渐渐演变成为畲族姑娘出嫁的陪嫁品之一。上水村编织花斗笠的历史悠久，几百年来代代相传。旧时村中男女老少，人人都会编织花斗笠，形成了一定规模的竹编手工艺产业。编出的花斗笠销往浙江、宁德、福鼎、福安等畲族居住地。然而随着年代渐渐久远，花斗笠的编织几近失传。
2: 这个年轻人就怕很麻烦啊，要用这么多工具，工序那么多啊，他说很好麻烦啊，他不想去。
0: 虽然老吴现在已是畲族花斗笠的非遗传承人，但他的手艺并非是从自家祖辈手中学来的。
2: 他那个师傅已经80几岁了，没人传承了，他在一直要教人家学，但是去了有5、6个，然后就我们学2个，就2个会做啊，剩下的都编不来了。老师已经80几岁去世了，刚好我们学会啊，不然就失传了。
0: 怀着对传统手艺的不舍之情，老吴在不惑之年用自己的双手保留下了花斗笠制作工艺。编织花斗笠的工序约有30几道，看似稀松平常，毫无特别之处，背后却有很深的门道。从选材、制材、编织，每一道工序都有着严格的操作要求，容不得丝毫偷工减料。

0: 这个是花烛啊。
1: 它一定是要选花烛才能做吗？
0: 对，别的烛子韧性不够好吧，这个花烛呢比较韧性好一点。烛子都是八月份到十月份嘛，你烛子那个节子啊，凸凹的又不行，那个太老了又不行，太嫩了又不行，最好就三年到四年了。
2: 在老吴看来，打鼓下在整个花斗笠制作过程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位置，是花斗笠制作的魂，而制作鼓架的第一步就是破灭。

0: 在编织花斗笠的7年时间里，老吴渐渐对竹片产生了特殊的感觉。这种感觉能够看到自己手中零散的竹条被打磨得恰到好处，相互组合成为他心中所想的样子。他甚至看到了时间匆忙跑过留下的痕迹，那痕迹分明是丝丝飘落的竹皮，是刀下不断流过的竹片，是他脸上的皱纹，鬓边的白发。当他将竹片处理完，老吴仿佛将大半人生路重走，一路彷徨与欢喜皆有。此时老吴的心房都是充盈而温暖的。
1: 那咱们现在这个只是一个顶哈，我看到
2: 对对对，
1: 只是一个斗笠的尖尖的部分。
2: 对对对，这个是顶。
1: 这个难不难？
2: 这个说来我们编出来是说不难，你刚学的时候是好难啊。
1: 那能不能让我试一下有多难？
2: 可以啊。
1: 好，这个首先要把这个东西夹住是吗？
2: 夹住吧。
1: 好，
2: 这个面条一根一根挑上来。
1: 这个这个、
2: 这个、
1: 啊，就这种全部挑上来。
2: 这个要对下一个呀、啊、就要换掉了。这个不要拉上去了、
1: 哦、一根一根的。
2: 对啊，
1: 然后这层又、
2: 啊、
1: 这个又这根又挑上来。
2: 对对对，
1: 是不是？
2: 对，
1: 是这样吗？
2: 对对对，在这个又要拉进去了。对，
1: 然后哎呀，这个我觉得确实是要有极大的耐

0: 耐心哈。
1: 对啊，你刚刚学的时候就是这么难啊。
0: 是这样吗？但是我觉得这个
1: 再拉压一会，
0: 其实我觉得还不能太重哈。
1: 对啊。
0: 但我觉得这个其实蛮好的，可以静下心来，慢慢的做一件事情哈。
1: 对对对。
0: 那一般您做完上面这层需要花多长时间呢？
1: 上面这层要花两天。
2: 花斗笠分为上下两层，老吴要将手工削好的竹篾依附在木质的斗笠模上，从里层顶端开始编制。待里层编制完成后，开始编织斗笠的外层。老吴说，一般大小的斗笠里层需要统一规格的竹篾90多条，外层则需要180多条。外层编制到17行左右的时候，需要插入花篾丝2行，总共要编织23至25行。如此复杂的编织过程，并不是花斗笠的最难之处。让人拍手叫绝的是，老吴能够在插入花篾丝时不漏任何接续点，与外层竹篾连成一体。而制作花竹篾就是一个靠天吃饭的活了。
1: 今天这雾很大，揽出来会花没了。一般是天气好的时候是可以揽的，就用那个碗奶奶吧，尤其刀在里面嘛，用手奶奶揽啊。
3: 用手？
1: 对。
3: 为什么呢？
1: 用手奶奶搓搓啊，不然的话不会湿透啊。
3: 手很伤的吧？
1: 对啊，那搓一下就揽完就马上就要洗了，没办法啊，就别的东西是揽不来呀、啊，就要用手啊。
2: 闲暇时，老吴总喜欢带着西珠到邻居家唠唠家常，谈笑间便不觉得穿珠子是一件无趣的事了。西珠是当地人的叫法，是长在小溪边上的一种植物的果子。老吴常和老伴儿一起去采摘，然后穿成串儿系在花斗笠上，为的是让花斗笠更富民族色彩。而在编织花斗笠的过程中，老吴还会把畲族特有的云头、燕嘴、虎牙等图案夹在两层竹篾之中，因为这些包含了畲家人的美好祈愿。
0: 哎，吴师傅，哎，这内有乾坤啊，
1: 啊
0: 是吧？这
1: 个
0: 斗笠。对，一定要这样逆光哈、我们就可以看到。
1: 对
0: 对对对，里头这有说法吗？
1: 有啊。
0: 这个怎么个说法？
1: 这个、
0: 因为不同的。
1: 这个叫做云桃，这个是燕嘴，这个是虎牙。
0: 那这一定有寓意，是不是？有吉祥的
1: 寓意，
0: 有什么寓意？
1: 这个是云桃啊，好像我们那个女人否则好像云桃经过一样啊，哎，好轻松样。
0: 云哈，像云一样飘，就像咱们这儿这个环境一样。
1: 对对 对, 对。
0: 仙气渺渺这种感觉是吧？
1: 这个虎牙。虎牙代表是我们是出去的时候好像生龙活虎一样嘛，什么东西都不、
0: 生机勃勃是吧？
1: 这个燕嘴呀、好像出去的时候会说会笑吧，张牙咧嘴。
0: 哎呀，所有的好处，这个有利的都让咱们这个畲族的女性朋友们占领了。
2: 老吴认为，制作花斗笠乃是人生第一畅快事，他与花斗笠的缘分起于此，却远超于此。随着时光推移，花斗笠对老吴而言不仅是个人爱好，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与当今许多老匠人一般，老吴也处在手艺断层无人传承的窘境中。一直以来，这都是他心中的一块巨石，石成压得他喘不上气来。老吴的心中有太多不可名状的情感，他们交织着，化作他砥砺前行的强大动力。老吴已到了知天命的年纪，双鬓微微泛着白光，但他手下的动作依然干脆利落。在制作花斗笠的这条路上，他步履不停，从未止歇。他明白，他所做的唯有走得更远，更远一点儿。

0: 要是天天能吃的这么好吃的粽子就好了。
1: 桂芳挺能干的，她一个女人自己带着个孩子，这是很不容易啊。我把她的情况也跟黄大贵和她母亲说了，粽子我也给他们送了一袋。老人家盯着粽子一动也不动。黄大贵从墙角浮出来，喘了口气，又沉回去了。
2: 黄大贵是失忆者，退守也是腿手。
3: 男人千万不能退，男人一退，女人肯定跑。
1: 乡村的环境符合失忆者的退守，乡村的氛围符合失忆者内心的寂静。搬银匠山上的老屋，黄大贵卷缩的墙角，都符合他们失忆的心境，所以他们是最难走出来的贫困户。
0: 是改变黄大贵还不行，关键是桂芳，她一个人带着孩子在外面生活，都不肯回来，那真是心死了。
1: 我看到了桂芳的手机屏保，用的是黄大贵从前给她画的画像，这说明桂芳心没死。现在的问题是怎么让黄大贵活过来？明天我们再去找黄大贵。
0: 嗯。

0: 得不得？
1: 费用全免啊！啊，往返路费、行李给报销，得没得？
2: 可惜各方走了，要是各方晓得黄大贵变样了，没晓得各方还愿不愿意接受他？
3: 就是因为贵方黄大贵，才从屋里走出来上山耕地的。我已经找到贵方了。
1: 哦，找到贵方了。好事情呐！啊啊，好事情，好事情！哎，晚上到我家去喝酒啊！你们都去啊！问刘书记，你也去啊？
4: 去。

0: 这个就成不住了啊，这个钱就交给什么？
1: 有两千张。
2: 有金牌和路南，就是偏路南。
0: 这个钱就有两千。
1: 我那
2: 有
1: 几万块，跟他们吃亏的时候跟我讲。
3: 大人，
1: 哎，来了，哦，好，来了，好，你看是不是这个地方？哦，好，不接啊，秦总，你可感到好意思？
3: 嗯，当然收费，
1: 收费子啊，好。
4: 他就是我们这次的拍摄对象，浙高镇中心卫生院的推拿医生，中国好人张黎明。
1: 针灸推拿是中医里面的一个分支，特别是对于是慢性的疼痛、急性的疼痛啊，效果比较明显。老年人一般呢都是腰椎、颈椎退化，严重的呢能导致呢就是全身疼痛，有时的话行走不方便。因为中医讲究这个经络啊，针刺。治疗的话有一些的话这个穴位，一边的话就是头部头痛，我们往往在手上面后过去，通过经络传导解决病痛。老年人的话他来的不方便呢，我出诊，我过去一般是患者到医院的肯定要方便。
5: 你是想和善吗？我是张医生，最近身体还好吧？身体状况还好吧？你下午在不在家？你在家里啊，你就过去一下，及时的过去方便啊，你才能过来。那这样的。

0: 生啊，你刚才看诊啊？
1: 嗯，是的。嘿，你就这意思呀？
0: 嗯，那我先走了啊。
1: 好好，再见，哎。你好，蒋老。
2: 啊，是这双眼睛。黄历，黄历。反正我跟你讲，这个体质很最好的孩子，去给他那个肾气不干不正啊。
3: 这菊菜你长生长的，那根本就不打动。
2: 是，你这样一直我等了，就不搞不正。
1: 出去捡肾的时候啊，最好那个大壶啊，不要水。
3: 嗯，对，嗯，吃苦就了。嗯，
1: 这个不管怎样，状况还好，还好的是，给他我也就放心了。就是，一句话你听听日生的，就是早人早晚干好事情，还肾还不能正，就是中午最好不干肾，把中午的温度过完，把它就是度过的。下次我回来看你啊。嗯，做值班的。坐坐坐坐，哎嘿，好，那就这样子，再见了哈，哎啊，不用谢，好。蒋福山老人是我一个就是长期的，也是服务的病号，哎，他本人呢，他主要是脑梗，留下的是后遗症，走路啊不很稳，贼歪的，所以通过我的那个针灸，通过我的这个就是一个疗程两个疗程的中药。特别是补元还五汤调理啊，恢复啊，都是比较好的。特别是呢，口咽外斜，我来纠正了，以后走路呢也正常了，所以呢，就是家里人非常高兴。啊，类似像这些呢，脑血管系统的后遗症呢很多，但是呢，就是我还是比较谨慎什么呢？就是未病先防，防患于未然。就像人在不生病之前呢，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
4: 张林平医生呢，是2022年9月份退休了。像他这样优秀的医生，在我们单位太缺少了，所以我们单位决定返聘他。没想到当时他毫无预兆的同意了，像他这个条件，完全可以是更好的治疗机构，享受更好、更高的待遇。但他却还愿意留在我们基层，让我们非常感动。
5: 张林平医生在我们医院工作已经30多年了。我和他共事也有20多年了，这么多年我看到他每次遇到行动不便的患者都主动上前搀扶，还把个人的手机号码贴在他办公室的门上，即使是自己休息的时候，只要患者有需要，随时打他电话，他都会第一时间赶过来。
1: 我是非常热爱张毅的，在这个卫生院从医呢30多年，大量的患者我都是了解情况的，我如果离开这个地方，我心里呢放不下他们。我虽然退休了，我的身体呢还是比较好的，我想呢尽自己的力量给患者解决病痛。
2: 秦成云是13号来的，我准备呢18号再给他回访一下。
1: 我父亲呢也是一名党员，母亲虽然不是一位党员，但是呢在基层医疗服务了一辈子，还一直呢就是教育我医生呢要有奉献精神，要永远把患者放在第一位。
6: 我工作呢也提出了一个新医院，新医院我们县医院这个只有淮北啊，淮北县的矿工医院呢，就是我们当时整个一个一套班的人员啊东西啊家具器械一切这个不能，那里在那里投那个现在不就淮北矿工医院嘛，就是我们可以当时在那里成立的。我们当时工作50几年，他工作他一般比较还有营生的有认真，对不对？我还是很好，那个自己很努力，对病人呐，对自己工作啊非常认真负责，不用我们发声。他不是我做的包厢，不是我老的做，都是好，嘿嘿嘿，对不对？那我高兴呢，是应该的嘛，我人民服务嘛，是这样的。
1: 因为母亲80多岁了，我还要照应她，因为母亲身体也不是很好，所以呢，我还要呢担负着呢，要给她药吃，也适合把她有穴位啊刺激刺激，因为她有时她那个就是，身体状况不是非常好，用穴位刺激以后，提高她的免疫力。我就是虽然很辛苦很累，但累并快乐着，但我觉得生活很充实。
2: 喂，你好。哎。 就是症状就是非常厉害啊，就是，行，我现在正好在家里是跟老娘在谈心，我马上就过去啊。哎，好，你放心啊。好的，好，不用谢。也是这情况，他这个病人啊，他把药吃了，红紫黑，红紫黑的时候呢，就是我看他的啊。
7: 当我准备结束今天的拍摄时，这一通电话又把他从生活中抽离。
0: 哦，你
6: 搞
0: 个
6: 疼啊？有，腰疼一点。
2: 好，
0: 他叫那腰疼。
6: 腰疼。
2: 就是现在这主的位置是在这个地方啊。
6: 好，
2: 讲起来。还稍微还能动啊。好，马上我把这些文字啊。好。
6: 告你们对我们这老朋友们，你们这活的很，
2: 应该的嘛，
6: 不正式。
2: 给的两名民啊，免费刺激啊，给的。
6: 你和我是的。
2: 来警察。
6: 哪有那个？
2: 好，现在把药两名等等。对，再摸过来，对，很好，再摸过来，对，活动，慢慢的，对，由轻到重。
6: 好，搞个摸了。
2: 好，摸。
6: 可摸。
2: 对，很好，配合的好，对，很好。现在感到轻松一点。
0: 轻松。
6: 是不
2: 是？哦，那好。只要你感到轻松了，
6: 很好，
2: 我就放心了。
6: 对的。
2: 好，那就这样吧。下次我再过来啊。今天就这样了。
6: 对，再
0: 谢谢你啊。
6: 不用谢。
2: 别在了啊。
6: 最后
2: 啊，都是修养。
0: 谢谢你啊。
2: 好，不谢。来。
0: 好，谢谢你啊。
2: 应该的。
0: 谢。
2: 好，来再看啊。
0: 好。

时候，这个他在89年的时候，我和雪丹到我们学校呢，在雪丹无偿献血，车子上面挂了个横幅，献上一袋血，救人一条命。因为那时候呢，我在学的时候呢是学生会干部，所以呢，我毅然反骨的呢，献上了我的人生呢，第一袋血。这是呢，基层学校吧，那时候是第一次，所以呢，就是我只捐

0: 现的，一个治疗量。这是呢，是有一年2008年，那时候是汶川地震的时候，地震以后很多人受伤，急需要血小板和全血，所以呢，我放下手里的工作，赶到血站捐献了两个单位的血小板。跟后头就是大概歇着大概个把礼拜吧，我又捐献了一次全血，我还参加了就是那个就是捐款活动，我都是记忆犹新。2022年9月5号，最后一次无偿献血，那一天是我的生日，那时候血站就是为了纪念这个我这个70年的无偿献血活动呢，还帮我做了个大蛋糕。
1: 看到这一张张献血证，我的内心受到了震撼。30多年，140余次的无偿献血，献血量达到30000余毫升。我很想知道是什么样的力量支撑着他坚持如一，毫不停歇。
0: 献血对我来说呢，不仅呢献出了一代血浆，更主要的呢是能帮助那些生命垂危的患者。
2: 你走出这身子去给你过会我了，怎么一天哪有献血的
0: 呢？哎呀，哪天天献血，不就是那一年吗？你放心啊，不要紧，你看我身子不都过得刚刚的吗？刚开始是我妻子呢很担心我的身体健康，反对我去献血。不过呢，我女儿呢非常支持我，长大以后呢，她主动呢加入了无偿献血的队伍。她本人她也学习，她所以啊，我无偿献血她懂，她就支持我。
3: 这件事情是很有意义的，我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的人可以加入到我们志愿队伍中来。
0: 成立无偿献血的志愿服务队啊，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有的人呢，支持；有的人的话呢，他就是还不理解。就是我们那个当地农村土话，就像他跟人家不要，是不是的话，给他头脑有毛病啊，或者去精神上面有毛病啊，怎么是给他？就是等于干一次事情跟人家不一样的事情，好像你与众不同啊那样。所以作为义工呢，这次的话就宣传，让他理解，让大家都参加这个公益活动，这样的话我们国家也能就是无偿献血这个事业不就是能做好。通过这么多年大家不理解，到现在大家呢理解了认可了，所以我觉得呢很值得。
4: 看到他身上散发出那种对志愿服务的热忱，让我也想去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5: 我镇呢，先后已经有2名同志荣获了中国好人的光荣称号，他们呢也一直热心公益事业，乐于助人，用善心义举不断地感染呢身边的一些党员和群众。
6: 我们寨高镇现在每年参加无偿献血的人数是越来越多了，有志愿者服务队的，也有各个单位党支部组织过来献血的，还有当地群众都积极主动地参与进来了。
0: 你们医生好。哎，你好。
1: 我们在拍摄过程中了解到，张黎明在2004年同医科大学签订了无偿捐献遗体和眼角膜协议。
0: 我死后变成一捧黄土还是一颗种子，我当然呢是想成为后者，让自己的生命价值呢用另一种方式延续，也是我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最后一次呢为党国人民做出贡献。
1: 张黎明，他把自己活出了一道光，这生命的微光正在越来越多的人心中发烫。

在吃的法则里，风味重于一切。且莫从来没有把自己束缚在一张单调的食品清单上，人们怀着对食物的理解，在不断的尝试中寻求着转化的灵感，与自然结合，与味蕾相伴。在炙热的夏天里，远在新疆的天山儿女找到了味觉的归宿，不同地域不同民族运用各自的智慧，适度巧妙地利用自然，获得质朴美味的食物。维吾尔族的老奶奶已年近八旬，蹒跚的步伐是过去的经历，并肩的银丝饱经风霜的手创造了人间这一美味。库麦吉在汉字中表达为沙漠烤饼，

老人常言，靠山吃山，靠海吃海，这不仅是一种因地制宜的变通，更是顺应自然的生存之道。在这里，沙漠与河水再次交融，孕育出胡杨的风情，也演绎出了库麦旗的风味。乔力盼汗调制的羊肉馅料，在大漠风情中别有一番韵味。新鲜的羊肉与皮鸭子形成碰撞，加入黑胡椒和孜然去腥，最纯粹的味道就此显现。两个车轮子般的饼将其馅料进行包围，然后平铺，这是独属于雪山脚下沙漠风情的旷达。在历史故事中，库麦旗的羊肉原先为一个球形，但因沙漠中的游牧民族创造条件有限，所以扳平圆形的库麦旗经历时间的洗礼，最终被人们所接受，成功留在餐桌之上。接下来是时间与火候的对抗，金黄色的火焰在空气中摇曳，库麦旗在木灰中不停地翻滚，进行历练，散发出诱人的香味，

面皮的糊香与羊肉的焦味结合，再配上一杯解腻的砖茶，妙不可言。这里的砖茶不同以往，可以跟随口味药性的不同随意搭配。

0: 辽宁、河北、山东、河南等地区都有种植。京域352薄皮甜瓜生育期短，属于早熟品种，因为它具有耐低温、耐弱光、抗万枯病、病毒病、坐果稳定等特点，所以呢，特别适合冬春茶温室大棚栽培。温室大棚栽培一般定植后60天左右就可以采摘上市，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京域352薄皮甜瓜坐果率高，接瓜能力强，可多茬采收，产量较高。它的果实整齐度好，膨瓜速度快。它的含糖量高，一般薄皮甜瓜含糖量在8%至12%之间，京域352的含糖量在12%以上。它的果肉较厚，货架期长，耐贮运。了解了京域352薄皮甜瓜的品种来源及优势，接下来去看一看它的植物学特性。京域352薄皮甜瓜植株长势强，主蔓长度3米左右。它的果实呈卵圆形，单瓜重0.2至0.6千克，果皮白色，果肉也是白色，含糖量为12%到15%。它的果皮较薄，食用方便，果肉的厚度1.8到2厘米，肉质脆嫩爽口，风味香甜，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京域352它的外观漂亮，大小适中，商品性好，特别适合休闲观光采摘。京域352薄皮甜瓜全生育期85到90天，果实发育期35天左右，属于早熟品种。在河北、山东等地区，采用温室大棚栽培，一般12月份育苗，第二年1月份定植，4月份就可以采收上市。这个季节新鲜瓜果较少，销售价格相对较高。由于京域352植株生长旺盛，接瓜能力强，头茬瓜采收之后还可以继续采收二茬瓜和三茬瓜，多茬采收缩短了种植周期，降低了种苗成本，提高了种植效益。对于我们瓜农来说，甜瓜的品质固然重要，但是产量特点也是不容忽视的。不过您放心，京域352薄皮甜瓜不仅具有优良的品质，它的产量也不差。保护地栽培中，一般每亩种植2200到2400株，亩产量可以达到2800千克以上。在农业生产中，只有良种是不行的，良种和良法相结合，才能获得高产和稳产。那么京域352薄皮甜瓜都有哪些相应的栽培措施呢？接下来我们就从育苗开始，看看它的大棚栽培相关技术。京域352薄皮甜瓜一般采用嫁接的方式育苗，以山东地区为例，适宜播种时间为12月上旬，选择光照条件好、能达到一定温湿度要求的日光温室进行育苗。
1: 咱们这个砧木和接穗的播种期的控制呢，一般情况下是根据这个接穗的生长习性。一般来说甜瓜的接穗生长是比较慢的，为了保证那个它和砧木的这个最适宜的嫁接时期相匹配，有的时候呢可以提前播甜瓜接穗，时间上相差不能太长，最多不能超过1-2天。
0: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甜瓜接穗的育苗方法。瓜农朋友们需要注意，选择购买正规厂家生产的甜瓜种子，为了提高发芽率，播种前要进行科学的处理。首先是浸种，浸种时的水温为55到60摄氏度，先把种子倒入准备好的纱布袋中，然后放入温水中浸泡，浸泡时需要不停地搅拌，直到温度降至40摄氏度以下时停止搅拌，种子继续浸泡2到3小时，

0: 然后把浸泡好的种子放到阴凉处晾干，就可以播种了。为了提高甜瓜苗的质量，在这里我们采用一穴一粒的播种方式，把甜瓜种子点播到穴盘内，播完种后使用机制覆盖好穴盘，然后喷洒一遍透水。播完种后需要及时催芽，将育苗盘整齐地摆放起来，上面覆盖塑料薄膜和保温被。催芽的温度要求32至35摄氏度。经过40个小时的催芽，当90%以上子叶出土的时候，就可以转移到育苗棚进行培育了。甜瓜幼苗的管理主要是浇水和遮阳。由于育苗棚温度高，蒸发量大，为了保证瓜苗的需水量，每天早晚喷淋一次，要浇足浇透。而遮阳是因为这时候瓜苗幼嫩，容易晒伤，每天上午10点之后，下午4点之前都要盖上遮阳网。当甜瓜苗长到2叶1心时，达到嫁接的标准，这个时候要少浇水，多通风，进行蹲苗，等待嫁接。甜瓜嫁接常用的砧木有葫芦、南瓜、瓤瓜等。京玉352薄皮甜瓜最适宜使用南瓜做砧木，这是因为南瓜砧木和京玉352薄皮甜瓜的接穗亲和力最强，而且南瓜做砧木不会影响它的品质。南瓜种子经过2个小时的浸泡，点播到育苗盘里，经过10几天的管理，南瓜苗长到3叶1心，高4到5厘米，茎粗2到3毫米，就达到了嫁接的要求。我们看到工人使用刀具把南瓜苗一颗颗的从茎基部割了下来，这好好的南瓜苗为何要割掉呢？原来他们采取了一种独特的嫁接方法，用来提高京玉352甜瓜生长势。在育苗棚的一端有一个嫁接车间，瓜苗嫁接主要靠人工操作。我们看到车间里有2个专业的嫁接平台，有利于人工嫁接操作，嫁接效率大大提高。在操作平台上，嫁接人员把甜瓜接穗嫁接到刚才割下来的南瓜砧木上，这是什么技术呢？
1: 咱们的甜瓜采用双段根嫁接法。那什么叫双段根嫁接法呢？就是在南瓜适宜嫁接的时候，从南瓜的这个茎基部切断，接穗也是切断，采用顶插法，然后呢把嫁接好之后的南瓜重新扦插，这就叫双段根。
0: 双段根嫁接法顾名思义，就是把甜瓜接穗和南瓜砧木的根系都截断，这就叫双段根，然后把甜瓜接穗嫁接到南瓜砧木上。我们来看看具体的操作方法。由于接穗与砧木胚轴的差异性，采用插接法为宜，选择大小适中的甜瓜接穗，用刀片在子叶下0.5厘米处斜削，然后把南瓜针叶和生长点去掉，用事先准备好的签子从南瓜苗子叶基部向下呈45度角斜插，深0.5到0.7厘米，最后迅速将甜瓜接穗插入孔中，使甜瓜的子叶和南瓜的子叶错开，呈10字形。为什么要采用双段根嫁接法呢？它有哪些优点呢？
1: 在没有采用双段根嫁接方法之前，它那个根系呢，是因为在播种之后嫁接之前会有一个很长的管理时期，有一部分根系会有老化，而我们这样扦插重新扦插之后，它所生长出来的根系全部都是新根，整个植株的这个根系更加发达，定植之后缓苗期更短，整个植株的长势会更加旺盛。
0: 嫁接完成后立即进行扦插，扦插使用的机制一般使用草炭和蛭石， 按体积比2:1配置而成，要求疏松透气性好，含水量在70%左右，扦插深度2到3厘米。扦插完后，立即覆盖塑料薄膜，保温保湿。扦插后3天内，棚内白天温度保持在28摄氏度左右，夜晚20摄氏度左右，空气相对湿度控制在85%到90%，以后逐渐降低温湿度。扦插后3天内需要全天遮光，3天后可以不断减少遮光时间。一般在光照强的上午10点到下午3点覆盖遮阳网，一周后逐渐揭去遮阳网。扦插后8至10天，嫁接伤口愈合，下部有新根长出，这个时候就可以去掉薄膜，增加水分的供应。每天下午5点左右分水一次。在嫁接口处会长出许多砧木的颞芽，及时去除颞芽，防止养分流失，影响瓜苗长势。当甜瓜苗长出3到5片针叶时，就可以定植了。京域352薄皮甜瓜冬春茶栽培，河北、山东等地区，一般定植时间在1月上旬到2月中旬。定植时间越早，成熟上市的时间就越早，效益呢也会越高。这个时期，外界气温非常低，甜瓜苗从育苗棚转移到种植棚，要做好保温。如果长距离搬运，甜瓜苗需要装箱防止挤压，使用有一定保温性能的车辆运输。定植前10到15天，关闭大棚所有风口，进行蓄热，有利于提高地温。甜瓜种植基肥很重要，基肥以堆积发酵的有机肥为主，每亩4000到5000千克。除了增施有机肥之外，每亩还要增施尿素30千克、过磷酸钙40千克、硫酸钾50千克。施完肥后，深耕一遍，整理其田。采用一畦双行种植，南北走向，畦宽90至100厘米，畦高20厘米，畦田之间的沟宽50至60厘米。京域352薄皮甜瓜大棚栽培采用吊腕的方式，定植密度需要根据整枝瘤蔓的数量而定，可以单腕整枝，也可以双腕整枝。如果单腕整枝，一般每亩2200到2400株；如果是双腕整枝，定植数量适当减半。在这里，我们以单腕整枝栽培为例，棚距90到100厘米，株距30到40厘米。实际栽培过程中，种植密度需要根据地力情况进行增减。需要注意的是，定植前后尽量不放风，定植最好在上午结束，否则次日凌晨幼苗容易受冻害。定植后立刻浇灌一次定苗水，定苗水要浇足，水量要达到瓜苗的茎基部。种植当天下午就要全部覆盖地膜，防止夜晚出现冻害。在畦田上面和畦田底沟处都要覆盖上地膜，接缝处使用夹子固定，这样一来整个大棚都被地膜覆盖，大大提高了土壤温度，更有利于缓苗。定植后以防寒保温为主，一般白天保持棚温28至30摄氏度，夜间18至20摄氏度，以促进缓苗。缓苗后逐渐降低棚内温度，白天温度控制在25到30摄氏度，夜间不低于15摄氏度。京域352薄皮甜瓜，瓜瓣长出4到7片叶时，进入深腕

0: 进入深旱期，植株长势逐渐加快，这个时期温度不宜过高，肥水也不宜过大。
1: 咱这个薄皮甜瓜的深旱期呢，温度呢一般要求24到28摄氏度，这样呢能保证它呢稳健的生长，不容易突长。水肥呢一般的情况下，只要不是太旱就不要浇，这个阶段呢还要进行蹲苗，促进根的下扎，为后期的生长呢打下一个基础。
0: 如果瓜苗长势弱，有缺水症状，例如发现瓜苗顶部的新叶颜色深绿，没有光泽，在5到6片叶时可以浇一次深旱水。京玉352的分枝能力强，进入深旱期后，叶子基部会萌发出很多紫蔓，这时候我们就要及时的整枝留蔓了。
1: 像这个薄皮甜瓜呢，分为这个单蔓整枝和双蔓整枝。像我这个呢，就是单蔓整枝，不掐芯，让这一条蔓呢，让主蔓呢直直的上长。但也建议要进行呢整治，要到5到10片的时候呢，把这个紫蔓呢都给通通的掐掉，然后到9到10片叶呢才能留结果枝。
0: 单蔓整枝就是一条主蔓后期在紫蔓上结瓜，这样更有利于坐果和后期膨大，提高商品率。整枝和掉蔓可以一同进行，节约时间，提高工作效率。这个时期长出的所有紫蔓全部打掉，只留中间一条主蔓。在棚架上方南北方向拉铁丝，一根铁丝对应下方一行甜瓜。吊腕可以使用丝膜或者尼龙绳，一头固定在上方的铁丝上，绳子上。京玉352薄皮甜瓜长出10至15片叶，进入花期管理。进入花期开始增加通风量，降低棚内温湿度。一般白天控制在23到25摄氏度，夜间13到15摄氏度，空气相对湿度75%至85%，适量降低棚内的温湿度，可以减缓植株顶部的长势，促进结果枝的生长和花芽分化。进入花期，很多瓜农朋友就会急着施肥浇水，而京玉352的花期却是控肥控水的阶段。
1: 咱这个花期的植株呢，要求比较长势比较稳健，不要突长。这个时期呢，要控制水肥，以免突长以后呢影响多瓜。
0: 如果植株长势弱，可以适当浇一次水，随水冲湿尿素10千克，有利于增强植株长势。京玉352薄皮甜瓜头茬瓜的结果枝，选择的节位不宜过低。如果结果枝节位过低，营养供应过快，容易出现畸形瓜，同时也会影响后期植株的生长。如果结果枝节位过高，会延缓成熟收获期，上市时间推迟，效益下降。所以京玉352薄皮甜瓜头茬瓜选择节位非常重要。
1: 是这个植株呢长到18-19片叶，然后呢从9到10个这个节位上咱开始留那个结果枝，像这样这就是那个结果枝。这个呢既保证了它的营养叶的营养面积，又保证了它的早熟性，因为早春呢为了促进早熟，早熟的价格就非常高。
0: 如果后期采用人工辅助授粉，可在选留结果枝的同时摘除不需要的花，防止养分流失。冬春季节气温低，没有昆虫传粉，一般需要人工辅助授粉来提高坐果率。常用的辅助授粉药剂是有效成分含量0.1%的氯吡啮可溶液剂，它是一种植物细胞分裂素，具有促进细胞分裂、分化、扩大的作用，对促进坐果和瓜胎的生长都比较好，能够克服花期因低温、阴雨等天气雌雄花生长发育不良造成的不坐瓜或化瓜现象。授粉工具使用一种小型喷壶，氯吡啮5毫升，兑水0.75至1千克，摇晃均匀。

0: 需要注意，授粉的最佳时间是在甜瓜即将开花前1到2天内，瓜胎的花蕾微微泛黄的时候，在上午8点到11点之间进行授粉。授粉时使用喷壶在瓜胎上左右各喷一下，要求喷洒均匀，然后把授粉的瓜腕从瓜胎的下一节位掐去顶芽，结果枝只保留一瓜一叶。除了预留的两个结果枝，还可以就近增加两个果枝进行授粉，以备后用。当甜瓜长到乒乓球大小时，开始选瓜留瓜。很多瓜农朋友在选瓜留瓜的过程中都会迟疑，只要坐上瓜就想着多留几个，这样就会影响单瓜重量。一般头茬瓜只选留2个瓜，将来成熟早，个头大，商品性好，还不会影响二茬瓜的坐果和产量。那么京玉352在什么节位留瓜最好呢？首先查看主腕第9、第10节位，预留的两个子腕结果枝，如果上面的两个瓜全部坐上，并且大小相同，没有畸形，符合留瓜要求，那么其他节位上的瓜连同瓜腕全部去掉。如果发现预留的结果枝上没有坐上瓜，或者其中有畸形瓜，这就需要在其他节位中选留，保证选留下来的两个瓜可以同时膨大成熟，其他畸形瓜和没有坐果的枝腕全部去掉。选瓜留瓜完成后，就进入了膨瓜期，也是京玉352薄皮甜瓜产量和品质提升的关键时期。膨瓜期，甜瓜植株进入旺盛生长阶段，幼瓜开始迅速生长膨大，对肥水的需求增多。
1: 这个幼瓜呢，长到那个鸡蛋大小，我们开始呢加强这个肥水的供应。因为这个膨瓜时期呢，是瓜需要肥水最大的一个时候。肥料呢一般就用那种高钾肥料，水呢是看天气情况，可能需要2到3次。
0: 刚刚进入膨瓜期，就要浇第一遍膨瓜水，在浇水的同时追施膨瓜肥，一般使用比例16:8:34的高钾类的水溶性肥料，每亩10千克。据研究分析，增施钾肥后，京玉352薄皮甜瓜的可溶性糖和可溶性蛋白明显提高，能够显著改善甜瓜品质。随着外界温度的升高，蒸发量加大，根据天气情况，每隔10至15天浇一次水。在膨瓜后期，如果植株长势变弱，出现早衰症状，甜瓜个头没有达到预想的要求，可以在浇水的同时再追施一遍高钾肥料。
1: 幼瓜的膨大时期吧，对养分的争夺比较厉害，也会容易出现叶片的早衰情况，所以说呢要增加那个叶面肥的补充量。叶面肥啊就以这个中微量元素为主，
0: 使用有机质含量60%的有机水溶肥，500到800倍叶，叶面喷施，一般在上午10点之前或下午4点之后进行喷施。进入膨瓜期，外界温度不断升高，这个时期要控制好棚内的温湿度。
1: 甜瓜膨瓜期啊，要求温度会比较高一点，像那个棚内达到32度以上再进行放风，一般不超过35度就可以。为了增加这个甜瓜的品质，尤其是提高这个含糖量啊，我们要加大昼夜温差，这个棉被啊或者是草衫啊要晚盖早接。
0: 加大昼夜温差可以促进糖分的积累，一般白天温度控制在30至35摄氏度，夜间温度控制在15摄氏度左右，空气相对湿度白天保持在55%到65%，夜间保持在75%到85%。整枝打杈是瓜农朋友最繁琐的一项工作，因为随着

0: 植株的生长，不管是下面的老蔓还是上面的新蔓，每天都会萌发出许多新枝杈，争夺主蔓和甜瓜的营养。所以瓜农朋友需要每隔一天就打一遍枝杈，除了预留的结果枝，其他枝杈全部打掉。境遇352薄皮甜瓜冬春季栽培前期病虫害较少，随着外界温度的升高，后期会有少量病虫危害，一般在头茬瓜的膨瓜期开始发生。病害主要有白粉病和炭疽病等，虫害主要有蚜虫、烟粉虱和蓟麻等。防治病虫害要使用低毒低残留农药，如果出现这些病虫害，可在植保部门或专业人员的指导下进行防治。京域352薄皮甜瓜植株长势旺盛，结瓜能力强，一般可以采收2到3茬瓜。那么二茬瓜又该如何选留呢？
1: 薄皮甜瓜的二茬瓜的选留呢，是看第一茬瓜的大小。第一茬瓜呢进入膨大后期以后，基本定格以后呢，我们进行第二茬的瓜的选留。这个结位一般在这个26、27个结位上。
0: 大约在第一茬瓜授粉后的25天左右，甜瓜基本定型，开始进行二茬瓜的授粉及选留。技术要求可以参照第一茬瓜的标准。第二茬和第三茬瓜的管理和第一茬瓜差不多，我们就不做过多的介绍了。京域352薄皮甜瓜冬春季大棚栽培一般4月上旬棚瓜完成，瓜皮颜色开始转色，由绿变白，整体变为纯白色，表皮的瓜毛脱落，果脐处有清香，说明甜瓜已经成熟。采收前一周左右停止浇水，以防裂瓜。头茬瓜达到成熟期，瓜农朋友要及时采收，有利于二茬瓜的生长。由于京域352的瓜皮较薄，采收和运输过程中应注意轻拿轻放，防止碰伤。好了，关于京域352薄皮甜瓜大棚栽培技术，我们就给您讲到这儿。您看，这些年甜瓜的优良品种越来越多，在生产中，当我们选好了品种之后，一定要详细了解这个品种的特性和栽培要求。只有采用两种良法相配套的措施，才能发挥不同品种特有的增产潜力和最大的特色价值。

驱车40分钟，远离城市的喧嚣，去感受乡村的宁静，发现成片的草莓园。

0: 在这里，采摘草莓不再是件苦差事，而是成为忙碌生活中的一抹悠闲。你可以漫步在绿意盎然的草莓园中，交流心得，分享采摘的喜悦。
1: 这里的草莓很大很红，而且味道很好，基本上我每年都会带小孩子来这里玩一玩，而且采摘很方便，不用弯腰。
2: 第一次来看到这样的这个高价这个种植的这个草莓，不用弯腰，比传统的大棚采摘方便快捷，而且果性还好，这样的采摘环境非常非常好，下次我感觉带孩子来玩非常不错。
3: 到超市买的草莓没有采摘的这么快乐，采摘下来的草莓一是比较新鲜，二是可以带小朋友体验采摘的乐趣。
0: 这里是曹安镇大树村，地处淮南市田家安区南端，虽然有着近20年的草莓种植历史，但是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当地的草莓在外界并没有什么名气。近年来，在曹安镇党委和村两委的带领下，大树村大力推广高垄草莓栽培技术，他们与安徽省农业科学院建立合作关系，持续推进新型栽培技术研发和推广，连续多年举办桃花草莓节，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做大做强曹安草莓的品牌。
4: 过去都是地栽草莓，后来在镇政府和大树村两委的帮助下，我们建成高垄草莓种植，科技示范园，主要是在新品种、新技术和新模式上加以推广和引进，还有省里的科技特派员帮助我们解决遇到的技术难题，给了我们大力的支持，促进我们产业发展，提高我们草莓的品质。
0: 与传统的地垄种植相比，高垄种植采用了无土栽培和水肥一体化等技术，这些技术的应用使得草莓种植在提高品质和产量、方便管理采摘等方面都有了显著的提升。相较于以往的地垄草莓，有三个显著的优点：一、病虫害控制效果好，草莓种植在高垄上能够有效减少病害的侵袭和危害，降低草莓灰霉、叶枯病等病害的发生率。二、提高草莓品质和产量，高垄种植方式能够保持草莓果实远离地面，避免果实受到泥土的溅坡和污染，同时还能够利用光照条件促进草莓果实着色和甜度的提高。三、方便管理和采摘，高垄种植方式能够使草莓植株排列整齐，方便管理和采摘，也有利于草莓的授粉工作。高垄草莓一般是9月份开始定植，用草炭、蛭石和珍珠岩进行配置，也可以使用椰糠、菌渣等作为基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草莓常规土壤栽培中的连作障碍问题，减少了土传病害的发生。大叶红颜草莓比较适宜高垄栽培，这种草莓口感好，营养价值高，非常受人们的喜爱。在种植过程中，该品种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和生命力，能够适应不同的环境和气候条件，同时还拥有高产的特性，能带来丰厚的效益。定植后，草莓处于萌芽期，在萌芽期，草莓植株开始生长新的叶片，同时老叶会枯萎，为了促进新叶片的生长，需要人工剪除老叶，通常称为打叶。传统草莓栽培弯腰操作，既辛苦，工作效率又低，高垄的生产方式无需弯腰作业，有效降低劳动强度，同时节省时间，提高劳动效率。种植期间要特别注意温室和无土栽培机制的温湿度调节，利用白色薄膜做外帘，黑色地膜做内帘，对栽培槽进行保温处理。为了加强防寒保温，在日光温室和塑料大棚内再覆盖一层或几层薄膜，进行内防寒。现在像大棚、保温帘都是半自动化管理，电机驱动，一个人就能忙得过来。传统地垄草莓生产仍在采用大水大肥，不仅浪费了大量的水肥资源，而且会造成土壤板结、地下水潜在污染等很多问题。 现在高垄草莓使用的水肥一体化技术模式，可节水提质增效。借助施肥设施，在灌溉的同时，将草莓不同生育期需要的肥水混合液，通过管道系统与灌水器，适时适量地直接输送到草莓根部附近的土壤表面或土层中，实现水肥一体，满足作物对水分和养分需求。与地膜覆盖相结合，减少地表蒸发，降低室温湿度，减少病虫害和杂草的发生。配合着人工喷淋叶面肥，同时避免草莓直接接触土壤，提高草莓外观和品质。机制栽培的水肥管理要遵循少量多次的原则，根据植株长势、天气变化调整浇水的时间、间隔和浇水量。相对常规灌溉施肥，可节水 40%， 节肥 20% 左右，省工提高果实品质。可以看

0: 道在草莓垄上还种有香葱，在草莓间隙种植香葱，是因为香葱的辛辣气味对草莓白粉病、炭疽病等多种病虫害有很好的预防作用，特别是香葱根系的分泌物对土传病虫害如枯萎病、根腐病及地老虎、线虫等有明显的防治效果，一定程度上减少农药的使用，实现生态化种植。草莓植株开花后会在大棚内放置蜂箱，利用蜜蜂采蜜的单一性，保证了蜜蜂采集的花粉可以在同一种蜜源植物之间进行交配，不会产生生殖隔离，有利于花粉的授粉成功率，同时既节省了劳动力又提高了坐果率。蜜蜂授粉后的果实具有个体大、畸形少、色泽好、生长快、成熟早、口感好等优点。
1: 草莓在九月中下旬开始摘，然后到12月中下旬就大量的上市了，到来年的4月份左右草莓也就结束了，大概一亩地在6000斤左右，头茬果、二茬果正值元旦期间，经济效益好，草莓特别好卖。
0: 大棚内一片繁忙的景象，农户们手持篮子穿梭在草莓植株间，小心翼翼地挑选着成熟的草莓。草莓的丰收不仅给农户们带来了经济上的收益，也是农户们展示他们种植技术的时刻。他们运用先进的技术和丰富的经验，让饱满、甜美、多汁的草莓走进寻常百姓家。
2: 他们这种高冷草莓果实个体大，表面干净，口感清脆，要比当地的地冷草莓口感好一些，在我们这里一般当作金苹果在售卖。
3: 近年来，双安镇以桃花草莓节为契机，深入挖掘当地的桃花草莓文化、地方民族文化、美食休闲文化和乡村生态旅游文化，通过宣传推介有机农业、观光农业和乡村旅游资源，树立了良好的形象，推动了区域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
0: 高冷草莓栽培技术让采摘变得轻松愉快，让草莓的品质和产量得到提升，也为农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随着技术的不断完善和推广，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的农民受益，草莓产业也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在曹安镇大树村，不用弯腰采摘的草莓让游客能够挺直腰杆品尝到自然的香甜，也让当地的农户能够挺直腰杆走上致富之路。小小的草莓带来美好生活，持续书写乡村振兴。
4: 绝化楼东，为子摇黄扫地空，多借化工连寂寞，上流芍药恋春风。这首咏叹芍药的诗句，由于丹青妙笔，为人们描绘了一幅美丽动人的芍药图。的确，暮春时节百花都已凋零，而绰约多姿的芍药依然随风摇曳，娇美艳丽。芍药属于毛茛科芍药属芍药种，是多年生宿根草本植物，原产于我国北方地区。当芍药盛开时，春天也即将离去，所以芍药也被叫做鱼茸、狸草、江狸等等。芍药在我国有着悠久的栽培历史，在古老的《诗经·正风·秦尾》中就有“为氏与女，依其香穴，赠之以芍药”的诗句。魏晋南北朝时期，芍药也已经在宫廷中普遍种植。与其他花卉不同的是，芍药不仅具有极高的观赏价值，还有很高的药用价值。芍药以块根入药，我国古老的医学方书《52病方》中就曾经多次提到过芍药，如骨居备白脸，肉居备黄芪，肾居备芍药等。在《神农本草经》中曾这样记载：芍药味苦平，

主邪气腹痛，除血痹，破肩肌寒热，善甲止痛。现代医学证明，芍药的块根中含有芍药苷、芍药内酯苷、养芍药苷、苯甲酰芍药苷等物质，具有镇静、消炎、镇痛等作用。由于芍药块根的药用价值很高，所以我国好多的中成药、新药和特药中都含有芍药的成分。根据芍药块根的加工方法和药效的不同，在入药的时候又分为赤芍和白芍。把芍药的根挖出来洗干净之后的块根就叫做赤芍。赤芍性微寒，味苦，有凉血散瘀的功能，主治淤血凝滞、惊痹、肋痛、赤痢、臃肿等病症。把芍药的根挖出来洗干净之后再进行刮皮加工，这样制成的芍药块根叫做白芍。白芍性微寒，味苦酸，有调肝脾、和饮血的功能，主治血虚腹痛、肋痛、痢疾、月经不调、崩漏等病症。近些年来，我国中医药产业对芍药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但是全国芍药的产量却越来越少。那么这芍药到底好不好种？农民朋友种植芍药的收益又如何呢？下面啊，我们就一同来了解一下。芍药的株高根据品种不同，从40厘米到80厘米都有。整个植株由根、茎、叶、花等部分组成。芍药的根由三部分组成，分别是根梗、块根和须根。根梗位于根系的最上部，颜色比较深。秋季采收后，根梗上有许多白嫩的芽，因为有芽的根梗才能用来繁殖，所以人们往往把根梗叫做芽头。根梗的下面是块根，也是芍药用来入药的部分。块根的形状为纺锤形和柱形。块根的截面直径最大可以到3.5厘米，外表浅黄褐色或者灰紫色。须根主要从块根上生出，是芍药吸收水分和养分的主要器官，并且可以逐渐生长为块根。芍药的芽丛生在根梗上，冬天的时候在地下越冬，春天随着气温上升，萌芽出土，芽子长出地面后颜色加深，成为深紫红色。芍药的芽为混合芽，既能发育成茎，也能发育成花。芍药的茎一般为40厘米到80厘米。芍药的叶片为羽状复叶，叶子多呈椭圆形或者披针形。芍药花花大而美丽，还有淡淡的芳香味儿。在长期的人工栽培中，芍药的花色品种越来越多，有千层台阁型、蔷薇型、绣球型等不同花型。在我国北方地区，芍药萌芽出土的时间是3月底到4月初。前一年在地下根梗部孕育的芽子，经过生长和花芽分化，在春天气温回升后萌芽出土。芍药的茎秆生长期为30天左右。芍药没有坚硬的木质茎秆，犹如弱柳扶风、柔弱无骨般的少女，所以也有着无骨花的称谓。芍药腺蕾期为4月上旬到中旬，腺蕾期也是30天左右。腺蕾后随着茎叶充实，花蕾发育。芍药的花期是5月上旬到6月上旬，单朵花开放的时间为5到7天，群体开放时间为二

15天左右。芍药的种子8月份成熟，芍药花谢后结成孤突果。8月份孤突果成熟后开裂，可以看见里面黑色的种子。10月下旬到11月上旬，芍药的地上部分枯死。冬季，芍药的植株枯萎，地下根系进入休眠期，一般在0摄氏度低温下，经过40天左右才能结束休眠，完成春化。芍药的繁殖方式主要有播种繁殖和分株繁殖。如果采用播种的方法种植，芍药植株第3年开始开花，一般播种后第5年或者第6年进行采收。亩产鲜芍药块根3000克左右，加工好的赤芍或者白芍1000克左右。如果采用分株的方法种植，芍药植株当年就能开花，地下根的膨大速度也比较快，一般分株繁殖的第3年就可以进行采收，与播种后第5年采收的产量差不多。芍药耐寒耐旱，在我国东北、华北、西北、华东、华中、西南地区都能种植。芍药对温度的适应范围较广，它喜温耐寒，能耐受零下30摄氏度的低温，也能耐短时40摄氏度的高温。由于芍药要在低温下度过春化阶段，所以适宜在年平均温度16摄氏度左右且四季分明的温带地区种植。芍药属于长日照植物，适宜的年日照时数是1200小时左右。如果春季日照时间不足，会导致植株生长势衰弱。芍药是深根性植物，有着粗壮的肉质块根，所以必须在土壤耕作层厚度30厘米以上、土壤疏松而且排水良好的沙质壤土中种植。如果土壤含水量过高、排水不畅的话，很容易引起烂根。芍药对土壤 pH 值的要求是7.0到8.0，盐碱地不适合种植。芍药喜欢干燥的生长环境，在整个生长期不需要太多的水分，而且它的根特别不耐水涝，如果田间积水达到8个小时，就会造成烂根等现象。所以在我国，年降雨量超过1500毫米的地方，一般不能种植芍药，最适宜的年降雨量为880毫米左右。对于芍药种植来说，一是要选好地块，二是要选好品种。对于地块的选择，前面我们已经讲了不少，下面我们来看看芍药对品种有什么要求。我国栽培芍药的历史悠久，长期的种植过程中形成了许多传统的地方品种。近些年科研工作者又培育了许多新品种，这些芍药品种在花型、花色上差别很大，但是芍药根的药用价值差别不大。目前我国已收获芍药根做药材的种植地区主要有安徽亳州、山东菏泽、四川中江和浙江磐安。农民朋友如果想要种植芍药，可以到这些地区正规的芍药种植基地去引种。芍药种植前，地块要经过精耕细作，深耕或者深松30厘米到40厘米。芍药种植的时间是9月下旬到10月下旬。种植前先施一遍有机肥，每亩地使用腐熟的有机肥2500到4000千克，结合旋耕施入地下。芍药种植一般采用平地。

0: 地栽培。如果往年地块有积水现象，一定要做好排水准备，在田间设置好排水沟，其田的长度可以根据地形而定。芍药种子一般使用当年采收的种子，播种时最好采用调播的方式，播种沟的深度为10厘米左右，播种沟之间的行距为50厘米左右。开好播种沟之后，沿着播种沟撒播种子，将种子按照10厘米左右的株距撒播均匀，不能有的地方密，有的地方稀。播种时间不能晚于10月下旬，如果播种过晚，当年不能生根，就会降低来年春天的发芽率，而且即使出苗，幼苗的根系不发达，也难以抵御春季的干旱。种子播完之后进行覆土，覆土的厚度为3到5厘米。对于播种繁殖的芍药来说，播种后第二年春季萌芽，生长量非常小，所以一般不需要进行田间管理。下面我们再来看看播种第3年以后的管理。俗话说，一年之计在于春。3月下旬到4月上旬，芍药萌发出红色的嫩芽。随着种植年限的增加，芍药根梗上萌发的嫩芽会越来越多，很是漂亮。不过，当我们发现芍药开始萌芽的时候，就要及时追肥了。
1: 这个芍药花呢，有跟禾牡丹花有一个同样的那个一点，就是春季是那个春季长苗，这个夏季那打盹，秋季长根，冬季休眠，春季施肥，就是对早春那个长苗起到很重要的作用。这个春季施肥，它能把那个植株的那个特性啊，植株的生长状态，早春能体现出来。
0: 早春萌芽期追肥的目的主要是促进植株生长，一般每亩施用氮磷钾比例为15:15:15的复合肥50千克，过磷酸钙25千克。芍药的植株在春天的生长速度最快，播种后第3年的芍药到5月份，株高可以长到30厘米左右。这个阶段需要做好松土除草、追肥和摘花蕾等日常管理。春季杂草容易滋生，如果不及时除草，便会妨碍芍药生长。所以从春季开始，一般每一个月除一次草，连除3次，就可以达到防除杂草的目的了。除草时只能浅松表土3到5厘米，从而避免伤根。5月份再追一次肥料，一般每亩地使用有机质含量在20%以上，氮磷钾比例为15:15:15的有机无机复合肥50千克。在这里要提醒农民朋友，芍药栽培期间最好以有机肥施用为主，化肥施用为辅。播种后第3年，植株上就会长出含苞欲放的花蕾。但是由于我们栽培的目的是获取芍药的块根，所以就不能由着花蕾绽放，整个5月份要在田间进行多次摘除花蕾的工作，目的就是为了减少植株养分的流失，从而促进植株和根系的生长。当然，剪下来的花蕾也不会浪费，因为芍药是一种很好的鲜切花，市场需求量很大。剪花蕾的时候，留下30厘米长的花茎，花茎上留2到3片叶子，其余的叶子全部摘掉，这样摘下的花蕾就可以作为鲜切花销售了。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芍药已经生长了3-5年，种植户们需要留种栽植，那么留种田就不要摘花蕾了。 整个春季如果天气干旱，土壤含水量低于12%，可以适当浇水。芍药喜温耐寒，但是如果夏季的高温持续在35摄氏度以上，就会对芍药的生长不利。不过夏季高温炎热时，芍药的植株就会进入半休眠状态，新陈代谢减弱，生长速度减缓，所以在整个夏季基本上也不需要什么管理。夏末秋初的时候，芍药的种子陆续成熟了，对于那些留种的芍药田来说，这时就要及时采种留种了。芍药种子成熟后，萌突会自然开裂，露出种子。当发现有少量萌突果开裂时，就要抓紧采收。如果采收过晚，就会导致种皮变黑变硬，后期不易出苗。采收后的种子要放在干燥的地方晾干，不能曝晒。等到果皮都开裂之后，把种子收集起来，去除干瘪、发霉和不充实的种子，把好种子放在阴凉的地方保存起来。10月下旬以后，地上茎叶逐渐变黄枯干，此时应该剪除枯叶，扫除枯叶，集中深埋，避免病虫害的传播危害。
2: 芍药它的根非常耐寒，在我国北方地区都能够自然越冬，像吉林、黑龙江等地区冬天的温度非常低，那么土壤封冻前呢，在离地面6到9厘米的地方把芍药的地上枝叶都剪掉，然后培土，培土的高度10到15厘米，这样就可以达到防寒越冬的目的了。
0: 芍药培土之后，整个冬季处于休眠状态，一般就不再需要其他的管理。芍药栽培的时间比较长，采用播种繁殖的芍药到播种后第5年或者第6年才能达到采收标准。收获芍药根的时间一般是8月底到9月初，这是芍药根中干物质含量最高的时候。由于芍药的肉质根非常脆，容易断裂，所以采收时要非常小心。挖掘芍药要通过3个人配合来完成，此时3个人将芍药围在中间，然后同时落铲，同时用力将铲子蹬进土里，入土深度大约在30厘米左右，然后3人同时用力向上撅起，这时整颗芍药连根带土就被挖了出来，带着偌大的土块，芍药根自然不会断裂。挖掘完毕后，可以用尺耙将芍药轻轻搂起，拍打掉上面的土壤，

种植前先施肥整地，每亩地使用腐熟的有机肥2500到4000千克，结合旋耕施入地下。分株繁殖的时间是10月上旬，这时芍药的地上部分已经停止生长，根梗养分最充足。分株栽植后，根系还有一段恢复生长的时间，对来年全株生长有利。栽植时首先要进行株行距的确定，一般株距为40厘米，行距60厘米，这样算下来每亩栽3500株左右。确定好了株行距后，就可以挖栽植穴了。穴的大小深度都是有讲究的，一般要挖成长和宽为30厘米、深度为25厘米的方形穴。挖好后，将选好的芍药芽头放入穴中，长有嫩芽的一头朝上，芽子低于地平面3厘米为宜。过深不利于发芽，过浅则不利于开花，并且在冬季容易受冻害。芽头放入栽植穴后，进行埋土填实。一般边埋土边用木棍捣实，最后将整个芍药根埋住，并在其上方堆一个10厘米左右的小土堆。这样做可以防寒保伤，并起标志作用。芍药对土壤湿度要求不高，一般栽植后不需要浇水和其他管理。如果土壤含水量低于12%，可以浇一遍水。芍药分株繁殖以后，第一年的生长量很小，基本不需要管理。从第二年开始，同样要做好中耕除草、追肥、摘花蕾等管理。这些方法和播种第三年以后的管理都是相同的，在这儿呢，我们就不多讲了。采用分株繁殖的芍药，分株繁殖后第三年能够达到采收标准。芍药的生长过程中，病害和虫害还是比较多的，但是由于芍药加工后是作为药材使用，所以病虫害的防治最好采用物理防治和生物防治。物理防治主要是用来防治金龟子和小地老虎，在害虫成虫发生期，采用频振式杀虫灯诱杀成虫，效果良好。锈病是芍药经常发生的病害，发病初期，芍药叶片正面出现圆形、椭圆形或者不规则的黄绿色斑块，发生严重时叶片枯死。当锈病发病植株达到田间植株的15%时，可以采用生物农药嘧啶苷合类抗菌素来防治，按照说明书上的用量喷雾防治。灰霉病也是芍药常见的病害，灰霉病发生时，幼苗、叶片或植株上会出现褐色霉斑或者水渍状病斑，对芍药植株的危害很大。当发现田间有灰霉病发生时，可以用生物农药多抗霉素等药物来防治。从芍药植株上取下芍根后，要将它们按照不同的规格挑选出来。一般来说，直径0.5厘米以上的芍药就可以销售。一般按照直径和长度分3个等级，按直径算分别为0.5厘米到1厘米、1厘米到1.5厘米和1.5厘米以上。分级好的块根经过直接晾晒可以作为赤芍销售，如果不做赤芍销售而作为白芍销售的话，还要经过煮根、脱皮等工序。挑选好的芍药块根要用开水煮。煮芍药用的是直径为1.5米的大铁锅。煮的时候先加水，以浸没芍根为宜，然后再将芍药倒入。
等水开之后捅脱皮筋。

当芍药皮开始脱落的时候，要用一根水管往里面浇水，将皮冲出来。为了使脱皮更干净，可以在脱皮机里填入一些沙子。它们在滚筒中随着芍药根一起旋转，相互之间产生摩擦，将芍药皮磨掉。整个过程大约需要30分钟时间。滚筒经过逆向旋转，将磨去皮的芍药根倒了出来。倒出来的芍药根由于上面沾了许多沙子磨碎的皮，所以还要经过清洗，一般清洗2到3遍就可以干净了。煮好的芍药根必须马上捞出，放到阳光下摊开曝晒1到2个小时，以后逐渐把芍条堆厚曝晒，使表皮慢慢收缩，一般要经过1/2月左右的晾晒。在晾根过程中，一般晾晒3天，然后收拢起来焖1到2天，使之反潮，然后再摊开晾晒，直到根断开处呈粉白色，敲击有清脆声音时就可以了。经过这样晾晒的芍药质量好，药效高，并且可以长时间存放。农民朋友，经过我们的介绍，不知道您对于芍药是否已经有所了解了？目前我国中医药对芍药的需求量越来越大，芍药的栽培和管理虽然比较简单，但是它的经济价值却非常高。您说种植芍药是不是一条致富的好门路呢？

0: 小白兔白又白，两只耳朵竖起来，爱吃萝卜和青菜，蹦蹦跳跳真可爱。一提到兔子啊，可能您和我一样想到的都是小白兔，但是啊，在兔子的家族里面，除了白兔之外，还有全身黝黑的小黑兔。那黑兔有什么不同寻常的地方呢？咱们啊，去一探究竟。
1: 在山东省的鲁中地区，有一个传统地方兔种莱芜黑兔，距今已经有上千年的饲养历史。在过去，农户都是自己在家饲养黑兔，规模不是很大，但现在已经出现了大型的养殖场，采用工厂化、集约化养殖方式。那莱芜黑兔有哪些与众不同的地方呢？带着这个疑问，我们记者就来到一家莱芜黑兔的养殖场，并认识了这里的畜牧师杨茂华。
0: 杨老师，我知道这个兔子爱打洞，它们为什么喜欢生活在洞里啊？
2: 那个兔子生活在洞里呢，是它的这个本性使然。
0: 哦，
2: 也就是说，这个兔子在以前在野地里生长，或者是在那个农户那个土地的家里面生长的时候，它才会打洞。
0: 哦，会保护自己。
2: 对对对。
0: 那现在咱这工厂化养殖怎么去饲养它们？
2: 现在我们这个厂的那个实行的是规模化、标准化的养殖模式，已经不再是那种传统的让兔子自己打洞筑窝的状态了。现在的兔子已经住上别墅了。
0: 别墅？
2: 对。
1: 杨茂华告诉我们记者，莱芜黑兔的天敌有很多，他们住在洞穴里，一是为了逃避追捕，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保护幼崽，因为刚出生的小黑兔身上没有毛，眼睛也睁不开，需要安全稳定的生活环境和兔妈妈精心的照料。但如今莱芜黑兔已经告别了黑漆漆的地洞，竟然住上了别墅，这让我们记者颇感兴趣。随后在杨茂华的带领下，我们就来到了黑兔养殖区。
0: 这个就是兔子住的别墅
2: 啊？是啊，现在兔子它能住在这种一层一层的小别墅里面，这是目前这个养殖场通用的这种阶梯式的养殖模式。
0: 阶梯式养殖模式？
2: 对对对。
0: 咱怎么会选用这种模式呢？
2: 这种模式呢，一是有利于兔的规模化饲养，能够大批量的饲养。第二呢，利于它的这个集中管理。
1: 杨茂华说，

0: 黑兔喜欢阴凉通风的环境，并且非常爱干净，所以他们就采用了分层笼舍，这样既可以节省用地，增加单位面积内黑兔的养殖数量，还方便日常管理，增加经济效益。
1: 哎，我观察到小兔子踩的这个地板还挺不一样的，这是竹子做的吗？
2: 对，这是用竹板来做成的漏缝地板。
1: 哦，哎，我看它这样每一个小单间啊，就像一个阁楼一样设计，这是斜着下去的，这是怎么回事啊？
2: 兔粪从那个竹板上漏下来之后，顺着这个瓷砖地板呢，滑到集中的一个粪道里面，然后我们用刮粪机把它刮走，便于这个兔粪的清理。
0: 这样精心设计的小别墅既干净又卫生，兔子的身体不接触粪便，更有利于健康生长。因为瓷砖地板的表面比较光滑，并且有一定的坡度，这样兔子的粪便和尿液落到瓷砖地板上，就能够直接滑落到兔笼后面的区域，便于集中清理。杨茂华告诉我们记者，兔粪集中清理之后就做成有机肥卖给农户，这样既有一定的经济效益，又可以避免对环境造成污染。
1: 我发现这小黑兔它不光身上是黑色的，它的眼睛也是黑亮黑亮的。
2: 对，有很多兔的眼睛是红色的，而我们的这个莱芜黑兔的特点就是眼睛也是黑色的。这是它的主要特点之一。
0: 莱芜黑兔全身都是黑色的，体型中等，头圆额宽，耳朵长长的，虽然看上去没有小白兔那么可爱，但也是憨态可掬。我们记者忍不住就想抓一只近距离观察一下，随后杨茂华就打开兔笼，抓出一只小黑兔。
1: 我能抱一下吗？
2: 可以。
1: 抓耳朵可以吗？
2: 不可以，不可以。抓耳朵它会，反应很强烈。
1: 啊，可是小时候都是被教要抓耳朵，没关系呀。
2: 因为它的耳朵上有很多的毛细血管和神经，你抓的时候它感觉到疼痛。
1: 那应该抓哪里？
2: 就像我的手抓的这样，看到没？
0: 杨茂华告诉小林，抓兔子的时候要抓住黑兔耳朵后面的颈背处。这块皮肤神经比较少，所以抓起它的时候兔子就不会感到特别疼痛，反应也不会那么激烈。在杨茂华的指导下，我们记者就小心翼翼地抓起这只兔子。
1: 后颈这里。
2: 对。
1: 哎，
2: 使劲抓下去。
1: 它扒得好紧啊，然后这样抱起来就行了。
2: 对，这样提着你看
1: 都不动了耶。其实也就是说，小时候被教抓耳朵其实也可以，但是它会稍微疼一点。
2: 对对 对, 对，
1: 而且会乱扑腾。
2: 对对对。
1: 啊，那咱试一下行吗？看看现在是我用正确的姿势上抓了一下。如果我要抓耳朵的话，我先抱一下你，抓耳朵。哦，它就会不老实了。
2: 对对对。
1: 哎呀，怕它疼。
0: 杨茂华告诉我们记者，莱芜黑兔的胆子特别小，如果遇到陌生人，它就会惊慌失措。除了人之外，一些小动物比如狗猫之类也会惊吓到兔子。
2: 当你靠近它的时候，让它感觉到危险的时候，它会发出吱吱吱的声音。那当这时候呢，你尽量的不要去惹怒它，如果惹怒它也是真的会咬人的。
1: 也就是说平时咱在管理的时候也要善于观察。
2: 对对对，我们呢就是要让兔子呢始终处在一个比较安全温馨的一个环境中，这样的它也会比较温顺一些。
0: 因为这些黑兔从小就处于人工养殖的环境之中，跟工作人员已经很熟悉了。如果有工作人员在场，即使有陌生人出现，他们一般也不会受到惊吓。但如果没有工作人员在场，有陌生人贸然闯进养殖区，黑兔还是很容易受到惊吓。
1: 咱们都知道这小兔子喜欢吃萝卜和青菜，那咱们在工厂化养殖里面给他们都吃什么？
2: 那个萝卜和青菜呢，这个就太单一了。那么我们给兔子吃的是全价的饲料。
1: 啊，就是这个。
2: 对。
1: 吃的是饲料啊。
2: 对对对，看一下。
1: 哇，好香啊，这个味道有点像我们吃的那个松子味儿。
2: 是，这里面主要的成分呢是苜蓿草。
1: 我知道这个苜蓿草它里面含蛋白质含量很高。
2: 对对对，那还不够。我们就增加了那个玉米豆粕，添加了微量元素，让这个兔子呢有一个全面营养的，
1: 就更均衡了。
2: 对，
0: 这些全价饲料是根据黑兔的营养需求进行配置的，在不同的生长阶段有不同型号的饲料，这样营养更加全面均衡， 也能让黑土长得更快。我们记者仔细观察了一下这个饲料，他产生了一个疑问。
1: 其实我刚才捏了一下，这个饲料还是挺硬的，所以我好奇这兔子们能咬动吗？
2: 能咬动，它是一个啮齿动物，然后这个它的牙齿呢非常的锋利，有时候经常咬着我们这个铁丝来回的晃动。对于兔子来说，这个硬度是非常的松软可口的。
1: 小菜一碟。
2: 对，
0: 在这个养殖场，杨茂华不仅为黑兔精心搭配了饲料，还在兔笼内侧安装了水线和乳头式饮水器，这样兔子如果觉得口渴了就能随时喝到水。杨茂华告诉小林，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养殖区属于育肥兔舍，在隔壁还有一个产房，里面的兔笼略有不同，这引起了我们记者的兴趣。随后在杨茂华的带领下，我们就来到黑兔的产房，一进来小林就发现了其中的不同。每个兔笼里面多了一个小木盒，打开木盒，我们记者就看到里面有很多兔毛。
1: 它这兔窝里面怎么有这么多兔子毛啊？这哪来的？
2: 是这样的，那个当这个母兔啊，马上要开产的时候，它会把自己腹部的毛全部揪下来，然后垫在它生产小兔的地方，
1: 搭了一个窝。
2: 对对对，那小兔生下来之后，它就会在它母亲的那个毛上，既能够起到保温的作用，又能够隔离地面。
0: 刚出生的小兔全隐藏在兔毛里面，从外面根本看不到。扒开兔毛就可以看到刚出生的小黑兔。杨茂华为了让我们记者观察得更仔细一些，他就拿出了一只小黑兔。
1: 是这个颜色，灰色的，我以为它会是那种像咱皮肤一样的肉色。这个我能脱一下吗？
0: 我们记者怕自己的手太凉冻到小兔子，他就先把手搓热，然后小心翼翼地用双手托起小黑兔。
1: 并不是没有毛，它是有那种很细很细的绒毛。小家伙身上好热乎呀。
0: 刚出生的小黑兔紧闭双眼，看上去非常可爱。它在母亲身边待一个月左右就进入断奶期，转移到育肥兔舍，开始独立生活。而母兔在生产之后会定期把它们放到户外的运动场锻炼一下身体，以便为下一次生育做准备。
2: 我们这个莱芜黑兔啊，有一个特点，就是它那个产子率高。
1: 那它一年能产多少啊？
2: 一年能产9到10窝，平均每一窝能产9到10只小兔。
1: 能生这么多啊？
2: 对，也就是说这只兔子一年就能给你贡献接近100只兔子。
1: 哇！
0: 杨茂华告诉我们记者，小母兔经过6个月的生长，就能达到性成熟，交配后即排卵，只需30天便可以产子。产子3天之后就能再次交配，所以它的产子率非常高。除此之外，莱芜黑兔的运动能力也很强，所以他们在进行人工养殖的时候就遵从黑兔的天性，在户外开辟了这块运动场地。除了给母兔锻炼身体之外，育肥的黑兔也会定期放到这里运动一下。杨茂华说，莱芜黑兔虽然住上了别墅，但还是要坚持运动，这样一方面可以增强黑兔的体质，不容易生病，另外一方面也可以提升兔肉的品质。
1: 有句俗话叫兔子不吃窝边草，它为啥不吃窝边草啊？
2: 以前的兔子呢都是野生的，它在野外，那它如果把自己周边的这个草吃了呢，就很容易被天敌发现。
1: 暴露自己了。
2: 对对对，所以说它周边的草它不会吃，它会去跑到比较远的地方去吃别的地方的草。
0: 莱芜黑兔是一种肉用性兔类，经过3-4个月的生长，当体重达到2500克以上时就可以上市销售了。兔肉的脂肪非常少，蛋白质含量高达70%，所以在古代就有飞禽莫如孤，走兽莫如兔和一兔顶三鸡之说。在莱芜地区，黑兔的吃法有很多。最后杨茂华就找来当地的大厨陈勇，特地请他给我们做几道地方特色菜。
1: 咱这是已经处理好的兔子了是吧？
3: 对对对。
1: 咱这黑兔都有什么特色吃法？
3: 最常见的特色吃法一般有3种，兔子炖萝卜，辣炒兔肉，干煸兔头。
1: 兔头可以单独成一个菜？
3: 对对对。
0: 陈勇告诉我们记者，兔子不仅喜欢吃萝卜，兔肉和萝卜搭配也

0: 能做出绝香美味。这道菜的做法是这样的，先将兔肉剁成块状，放在热水中焯一下，捞出备用，然后将萝卜切成块状备用，炒锅上火，加适量花生油，油烧热以后放入姜片煸炒，炒出香味以后再放上八角、花椒、白芷、香叶、小茴香等调料，翻炒一分钟左右，使多种香料的味道充分释放，然后再放入兔肉，翻炒至七成熟时，加适量热水，再放上萝卜块，炖半小时左右，使汤汁中各种香味充分融入萝卜块和肉块之中，即可出锅。
1: 咱这辣炒都是有什么步骤啊？是直接炒就行吗？
2: 首先先把这兔肉炖熟以后，
1: 也就是说咱这个还得先炖。
2: 对对，先炖熟以后，然后再过下油。
0: 辣炒兔肉的做法比较复杂，先将兔肉块放在开水中煮熟，捞出备用，炒锅上火，加适量花生油，油烧热以后放入姜片，炸出香味以后将姜片捞出备用，然后再把兔肉放到热油中炸三分钟左右，捞出备用，将锅中的热油倒出，保留底油，放入花椒、辣椒、石螺子，炒出香味以后放入炸过的姜片，再加上兔肉、食盐、香菜，翻炒均匀后，这道辣炒兔肉就做好了。
1: 我看这是初步加工的兔头。
2: 对，这是已经卤好的兔头。
1: 哦，用热水焯了一下。
2: 对，
0: 干煸兔头的做法跟辣炒兔肉有点类似，只不过兔头先要用各种香料卤熟，炒锅上火，加适量花生油，油烧热以后放入姜片，炸出香味以后捞出备用，然后再将卤好的兔头放入热油中炸两分钟左右，捞出备用，随后将锅中的热油倒出，保留底油，放入花椒、辣椒、石螺子，炒出香味以后放入炸过的姜片，再放上兔头、食盐和香菜，翻炒入味即可出锅。时间不长，这三道富有地域特色的兔肉美食就做好了。不过陈勇告诉小林，这兔头的吃法还有小窍门，他就亲自传授了一下兔头的吃法。时间不长，我们记者就掌握了其中的要领。
1: 咱可以把它的上颚和下颚分开。哎，我们先从下颚开始吃。下颚您这样吃也吃不到吧，我们再这样一掰，轻轻的就开了，然后我们就可以吃了。而且啊，您吃完这个肉之后，骨头也不要扔掉。上颚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用下颚的这个骨头啊，去慢慢剔它的肉，这样我们慢慢的吃，它每一个部位的肉就都可以吃到了，是不是很方便？
0: 那这三道富有地域特色的美食，味道究竟怎么样呢？咱们还是听听食客的说法吧。
3: 色香味俱全。别看我刀的是一块排骨，但是这个排骨它里面都酥，非常的酥，外酥里嫩，真的是非常好吃，
4: 肉非常的嫩，并且这个汤啊它处理得非常好，没有土腥味，汤非常的香。这个萝卜呢和这个兔子炖一块，这个汤的浓香的这个味啊都浸到这个萝卜里面，所以这个菜啊非常香。
5: 干煸兔子头这个菜啊味道确实不错，因为本身这个肉的肉质就决定了，再一个它这种做法啊吃起来是比较紧致，肉质非常好，再一个就是香味和辣味结合的比较好，非常浓郁。特色
0: 莱芜黑兔肉质细嫩，营养丰富，具有高蛋白、高不饱和脂肪酸、高赖氨酸以及低脂肪、低热能、低胆固醇这三高三低的特点，真可谓是营养又美味。详细了解了黑兔的做法之后，我们记者继续此次美食探索之旅。近些年莱芜地区的畜禽养殖发展迅速，除了有莱芜黑兔之外，在莱城区的口镇，我们记者听说还有一个肉羊养殖场，养殖的品种和模式都非常特别， 随后我们记者就来到这家肉羊养殖场，并认识了这里的负责人潘林香。
1: 潘老师，我听说咱这养羊的模式很特别啊，有什么特别之处啊？
6: 那我的羊住的是楼房。
1: 楼房？
6: 对，睡的是羊床。
1: 羊床？
6: 对，吃的是面包草。
1: 面包草？
6: 对。
1: 哎，这我都没见过，那您赶紧带我去瞧瞧。
6: 好，
1: 走。
0: 在潘林香带领下，我们就来到了肉羊养殖区。只见几排羊舍在眼前，高高耸立，看上去大约有五六米高，跟两层楼差不多。
6: 这个羊楼，
1: 他们就在这里面呢。
6: 对，
1: 这么高，这得有多高啊？
6: 这个是六米多。
1: 六米？
6: 哎，六米来着。
1: 这么高，这羊怎么上去的？它又不会爬台阶？
6: 羊有这个羊道。
1: 有羊道？
6: 有羊道，有这个人行道。
1: 哦。
6: 它有上料的道，三个道。
1: 哦，上料也有专门的道。
6: 对对。
1: 哇，哎，咱去看看。
6: 好。
0: 潘林香为了方便羊上下楼，专门在羊舍的一侧修建了一个斜坡，这就是所谓的羊道。在羊舍的另外一侧，潘林香还安装了一部简易的电梯，运输草料的三轮车可以直接开上电梯，这就是运料的通道。在这两个通道之间就是人行道，三条道路各自独立，但都可以通往二楼的羊舍。
1: 哇，这个就是在二楼的羊舍。
6: 哎，是六楼羊。
1: 还挺大的，这里有多大面积啊？
6: 这个面积是1300平方。
1: 1300平方。
6: 哎，大约养了是这个500来只。
1: 哦，那这么说密度不大呀？
6: 密度不大。
0: 潘林香告诉我们记者，像这样的养殖车间，整个养殖场有十几个，存栏量8000多只。可让我们记者不解的是，像这样的羊舍建造起来，费用肯定比普通羊舍要高，那他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呢？
1: 潘老师，您是怎么想的让羊在楼上住啊？
6: 羊在住楼的话，这样就节大大的节约土地。
1: 哦，
6: 提高了土地的利用面积，同时也减少了成本。
1: 那一楼呢？咱做什么用？
6: 一楼也是羊。
1: 也是羊？
6: 一楼羊，二楼羊，两层羊。
0: 潘林香说，建造两层楼的羊舍虽然建造成本稍微高了一点，但这样可以大大提高土地利用率，增加养羊的数量，从长远来看还能节省成本，并且住在二楼的羊大都是育肥羊，一旦上了二楼，一直到出栏才下楼，所以在日常管理过程中也不会造成太大的不便。
1: 我进到咱羊舍啊，感觉空气没有什么异味。
6: 是的。
1: 这有什么诀窍？
6: 这些这个羊的粪尿都漏在那个路粪板，路粪板呢，然后每天都用那个刮粪板给清除出来，送到那个粪污处理厂。
1: 哦，每天定时清理。
6: 哎，很干净。
0: 在这个养殖场还有专门的粪污处理设施，羊的粪便和尿液集中起来以后就投入到沼气池，通过发酵以后产生的沼气可以做饭，沼渣和沼液又可以作为肥料使用到农作物上面。潘林香还在养殖场附近建了几个温室大棚，里面种植了各种蔬菜和草莓，这样就用上了沼渣和沼液，既避免了污染环境，又省去了肥料的开支，可谓是一举多得。
1: 您告诉我啊，他还吃面包草。
6: 对，
1: 这面包草是什么呀？
6: 这是面包草。
1: 哎，就这个，这不是青猪饲料吗？是吧？
6: 这就是我说这个面包草，实际上就是青猪饲料。
1: 哦，
6: 它打起那个包来，像大大的面包，是吧？
1: 哦，
6: 像不像？
1: 就打包像面包，所以叫面包草。
6: 对对，
0: 这所谓的面包草，实际上就是青猪饲料。每年秋天，到了玉米收获的季节，潘林香就大量收购玉米秸秆，用粉碎机粉碎以后，再用裹包机械把玉米秸秆包裹到一层层薄膜之中，使秸秆处于一种无氧的状态，再通过微生物厌氧发酵，从而制成我们常见的青猪饲料。与传统方法相比，裹包青猪所产生的饲料质量更好，并且使用方便。因为裹包青猪饲料的个头比较大，远远看去就像个大面包一样，所以潘林香就给它起了这么一个名字，面包草。
6: 这里面除了面包草以外，还有一些花生羊、
1: 花生
6: 羊，还有一些五谷杂粮，再加一些那个中草药，艾草，还有一些黄芪、板蓝根，
1: 配合着给它吃，
6: 就是实际上就是吃那些下脚料。
0: 这样的食物搭配也是根据肉羊的营养需求，为它合理搭配，并且在不同生长阶段，里面各种饲料的配比也不一样。 我们在采访的时候

0: 跑到了喂食时间。只见工人将饲料撒到食槽之后，这些羊就排着队伍安静地吃着饲料。我们记者趁机观察了一下，只见这些羊全身都是白色，没有羊角，背部颜色微微有点发黄，体型看上去非常肥硕。潘林香告诉小林，他们养的这些羊还是个混血儿，这引起了我们记者的兴趣。今天恰好碰到山东省农科院畜牧研究所的专家在这里进行技术指导，潘林香就请他给我们记者详细解释一下。
1: 利用南非的白头渡白羊，和我们国内的胡羊，进行杂交。这个杂交以后呢，然后我们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横交固定，然后进行选育。
0: 从2008年开始，山东农科院畜牧兽医研究所与莱芜市畜牧兽医局相关专家，利用南非的白头渡伯羊作为副本，胡羊作为母本，经过极尽杂交、横交固定，待性状稳定后，交给养殖户进行养殖。这时，我们记者产生了疑问：他们为什么不直接饲养白头渡伯羊或胡羊呢？
1: 白头渡伯羊，它产肉性能好，它的特点，
2: 肉质好，
1: 产肉性能好，屠宰率高，肉质品质好，它这个特点。然后呢，利用胡羊繁殖率高，它的适应性强，它也比较耐出饲，也比较适合舍食圈养，它这个特点
2: 就是两者的优点相结合了。
1: 相结合。
0: 王金文告诉我们记者，白头渡伯羊虽然产肉性能好，但繁殖率比较低，胡羊的繁殖率比较高，但羔羊育肥性能差，这样进行杂交之后就可以集合两者优点，增加养殖户的经济效益。
2: 我看到每个羊妈妈都带了两只或者三只小羊。
1: 它的繁殖率高，是吧？我们这个羊呢是两年三胎，平均每一胎两个以上的羔子，
2: 产子率高，
1: 这样的产子率高，这样的提高它的经济效益。
0: 产子率高，在相同时间里生出的羊羔就多，这样就可以大大提高经济效益。王金文告诉小林，除了产子率高之外，这里的肉羊还有一个特点。
1: 这个羊啊，还有个特点，它就适合舍食圈养。
2: 就是像这样把它们圈起来养。
1: 就是圈起来养，没有设单独的运动场，但是也不影响它生长发育，不影响它繁殖性能。
0: 我们记者在全国各地也见过一些大型的肉羊养殖场，一般都设有专门的运动场，但这样会占用一定量的土地，而在山东省的鲁中地区，土地资源比较紧张，所以他们在进行规模化、集约化养殖时，就考虑到这个因素。但为了让羊每天都有一定的运动量，他们就严格控制养殖密度，让肉羊在羊圈里也能活动起来。
2: 咱的肉羊养多久可以出来啊？
1: 咱们这个肉羊基本上都5到6月龄就可以出来。3月龄有的2到3月龄开始断奶，然后的话呢就是育肥2到3个月，平均肉重这个250克以上。6月龄的话呢，平均的体重得45公斤以上，屠宰率在55%左右。
0: 在这个养殖场，肉羊住着楼房，吃着合理搭配的饲料，通过精细化的管理，出产的羊肉品质自然也与众不同。
1: 它肉质品质好，肉质品质啊就是肌纤维细，在18个微米左右，就是肌纤维细。再一个特点是肌间脂肪和肌内脂肪含量高，它适合炖烤啊，另外它适合涮，
2: 还可以说涮，
1: 它的风味好。
0: 在莱芜地区，羊肉吃法有很多，比如羊肉汤、炖羊肉、烤羊肉等，但最能体现这里羊肉品质的做法就是涮羊肉。在这个养殖场的餐厅里，潘林香经常做涮羊肉招待亲朋好友。今天我们记者来到这里，自然要品尝一下这里的涮羊肉。不过潘林香也说了，他们这里的涮羊肉吃法还很有讲究。
3: 它羊肉很嫩，是吧？很嫩以后啊，你放到锅里面，你不要紧的煮，你看涮一下哈，你看6秒，你把你数到哈，
2: 6秒就可以
3: 了，6秒入口
2: 就能吃了。
3: 你看这样就可以了。
0: 潘林香告诉小林，这羊肉在锅中涮6秒之后，颜色有了变化，就可以吃了，这样口感最佳。羊肉涮过之后，可以直接食用，也可以蘸酱。

0: 料一起食用。随后我们记者就照猫画虎尝试了一下，
1: 跟着潘老师咱学一下，拿一块生的羊肉涮，一二三四五六，哎，这就好了。咱不蘸酱啊，尝一下这个口感怎么样。
2: 嗯，好鲜啊，而且嫩度刚刚好，也不硬。这应该就是潘老师讲的最好的火候，6秒就够了，颜色一变就捞出来吃，最嫩的口感。
0: 除了羊肉之外，餐桌上所有蔬菜也都是潘林香自己种的，吃起来鲜嫩可口。不单单是我们记者吃得非常过瘾，潘林香的几个朋友也是赞不绝口。
3: 这羊肉感觉那个很鲜嫩，那个不膻，那个口味特别好，怪好吃。
4: 这羊肉肉质特别鲜嫩，膻味特别小，口感特别有点特别清新的感觉，味道非常好。
0: 吃完鲜美的涮羊肉，我们记者即将结束此次莱芜地区的美食探索之旅。在这里，我们认识了两种特色农产品，一黑一白，品种虽然不同，但两种养殖模式都非常注重细节和环境保护，用心经营，呵护备至，品质自然也与众不同。

个方面，一个是莲雾证照果生产技术，还有一个是产期调节生产技术。莲雾的证照果生产技术和产期调节技术这两个技术同时实施的话，基本上能够实现莲雾鲜果的周年供应，因此我们又把它们统称为叫做莲雾的周年生产技术。这两个技术在催花这个步骤上面是有区别的，而在花轴拉长之后，后面的花果管理以及后面的果实采收措施上面没有区别，不同的是蓝色底的这个部分跟橙色底的部分。下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是证照果生产技术。在我们进行证照果生产技术具体措施讲解的时候，之前呢，我们应该来了解一下莲雾品种的选择，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因为并不是所有的莲雾品种都适合进行证照果生产。比如说粉红笋这个品种，它并不适合证照果生产，那我们把它进行证照果生产的时候就会遇到以下的问题。比如说它的裂果率会非常的高，最高的时候呢能达到70%-80%的果实都会发生裂果，还有就是果实的着色会有形成一个很大的问题，就如图片中所展示的，中间那张我们几乎看不到莲雾的果实上面有红色这个色泽。第三就是它的糖度会非常的低，这样子呢我们吃起来就不会甜，味道非常淡，还有就是海绵体会偏大，这样果实的可食率部分就会很下降。因此呢我们选择这个莲雾的品种进行证照果生产是非常重要的。那目前为止呢，就是我们研究所所选育的这个紫红莲雾品种是最适合在福建进行证照果生产的。接下来让我们仔细了解一下这个证照果生产的技术措施。首先是要增施花前肥，这个是为了后面的肥料营养的积累能够促使花芽更好的形成跟发展。那一般这个措施呢是在二月中旬进行的。那我们所采用的肥料呢是建议大家买这个已经充分发酵完的这个羊粪或者鸡粪，这些有机肥。当然了，自己腐熟的这个有机肥也是可以的，但是要把这个打架的交叉的这个枝条剪掉，还有病枝落枝剪掉，特别是向上生长的这种土长枝呢，它会在后期长得又细又长，不仅是把树体的营养消耗掉，而且会挡住光线，影响光合作用。那修剪完了之后，我们就达到一个树体的通风透光，这有利于后期的树体营养的积累以及果实的发育。我们完成修剪之后呢就可以进行催花了。催花的时间

到大约是三月底四月初，我们所使用的是药剂的催花方法。那可以，我们用的药剂呢，就是毒死皮300倍液加上艾多收2000倍液，一般呢选择天气条件比较好的晴天或者阴天来进行树冠上的喷施。那一般正常情况下，我们前后要喷施2次，中间间隔7天。那喷药后如果遇到了3天内就下雨的这种情况呢，我们可以再追加这个喷施药剂1次。莲雾呢，它是一个典型的热带的果树呢，所以它在适宜的温度下生长量是非常巨大的，所以呢它这个会不断的大量的抽生这种红色的新梢出来。那为了减少这个新梢跟花芽竞争营养呢，所以我们要进行这个剪除的新梢。那一般正常情况下是在这个新梢嫩梢6到7厘米的时候，我们要剪除新梢，然后以保证后面树体的营养供给给花芽的发育。之后呢，我们就要进行促进这个花序轴的拉长。花芽呢，如果产生之后呢，莲雾它正常的花芽就是花序是比较短促的，而且花蕾非常的多，会密密麻麻的挤在一起。这样子在后期结果的时候呢，果实就容易发生畸形，而且容易落果。因此呢，我们要在花蕾大概绿豆大小的时候呢，喷48%的赤霉素10 ppm，然后这样会促进花序的这个主轴跟枝轴的拉长，有利于后面的结果。当花芽大量发生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开始注意疏除跟留选花穗。那这个标准一般是一棵树大概有70%的花穗开始现蕾的时候，我们可以进行这个操作。那正常情况下呢，我们留花的原则就是留树冠中下部的花，这就说明树冠的上部以及树冠的外围的花我们尽量是不留的。那每穗花是留5到7朵左右。同时我们应该注意，就是在树干上朝上生长的这些花穗我们是不留的，因为随着果实的发育，果实重量的增加呢，就容易引起落果。当果实呢长到2.5到3厘米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开始进行疏果了。疏果呢，整个是根据树体的状态来进行的。一般呢，我们一棵树会留100串到150串的果实，那每穗呢一般留3到4个的果。那果应该把过大或者过小的果都去除掉，留这个中间这个图片所显示的这种果实均匀的大小的这个果实。这样子的话呢，果实的成熟期就会比较集中，有利于后期的进行管理。那果实套袋的话，我们现在一般采用白色的单层纸袋，这种纸袋的成本大概一个就是4-5毛钱。那在我们进行套袋之前呢，要喷一下拖布巾来进行灭菌，消毒一下，然后把后期这个套袋的时候要注意把上面的那个铁线要拧得紧一点，以防止在后期果实发育的过程当中，如果有雨水的话流进去，容易引起果实的腐烂。在整个催花技术结束之后呢，其实这个田间的肥水管理是非常重要的。要注意以下几个点。第一个呢，就是催花的15到20天之后呢，也就是图片上显示的这个花的这个

揉成光滑的小球，放入烤盘中压扁，用大拇指在小球中间按一个小坑即可。

注意事项：一、制作玉米面桃酥时，面团不宜太干，不要为了身体健康而大量减少油的使用，会导致成品口感不酥脆。二、面团整理时，不要揉捏得太瓷实，用手能抓成团即可。三、桃酥制作时常用到臭粉，它作为蓬松剂，在短时间内释放大量的气体，使桃酥表面出现裂纹，但臭粉难保存，也不好购买，所以家庭做事可以省。

省略不放臭粉。接下来，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习纸杯蛋糕的制作。纸杯蛋糕，甜甜的奶香，松软的蛋糕，非常受大人小孩的喜欢。今天我们就用最简单的食材做纸杯蛋糕。鸡蛋400克，

0: 注意事项。一，面粉要注意过筛，过筛除了可以把材料中的杂质、粗颗粒去掉，让质地变松之外，还有预先把材料混合均匀的好处。二，不要装填过满，蛋糕面糊会在烘烤时膨胀，装填时除了要注意高度一致，外形才会漂亮之外，也不能装太满，最多以不超过8分满为原则，否则当面糊开始膨胀而外皮还没有定型时，过多的面糊就会从四周流出来，而不是正常的向上发展成圆顶状，不但不好看，也会因为杯中的面糊分量变少，烘烤时间会相对过久，使蛋糕的面过于脆硬。
1: 抗日战争时期，胶庄户地处冀东抗日根据地西北前哨，是通往平西、平北根据地的咽喉。卢沟桥事变之后，日本侵略者在胶庄户附近的龙湾屯建起炮楼，经常到胶庄户抓壮丁、抢夺粮食、奸虐妇女，激起当地人民的满腔仇恨。1938年6月，八路军第四纵队由平西挺进冀东时，在胶庄户一带开展工作，撒下了抗日的火种。第二年夏，第四纵队第三支队来到了胶庄户宣传抗日，发展40岁出头的马福成为胶庄户村的第一位共产党员。
2: 胶庄户地道最早不是为了打仗，而是为了活命。1941年的时候，有一次日伪军来了，马福来不及撤走，就机警地躲进了自家的白鼠窖里，成功躲避了抓捕。
1: 受此启发，为了躲过敌人的搜捕和劫掠，村民开始在自己家里比较隐蔽的地方挖一些口小肚大的地洞，群众称之为蛤蟆蹲。
2: 但蛤蟆蹲一旦被敌人发现，里面的人就很难逃脱，于是马福就与村里的抗日骨干商量，把这些单个的蛤蟆蹲用地道串联起来，洞洞相通。
1: 到1943年冬，终于完成了几条直接相连的地道。这时，推广冀中地道战经验的徐进来到胶庄户指导。

0: 在地道内装上了翻板等战斗设施，还挖了十几处指挥所和休息室，使民兵和群众能较长时间地在地道内战斗和生活。
1: 经过改造的胶庄户地道不仅能藏能走，能防能打，成了四能地道，还和周边的唐洞村、大北坞村的地道相连接，成了三村相通的地下长城。
0: 很快，检验地道的时机到了。1944年5月，他们决定端掉龙湾屯的日伪炮楼。马福率领民兵悄无声息地把地道挖到了离炮楼400-500米远的地方，一举打下炮楼，俘虏伪军40多人，缴获枪支37支，还获得了很多军用物资。附近的伤病员也来这里疗养，胶庄户成了冀东抗日根据地可靠的阵地，被东部顺义县授予人民第一堡垒的称号。1937年7月7日夜，驻丰台日军声称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宛平城搜寻，遭到中方拒绝。8日凌晨，日军悍然向宛平城开炮，卢沟桥事变爆发。面对日军进攻，中国守军第29军军部下达命令，卢沟桥即为尔等之坟墓，应与桥共存亡，不得后退。守城第29军37师、110旅、219团3营的将士们同仇敌忾，奋起抵抗，击退日军一次又一次进攻。这是一张革命烈士证书，证书上的名字是沈钟明。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沈钟明在保卫平汉铁路桥的战斗中英勇牺牲。他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身份，中国共产党秘密党员。
2: 平汉铁路桥呢，它就位于卢沟桥以北数百米处，当时的北平啊已经处在日军的三面包围之中。平汉铁路呢，是北平与外界联系的少数通道之一，所以啊是中日双方争夺的重点。沈宗明呢是负责守卫铁路桥东头的一名排长。
0: 沈钟明生前没有留下任何照片，这幅画像是依照沈钟明后人的相貌特征描绘出来的形象。抗战前夕已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7月8日凌晨，日军向铁路桥扑来，沈钟明带头冲上桥反击，不幸被日军子弹击中，英勇牺牲，是卢沟桥抗战中牺牲的第一位中共党员。沈钟明的牺牲激怒了全排战士，他们面对逼近的日军抡起大刀展开肉搏，但终因敌我力量悬殊，几乎全部战死。沈钟明和金振中只是卢沟桥抗战中无数抗日英雄的缩影，却也代表了无数中华儿女保家卫国的决心。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的发端，中国由此进入全民族抗战阶段，并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

0: 从游击队长再到锄奸团。
1: 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门头沟人，
2: 我们的斗争震动了全世界。
1: 老家是斋堂川的马兰村，我从我们的村情村史啊、回忆口述、乡土杂谈之中，了解了很多关于挺进军和挺进军歌的故事。当时我姥爷的回忆就是，我们斋堂川的孩子们是非常非常啊、意气风发的去唱这首歌的。我们对于这个歌曲的演绎，带动周边的人重新去传唱，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有成就感。
3: 韩老师，中午好。对于这首军歌，我们如果重新翻唱，需要注意什么？
4: 要敬畏，
3: 明白？
4: 要尊重历史，一定要让它体现我们八路军、我们挺军豪迈、勇敢、奋勇直前的这么一种气概。
3: 我们战士们面对日本鬼子飞机大炮，就是把这个挺进向前的这个热情、这种豪情、这种激情啊，展现在了这首歌里面。
1: 这首歌的曲，它带着当时这种部队战士这种行军的节奏，节律方面特别特别的鼓舞人心，一二一，一二一的这种感觉，让人听着就特别特别的有这种战斗的欲望。
5: 挺进军歌，
6: 再唱响！
7: 欢迎欢迎，
8: 歌练得怎么样？
1: 将近十年的时间，就一直是努力的在各个平台抓住一切的机会，重新去挖掘这个曲谱的精神内涵。

0: 河边。
1: 我也一直在思索怎么样用我们今天人的演绎去传递那个年代伟大的抗战精神。
2: 请进。欢迎欢迎。
3: 重要就是挺进两字，因为挺进呢它意味着往前跨一步，可能是在最危险的时刻不是退缩，只能前进，只能挺进。
2: 罗老师好，我们也是想倾听您对于当年这个挺进军歌您的个人理解。
4: 父亲在的时候曾经问过他，挺进其实到敌人后方嘛，
5: 当年他在什么情况下怎么写的这首歌？
4: 当然条件是很差的了，他跟我说过是没有什么乐器的。
1: 当时整个华北抗战我们武器装备非常落后，在这样的态势之下，我们面对强敌勇敢不屈的去与他们以命相搏，挺进也代表着这种精神。

论是老人，无论是儿童，他们都在用他们自己的方式进一步演绎出了各种版本的挺进军歌，然后让这首歌穿越了时代，变成震撼历史的呐喊。

灵儿，别吹了，你这一曲哭更把爹的心都给吹碎了。

我的手在抖，心在颤，只怕这是最后一次吹枯梗了。是啊，明天咱父子就要吹日本人的大合唱，爹的心

0: 应在斗啊。
1: 爹，日本人占咱的地儿，杀咱的人，还要咱吹他的枪，为他们天皇老儿助手。天一亮，咱爷俩在光复老少爷们面前，咱算啥？咱就是汉奸。
0: 爹知道。
1: 吹他这日本去丢了咱中国人的脸，不吹你我父子
0: 难保活命啊。
1: 咱中国的喇叭为啥非要吹日本腔啊？这么大一个中国，竟唬不住我们这些吹鼓手。这喇叭，我不吹了。啊！

0: 你怎么来了？
1: 周班主，我卖通了看守，来求你们出局。
0: 出局？外边层层岗哨戒备森严，怎么能出局啊？长姑娘，这会连累你的。
1: 周班主，喇叭是咱中国的调，是咱中国人的精气神，咱们的声音不能断，咱们的精神不能忘。
0: 明白，你放心，我周家人就是死也不吹他日本人的曲儿。
1: 不，不能死拼，今夜来救你们出去，咱们去一个穷人不受苦一人不受气的好地方。
0: 啥地方？
1: 哪里黄土方向各上了梁。
0: 你是说太行山？
1: 对，我的好多同学都投奔了那里，我已安排人在庙后进营城外等待，趁此夜色咱们快走。
0: 长姑娘说的对，是该走。灵儿，你们走我留下。
2: 不要走一起走，要留一块留。
0: 我留下拖住日本人，你和长姑娘快走。
2: 爹，你是打喇叭，喇叭班不能没有你啊。
0: 爹老了，周家的喇叭不能断呀。
2: 爹，那日本人，那日本人他不会放过你啊。爹，
0: 人活百岁也是死，我留下保住周家的清白，你走保住喇叭班的声音，让他一代一代传下去。
1: 天快亮了，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2: 传令，
0: 听爹的话，快走。

0: 老板住。
1: 刘军长，
0: 天津五更，老板住这时气得早啊，还吃一夜没睡呀、啊。
1: 刘军长，
0: 天一亮，你父子就要演奏日本人的大和颂。老板主行走江湖，九月人士，面子上一团和气，心里想的啥我能不懂？这逞强的事儿不做就不是你大喇叭了、你们就是瞎逞强。
1: 你
0: 不是要送儿子走吗？什么庙后有人家，城外有人等，你想过没有？日本人早操着你们的心，寸寸练刀，层层杀岗，闯得过去吗？
1: 刘军长，
0: 老板主，我知道你们不愿意吹他日本人的曲儿，不愿意给他们的天皇老儿着手，谁有愿意呢？都是中国人嘛，狗娘养的才愿意。
1: 刘军长，
0: 老班主放心吧，城门口外我已经派了两个贴心兄弟，带着经书的公文连夜护送他们出城去了。
1: 刘师长，你放他们出去，日本人来，
0: 日本人撤单，我算看明白了，他日本人不但要亡咱的国，还要灭咱的种，就连咱老百姓心头的喇叭曲儿也要抹掉。我老说做人莫逞强，莫逞强，可到了这个时候，还憋着，我还算他娘的男人当。

0: 乡兰下村，深山之中一座西边的土房里，每到年底就满一纸邮箱。这个时候也是梅学顺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刻。
1: 每年大概十月吧，十月立冬，立冬季节开始采吧。
0: 年过七旬的梅学顺和弟弟梅亚妹一同经营着这座祖上传下来的榨油坊。茶籽榨油的手工技艺在兰下村流传了100多年。对于村民来说，茶油已经成了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部分。
1: 我这个油煮出来那个窝不脏窝，那油烟机也不脏。你那个现在那个化工用的什么都会脏窝，那个油烟机都会炸。
0: 溪头上游的水闸，山泉从沟渠里倾泻而下，时缓时急的泉水带动着古老的水车。每家兄弟将火焙过的茶籽抖落在磨槽里，圆圆的茶籽跳动，伴着水车不急不缓的碾压声，犹如深山里一曲轻盈的乐曲。山茶树遍布于我国福建、江西、湖南一带，山茶树的果实可以提取优质的食用油。《本草纲目》记载，茶油性寒凉，味甘平，有润肠通便、清热化湿、润肺祛痰、利头目的药效。清朝时，兰下溪头村就有茶籽油坊，传到梅学顺手上已经100多年。而茶油对于当地村民来说，用途已经不只是食用这么简单。
1: 它这个特点呢，你好像烫伤了什么，我用我这个抹一下就好了。而且那小孩子那个屁股啊，刚出生那小孩子那屁股有点那会痒，那就红起来啊，你就这个那就多滴一下就马上就好了。
0: 每年9月下旬到11月间是茶籽的采收季节，梅学顺兄弟的油坊也在这时开始忙碌起来。从祖上传下来的规矩，油坊负责加工。如今油坊是闽东地区唯一手工制作茶籽油的地方。
1: 至于他们晒干以后，我们开始榨榨油，现在只有2个月吧。
0: 进入忙时，油坊里堆积着从霞浦各地送来的茶籽，未经加工的茶。不过对于2个月的加工期来说，完全依靠阳光显然并不现实。昏暗的油坊里，一座巨大粉末细腻没有大颗粒的果屑方能进入下一环节。植物油是世界各地人们最常食用的油品，西方的橄榄油、东方的花生油和葵花籽油、茶籽油等都是常见的品种。对于许多人来说，茶籽油的品质不同会造成做菜时口感上的差异。经过碾碎的茶籽需要经过蒸熟来脱去盛油时里面的异味，如果茶籽没有蒸透，做菜时油里就会产生生油生味儿。对于梅学顺来说，自然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1: 蒸要蒸1个小时，蒸跟榨出来要1个小时。
0: 蒸熟后的茶籽用稻杆包成了直径大约1尺、厚度3至5厘米的片状茶油饼。茶油饼稀稀落落地粘着一些稻草，透着一种金黄的色彩。对于如今的工业化生产来说，前面的工序无疑充满了原始的味道。油坊里弥漫的油香却让人充满了对手工技艺的依恋，而在这之后则是更加充满原始味道的记忆。
1: 那以前我们这都是这个木头做的，好像我那个榨油那个榨油网啊，我那一个树就是两板给它搞下来，搞2个那个油网嘛，都要那用那个等于用那个贴纸把它贴起来，一锤的榨到油滴了才可以吧。
0: 与其说是榨油，其实是压油。用樟木制成的油槽大约4米多长，200多斤，木桩内部掏空，头大尾小，中间有凹槽，而油饼则是在这里蜕变成油。
1: 一个槽只能放30来个，他有的人搞得好一点，就4斤，就3斤8、4斤就可以榨得出来了。有的人就糊涂一点的时候，他搞不好的时候都要4斤多。
0: 30来个油饼填满木槽，用木楔子挤压到极致。接下来就是纯粹力量登场的时候。

0: 在梅学顺兄弟的记忆里，这样的场景已经经过了数十年的轮回。
1: 以前是就生产队里面嘛，就是每两个人、三个人一班嘛，也是这样的，也好像我们去年那样子吧。你砸一天，那明天你就休息了吧。一天你从早上7点钟就砸到晚上6点钟下班嘛。
0: 每一次重锤落下，那沉沉的响声传得悠远。茶油饼被压紧，新鲜透亮的茶油在挤压中渗透出来，发出了滋滋的声响。随之木楔子也有了空隙，冬天里他们脱掉上衣，只穿了一件背心，豆大的汗珠从脸颊流下，顾不得擦拭，顺流而下浸透脊背。油槽口缓缓地流出了晶莹的茶籽油，辛劳有了结果，充斥着欢愉的记忆。
1: 最累的时候就是照早饭，应该在那里就是睡觉了吧，就睡就睡去了，还休息一下，人家叫了才醒过来吧。后来有的吃东西吃了一下就往零往那丢下去了，这样子才醒过来那样子吧。
0: 这样纯粹的劳动场景，虽然没有给梅家油房带来可观的收入，却吸引了许多慕名而来的摄影爱好者。他们被油房里古朴的场景吸引，更为充满年代感的传统技艺而吸引。这些外来人也让村民知道了传统技艺的珍贵。梅学顺兄弟在2017年收了一个50多岁的徒弟，叫梅向清。原本只为赚点辛苦钱的他，却有了更加远大的志向。
2: 这个油坊啊，油坊要坚持下去，他们都是年纪大了，他就叫我去那里，那里希望把他留下来。
0: 对于来自各地越来越多的摄影爱好者，梅学顺兄弟也有了新的计划。在油房周围的山上，一棵棵小茶树开始茁壮成长起来。
3: 因为油坊在这边的嘛，人家那喜欢拍照的人也多吧，所以种这两边嘛。后来去年还种那对面那一边。
0: 一棵茶树从生长到产籽大约需要5年时间。对于植物从原始状态到餐桌上的油类珍品，梅学顺自然有着发言权。相较于如今许多大型企业的机械化生产来说，手工的技艺不急不缓，不增不减，遵循着自然规律，也掺杂着劳动者的汗水。

0: 其实真的，姑娘，咱们评估完以后，我看着特雷克的爸爸很失望的、沮丧的带着孩子往外走的时候，我心里真的很难受。尤其是我想起当年我带着许健的时候那种心情，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一定要把这些孩子一个一个都要找到，一个一个的都要找回来，给他们一份希望。特雷克爸爸，你们好，啊，好，你好，特雷克，哎，抱一下来，哎呦，给，这是老师给你带的，
1: 谢谢
0: 啊，好，不客气啊。特雷克爸爸，你看当时我跟你说了一个承诺，就是我们一旦有条件、有希望了，就一定会找你们。说实在话。你带上特雷克走的时候，我心里面也很难受。
2: 一年前，别日克夫妻俩满怀希望，带着患有唐氏综合征的儿子特列克前往霍城县特殊教育学校求学时，

0: 却因学校满额没有学位而无奈返回。一年多来，校长许志宏无时无刻都挂念着这些未能入学的特殊孩子。
1: 我也很想收他，但是因为鉴于老校区面积今年建设不到位，我们把这个教室改造成宿舍，甚至于说三楼的这个过道呢都改成宿舍了，实在是没有地方。果子沟牧场离霍正县还得一个小时多的车程，没有办法，他必须全住宿的。
2: 今天过来就是想着学校呢现在搬那个新的学校了，现在地方大了，我们今天过来嘛就是想告诉你们一个特别好的消息，然后做一个简单的评估，如果可以，我们今年九月份把铁列克招到学校去。
0: 2026年，霍城县特殊教育学校新校区投入使用，漫长的等待终于有了回音，别日克夫妻俩激动不已。
2: 好，铁列克，我们找找是哪一个。哎，对，哎呦，真棒，轻一点。你看这里面和老师手上拿的一样的是哪一个？哇，太棒了！和这个咱比一下，一不一样？哎，对，对了，你胜利了！哦，特雷克都做对了。特雷克到我们学校去以后，你们放心，特雷克一定会变好，一定会变好，他一定会喊爸爸妈妈，以后能够像我们一样去交流、去生活。现在国家政策也特别好，应收尽收，应免尽免，孩子入校以后呢全部免费，一分钱都不收。

0: 一号的时候你带上孩子过去，把这些都复印一下。入学前的时候，第一个就是要做到加强他的自理能力的训练。那就这样子，好，再见，啊。早上好，高兴不高兴啊？
1: 高兴，加油！
0: 加油！
1: 加油！
2: 新的小区，广阔的空间，孩子们实现梦想的机会也多了起来。几天后的这场运动员选拔赛，许志宏格外珍惜。
0: 其实我珍惜每一个这样类似的机会，你比如说体育的、音乐的、舞蹈的、美术的等等等等。因材施教，因人而异。每一个孩子都有适合他的一条路，一个点，只是我们可能没有发现。
2: 纳兹伊拉和哥哥阿勒帕尔同时患有听力障碍，许志宏鼓励他们同时报名了这场选拔。
0: 他们两个实际上就是我在了解下面到各个乡镇评估的时候，听障孩子哪些，残疾孩子哪时候，发现了他们兄弟。
2: 兄妹俩进入学校后，许志宏多方奔走，为他们先后争取到了价值40万元的人工耳蜗手术。拥有听力后，许志宏开始为兄妹俩做起了语言康复。
0: 阿尔帕尔，奶奶，
3: 奶奶。
0: 当时阿尔帕尔学会叫爸爸以后，那是第三个星期吧。然后就是在给接他的时候，阿拉帕看到爸爸以后就喊爸爸，就喊着就跑上出去，他高兴的一下就眼泪就出来。然后后面他给我讲，他说回去从县城那个学校回到果子家里面，那一路阿拉帕就喊爸爸爸爸，然后阿拉帕就一直答应，然后眼泪就这样一直掉。其实他给我讲的时候，我心里也非常感动，因为我觉得这一声爸爸既是他的，也是我的。
2: 许志宏用自己独有的方式教会了很多听力障碍的孩子开口说话，这份创造奇迹的本领，
0: 知道吧，
2: 却藏着他最不愿触碰的伤痛。
0: 他妈妈在孩子的后面，我在前面抱着孩子，孩子背对着他妈妈，他把家里面的碗一个一个摔到地下，全部摔碎了，孩子一点反应都。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人家说想死的心都有，我觉得这个话根本不足以表达，真的是非常非常绝望，看不到任何。
2: 30年前，许志宏的双胞胎儿子许健、许康在2岁时确诊为重度神经性耳聋。绝望过后，许志宏翻遍了所有聋哑康复资料，开始手把手教孩子感受声带的震动，努力让孩子在无声世界里建立起声音、画面和文字的对应关系。3个月后的一个傍晚，村口牛羊归来，
4: 妹妹不要以前

0: 卖羊是吧？这么说你一直把我当外人。我从到百尼村的第一天我就告诉你我回家了，请把我当成家里人。
1: 关键鬼方还不希望他回的家人，但是望他回的有你
0: 啊。
1: 王大鬼俺们个鬼方家有把事，打得对就爱打伤了，回到城里天天就喝酒，门也不出，把事也没可要了。鬼方升级了，到河边各洗衣服，然后人就没见了。
2: 那是不见了还是跳河了？
1: 一个意思嘛，反正这个人就没见了嘛。
0: 怎么能是一个意思呢？鬼方既然没死，我们就去帮黄大贵把他找回来呀、啊！
1: 有你报了，你跟他介绍。
3: 黄大贵就这样待在墙角，让自己的心慢慢死去，这样对待自己真的是太残忍了。
2: 廖说的也对，桂芳只是黄大贵的游女，俩人又没办结婚手续，那游女走了，男方在家怄气，那就是气死了，游女也没有责任了。
4: 他那么大块头哪里会气死，就是会穷死，还会让自己的老母亲累死。
5: 我你出去
0: 呀。阿姨你怎么来的？
5: 我再不见了
6: 啊。
0: 阿姨你就在这里等我们啊，我们可帮你把大鬼找回来好不好？在这里等，不要走呢。

0: 怎么听见有人哭的声音？
1: 哪里有人哭啊？
2: 我好像也听到爸爸。

0: 你
1: 把他弄起来，
0: 起来，起来。
2: 慢点，慢点，慢点。

0: 阿姨，我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都看见你那么难过的样子，我心里很难过。是我的工作没做好，我闺房不见了，要去帮我闺房找回来啊，对不对啊？
1: 我一定帮你把鬼房找回来。

0: 我有一个直觉，就是在座的各位当中，一定有人知道桂芳到底在哪里。
1: 你们莫这样讲哦，好像是我把桂芳藏起来呀。
2: 其实他跟那个了没重要，重要的是桂芳走的时候怀了黄大贵的娃仔，你们都没懂。
1: 你莫乱讲，
2: 我就要讲，我早都想讲了，一个妹仔还没有结婚，带个娃仔，你们以为容易哦？你们个个都帮黄大贵，都没有哪个帮桂芳。你们晓得没？
0: 那你一定知道桂芳在哪里，对不对？
2: 一个妹仔带着一个娃仔，他能走几远呢？

谢谢，谢谢哈，啊，有来啊，八个八花仙就对，要一个九个八八哈。

0: 买总吧，要八个，分两袋。
1: 嗯，好。
0: 鸡谁啦？
1: 哦，他死谁了？八块一个，八八六十四。
0: 好了，
1: 好，谢谢啊，谢谢，好走哦，再来哦。

0: 的呢。
1: 姐姐。
0: 来，给你。
2: 桂芳，你好。
0: 哦，你跟我买过棕巴。
2: 啊，对对对，我买了你的棕巴。我是板泥村扶贫工作队第一书记黄文秀。
0: 我们远到板泥村的人。

0: 你叫倩倩吗？
1: 倩倩，再来。

0: 水果在人们的日常健康饮食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水果的种类繁多，而在秋冬季节，有一种水果正在陆续上市，并在时刻挑逗着人们挑剔的味蕾。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啊在福建省的顺昌县，这里啊正在举办一场特色农产品交流大会。究竟是什么特色农产品呢？我先来卖个关子。哟，这橘子个头挺大呀，大姐，这橘子怎么卖呀？
2: 哦，这是芦柑。
1: 芦柑不是橘子呀？
2: 不是。
1: 哎，看着跟橘子差不多啊，就比橘子大很多。好吃吗？
2: 好吃，又酸又甜。
1: 是吗？
2: 哦，你可以。
0: 此时应季的时令水果非柑橘类水果莫属了。

0: 我们常见的柑橘类水果主要有橘、柑、橙、柚、枳等。很多人会和小薇一样，把芦柑和橘子混为一谈。虽然两者同属柑橘属的宽皮柑橘类，但芦柑果形较橘子大，扁圆形，橘子果形小，近似球形。芦柑皮为橙黄色，皮质粗厚，橘子皮呈朱红色或橘黄色，皮质细薄。芦柑剥皮稍难，剥开后海绵层较厚，橘子则易剥皮，海绵层薄。
1: 哎，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特色啊，就是我们这满桌的柑橘橙柚之中的这个芦柑顺昌芦柑。那我们这个芦柑究竟是什么味道呢？让我来替大家来品尝一下。酸酸甜甜，特别的清香，而且啊，就是这个果肉放到嘴里面之后，就会觉得这个汁水特别的多，特别的好吃，吃完之后简直就是满口留香。所以说我们这个顺昌芦柑真是名不虚传。
0: 芦柑别名柑果，是芸香科柑橘属植物，原产于中国，栽培历史悠久。顺昌县是福建省的芦柑主产县，也是中国芦柑之乡。从最初的零星种植到现在的10.53万亩，顺昌芦柑已经成为了当地农民增收致富的金果果。

0: 怎么样，这个小村庄漂亮吧？这里呢就是顺昌县的美丽乡村红地村。据说啊，这儿的人们就是靠种植芦柑走上了致富的道路。那这儿的芦柑到底怎么样呢？走上山瞧瞧去。您是从哪儿来的呀？
1: 哦，我从顺昌县城那边过来的。
0: 哦，县城过来的。
1: 对对对，
0: 专门来采芦柑的。
1: 是的是的。
0: 这个芦柑味道怎么样啊？
2: 肯定好吃啊，这是我们自己认养的。
0: 自己认养的树啊？怎么个认养法呀？
2: 就是我们认养这边的树，然后通过手机 APP 来看它的施肥啊成长的过程嘛，然后它果子成熟了，我们就会过来采摘。
0: 哇，所以说这棵树就已经和你是有感情了是吗？
2: 对。
3: 翠乱花杂，水患喊不住。
4: 顺昌芦柑果实呈扁圆形，单果重约120到250克，果皮橙黄色至橙红色，芳香甘美，果肉脆嫩浓甜，多汁化渣，可溶性固形物达12%以上，风味独特。看着游客在果园里边采边尝，吃得不亦乐乎，小薇也终于忍不住了。
0: 哇，好多好多果子呀，这个好像很不错，好大呀。
5: 好吃是好吃，就是有点酸。
0: 哇，这个颜色漂亮。哇，这个好红啊。
4: 品尝了几个自己亲手从树上采摘下来的新鲜芦柑，小薇却发现口感不一。带着疑问，他找到了正在果园查看芦柑生长情况的农业局果树专家廖伟元老师。
0: 廖老师啊，我刚刚在这个果园里摘了几个芦柑，发现啊，这个口感有的偏酸一点，有的偏甜一点，这是为什么呀？
6: 是这样子，因为这我们芦柑的话，估计你是采的位置或者是着色不同。像我们这样子顺昌芦柑的话，正常我们是一个树冠的中部的外围的这些果，因为它阳光照射比较好，所以成熟度相对会更早一点啊。你有的时候可能采到底下的或者内塘的果，因为光照差，所以它上色比较迟，成熟更迟，所以说会偏酸一点。
0: 就是光照好的地方的果子就熟得早。
6: 对对对，它糖分积累得更快啊。还有一个就是从颜色上，像这种已经开始从橙黄转到橙红的这种颜色，这种果的基本上成熟度是比较好的，这个口感会相对好一点。像这种绿色的话，这种绿色的它就相对会差一点，这个时候酸度还没降，
0: 现在吃就不好吃。
6: 现在吃会偏酸，但是作为商品果的话，因为它长途运输啊，这个可能到后期它会转。
4: 在廖老师的指导下，小薇采果显得更加得心应手起来。再次采摘的芦柑也得到了廖老师的认可。
6: 这两个采的还是不错的。
0: 嗯，
6: 给你尝一下。
0: 尝一下，尝一下，就是我在您的指导下摘的，尝一下啊。
6: 还行吧。
0: 嗯，在您指导之下摘的果子果然更好吃。哎，那个廖老师，咱们这边为什么芦柑能这么好吃呢？
6: 我们顺昌芦柑，一个从地理位置来说，我们是处在这个中亚热带的南缘啊，这个地方就是气候比较好，气候比较温润啊。我们年平均顺昌的年平均温是在18.5度，还有就是我们这边的水质特别好，我们就是山上的这个果园灌溉水，这个水质的标准都可以达到国家二级标准以上。另外我们这边顺昌的山地果园的话，大部分是红壤土。
0: 红壤土。
6: 对，你看，你看我们这边的土
0: 有点发红。
6: 相对它这个有机质含量还是比较高，水回的通透性都是比较好的。它这个是弱酸性的，所以我们这土壤是比较适合这个整个芦柑的生长发育的。
4: 顺昌县地处武夷山南麓，闽江上游，气候温润，土壤肥沃。优良的绿色生态条件，优越的农业资源禀赋，让顺昌在2003年被农业部列为宽皮渠种植最适宜区和优质甜橙适宜区。为了产出高品质的芦柑，当地农业部门在芦柑的种植管理上更是巧用心思。
6: 你可以看一下，我们这满山遍野，你看一下这个，到处插着黄黄的旗，
0: 旌旗招展的感觉，这是什么呀？
6: 这个就是我们这边一种通过物理的方式来进行，用这个黄色的粘板，利用这个昆虫的这个害虫的这个趋黄性，来进行捕杀这个害虫。我们刚好这边就有一块这个黄板，你看上面密密麻麻的。
0: 啊，是啊，快看，这上面粘了好多虫子啊。
6: 另外的话，我们这边还有一个用生物来进行防治这个虫的，这树上粘了一袋一袋的，这个就是利用这个里面的生物来防治我们这个另外一种害虫。
0: 就是这个小袋子是吗？
6: 哎，
0: 这袋子里面是什么呀？
6: 这里面是有一种蒲丝嘛，我摘下来给你看一下。哎，这里面装的是这个一种叫做胡瓜剁水蟒的，这种蟒类的话是主要它是捕杀我们树上会产生的一种害虫，叫红蜘蛛的，它这种害虫也是一种蟒类，所以说我们通俗说这个就是以蟒治蟒的生物防治方法，
0: 就是以虫治虫。
6: 对，它这个就是以虫治虫的这个典范。
4: 物理防治与生物防治等绿色防控技术的应用，在减少农药使用量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顺昌芦柑病虫害爆发的几率。另外，由于顺昌属典型的丘陵山区，因此顺昌芦柑多分布在山坳里，周边有了山路阻隔，形成了独特的小气候。这种小气候不但有利于芦柑的生长，还能阻截病虫害的传播蔓延。
6: 你看，你看我们这边，哎，果园里面怎么都是草？可能会觉得奇怪啊。
0: 对啊，是不是果园主人不太勤劳？
6: 这个其实不是，我们这边主要是说采用一种农业措施，就生草栽培。你不要小看这个野草，这些野草其实作用是非常大的，一个方面的话，它可以保持我们这个土壤，可以做到水土保持。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在我们夏季温度很高的时候，它可以降低这个土温，会阻挡太阳直射，土壤就更不容易板结。在冬季，它又可以保温，就好像我们是盖了一床被子一样，可以保持土壤的温度，这个是树更不容易受冻。还有第三个方面，它可以就是我们刚才前面看的生物防治的那个蒲丝嘛，到夏天温度非常高的时候，太阳直射非常强的时候，它会从树上跑下来，躲在草丛里面避暑。
0: 就是这个捕食螨还会下来乘凉。
6: 对，它就是不容易被晒死掉。如果温度太高，它也会被晒死掉。
4: 让果园自然生草，减少了因雨水冲刷造成的土壤养分的流失，提高了土壤有机质含量。绿油油的杂草长期覆盖地面，既避免了因太阳暴晒造成的土壤水分蒸发，还可以缓解夏季果园地温的急剧变化。待到冬季，杂草枯萎腐烂后，又可变为绿肥回填，继续为芦柑的生长服务。
0: 哎，这大姐是在施肥吗？
6: 对，在施肥。
0: 哦，这果子还没摘呢，就开始施肥了吗？
6: 对，我们这次回这个时间是的，这次回我们是叫采果回。这次回主要是以有机回为主。
0: 就采果子时候施的肥是吗？
6: 对，这道回有两个作用，一个就是说补充这个刚才采完果以后带走的养分和水分，这些养分补充上去，恢复它的树势。还有一方面就是它这个有机肥是比较长效的，它可以涉及到明年第二年生长的时候，它还能提供相当的养分。
0: 我看咱这个有机肥看起来很像松散的黑土啊，这个是什么做的呀？
6: 这个制作这个有机肥的这个原料是大有来头的。
0: 大有来头是什么呀？
6: 是我们这边一种另外一种优势农产品，它生产的时候剩下的下脚料来制作的。
0: 哇，那是什么呀？
6: 具体是什么现在先不告诉你，等到明天你去了解完以后，看到以后，你就会知道这具体是什么东西。
0: 这个廖老师呢还给我卖了个关子。那好啊，那我们就先留一个悬念，那继续观看我们的节目，你会找到答案的。
4: 每年的11月中下旬到12月中上旬正是顺昌芦柑果实的成熟期， 山坡上的片片果园里，一颗颗黄澄澄、沉甸甸的果实挂满枝头，芦柑飘香，果农们喜笑颜开，忙收获，到处是一派繁忙的景象。
0: 大哥，摘芦柑呢？
7: 嗯，对。
0: 哎，这是您的果园吗？
7: 是我的果园啊。
0: 今年收成怎么样啊？
7: 收成今年很好。
0: 很好。
7: 对。
0: 那就是
7: 产量很高。
0: 产量很高，大概有多少呢？
7: 大概的话呢，一株大概平均过去最少是100斤左右吧。
0: 啊，一棵树可以收100斤芦柑。
7: 可以收100斤。
4: 顺昌芦柑在采收时，一般都要依照先外后内、先下后上的顺序采摘，并在采果后或出售前进行分级筛选。而眼前的这台芦柑自动分选机却着实给了小薇一个惊喜。
0: 廖老师啊，这个机器还蛮有意思啊，这是给芦柑分级的吗？
6: 是的。
0: 哦，按大小分级吗？
6: 大小只是它的一个方面，我们这条设备的话，除了按大小分级，还可以按它的重量，按果皮的颜色，还有它内容物的这个糖度啊、酸。

0: 度啊，都可以按这个风。果汁通过这个设备以后，它自然通过光线照射，就能探测出它的糖度、酸度。
1: 哦，就是说，通常我们会说一个苹果甜不甜，我们要咬一口才知道。但是这个炉甘甜不甜，就不需要把它破坏了。
0: 对，所以说我们说这个是叫无损伤检测。
2: 温润的气候，优质的水土资源，再加上漫山遍野的林地，顺昌还孕育出了一种珍稀的食用菌——真鸡菇。真鸡菇又名玉菌、斑玉菌、白玉菇，属低温型草生菌或木生白腐菌，颜色洁白，菌肉肥厚，口感细腻，味道鲜美。因其具有海蟹味儿，所以在顺昌当地被称为海鲜菇。海鲜菇含有多种氨基酸和数种多糖体，有清除人体自由基的作用，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为了更深入地了解顺昌海鲜菇的生长情况，小薇来到了当地一家海鲜菇生产基地。
3: 顺昌这海鲜菇呢，首先我们从外观上来讲的话，更白，然后更紫，就是说整体来就很好看，然后它的口感呢就非常的脆，然后吃起来呢就是我们讲的就是很 Q 的那种感觉，很有韧性，
1: 脆嫩，
3: 对，脆嫩，对。那目前我们这个菇的话呢，已经做到周年化生产。
1: 哦，就是说我们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新鲜的海鲜菇。
3: 对对对对对。
2: 海鲜菇一般生长在阔叶林、杉木林，多于秋末春初发生。而经过顺昌科研人员的研究，却把这一珍稀食用菌由野生直接搬进了工厂。
3: 我们已经采用了那个人工智能环境来控制它的这个温光浸湿，这环境完全就是模拟它的在自然环境下面的生长这种状态，所以它的菇呢，它就是随时随地它都保持一种最佳的这个生长状况。所以它这个菇的话，就是你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都有，不受季节限制了。
2: 海鲜菇培养料经过高压灭菌、净化接种后，在温、光、湿、气严格控制的恒温菇房里生长，不但实现了海鲜菇的周年生产，还缩短了出菇期，让新鲜的海鲜菇每天都能走上人们的餐桌。
1: 老师，这个工厂化的栽培会有病虫害的侵扰吗？
3: 那这个是没有的。为什么呢？第一个，首先我们就是在原材料的来源方面的时候，我们就控制得非常好。那其次呢，这个菇它因为它这个属于在一个低温的环境下面，那这个像我们这个库房的温度的话，一般都会低于到8度到12度之间，所以它的那个病虫它是存活不了的。
2: 海鲜菇住进了工厂，不但生长环境不利于病虫害的滋生，而且从原材料的来源到生产过程的每个环节都进行了严格把控，海鲜菇不但住得好了，就连吃的喝的也都是格外用心。
3: 这就是我们的原材料。
1: 天哪，这是一座这个山嘛，木屑山嘛。
3: 对对对，这是杉木屑，全部都是杉木屑。我们顺昌是杉木之乡，杉木的年产量是非常的大的。所以我们的原材料呢，主要都是用我们顺昌的杉木屑，通过一个我们自己的专利技术啊，来自然发酵，然后让它变成我们的那个培养基。
2: 海鲜菇栽培主要原料除了棉籽壳、麦皮、玉米粉、玉米芯和草粉外，每袋需掺入25到50克杂木屑。
3: 那就是杂木屑呢，因为我们使用了一个是量很少，再有呢，因为它破坏生态，所以这是在环保上面我们也就是接受不了，所以我们就后来我们就通过用专利技术，那开发了用一种杉木屑。那杉木屑它本身它是里面是含有那种油脂类的那种物质，那种物质它是刚好是会抑制那个食用菌的菌丝生长的。
4: 它不适合。
3: 对对，它不适合来种菇，不来种食用菌。那我们就通过专利技术呢，就是把它变成可以来种菇，并且它的产量呢跟质量呢还会更好。
2: 当地科研人员研发了以杉木屑替代杂木屑栽培海鲜菇的技术创新，让顺昌的万亩杉木林地有了用武之地。
3: 这里是我们的质量检测中心，那我们这个质量检测中心呢，就是从我们的原材料，然后我们生产过程当中的那个菌瓶，还有我们的成品，那都可以根据它在不同的阶段的要求，然后来做不同的检测，就确保它每一道工序，然后它的产品质量都是符合标准的。
2: 顺昌海鲜菇以质地脆嫩、口感好、外观漂亮。

0: 亮等特点，在市场上广受欢迎。而顺昌县也成为了全国海鲜菇工厂化生产的一大集聚区。2018年栽培海鲜菇2.1亿袋，鲜菇产量8.9万吨，占全国海鲜菇总产量的60%左右，可以称得上是海鲜菇王国了。但这么大产量的海鲜菇，生产过程中肯定会产生大量的废菌棒，那它们都去了哪里呢？会不会对环境造成破坏呢？
1: 小薇，给你看啊，这是我们的那个生物质的锅炉。那我们这个锅炉它的燃料呢，就是用的我们那个菌包采完以后的那个废菌渣。
2: 哦，废料可以烧锅炉。
1: 对 对, 对，用来作为燃料来作为燃烧。那它这个燃烧呢，它会提供蒸汽。那还有一部分呢，还可以做别的。那我带你去看一下，对对，比方说做成有机肥啊什么的。
2: 有机肥是吗？
1: 对对 对, 对, 对。
2: 哎，说到这个有机肥，我们之前这个种芦柑的时候，然后他们就说到，我们用的这个有机肥是一种我们当地的农作物的下脚料做的，
1: 对对，
2: 原来就是海鲜菇的下脚料。
1: 没错，是
2: 在那边是吧？
1: 对对，我带你去看一下哈。
2: 这个还是需要加工一下的是吗？
1: 对对对，它还是需要再经过那个技术处理的啊。对，经过技术处理才能够做成有机肥。那除了做成有机肥的话呢，那我们还可以来做别的，比方说来种植一般的那种周期比较短的那种蘑菇啦或草菇类的。对，因为这个菌渣里面它含有很多营养物质，比方说蛋白质啦、氨基酸啦，这里面都有的。那这个它这个拿来种这个一般的那种周期比较短的那种平菇跟草菇之类的，它的营养物质是足够支撑它这个鲜菇生长的。所以它变成了就是说这个废料就是可以一直循环利用，又解决了它这个废料到时候浪费啊污染呐、然后又可以重新产生经济价值。
0: 废菌料循环利用不但可以作为有机肥使用，还可以再次栽培草菇，甚至加工后可以作为牛羊的饲料，既解决了食用菌废料的污染问题，又产生了新的经济效益，使海鲜菇工厂化生产。打着洁白如玉的小精灵的味道，小薇找到了当地的海鲜菇美食制作达人张大哥，没想到一见面却收到了一个大。张大哥精湛的厨艺也让小薇赞叹不已，片刻间几道海鲜菇家常小菜便端上了桌。
3: 都是海鲜菇做的是吗，张大哥？
4: 对对，
3: 这个香味儿真是太棒了，让人忍不住口水直流。咱们开始尝尝。
4: 先尝一下这个冰镇海鲜菇。
3: 冰镇海鲜菇。
4: 对。
3: 尝一下。
4: 怎么样？
2: 冰冰凉凉的，而且是很酸爽，酸中还带一点的辣味儿。

0: 这道菜是清炒海鲜菇，但是呢我们这边人可能会吃辣，我们就加了一点辣椒，主要是清爽弄法。
1: 这是一个非常家常的做法啊，就是我们一般来讲炒啊，炒什么都可以，
0: 对，加肉片咯，然后清炒咯，都可以的。
1: 嗯，很好吃，就是海鲜菇非常本真的味道，就可以尝到它就是又脆又嫩，然后软软的，
0: 对对对，
1: 口感很好，味道也很好。嗯，哎，只是张大哥啊，我比较奇怪，你看这道这个海鲜菇是为什么把这个菌帽给剪掉了？
0: 你猜这帽子去哪了？在这四道菜里面
1: 啊？你是说这个帽它被做成了其他的菜？
0: 对对对，这就是芙蓉蛋。
1: 芙蓉蛋，
0: 对，
1: 是蛋羹是不是？
0: 对，就是蛋羹
1: 啊。可以看到啊，这个蛋羹上面飘着的这个密密麻麻的就是海鲜菇的菇帽了。
0: 菇帽了，对
1: 啊。我们清炒海鲜菇的时候可以直接炒，但是呢这个张大哥非常用了巧心思，把这个菇帽剪下来，然后把它做成了海鲜菇的蛋羹，是吗？
0: 对对对，这个蛋羹入口即化，然后有海鲜菇的鲜甜味，你尝一下。
1: 好，我尝一下，我最爱吃蛋羹了。嗯，这个蛋羹里面就是融合了海鲜菇的鲜味儿。
0: 对，不但嫩滑，口感非常好。因为我们蛋羹在口腔里面是不留任何东西的，是很滑嫩的。但是加上海鲜菇了，你就觉得口腔里面有个什么嚼头，还有海鲜的味道。
1: 而且就是海鲜菇的这个菇帽非常的滑。
0: 对对对。
1: 嫩滑，嗯。然后和这个蛋羹结合起来，就别有一番风味。
2: 简单的烹饪牵引出的是食材最本真的味道，这道滑嫩鲜美的芙蓉蛋羹简直让小薇欲罢不能。但是接下来这道椒盐海鲜菇做法同样简单易学，在容器中加入适量淀粉，打入两个鸡蛋，加水慢慢搅拌成糊状，将新鲜的海鲜菇一个个均匀地裹上一层面糊，放入70度左右油温的锅中慢慢煎炸，颜色金黄时捞出，再撒上些许椒盐调味，便成就了这道赏心悦目的海鲜菇美味。
0: 味道怎么样？
1: 嗯，外酥里嫩，特别好吃，这个口感特别的好，外面是很酥脆，里面又很软嫩，又很有嚼劲。
0: 是是是是是。
2: 福建人爱喝汤，那是出了名的。作为中国八大菜系中有名的闽菜，就是以福建菜为代表。而福建菜最大的特点就是重汤，正所谓重汤即是重情。我们的张大哥也为远道而来的小薇制作了一道海鲜菇包老鸭汤。
0: 来尝点海鲜菇老鸭汤给你吃。
1: 好，谢谢。
0: 远道而来，加个腿给你吃。
1: 哇、这个张大哥非常热情的把这个鸭腿给了我啊，这里面还有我们的海鲜菇，我们先尝一下汤。嗯，其实主要呢，还是就是鸭子的味道，但是呢，里面带有淡淡的一点的这个海鲜菇的味道。
0: 是的，是的。
1: 而且这道它是非常特别的，因为它用的是海鲜菇干。嗯，这个海鲜菇干感觉比新鲜的海鲜菇更有嚼劲，更有韧性，是吗？
0: 对对对对，因为它有晒过，它有纤维，然后呢咬起来就是脆脆的，它一直可以保。
1: 它比较耐煮。
0: 啊，主要比较耐煮，对对对。
1: 就是我们顺昌人都很爱吃海鲜菇。
0: 对对对，家家户户都能煮上三两个海鲜菇的小菜。
2: 作为八闽善地文献之邦的闽北古县，顺昌县不但有着悠久的历史，也有秀丽的风景。它不但是中国山木之乡，也是竹子之乡。这里的青山绿水和浩瀚林海孕育出了丰富的农业资源，而勤劳朴实的顺昌人也凭借这一优势，在这片山水间描绘出了美好的蓝图。

0: 林进步，福建省永春县福鼎村人，他和老伴管理着自家20多亩的芦柑。
1: 上哪去种麦了哈？俺没忙了哈。
2: 去的，咱都会上哪去？嘎岗，家也上哪嘎岗。

0: 提到芦柑，也许大家并不熟悉，但是提到橘子，几乎人尽皆知。芦柑和橘子一样，都属于柑橘类水果。芦柑别名碰柑，较橘子个头要大，呈椭圆形，直径多在6到9厘米，瓣儿厚，汁儿多，橘香味浓郁。在永春，芦柑一般在每年的12月份陆续成熟，这时候也是果农们最为喜悦和忙碌的时候。临近部的果园也已经进入了收获期，但他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前两年还好好的果园，从去年开始出了问题。
1: 全部都是小的，哪有赚钱？
0: 求助农户林进步，福建省泉州市永春县横口乡福鼎村人。求助问题：芦柑果小，效益低。接到求助后，帮小妹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正赶上客商在收购林进步的芦柑。
2: 你们都怎么收呀？
3: 收7天以上的，
4: 7天起步就算大款。
2: 那这种多少钱收呀？
4: 这个。这个7天以上就收1.2块嘛。
2: 1.2块？
4: 对，
2: 那么便宜啊。
4: 这个是今年行情不好，7天以上就是大口嘛，7天以下就算中口嘛。
2: 这是你们的工具？
4: 对，
0: 芦柑按照市场需求，果实的大小分成7个不同的级别，而客商收购芦柑一般以7厘米的果为分界点，7厘米以上叫大果，7厘米以下是小果。临近部的芦柑因为大多是小果，被挑选得很厉害。
4: 他那家大果很少，都小果。
1: 他6厘米以下都不要，我这个客商他说不要。
2: 大哥，你不
1: 要？其他人的都，
4: 别人的也不要。
1: 对，其他人都不要。
2: 大哥，你看6厘米以下的果，这扔了多可惜啊！
4: 那个是现在不能吃，太酸。
0: 按照客商要求，7厘米以上的芦柑每斤1.2元，7厘米以下每斤仅0.4元。而6厘米以下的果子则不收购。看着被挑出的果子，林进步也很无奈。最后，林进步带着帮小妹来到了他的芦柑园。
1: 你看呢，小果这个，
2: 这果子小啊。
1: 对，小，还没到7厘米。你看呢，这些出来才有两个大果，这些都是小的，这个小果才4毛。
2: 价格差那么多呢？
1: 对呀。
2: 那要比这个果子还小的呢，就
1: 不要扔掉。
0: 种了30多年芦柑的林进步，在大小果的区分上有着自己独特的方法。
1: 这个7公分，
2: 7公分的，
1: 7公分以上，你看，这个4个手指哈，按下去就7公分了嘛。
2: 啊，就手握着，能放上4个手指，这就是大果。
1: 对，这个是大果。
2: 小果呢？
1: 小果你两个就。两个手指，你看哈，
2: 就是手握上去，
1: 对，
2: 还能再放2个手指。
1: 小果子只有2个，这个4个手指。
2: 这个有几公分啊？
1: 这个6公分，这个7公分以上。
2: 6公分，7公分。我试试，这是大果。
1: 你试一下，
2: 然后这样握起来，
1: 4个，
2: 还能再放上4个手指头。哎，真是哎，是吧？这就是大果。
1: 这个才两个，
2: 来试试小果，
1: 你试一下。

0: 起来还能放上两只。哎，真的是，这都是您的经验啊。
1: 对呀，我们管了这么多年呢，长这个小了呀。
0: 酸，
1: 这个大的咱吃一个啊，好不好？
0: 太酸了，尝尝大的，
1: 感觉怎么样？
0: 这个甜，
1: 对呀，
0: 而且这个汁水很足。什么时候开始出现这个情况的呀？
1: 这两三年都是全部小，都是小果赚不到钱，这个。
0: 我一进到大哥的园子，我发现果子都很小，普遍都小。那我了解到大哥已经种这个芦柑30多年了，应该是挺有经验的。但是这个问题没有解决，那我觉得情况确实是挺严重的。
2: 永春县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再加上当地独有的红壤土，让芦柑可以尽情地生长。永春也因为芦柑品质好，种植规模大，而被称为芦柑之乡，当地很多农户都靠种芦柑走上了致富路。2015年，临近部种植的芦柑收益不错，于是他把10亩的芦柑园扩种到了20亩，但没想到今年却出现了果小的问题。
1: 下面的太小，
0: 慢点，
1: 我要找一个大的给你吃。
0: 踩稳了，
1: 没事，
0: 别往上爬了，
1: 没事哈。来，这个有80果。
0: 哦，这个个头确实。
1: 这个也有80果。
0: 为什么要摘上面的呀？
1: 摘上面的比较大，下面的是小的啊。
0: 哦，确实，这下面也有小果。
1: 嗯，这个可能有80果吧。你尝尝这个大果。
0: 你看，您一掰开的时候，水分全出来了。
1: 对。
0: 我尝一半啊。
1: 嗯，那这个我呢？
0: 你也尝尝。
1: 我也尝尝。嗯。
0: 好甜，
1: 可以吗？
0: 甜，好吃。其实大哥，咱们这个果子要是都长成这个程度，
1: 对，就赚钱喽。
0: 以前咱们这个大果能占多少呀？没有出现问题的时候。
1: 以前哦，大果有占70%左右。
2: 在永春，芦柑大果率平均在70%-80%，临近部的芦柑大果率前几年也在70%左右。但最近几年逐渐在下降，帮小妹经过现场调查，发现她的芦柑7厘米以上的最多30%，6到7厘米的40%，6厘米以下的要占到30%。
1: 你看，工人都在采啊。
0: 哦，干活呢。大哥，我能上去试试吗？
1: 你能爬吗？
0: 我试试。
1: 你试试。
0: 行吧。
1: 要小心哦。
0: 试一下。我感觉这个树有点在晃。哎呦呦呦呦！你别动，得勇敢一些。我感觉我在上面啊，我的脚都在发抖。在上面得待多长时间呀？最长的？
3: 要看一棵树要待多久。
0: 嗯，要怎么剪呀，姐姐？您小心一点啊！
3: 就这样剪一下，然后往这个脖子边再剪一下。
0: 哦，就剪两下是吧？我试试，站在这个角落。哎呀，
3: 你一手抓着果子，然后一手拿着剪刀。
0: 哎呀，我这没有。
3: 你站起来没关系。
0: 没关系是吧？
3: 没关系。
0: 我试试。哎呦，太不容易了。抖得不行了，哎呦，这太丢人了，上个树都害怕。
2: 临近部的果园有一半是30年以上的芦柑树，树体高大，因此不得不爬树采摘芦柑，再加上果小，影响了采摘进度，他还得支付更高的人工费。芦柑大果率的前后差距，让临近部的收入降了很多。按照原来大果率70%计算，一亩地收入11520元，除去人工、农资等成本5000元，纯收入能有6520元。而现在，芦柑的大果率仅有30%，一亩地收入6240元。

0: 刨去成本，纯收入仅有1240元。面对逐年上升的人工成本，为了节省资金，林进不和老伴儿也成为了采摘芦柑的主力。
1: 您今年多大年纪了呀？
2: 60多岁了。
1: 这棵树得，这个摘果子摘多长时间呀？
2: 摘一个人呐、啊？啊、嗯，一个人得一天了。
1: 那么长时间？
2: 是啊，很多啊。
1: 您自己一个人摘？
3: 小果也要一下，大果也要一下。嗯。
1: 不好摘是吧？
2: 是啊、
1: 嗯、我看见树也高。
0: 对于种了一辈子芦柑树的林进步来说，每天的主要任务就是打理芦柑树。对果园里的每一棵芦柑树都像他自己的孩子一样细心地照顾着。
4: 你觉得芦柑是你的什么？
3: 是我的宝贝啊。
4: 是你的宝贝啊？
3: 对呀、啊、天天去看它、哦嗯、像儿子的都蛮天天去看它、哦
4: 哪棵树长什么样您都知道吧？
3: 对呀，一棵一棵我都能算出来哦，跟它交往30多年了、嗯、舍不得放掉，
4: 有感情了。
3: 对，
4: 和大哥聊完天之后啊，我觉得大哥现在生活的挺知足的，因为孩子们都不用他操心了。但是他现在唯一过不去的就是芦柑这道坎儿。
3: 交叉枝哈、哦，病虫枝啊，要剪掉这病虫枝啊，这锄墙，培养这个肉枝。
0: 镜头里正在讲解芦柑矮化技术的人叫李锦灿，教农户怎么种好芦柑是他主要的工作之一，而他的拿手绝活就是种出个头大、品质高的芦柑。
3: 你看这个树开心了，嗯，哎，你自己也开心了。
0: 乡土专家李锦灿。福建省泉州市永春县桃城镇人，从事芦柑种植15年，种植芦柑150亩，泉州市优秀农村食用人才。李锦灿生在农村，长在农村，是从小吃着芦柑长大的。25岁时做芦柑进出口质检员的他，发现了芦柑种植的商机。
5: 我们永春芦柑是量多，还有一个是在市场上有一定的地位，给我们大部分的人呐、啊，都发家致富了。
0: 看到芦柑市场前景的李锦灿，2005年便放弃质检员的工作，开始种植芦柑。在李锦灿的精心管理下，他的芦柑长势还不错，效益也挺好。然而，就在芦柑种植刚刚步入正轨的时候，2012年，永春县柑橘黄龙病大爆发。让当地的柑橘产业损失惨重。柑橘黄龙病又称黄烧病，是发生在柑橘类水果上的一种毁灭性病害，有着较强的传染性，严重影响柑橘的产量和品质。
5: 2年3年，基本上那个果园都毁灭了3/4，死了有4000棵左右，那就是砍树嘛。死了全砍了、啊、那砍树的心情真的是挺心酸的。
0: 永春芦柑在黄龙病的冲击下几乎毁于一旦，很多人都不再种芦柑，或外出打工，或改种其他作物。而李锦灿却由于放不下对芦柑的执着，逆势而行。
5: 全国柑橘比赛的时候，永春芦柑连续得了4连冠，那我在我脑海中说始终都不能就这样子啊！只要认定了，就是一定要干，但是干一定要干好。
0: 2018年，李锦灿在专家指导下，不但摸索出预防黄龙病的整套技术方案，他种出的芦柑在品质上也有着大幅度的提升，并且帮助周边50多户果农靠种芦柑走上了致富路。这次我们就请到了李锦灿来帮林进步解决芦柑果小的问题。
3: 李老师啊，你辛苦、啊、辛苦你了。
5: 不会不会不会、啊嗯、
3: 来尝尝这个果、啊、
5: 有点酸。
1: 大哥家这边吧，个头小。
5: 个头小啊、嗯、
3: 个头小、啊、去下面看一下。
0: 为了准确地知道林进步芦柑果园里芦柑大
5: 试试怎么样。
4: 老师，这个土怎么了？
5: 拿个仪器测试，
4: 还随身携带工具呢。
5: 这个是测量我们的。

0: 土壤的 pH 值是酸还是碱。
1: 哦，这样子。大哥之前用过这个工具吗？
2: 我看都没看过。
0: 插进去，这个开关开一下就可以了。
1: 嗯，这得等多久呀？
0: 这得等5分钟左右这样子。
3: 芦柑喜欢在弱酸性的土壤环境中生长， pH 值以 5.5 到 6.5 之间为宜。而在永春县，部分土壤的 pH 值低于 4.5， 属强酸性土壤。如果芦柑在这种环境下生长，会造成芦柑树根系大量坏死，吸收能力下降，从而造成果小品质差的现象。那临近部的果小是不是土壤 pH 值过低造成的呢？
0: 你的 pH 值不错啊，都达到6.0了，这个没问题。
1: 那和土壤没有关系啊。
0: 嗯，
3: 土壤的 pH 值在正常范围内，说明临近部的土壤酸碱度没有问题。而接下来李锦灿的随手一抓，却发现了大问题。
1: 怎么了老师？
0: 硬都没办法，手都没办法抓，都成块了。他这土壤手抽都要很使劲。你平常是怎么样施肥的？
2: 就复合肥，一亩地差不多1500。
0: 1500斤啊？
2: 对。
0: 哦，容量这么大。
2: 这个树30多年，你看这么大的，一次5斤吧。
0: 嗯。
2: 一棵下5斤呢、啊。
0: 哦，你没有施过有机肥啊？
2: 没有。
3: 复合肥就是含有2种或2种以上营养元素的化学肥料。例如我们常见的磷酸二氢钾、氮磷钾复合肥都属于复合肥。而有机肥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为用各种动物粪便、植物残体或代谢物经过发酵加工而成的肥料。怎么施肥，用量多大，用没用过有机肥？李锦灿一连串的提问让林进步也不禁紧张了起来。这施肥和土壤硬有什么关系？这土壤硬又和芦柑果小有没有直接的关系呢？
0: 不施有机肥了，那你这个土壤就很硬了，会板结了。
1: 嗯，
0: 土壤板结了，这土壤透气性很差。
1: 嗯，
0: 很差，根嘛都长不出来，能不能吸收这个肥料有效的成分。
1: 嗯，
0: 也不透气，然后这个果子都长得小。
1: 大哥为什么没有施过有机肥呢？
2: 有机肥以前都没试啊。
1: 嗯，
2: 没
0: 施。是不是成本太高啊？
2: 对呀，
3: 原来林进步为了节约成本，从未施用过有机肥，再加上长期过量施用复合肥，土壤有机质减少，导致板结，使土壤透气性差，根系吸收能力下降，导致树体营养不足，从而出现果小的现象。
0: 难怪你刚才给我的芦柑给我吃，我都不好意思说，
2: 酸
0: 不好吃，
2: 酸
1: 不甜是吧？
0: 对啊，口感不好。如果你施有机肥的话，增加土壤的有机质，这个根长出来能够吸收到肥料的有效成分。
1: 嗯嗯。
0: 哦，是不是啊？然后果子就长得好。
1: 大哥，您看咱不能光为了省钱，果子就长不好了。
2: 是是是。
1: 不能只施这个复合肥，咱也得施这个有机肥。
2: 嗯。
1: 搭配着来。
0: 嗯。要增施有机肥。
1: 嗯。
0: 啊，化肥的用量减少下来。
1: 这个比例该是多少呀？
0: 我们正常如果是一亩地的话，就是这个有机肥要2吨，起码要2吨。
2: 要2吨。
0: 多的话要到3吨。
1: 复合肥呢？
0: 复合肺只是大概是在7-8百斤左右就好了，不要太多了。
2: 复合肺少量。
0: 有机肺要
2: 有机肺要量
0: 大。
2: 量大。
0: 对。
3: 临近部芦柑个头小的原因看似找到了，但李锦灿认为事情没那么简单。仅仅有机肥使用量少不会造成芦柑大果率的急剧下降。为了进一步查找问题，李锦灿来到临近部新扩建的小果园，看着长势稍弱的一棵芦柑树，李锦灿似乎发现了什么。
0: 大哥，
2: 嗯，
0: 要不你去拿一把锄头来吧。
2: 啊，
0: 挖开看看。你挖一下，
2: 我看看。要挖哪？
0: 挖这里。
2: 这边啊。
0: 这里，对。林大哥，你看。这一块你看看，这个
1: 这一块都是这样。
0: 对啊，你看
2: 都烂掉了。
0: 你看下面的根都花开了。
2: 李老师，
0: 嗯，
2: 我这

0: 这个茎怎么会这样啊？
1: 正常芦柑树的根颜色较白，而出问题的根则为黑褐色，并逐渐干枯死亡。临近部芦柑树的根已经变褐，出现了根死亡的现象。
2: 这个都黑色了，你看，
3: 啊，
2: 你抽一下，手抽一下，手指头抽一下，
3: 都干了，
2: 都已经干了烂了，你看。
3: 哦。
1: 看着发黑烂掉的根，让林进步既震惊又疑惑，好好的根怎么都成了这样？
2: 林大哥，
0: 嗯，
2: 那你下面那些老树跟这个新树是不是一样的？这样子管？
0: 我是一样管，就是我一个人管。
2: 那你平时这草是怎么用的除草剂？是不是？
0: 是。
2: 你知道我们这除草剂危害有多大吗？你看，你刚才挖开土皮还不到，我这个盖上土还不到5公分。
3: 嗯，
2: 我们这个根啊，
0: 嗯，
2: 就是0到40公分，
0: 嗯，
2: 是不是？
0: 是。
2: 那你除草剂一打，它渗透下去，
0: 嗯，
2: 根就烂掉了，
0: 把它打伤了。
2: 对啊，把它打伤了，那树怎么会长好啊？你看看这表面，你看一摸下去马上就有根了，
0: 烂掉了，
2: 烂掉了，这个根就在表面。对啊，很浅。
1: 芦柑的根系很浅，多分布在土壤表面0到40厘米的范围内，而林进步因为种植规模的扩大，为了省事儿，便长期大量施用除草剂，芦柑根系被除草剂所伤，从而降低了吸收养分的能力，养分供应不上，直接影响了果品的大小和品质。
0: 没用除草剂，这么多树我管不来。
3: 嗯，
2: 管不来啊？
0: 对呀。叫小工要工钱，
3: 大哥，
2: 对这个果树，
3: 您看您省事儿的同时啊，其实就是伤了根。
0: 我以前用的是没什么问题，
3: 嗯，
2: 你一年两年没看出来啊？你用了4、5年，根伤了，树死了，不是没了吗？
0: 对对对，
2: 啊，都无药可救啊！根一旦是，对啊，省钱都没用啊！林大哥用那老传统的方法在种芦柑呐，有些方法是不对的。林大哥，
0: 嗯，
2: 你果小的问题。就是出现在你常年打除草剂，化肥你一直用，是不是？你想要果大、好吃、颜色又漂亮，一定要增施有机肥，不要打除草剂，真的不能这样子干。
0: 考虑考虑一下，
2: 还得考虑考虑一下啊。
0: 眼前太大了。
1: 林进步的芦柑大果率低的原因找到了，主要是长期过量施用复合肥。和喷施除草剂造成的根系损伤而导致的。李锦灿邀请他第二天到自己的芦柑园进行参观。第二天一早，林进步和帮小妹如约来到了李锦灿的种植基地。150亩梯田式的芦柑园错落有致，而一进入李锦灿的芦柑园，便让林进步眼前一亮。
0: 你的果真大哎！
4: 您比一下，
0: 这可能比80哦，
2: 这是标准卡梁的量。你看，
0: 嗯，
2: 这个都是80，你看，
3: 啊，这个是80果呀，
2: 对
3: 呀，
2: 这个80，
0: 可能85吧，
2: 嗯，
0: 这个75，都是大果。
3: 看这个，
2: 嗯，
3: 这个是70果，
2: 这个70果，你看这个都是75。
3: 哦，老师，你们这最小的也就是70果了，是吗？
2: 嗯，对，
0: 嗯，
2: 我们这达到95%以上的70以上往上。
3: 哇，
2: 嗯，
3: 95%以上的大果，
0: 你看了底下都这么大了，全部是。
3: 这个呢？
2: 80，
3: 你看。上面
0: 哪个可能有85？
2: 你看上面这个都有85。
3: 这85的果能卖多少钱呀？
2: 3块多，3.5块以上。
3: 这个价格差就出来了啊！
1: 李锦灿的芦柑个头大，价格高，已经让林进步感叹连连。而李锦灿芦柑的口感也很快捕获了林进步和帮小妹的芳心。
3: 怎么样？
0: 好甜。
3: 是吗？好甜吗？
0: 是，你尝尝。
2: 嗯，香味怎么样？
0: 你
3: 味道真的就是很甜，橘子味就很重，
2: 嗯，
3: 很足。
2: 嗯，
0: 对对。
3: 大哥，嗯，您觉得比您家那个口感呢？
0: 哎呀，它的甜。
3: 甜太多了哈。
0: 对呀，我的看你。你有吃过酸酸的，专家的果又大又甜，我想知道它怎么种出来的。
1: 品尝着好吃的芦柑，林进步的心里也在逐渐发生着变化，但紧接着他就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0: 李老师啊，你怎么长

0: 这草埋除长得这么多，埋除掉？
1: 我的草不除，要给它保水保湿。
2: 您不除草，那这个草会不会和树争养分啊？
1: 这个会有一点点，很小，会，利多必少。
2: 这个草还有好处，
1: 还会形成一个小气候，我们叫树荫底下好乘凉嘛。那这个果树长得很好，
2: 还有帮助，
1: 保持它的水分。
2: 哎，老师啊，您家这个土摸起来凉凉的，湿湿的感觉，挺有水分的。
1: 对啊，草留高一点哈，留高一点啊，给它大概五六十公分弄，然后用割草机啊，啪啪啪啪，给它干下去。然后这个叫立回回天，然后这个果嘛，它这个树会长得好，果品质会提高。
3: 李锦灿采用的果园生草不仅可以保水保肥，还能调节果园的小气候，为果树生长提供良好的生长环境。除此之外，水肥一体化、物理除虫等有效措施，在保证果品质量的同时，又节省了人工支出。
1: 以后不要用除草剂了，知道吗？
0: 不能用除草剂。
1: 绝对不能用。树荫底下好乘凉啊！
0: 记住了，记住了。
1: 你看，我这根长得多好，
2: 很旺啊，
1: 很旺。
2: 你看看人家的根，
0: 对，
2: 长得多好。
0: 这个都是
1: 新的，
0: 新菌。
1: 对呀、
2: 你怎么看出来这是新的呀？
0: 这个是白白的，白的就是新菌啊。
1: 就是不能打除草剂，一定要增湿有机会，促进它根系的生长，能够根系长好了，我们树就长好。果实也长好了，
0: 对对对，
1: 是不是？我们老话说得好嘛，树从根起嘛。
0: 对，
3: 好土养好根，好根才能供大果。品尝过果子，看过根后，林进步对李锦灿佩服之余，也对他的种植管理模式产生了兴趣。这时，他的注意力开始从树根转移到了树冠上。
0: 有点矮呀、
2: 没像大哥。
0: 家
2: 那个树
0: 有，我的四五米啊，五六米、
1: 我这树你看圆坨的，里面是开心的，通风又不会一闭，你看里面都长果了，这立体长果。
2: 那这样相比于大哥家那个情况有什么好处吗？
1: 树高，采果又很费工，
2: 我踮起脚就可以摘到那个高处。
1: 对 啊我们一个工人一天可以采1000多斤哦。
2: 大哥、您家那边一个工人一天能采多少呀？
0: 我一天只有3-4担，一个人
1: 300斤呐、
0: 对，
1: 开心行了。你看源头，你看，是不是从上到下整个都会结果？
3: 开心型树型，树高2.5到3.5米，通常是无中心干，3到5个主枝呈相对张开姿势，每个主枝上均匀着生侧枝3到4个。这种树型通风透光好，适宜喜光的柑橘类水果。
2: 老师啊，那像大哥家那种高树能变成您这样的吗？
1: 变成了这样啊、逐步的逐年的矮化，每一年呢、降个5-6十公分下来，这样子。
0: 如果上面剪下来，我下面哈、没有这一条，这个一年收成都不到本钱呢、李老师叫我矮化下来，我很留意，如果矮化下来就。果就减少了，
3: 矮化树体，结果之减少，势必要减产。为了打消林进步的顾虑，李老师给林进步算了一笔矮化增收账。按照李老师方法，分3年矮化，第一年减产10%，结合增施有机肥、禁用除草剂等措施，大果率提升到70%，收入并不会减少。而随着芦柑树结果枝的逐渐恢复，第三年即可稳定增产增收。为了彻底打消林进步的顾虑，李锦灿带他们来到了自己当年在黄龙病肆虐下幸存的几百棵芦柑树的园子。
1: 这都矮化过的，是不是？
0: 这都是大果物。
1: 这都是大果。
2: 大树高树。
1: 对呀、以前也是6-7米啊。
0: 看上面那棵的。
1: 你看这棵，怎么样？个个都7-5、8-0，
2: 果子个头真不小，是吧，大哥？
0: 是，都是大果，80、85。你哪时候矮化的？
1: 我已经前4年矮化下来了。
0: 前4年了。

0: 年买一年的60公分，大概5、60公分这样一直一直压下来，当它达到3米多左右，然后你看这个树开心了，哎，你自己也开心了，三年以后你自己会乐呵的。开心了，
1: 要李老师去帮帮忙
0: 吗？哦，没事，我这个是我帮你。
2: 老陈，您教教大哥怎么修剪。
3: 看到林进步的思想观念有了转变，李锦灿更是把自己种芦柑的经历分享给林进步，希望能对他有所启发。
0: 我们这里四处环山，森林都很茂密，早上如果上来这个果园哦，真的，哎呀，整个人都心情都很开怀，很开心的样子。
3: 登高望远，揽尽群山绵延，漫山遍野的圆润果实似乎能让人忘却一切烦忧。2016年，历经黄龙病的李锦灿找到了这片当时还是一片茶园的地方，并租赁了下来。
0: 那时候我就把这些茶树全部挖掉，然后就把这个有机肥跟那个稻壳肥两个，大概一亩地2吨到3吨的有机肥，稻壳肥大概是要放1吨左右，因为稻壳含钾很高啊。
2: 老师为什么要改土？
0: 不改土，不把土壤这个有机质增加了，这个芦柑种起来一定不会好。你以前常吃这个复合肥，你看你的芦柑感觉怎么样？
4: 不好吃。
0: 不好吃啊？嗯。还是我们以前呢？还是我们以前真的早期在80年代那时候，都是家里面的农家肥去吃那个芦柑，你看，哎，一剥开这个汁都连手，甜甜的味道，是不是？
4: 是。
3: 做过质检员的李锦灿知道市场需要什么样的芦柑，而他也为了种出好吃的芦柑四处参观学习，而一次外出到伊都镇梅岭村学习的经历让他大开眼界。
0: 我观察他的树形，哎，奇怪，就是80%以上都是单主干，单主干，就是哎，一根树头上来大概50公分才分，各个扁平呢，哎，颜色又红，个头又大，就那个70以上啊，92%以上。那我跟他平均一下，他一天一个工人可以采收将近有1200斤。
2: 这你都算了。
0: 对呀，个头大。箩筐很快装满了，
1: 树形矮啊，
0: 挨个树形矮啊。
3: 通过一番讨教，李锦灿也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矮化栽培，
0: 把苗买回来。苗在下车的时候我就电杆，他的不要的全部剪掉。哎，挨我师傅一顿嘛，说，哎，我给你那么多好的苗，你给我哎剪成那么小。
3: 李锦灿在树形上所做的改变，在当时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值得庆幸的是，李锦灿的这一举措得到了丰收的印证。
0: 在2018年的时候，我这个果树那时候开始挂果，第一批挂果啊，一天比一天大，哇，颜色一天比一天转红啊，红亮啊。啊，我觉得，哎，这个真的，
4: 这个
0: 开始有盼头了。这
2: 怎么样？你的果子？
0: 评定的时候，这然后大果粒啊，70以上达到98.6%，植物跟人物都一样，我不对你好，你要对我好。是不是啊？接下来啊，明年呢、啊，像你那个树啊，一定得好好的改造过来，搞出好的品质出来。
3: 种好芦柑，更要卖好芦柑。李锦灿按照市场需求，把芦柑进行精挑细选，按等级进行销售，实现效益最大化。
0: 对啊，这个6.5，0.5厘米啊，一个级别60，这个6.5，这个70，
2: 这边就自动分级了，
0: 自动的，
2: 是吧？
0: 对啊，它自动的。你这个如果这个杆哎，这个不够大，它就掉下去了。
1: 大的在后面。
0: 对啊，大的在后面。你看，这个70，这个75，
1: 那个8，
2: 还挺方便的。
0: 对啊，我们这个出售这个80啊，就是一斤就是4块。
1: 4块啊？
0: 4.5块。
1: 哦，那我一斤1.2块，要3-4斤哦。
0: 你没有经过分选呐、啊，要经过精挑细选，
1: 才有你一斤的钱哦。
2: 老师啊，您是怎么想到要做这些？
0: 我们永春芦柑呢、啊，曾经有过走过下坡。如果啊，想让我们永春芦柑呢、啊，再走上这个复兴之路发展呢、啊，一定要搞好这个品质。 才能回到以前我们永春。

0: 但甜甜的味道，
1: 就为了找回以前的那个甜甜的味道。
0: 对，
2: 记忆中那甜甜的味道让李锦灿走上了高品质炉甘的生产之路。经过几年的发展，李锦灿也在市场上赢得了一席之地。为了帮林进步降低炉甘大果绿滴带来的损失，李锦灿决定第二天去按不同级别的价格收购林进步的炉甘。
0: 十五万块钱了。
3: 哦，好的。
1: 大哥，高兴不？
4: 高兴。
1: 高兴。嗯，
4: 赚钱呐。
2: 李锦灿把林进步的炉甘按照6厘米0.5元、7厘米1.2元、7.5厘米1.5元、8厘米1.8元、8.5厘米以上2元的收购价进行分级、装车并拉走后，三人来到林进步的果园，开始教他进行第一年的果树矮化。
0: 像这个是这么高啊，我们要分三年逐步的矮化，一年大概50-60公，慢慢慢慢退下来。我上去指给你看一下。
4: 你要慢慢的，李老师啊。
0: 这根枝中间都已经交叉了，没有透光下来了，这个就要去掉。像这个枯枝啊，也要剪掉。你看林大哥，这一根属于赖塘枝，都交叉在，把这个赖塘都顶起来啊，然后阳光都照不进来了，懂不懂？林大哥，这个得去掉，好不好？
4: 去掉，
0: 去掉啊。

0: 变化好大呀。
1: 对啊，你看我们剪完了就彻底矮化下来了。林大哥，你就哎，你接下去就像我这样子剪，知道吗？彻底矮化，
2: 没交叉之
1: 对啊，没有交叉重叠，
0: 很通透了，
1: 开了心了，你看一下，
0: 这棵树开心了，
2: 开心，
1: 开心了，你开心吗？
2: 开心，谢谢李老师。
3: 矮化树形完成后，李锦灿又指导林进步进行改造。第二步，如何施用有机肥？
1: 像这一棵老树啊，你要放80斤，
2: 一包全部放下去。
1: 对，今天我们就开着横锅，明天我们就开着竖锅，懂了？
2: 这边
1: 啊，两边开锅，沿着这个树的地水线，啊。
3: 李老师所说的滴水线，是指树冠外围的垂直线。一般果树的毛细根多分布在这个范围内，在这个位置施肥更有利于果树对肥料的吸收和利用。施肥通常在采收后进行，每亩一般施用1.5到2吨的有机肥和200斤左右的复合肥配合施入。
1: 直接盖上去就很好了。我们开过去那边
2: 都倒下去。
1: 都倒下去。半年了，让这个产业啊能够发展复兴起来，就是让我们这个消费者能够吃到好吃的永春芦柑。
3: 经过李老师的帮扶，林进步的果园怎么样了？一个月后，林进步发来了视频。
4: 李老师教我的方法，我几日见了咯，不要落落咯，一直地到我家乡来看去，伊说可能。下年大家都袂少，啊，迄个能赚钱吼，反正大家来我家乡里向食物。

刹车油在整个过程中起到的是力的传递作用。刹车油具有吸水特性，如果长时间不更换，会腐蚀制动系统，给行车带来隐患。同时，由于刹车油吸水之后，沸点会降低，容易造成制动压力不足。

影响制动效果。一般情况下，建议车主2年或者4万公里更换一次刹车油。一辆车的漆面往往如同一个人的脸面，整洁的漆面让人感觉赏心悦目。那么车主怎样保养漆面呢？一、漆面清洁。汽车在户外行驶，不可避免地会沾上油污、沥青、鸟粪、尘土、偏酸性雨水等等各种物质，这些物质用清水很难冲洗干净，需要使用专业的去污剂。二、细小划痕的处理。细小的划痕可以用牙膏擦拭，因为牙膏中含有研磨的成分。较深的划痕只要没伤到底漆，在汽车美容店使用抛光机即可除去，不用重新做漆。三、抛光。很多车主为了让爱车光洁如新，没事儿就习惯给爱车做个抛光。抛光的作用是保养受损的漆面，偶尔做一次可以，多做无益，因为抛光需要打磨车漆，但车漆毕竟不像人的皮肤可以再生，本来就不厚的车漆层经过多次打磨之后就会变得越来越薄，自我保护能力也越来越差，最终导致不可逆转的老化。四、打蜡。说到汽车打蜡，很多车主都不陌生，但是光是选购车蜡就难倒了不少车主。市面上的车蜡种类繁多，既有固体和液体之分，也有高档和中档之别，还有国产和进口之分，选购车蜡要根据具体情况。比如说对于高级轿车可选用高档车蜡，新车最好用彩涂上光蜡，以保护车体的光泽和颜色。夏季适宜用防紫外线车蜡，行驶环境较差时用保护作用突出的树脂蜡则比较合适。而对普通车辆，用普通的珍珠色或金属漆系列车蜡即可。当然选用车蜡时还必须考虑与车漆颜色相适应，一般深色车漆选用深色、红色、绿色系列的车蜡，浅色车漆选用银色、白色、珍珠色系列的车蜡。新车车身的漆层上已有保护蜡，过早打蜡反而会把新车表面的原装蜡除掉，造成不必要的浪费。所以一般新车购回5个月内不要急着打蜡。此外要掌握好打蜡的频率，一般有车库停放多在良好道路上行驶的车辆，每3到4个月打一次蜡。露天停放的车辆由于风吹雨淋，最好每隔2到3个月打一次蜡。当然这并非硬性指标，一般用手触摸车身感觉不光滑时就可以再次打蜡。打蜡的场地选择也很重要，最好在阴凉处为汽车打蜡，因为随着温度的升高，车蜡的附着性会相应变差，从而影响打蜡的质量。上蜡时应用海绵涂上适量车蜡，在车体上直线往复涂抹，千万不要把蜡液倒在车上乱涂或做圆圈式涂抹。打蜡要一次性完成，一般蜡层涂匀后5到10分钟用新毛巾擦亮。如果使用快速车蜡要边涂边抛光，
车身打蜡后，在车灯、车牌、车门和行李舱等处的缝隙中，一般会残留一些车蜡，使车身显得很不美观。这些地方的蜡垢如果不及时擦干净，很有可能生锈，因此打完蜡后一定要将蜡垢彻底清除干净。方向机助力油是协助驾驶员做汽车方向调整，为驾驶员减轻打方向盘的用力强度。当然，助力转向在汽车行驶的安全性、经济性上也有一定的作用。平时一定要多注意储液罐中的助力油不能缺少。此外，尽量别打死弯时间太长。据有些资料称，助力转向的汽车方向盘打到尽头不应超过10秒，超过10秒对车辆会造成一定损害。一般汽车厂家并不严格规定转向助力液压油的更换周期，大多数汽车保养维修店会参考其他同行业的服务企业，互相借鉴，取长补短。也有比较规范的企业会参考国外汽车大公司的汽车保养要求，并结合目前我国的道路状况、空气质量和使用人员的技术水平等因素，做出比较合理的规定。为防止液压油过脏或变质，2年或30000公里更换一次液压油。如果发现助力油在刻度以下，油变稀或者油的颜色变得发黑，就说明要更换助力油了。7. 防冻液，防冻液要注意液面是否在正常范围之间，紧急情况下可加入少量蒸馏水补缺，一般2年需要更换一次防冻液。汽车的机械部分如果需要维修，最好去专业的汽车修理服务站。不过如果日常多注意一些保养细节，就可以减少汽车的机械故障。比如制动系统的保养，由于制动液有较强的吸水性，如果有水或水汽进入制动液，在制动过程中因摩擦产生的高温会使水气化，而气体在制动液中被压缩，就会造成制动减效甚至失效。所以2年或者50000公里必须要更换一次制动液。另外，长途行车后应该对制动系统进行仔细检查，检查制动管路是否有磕碰、损伤或泄漏。悬挂系统和转向系统的保养也有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比如汽车过减速带时，虽然大多数车主都会在减速带前刹车减速，但有很多人都是踩着刹车过减速带的。其实这是一个比较普遍的错误习惯，这样做对前悬挂的损害比不减速更大，因为车辆在刹车时会将大部分重量转移到前轮上，如果这时再让负荷过大的前轮压过减速带，轮胎和悬挂所受的冲击将非常大。所以我们应该在即将通过减速带时松开刹车，让车辆重心从前轮转移开来，再过减速带。转向系统的保护需要注意3点，首先是液压助力转向泵，在使用时应选择正确型号的助力油，否则会影响助力转向泵的工作效率和使用寿命。其次，要经常检查助力油的使用情况，使用的助力油
必须保持清洁，还要定期更换助力油。最后，打方向时尽量不要打死，更不可长时间打死，打死方向后应该稍稍回一点，这对转向系统的保护有很大好处。汽车机油是维持引擎生命的血液，它是能够冷却润滑引擎的组件，机油对于发动机就如同血液对于心脏一样重要。现在越来越多的车主注意到了机油保养，但是保养的方法是否得当就不得而知了。下面我们教大家如何科学地保养汽车机油。什么时候该换机油？过去的标准是每5000公里换一次机油，但是随着近年来汽车制造商不断地开发研究，机油的使用时间不断延长，许多新车在一般驾驶情况下，如果用合成机油，基本上可以每10000公里更换一次机油，有些甚至可以达到20000公里。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一般驾驶指的是经常在高速公路上行驶，很少停停走走。如果常在城市驾车，走走停停这种驾驶法属于耗损型驾驶，在耗损型驾驶情况下，引擎磨损比较大，对机油的要求也比较高，因此建议最好缩短更换机油的间隔时间，才能有效保护引擎。建议您根据自己爱车的车型咨询 4S 店，以此确定更换机油的时间。应该购买什么样的机油？在寒冷的天气，应用流动性较好的、粘度低的机油，而在天气热时应用粘度高的机油。有些高档汽车或新车，由于机件配合间隙比较精密，应用流动性好的粘度稍低的机油。但较旧的车，由于机件间隙磨损较大，

轴的转动阻力，降低发动机的输出功率，并且那些过量机油会窜入燃烧室参与燃烧，造成车辆烧机油冒蓝烟，增加油耗。而机油燃烧后的残留物会积聚部分是否有损伤。第二，打开点火开关钥匙，对汽车信号装置进行检查。第三，检查油表，看看是否需要补充燃油。二，每周检查，每周都要对汽车的轮胎气压、发动机及各种油液进行检查，看看是否需要补充。三，每月检查，汽车每行驶一个月，要检查轮胎及汽车底盘的磨损情况，并彻底清扫汽车内部，除去水箱和散热器外表上的杂物。四，半年期检查，每过半年还需要对汽车进行一次大的保养，包括清洗发动机表面，打扫并在需要时更换空气滤清器、燃油滤清器、机油和机油滤清器，还要检查汽车电瓶的使用状况，轮胎、轮毂、汽车底盘是否有磨损，防冻液是否需要更换或补充，各种重要螺栓或螺线是否有松动。最后还要对制动系统以及汽车灯光、空调、音响系统等进行清洁和保养。五，一年期检查，当汽车行驶满一年时，要检查调整汽车发动机的点火证实情况，清洁发动机舱、车门和行李舱的铰接机构的油污，重新进行润滑。轮胎直接与路面接触，是汽车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轮胎的合理使用和保养，关系到汽车安全、能源节约和汽车运输成本的降低。一，轮胎尺寸。说到轮胎的保养，首先不得不提到轮胎的尺寸。轮胎尺寸过大，会降低轿车的推进力，尺寸过小，会使轮胎超负荷。如果您基本在城市行车，那么建议您选择花纹较小的轮胎。如果需要在农村或者山路行驶，那么可以选择花纹大的轮胎。此外，轮胎安装也直接关系到它的使用寿命，这一点在更换新轮胎时尤为重要。类型和花纹不同的轮胎，由于各轮胎的实际尺寸和负荷能力不同，千万不要任意混装。如果不确定要更换何种轮胎，那么建议您去咨询厂家或销售商。轮胎气压，轮胎气压过低，它的径向变形增大，胎壁两侧变形过度，产生胎冠两间磨损现象，使轮胎的温度升高，将严重降低轮胎的使用寿命。当轮胎气过高，因轮胎接地面积减少，单位压力增高，使轮胎胎面中部磨损增加，同时增大了轮胎刚性，使车轮受到的动载荷增加，容易产生胎体爆裂。据有关资料显示，如果提高气压25%，轮胎寿命将缩短30%左右。因此，车主要掌握轮胎的充气标准，保证轮胎气压在规定值。三，轮胎温度。车辆在行驶过程中，由于胎面和胎侧不断地受到伸张和压缩，使橡胶分子与分子之间

连线与橡胶之间，内胎与外胎之间，轮胎与轮网之间，以及轮胎与路面之间产生摩擦而发热，从而使胎温升高。如果温度过高，容易加剧轮胎磨损，甚至发生爆胎。尤其要注意在夏季或者长途旅行时，户外气温本身就很高，车辆又在运动中，轮胎材料的机械性能下降，磨损增加，并且容易造成连部脱层，连线松散折断。如果胎温升至95摄氏度，就有爆裂的危险。通常轮胎温度由0摄氏度到100摄氏度时，轮胎的卡普轮连线强度大约降低20%，而橡胶的强度及其与连线的吸附力大约降低50%。所以行车时要保证轮胎温度不超过90摄氏度。检查轮胎胎况，车主要注意时常检查轮胎，及早发现轮胎是否有鼓包、裂缝、割伤、扎钉、气门嘴橡胶老化和不正常的轮胎磨损等情况。在胎面花纹沟槽所剩深度1.6毫米位置有磨损指示标志，当轮胎磨损至此标志时必须更换。如果轮胎胎间磨损快于胎面其余部分，或者过度抖动的话，表示车辆可能定位不良或者不平衡，应马上检查定位和动平衡。五、日常维护。一般汽车每行驶5000到8000公里，就应该检查轮胎是否有不正常磨损，至少1个月检查一次轮胎气压。日常驾驶时还要注意以下几个要点，可以延长轮胎寿命。首先要防止超载，超载可使轮胎过度摩擦而爆胎。其次是要保证4个车轮所受压力均匀，既不能过大也不能过小。轮压过大会导致轮胎中央的胎纹磨损，而轮压不足会磨损到胎唇，胎腹也容易迸裂。最后要及时更换破旧轮胎，一般轮胎最多使用4年或8万公里就要更换。日常我们可以通过轮胎上的小三角指示标志观察轮胎磨损情况。日常驾驶车厢内部难免会积下各种污渍灰尘，甚至会滋生细菌产生异味，所以必须定时对内饰进行清洗。在清洗内饰时应选用专用的汽车皮革绒布清洗剂，不仅能够清洁表面柔化纤维，还不会产生副作用。清洗时应当用牙刷一点点刷洗。对于难以清洗的污渍可以采用渗透剂去除。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控制电脑、音响等装置不能渗水，所以仪表台只能干洗。空调的保养，空调使用时间长了，容易因水蒸气在空调内部凝结滋生霉菌，所以我们平时关闭空调后，如果留着风扇吹上1-2分钟，就能吹干管道内残留的水汽，这样能有效地避免空调管道内凝固水滴，更不会和灰尘混合而发霉了。许多车主误认为汽油的标号就是油品纯净度和质量的标准，车辆使用的汽油标号越高则汽油越好。

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的观点。汽油标号的高低只是表示汽油辛烷值的大小，我们应根据发动机压缩比的不同来选择汽油。一般来说，压缩比在 8.5 到 9.5 的轿车使用93号汽油，压缩比大于 9.5 的汽车以及30万元以上的中高档轿车最好使用97号汽油。在日常驾驶时要经常查看油表，最好不要等加油灯亮了再去加油，因为很多汽车都采用电动汽油泵及电子油量感应器，这些装置需要浸泡在汽油里散热。日常驾驶汽车要从几个方面来节省费用。首先是保险，每年要买的车险里有不少省钱的技巧，除了必不可少的交强险外，对于商业车险，车主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购买。其次，遵守交通法规，可以避免每年几百甚至几千元的交通罚单。第三，新车在保修期里经常有一些优惠项目，不要错过了，尽量在保修期内享受免费服务。最后，在办理洗车卡时可选择年卡或季卡，这样有一定的优惠，但是要注意选择一家大型汽车保养店，办卡的使用时间也不要拖得过长，以防服务店突然关门，白白浪费了卡内的余额。现在很多车主购车都选择有天窗的车型，一来显得有档次，二来通风透气，但是很多车主使用不当，会极大缩短天窗的使用寿命。很多车主喜欢整天开着车窗，认为这样开起来不仅潇洒，而且通风透气。实际上，城市里有不少粉尘，如果长期开着天窗，在滑轨缝隙中就会沉积不少沙粒，如果不定期清理，就会磨损天窗各个部件。有些车主不管路况如何，即使是在极为颠簸的道路上行驶，也大开天窗，这样会因为天窗和滑轨之间震动太大而引起相关部件变形，甚至使电机损坏。因此车主应经常清理滑轨四周，避免沙粒沉积。一般在使用2到3个月后，把滑轨用纱布蘸着清洗水清洗一下，待擦干净后涂抹少许机油或黄油，这样就可以减少开启时的阻力了。另外，专家建议在选择清洁液时要注意避免使用腐蚀性的液体，如香蕉水、汽油等。清洁时还可以检查一下天窗的排水管是否完好，做到随时保持排水管的畅通，防止雨天行驶时因为阻塞造成的车子顶部渗漏。其实汽车的保养主要是在日常，只要我们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那么汽车保养起来就不费劲了。比如在日常驾驶中要正确的使用自动变速器，这里有几个错误一定要避免。首先，当需要较长时间停车等待时，不能将档位处于低档。第二是不能在下坡路或高速行驶时把变速箱挂入 N 档。第三，不能在车未停稳时挂入停车档。

第四，当装配自动变速器的汽车因蓄电池缺电不能启动时，严禁采用人工推动或借助车辆拖动的方法启动。最后，装有自动变速器的汽车在坡上停车时，一定要挂入停车档并拉紧手刹。汽车保养需要注意的地方太多了，比如说开涡轮增压的汽车最好使用级别较高的全合成半合成机油，而且停车后要让发动机怠速运转一会儿，为涡轮系统降温，这样对保护涡轮系统有很大好处。还有就是冬季启动热车也不需要太长时间，只要发动机转速跌落到正常怠速即可起步。在起步后的一两公里不要急着加速，等水温表温度上来即可正常行驶。六，雨刷水。在雨刷水中最好能添加一点挡风玻璃清洗剂，这样清洗效果会更好。很多车主认为洗车只是让汽车外观看起来更漂亮，没有什么实际作用。现在汽车所使用的烤漆型面漆可以为车身提供光亮度的保护面，但是如果不及时清洗会严重损害漆面，对汽车造成严重损害。所以洗车是爱车的表现，对汽车保养有很大作用。至于什么时间洗车要根据天气来制定，在连续的晴天只要用鸡毛掸子清除车身上的灰尘，再用湿毛巾或湿布擦拭前后玻璃及车窗与两旁的后视镜就可以了。如果碰到连续雨天时，只要用清水先将全车喷洒，使车上的污物掉落，接下来用湿布或湿毛巾擦拭全车所有的玻璃。但当放晴之后最好彻底清洗一次。当车身沾有沥青和油渍时，要及时用沥青清除剂、昆虫去除剂等去掉污点。清洗时用分散水流喷射，使坚硬的泥土浸润而被冲去，再用海绵从上而下擦洗，最后用布擦掉水迹。与很多不爱保养车的人相比，有些车主喜欢保养汽车，甚至达到了痴迷程度，但是不知不觉陷入了误区，非但没有让车子性能得到充分发挥，反而大大削减了汽车使用寿命。下面这些错误保养做法您是不是也做过？一，烈日下洗车。很多车主认为在烈日下洗车不但让汽车降温了，而且洗后的车身很快就会晒干。实际上这种做法会大大损伤车漆，因为烈日当头水滴所形成的凸透镜效果会使车漆的最上层产生局部高温现象，时间久了车漆会失去光泽。二，圆圈方式打蜡。很多车主不注意打蜡时间，即使在烈日下也为车子打蜡，这样往往使上色效果不均匀。一般情况下建议在有遮蔽条件的地方打蜡，或者选择阴天或晴天的早晨傍晚时分进行。有不少车主喜欢以画圆圈的方式打蜡，其实这也会影响上色效果。正确的方法是以直线方式横竖直线交替进行，再按雨水流动的方向上最后一道，

这样才能达到减少车漆表面产生同心圆状光环的效果。三，盲目崇拜进口轮胎。有些车主固执地认为只要是进口的就是最好的，殊不知其实很多进口轮胎并不适用于中国路面，尤其是胎侧的耐冲击力方面显然有些水土不服。事实上，许多国外品牌的轮胎在国内合资生产后，都根据国内道路状况在轮胎侧面增加了一层莲子布，从而增加了胎侧的抗冲击力。因此，我们建议您在选购轮胎时，不要盲目崇拜外国货，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四，长期不用车或短途用车。有的人虽然成为了有车一族，但考虑到油耗费用，平时不舍得开车，只有在放假时才偶尔开出去兜兜风。这种做法看上去很利于汽车保养，但实际上却是对车子的极大损伤。由于汽车引擎与变速箱等传动机件表面会因常处于与空气直接接触的状态而生锈，电瓶也会因为长期的自然放电影响到使用寿命，所以这种做法极为伤车。不过只要您每隔几天就跑一次车，跑上个三四十分钟，就会有效地避免这种状况出现。五，随意改装汽车。很多车主把自己的车子当作另一个家，随意改装汽车，加上各种不必要的设备，这种改装如果设计得当，往往皆大欢喜，如果一个不妥当，往往会大大影响汽车的性能，很容易留下安全隐患。因此建议在改装之前先咨询专业人士，在确认无误后进行改装。水箱开锅立即加水，天气一变热，汽车水箱就容易出现开锅现象。有些车主担心发动机温度再升高，立即熄火加水，这种做法看上去很有效果，实际上极有可能造成气缸盖突然受冷，出现开裂现象。如果出现水箱开锅，可以立即停车，让发动机保持怠速空转，继续散热。同时打开发动机罩，提高散热速度，待冷却水温度降低后，再将发动机熄火。此时如果冷却水数量不足，应缓缓添加，以防气缸盖因为突然受冷而出现开裂。八，螺栓风扇皮带过紧。汽车上用螺栓螺母连接的紧固件很多，很多车主担心螺栓松弛，喜欢没事就拧一下，实际上如果拧得过紧，一方面会使连接件在外力的作用下产生永久变形，另一方面也将使螺栓产生拉伸永久变形，甚至造成滑扣或折断现象。还有车主习惯用提高风扇皮带紧度的方法来增强发动机的冷却效果，其实风扇皮带过紧会使轴承负荷过大，磨损加剧，功率消耗增加，同时也会使水泵轴弯曲，皮带拉长变形，寿命缩短。所以不管是螺栓还是风扇皮，都应该保持一定的松紧度。九，机油太多。当发动机油底壳中的机油不足时，轴承与轴颈等摩擦会因机油量的

少而润滑不良，加剧磨损程度，甚至引发烧瓦轴事故。但是如果机油太多，发动机在工作时曲轴柄连杆大端会产生剧烈的搅动，不仅增加了发动机内部功率损失，还会使溅到缸壁上的机油增多，产生烧排机油故障。因此发动机油底壳中的机油应控制在机油尺的上下刻线之间为最好。汽车保养看起来事小，实际上却关系到车主的安全行车。因此车主切不可偷懒省事，相反，只有勤保养、会保养，您的驾驶之路才会变得更加顺畅。变速箱油是保持排档系统清洁的油类用品，起到润滑延长传动装置寿命的作用，具有抗低温与低温时也能进行极有效的润滑效果，在严苛操作条件下减少油品损失。变速箱内注入的润滑油不仅可以起到润滑降温的作用，更主要的是要传递发动机和变速箱之间的动力。润滑油的工作温度一般在120摄氏度左右，因此对油的质量要求很高，并且必须保持清洁。首先要经常检查变速箱油液位是否正常，若不够应及时添加相同品质的油品。汽车变速箱在一般情况下需要每2年或每行驶40000公里更换一次变速箱油，不过也是因车型来确定，不同的车型要求不一样。就欧美系车型来说，建议4到8万公里更换一次，高速行驶较多的车辆建议4万公里左右更换一次。

大家下午好，我是福建农林大学施文琴老师。我今天的讲座题目是福建橄榄新品种与生态化种植技术。那主要介绍的是我们福建近几年来的鲜食品种，还有就是第二点是橄榄的生态化栽培技术，按照以下的几点来介绍。我们首先看一下啊，我们橄榄的话是属于橄榄科橄榄属的一个果树，是很典型的亚热带果树。它也叫中国橄榄，我们中国种的是最多，那主要是以福建和广东为主。那在福建的话，我们又是以闽侯和闽清种的有一定的数量。那我们的这个福建闽江流域的这些气候对橄榄的种植非常有好处。那传统的是有一些像长银、肺源等品种，那这几年的话，我们有一些鲜食的橄榄异军突起，比如说我们这边的梅铺二号、临风一号，那这些品种的话，它的果肉是清脆化渣，特别好的一个特点的话，它肥甘特别好，而且果肉的纤维少，那这个给我们福建的农民的橄榄的果农带来了很大的效益，也是乡村振兴的很好的一个树种。那我们看一下哈，几个传统的品种和我们现在选的一些鲜食的品种。那这个是传统的鲜食品种檀香，它也很有特色。大家看一下它的果面有这个梅花点，在做鲜食比较好，但是现在栽培的数量是减少了。那接下来的话，这个是2011年选育的一个肺源的这个品种，它果稍大，那是加工和鲜食结合在一起。那这个是肺源一号，接下来的话是传统的食生品种长银，那按照它果实的大小又可以分成大长银、中长银和小长银。那我们还有一些这些鲜食的品种，很多都是从这个长银的食生后

代变异痊愈出来的。那我们接下来我们也看一下这几年近十年来我们选育的一些新石的品种。首先第一个是青朗一号，那它是2014年通过品种认定，它就是果肉细嫩发渣，就是肥味的这个肥甘比较强比较持久，但是果偏小一些，这个是一个品种。接下来的话就是我们的弗朗一号，弗朗一号的话也是在闽清的梅溪镇和梅铺村选育出来的，它也是作为一个鲜食比较好的一个品种。那我这里重点的我们有在介绍这两个品种是目前在我们福建鲜食橄榄种的面积比较大，它产量也比较多的两个品种。这个是梅铺二号，还有后面一个林峰，那我们现在也在做品种认定。梅铺二号的一个特点的话，它就是果肉乳繁色，它的肉质比较细腻化渣，也是肥甘好持久。我们这边所说的鲜食品种哈，并不是它一吃进去就是甜的，还是我们有点涩味，但是的话它的肥甘很好，它是鲜食很好的一个品种，那目前是我们综合现状表现最好的一个优良的一个品系。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林峰，林峰一号也是一个优良单株，也在做品种认定。那它这个也是，它特点的话，可食率比较高，固形物的含量和总糖。我们对于橄榄来说，就我刚才讲的，它肥甘好，但是它还是会有一些涩味。那果肉有香气，涩味比较少。林峰一号肥甘好，是目前很好的一个鲜食品种。那其实我们还在选育，都有一些变异的品种，那还在选育中。那接下来的话，我们看一下就是我们橄榄生态化栽培技术。前面我们也讲到了，我们福建的橄榄很有特色，它主要是种在闽侯和闽清，我们这边很独特的这个地理优势，让我们这些优质的鲜食的还有加工的一些橄榄的话，它的品质非常好，这几年的经济效益非常高。在果树树种里面，我们刚才讲到增产增收这个效果非常好，尤其这几年有鲜食的品种和一些比较好的栽培技术，这个让我们的产量效益很明显。那产量的增加，栽植面积的增加的话，我们生态化的栽培就很重要。这本书是橄榄分产优质栽培技术，是我这个团队差不多二十年来在生产上的一些经验总结，它包括一些栽培品种修剪，那还有一些科研的，还有一些一个案例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那我这边介绍的几点，第一个是育苗，那我也是比较有特色的哈，在早十年我们有做一些相关的生产上的项目，是叫花而不实，就是产量低。我还做了一个福建省科技厅的一个重大专项，也是它的是花而不实，产量比较低，我要解决它单产的问题。那现在的话，去年我承担了一个中央财政的林业科技推广项目，它就是做生态化栽培了，所以说我们这个进程的话，它的种植面积、它的产量还有它的品质是有很大的提升。那其实跟我们这育苗是有关系哈。我们原来印象当中，大家这个橄榄的种植的话都是实生苗的繁殖，产量很低，投产也很迟。那我们这几年的话，我们在推广，就是嫁接的话3年可以结果市场。我们这个小苗嫁接的情况我们稍微看一下，就是用这个实生苗就是培育过后的话，大概2到3年在离地50公分左右，近出5公分左右的时候进行嫁接繁殖，那这个可以解决我们就是投产很迟的问题。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还是要注意哈，你们看这个是实生苗繁育的，然后它的干比较粗，嫁接我们也发现嫁接过后栽植它的成活率的话，如果说没有掌握好栽培技术的话，成活率还是不高，所以我们还要有很重视它的相关的栽培技术。那其实大家也知道，跟它的这个品种单宁的含量比较高，它的气口的话氧化的程度比较高，所以说在它的嫁接过程当中和种植的过程当中我们都要注意。那这个是我们在营养袋里头的小苗的这个嫁接，然后定植然后进行嫁接。那现在的话就是基本上推广在生产上我们

就35年基本上是推广这个大苗嫁接的这个技术。那在生产上的话，它投产确实比较快，然后单产的话也比较高。那这个是我们在推的一个。那接下来第二个，我们看一下果园建设。果园建设的话，因为橄榄的话，它对生态条件的适应，它还是有一定的要求。它会怕冷怕涝，它大概在-2度左右，在--2度左右的话，它会有冻害。还有我们就是坡度的话，基本上是在25度以下。那我们对建园的话，我们有一定的要求。那苗木的话，我们现在都是用这个小苗嫁接的比较整齐的苗木进行培育。那第三个是整形修剪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我这边有一幅图，这是做整形修剪做的非常到位的一个果园，这个是我们有服务的，在闽清九园合作社。它的这个树哈、定干定的比较低，然后每个方向东西南北方向它都有它的花穗和花枝。我们右边这个图看到的就是它的花果也进行修剪，所以说每个果它非常均匀。这个果园的话它的效益是很好的。那我们这个嫁接繁殖过后是小苗，小苗我们经过培育，主要是要培育它的树冠，培育它的树冠它的枝条。那如果说是一些老树大树的话，我们就是内坛枝啊病虫枝啊我们要进行修剪。那结果树的修剪的话，我们还注意该讲的出头产，我们要形成树冠，然后结果盛期的话，我们要控制发芽和枝梢的比例。老年树的话，我们要给它进行，我们老年树的话要给它进行肥缩，让它有更好的效益。那高阶泛种的还有包括接穗的这个情况的话一样，那我们刚才讲的是大概树体是5公分左右进行嫁接。我们可能也有些大树它是实生的品种，是加工的品种，我们进行嫁接新鲜实的品种。那它嫁接过程当中的话，我们要注意它的成活率和保留它芽的情况。这个就是我在那个闽清闽侯的果园这边拍的，这边照片基本上都我这边自己拍的，它的嫁接成活了啊，它的枝芽冒出来了的情况这个是我课题落地的，在福建就是绿百合现代农业有限公司橄榄园这个也是丰收的季节，丰收的喜悦这个是它的结果性状，我们因为要进行花果的控制，这是它结果性状。那花果的管理的话，我们前10年我们就有一个项目，福州市的一个项目在做，它就是花而不实我们也有一些研究生还有一些课题团队在做，就是通过一些生长调节剂这幅图片也就是我的果园那边拍的，你看每棵修剪的是非常到位，每一穗留多少果，这我们基本上都是可以掌控的。那它原来其实不能想象，我最早的课题是做它就是它的产量非常低，那我们现在还基本上还解决了这个低产的问题，但是管理水平不一样，它的果园可能情况不一样。我们通过实验发现，就是用那个生长调节剂可以调控它的花果。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土肥水的管理。那肥的话也是一样，就是氮磷肥在种植过程当中，在结果的时候要注意钾肥和钙肥。同时的话，我们现在承担的这个林业科技推广项目的课题，我们也在做撤土配方的施肥生草栽培也是我们其中的一块我们做的比较多的有一些印度豇豆、平头花生还有哨子这是果园的生草的情况。接下来的话是它病虫害的防治，这个在我们的那个书上我们都有一些相关的病虫害的防治。那这个是寒害的预防，这每年到寒害的话，我们从几个图片上我们看一下哈，它寒害最后的话我们看一下引致新农融合1、2、3产的协同发展。大家看这几幅图片，我们果实有采后贮藏保鲜，我们有做文化这个保鲜的，这大世界这文化橄榄的蜜饯，还有橄榄节，还有橄榄宴这是橄榄宴橄榄的元素那谢谢大家。

0: 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摄制组来到了山东省的沂蒙山区。最近啊，听说这有一件很奇怪的事情，那就是一到晚上，有很多人拿着手电筒在山上寻找一种美食，是什么呢？其实我也不知道，但是啊，我是有备而来，瓶子和手电筒。那咱们现在就去山上找找看，看能找到什么好吃的。
1: 拿着手电筒和塑料瓶，我们记者就进山了。可他在地上找来找去，除了草丛和落叶，也没看到有什么美食。
0: 其实现在晚上自己拿着一个手电筒，毕竟这照明的距离是有限的，四下什么也看不到，还是有点恐怖。
1: 黑漆漆的夜里，我们记者拿着手电筒心惊胆战地寻找了半天，可还是没有看到什么美食。此时正好看到前面有几个人，他决定去问一下他们究竟在寻找什么美食。
0: 大哥，您这是找什么呢？
2: 找蝎子呀。
0: 蝎子？就爬的那种蝎子啊？
2: 对对对。
0: 那不是有毒吗？您不怕被蛰呀？
2: 这有夹子呀，用夹子夹呀，夹子就放在里边。
0: 自备小工具。我看您逮多少了？密密麻麻的全都是。这是您找多长时间找到的？
2: 两三个小时吧。
0: 两三个小时就能找这么多啦？
2: 对呀。
1: 这时我们记者才注意到，他们手中除了有手电筒之外，有的人手里拿了个小镊子，有的人手里拿了一双筷子。这样找到蝎子之后，用小工具直接把蝎子夹起来，就不怕被蝎子蛰到了。
0: 大哥，这么多蝎子您是从哪儿找着的？
2: 这个白天呢，蝎子呢是在石缝里边，晚上呢它都出来找东西吃，所以说我们用灯光一照都能看得到。
0: 就都能看到嘛？
2: 对呀、啊，
0: 还挺好找的。
2: 好找啊。
0: 我都有点怀疑我自己了。可是我看到您刚才还扒拉几下石头啊。
2: 都是天刚黑嘛，所以有的出来，有的还没出来。
0: 哦，有的也在石头下面。
2: 对。
0: 哦，行，那我赶紧再去找找看。
1: 随后小林就照猫画虎，拿着手电在山沟沟里转了大半天，还是没有找到蝎子。莫非这找蝎子还有什么诀窍？
0: 您教了我之后我去找，但是瓶子还是空空如也啊。我是否没有学到诀窍？
2: 那你这个灯不对啊，你是普通灯呀。
0: 我灯不对，可是你让我用手电照就行啊。
2: 它这个灯光不一样呀、
0: 不一个颜色。
2: 对、
0: 您这是什么灯？
2: 这是紫外线灯呀。
0: 紫外线灯？
2: 对。
0: 咱为什么用紫外线灯？
2: 它要老远照到蝎子上，蝎子上它会发光呀。
0: 会发光？
2: 对，你这个就不可能啊。
1: 原来蝎子的外骨骼中含有一种物质叫贝塔卡林化合物，在紫光灯的照耀下会发出荧光，所以当地人把抓蝎子叫做照蝎子。但刚蜕完皮的蝎子在紫外线下并不会发光，只有在外壳完全骨化后才会发光。所以说是否发光与蝎子的年龄大小无关，但和外骨骼的坚硬程度有关。
2: 你用它一照看到没有？
0: 哇，
2: 是不是啊？
0: 真的，原本就是有一点灰黑色的身体突就荧光绿了。
2: 对对对，
0: 特别的明显。
2: 是的是的，
0: 怪不得您抓了这么多。
2: 对呀、老远就能看得到呀。
0: 我说呢，您教了我之后我找了找了也没找到啊。行，您这个灯能借我用一下吧？
2: 可以
0: 可以可以、好，我试一下一会儿。
2: 夹子也借给你吧、
0: 好嘞。大哥先歇一会儿。行，教了我诀窍了，紫光灯才是关键，咱下面就去找找看。
1: 都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们记者用上了紫光灯，在地上照来照去，很快就照到了一只蝎子。
0: 哦，荧光绿色，大哥。
2: 哎。
0: 我找到了一只，是吧？荧光绿色。
2: 哦，真的是，真的是。
0: 好明显。
2: 是的。
0: 哎，我应该怎么夹它呀？
2: 你用这个夹子夹它的胃部，不要夹肚子。你要夹的时候呢，你要轻轻的，不要使劲。把它
0: 轻轻的，
2: 对，
0: 你就夹尾巴，
2: 伤了，
0: 夹尾部，
2: 对，
0: 夹这个地方，
2: 对对对对，哎，
0: 呼呼啊咦！
1: 我们记者刚用筷子对准蝎子的尾部，没想到它很机敏的逃脱了。小林拿着筷子紧追不舍，经过多次尝试之后，还是成功的夹起一只蝎子，然后小心翼翼的放到瓶子里。经过几个小时的忙碌，每个人都收获颇丰。刘涛告诉我们记者，他们之所以能抓这么多只蝎子，是因为这片山区经过增殖放养，每年都会投放一定量的蝎苗。蝎子收获之后，他们就集中到一位被称为蝎子王的人手中统一销售。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找到了这位蝎子王陈德国。
0: 陈老师，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养蝎子的？
3: 我是从96年。
0: 96年，那现在得有20多年了。
3: 24年了。
0: 咱怎么想到要养蝎子的呢？
3: 当时看到农村附加值比较高的是蝎子，那时候吧就80多块钱一斤。
0: 96年就80多了？
3: 80多。
1: 陈德国养殖的这种蝎子

0: 马兰村。我从我们的村情村史、回忆口述、乡土杂谈之中，了解了很多关于挺进军和挺进军歌的故事。当时我姥爷的回忆就是，我们斋堂川的孩子们是非常非常意气风发的去唱这首歌的。我们对于这个歌曲的演绎，带动周边的人重新去传唱，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有成就感。
1: 韩老师，中午好。对于这首军歌，我们如果重新翻唱，需要注意什么？
2: 要敬畏，
1: 明白？
2: 要尊重历史，一定要让它体现我们八路军、我们挺军豪迈、勇敢、奋勇直前的这么一种气概。
1: 我们战士们面对日本鬼子飞机大炮，就是把这个挺进向前的这个热情、这种豪情、这种激情啊，展现在了这首歌里面。
0: 这首歌的曲，它带着当时这种部队战士这种行军的节奏，节律方面特别特别的鼓舞人心，一二一，一二一的这种感觉，让人听着就特别特别的有这种战斗的欲望。
3: 挺进军歌，
4: 再唱响！
5: 欢迎欢迎，
6: 歌练得怎么样？
0: 将近十年的时间，就一直是努力的在各个平台抓住一切的机会，重新去挖掘这个曲谱的精神内涵。

0: 冰河边，
1: 我也一直在思索怎么样用我们今天人的演绎去传递那个年代伟大的抗战精神。
2: 请进。
3: 欢迎欢迎。
2: 重要就是挺进两字，因为挺进呢它意味着往前跨一步，可能是在最危险的时刻不是退缩，只能前进，只能挺进。
4: 罗老师好，我们也是想倾听您对于当年这个《挺进军歌》您的个人理解。
5: 父亲在的时候曾经问过他，挺进其实到敌人后方嘛。
6: 当年他在什么情况下怎么写的这首歌？
5: 当然条件是很差的了，他跟我说过是没有什么乐器的。
1: 当时整个华北抗战，我们武器装备非常落后。在这样的态势之下，我们面对强敌勇敢不屈的去与他们以命相搏，挺进也代表着这种精神。

0: 论是老人，无论是儿童，他们都在用他们自己的方式进一步演绎出了各种版本的挺进军歌。
1: 挺进军歌再唱响。

0: 兄弟，此事关系重大，路上一定要小心。这是警署公文，完事之后就不要再回来了。
1: 大哥，
0: 我自有办法，你们去吧。这个天要下雨了。

灵儿，别吹了，你这一曲哭更把爹的心都给吹碎了。

0: 的手在抖，心在颤，只怕这是最后一次吹枯更了。是啊，明天咱父子就要吹日本人的大和颂，爹的心也在抖啊。
1: 爹，日本人占咱的地儿，杀咱的人，还要咱吹他的枪，为他们天皇老儿祝寿。天一亮，咱爷俩在光复老少爷们面前，咱算啥？咱就是汉奸。
0: 爹知道，
2: 吹他这日本去，丢了咱中国人的脸，不吹你我父子
0: 难保活命啊。
1: 咱中国的喇叭为啥非要吹日本腔啊？这么大一个中国，

0: 张姑娘，你怎么来了？
1: 周班主，我卖通了看守，来求你们出去。
2: 出去？外边层层岗哨戒备森严，怎么能出去啊？
0: 张姑娘，这会连累你的。
1: 周班主，喇叭是咱中国的调，是咱中国人的警惕声。咱们的声音不能断，咱们的精神

0: 信你，我周家人就是死也不吹他日本人的曲儿。
1: 不，不能死拼，今夜来救你们出去，咱们去一个穷人不受苦一人不受气的好地方。
0: 啥地方？
1: 哪里黄土方向各上了梁。
0: 你是说太行山？
1: 对，我的好多同学都投奔了那里，我已安排人在庙后集营城外等待，趁此夜色咱们快走。
0: 常姑娘说的对，是该走。灵儿，你们走我留下。
2: 不，要走一起走，要留一块留。
0: 我留下拖住日本人，你和常姑娘快走。
2: 爹，你是大喇叭，喇叭辈不能没有你啊。
0: 爹老了，周家的喇叭不能断呀。
2: 爹，那日本人，那日本人他不会放过你啊。爹，
0: 人活百岁也是死，我留下保住周家的清白，你都保住喇叭班的生意，让他一代一代传下去。
1: 天快亮了，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2: 传令，
0: 听爹的话，快走。
2: 爹，走。

0: 老板主。
1: 刘军长，
0: 天津五更，老板主这是起得早啊，还吃一夜没睡呀、啊？
1: 刘军长，
0: 天一亮，你父子就要演奏日本人的大和颂。老板主行走江湖，久远人士，面子上一团和气，心里想的啥我能不懂？这城墙的事儿不做就不是你大喇叭了、你们就是下城墙。
1: 你
0: 不是要送儿子走吗？什么庙后有人家，城外有人等，你想过没有？日本人早操着你们的心，寸寸练报，层层上岗，闯得过去吗？
1: 刘军长，
0: 老板主，我知道你们不愿意吹他日本人的曲儿，不愿意给他们的天皇老儿着手，谁又愿意呢？都是中国人嘛，狗娘养的才愿意。
1: 刘军长，
0: 老板主，放心吧，城门口外我已经派了两个贴心兄弟，带着经书的公文连夜护送他们出城去了。
1: 刘军长，你放他们出去，日本人来，
0: 日本人撤单，我算看明白了，他日本人不但要亡咱的国，还要灭咱的种，就连咱老百姓心头的喇叭曲儿也要抹掉。我老说做人莫逞强，莫逞强，可到了这个时候，还憋着，我还算他娘的难。

满江。

0: 制的食用油。《本草纲目》记载，茶油性寒凉，味甘平，有润肠通便、清热化湿、润肺祛痰、利头目的药效。清朝时，南下溪头村就有茶籽油坊，传到梅学顺手上已经100多年。而茶油对于当地村民来说，用途已经不只是食用这么简单。
1: 它这个特点呢，你好像炭酸的什么，我用我这个抹一下就好了。而且那小孩子那个屁股啊，刚出生那小孩子那屁股有点那会痒，就红起来啊，你就这个那就多滴啊，就马上就好了。
0: 每年9月下旬到11月间是茶籽的产收季节，梅学顺兄弟的油坊也在这时开始忙碌起来。从祖上传下来的规矩，油坊负责加工。如今油坊是闽东地区唯一手工制作茶籽油的地方。
1: 至于他们晒干以后，我们开始榨，榨油现在只有2个月吧。
0: 进入忙时，油坊里堆积着从霞浦各地送来的茶籽，未经加工的茶籽颗粒圆润饱满，每颗茶籽拥有高达30%的含油量。不过产油的过程并不简单，对于梅学顺来说，几十年的经验对外人讲述时处处都有门道。
1: 它每一步都有讲究，你如果采下来你如果没晒掉的时候，它就会烂掉了。
0: 新鲜的茶籽首先要经过脱水过程，不过对于2个月的加工期来说，完全依靠阳光显然并不现实。昏暗的油坊里，一座巨大的烘焙池上，数百斤的茶籽依靠炭火脱去水分，青绿圆润的茶籽经过火的洗礼后，外壳变得暗黄，隐隐有着咖啡色泽。数小时的烘焙后，梅学顺将干茶籽倒入屋内不停运转的水车中，进入碾碎的环节。
1: 那点很磨才可以，那基本上都没有那个粒子看见都可以了。
0: 水车又是中国祖先智慧的体现，通过控制水流大小，水车的转速随之变化。全速运转的水车经过40分钟的碾压，茶籽才能达到梅学顺的要求，粉末细腻，没有大颗粒的果屑，方能进入下一环节。植物油是世界各地人们最常食用的油品，西方的橄榄油、东方的花生油和葵花籽油、茶籽油等都是常见的品种。对于许多人来说，茶籽油的品质不同会造成做菜时口感上的差异。经过碾碎的茶籽需要经过蒸熟来脱去成油时里面的异味，

0: 如果茶籽没有蒸透，做菜时油里就会产生生油生味儿。对于梅学顺来说，自然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1: 蒸要蒸一个小时，蒸跟榨出来要一个小时。
0: 蒸熟后的茶籽用稻杆包成了直径大约一尺、厚度3至5厘米的片状茶油饼。茶油饼稀稀落落地粘着一些稻草，透着一种金黄的色彩。对于如今的工业化生产来说，前面的工序无疑充满了原始的味道。油坊里弥漫的油香，却让人充满了对手工技艺的依恋。而在这之后，则是更加充满原始味道的记忆。
1: 那以前我们这都是这个木头做的，好像我那个榨油那个榨油网啊，我那一个树就是两板给它搞下来，搞两个那个油网嘛，都要那用那个等下用那个贴纸把它贴起来，一锤的榨到油滴了才可以吧。
0: 与其说是榨油，其实是压油。用樟木制成的油槽大约4米多长，200多斤，木桩内部掏空，头大尾小，中间有凹槽，而油饼则是在这里蜕变成油。
1: 一个槽只能换30来个，他有的人搞得好一点，就4斤，就3斤8、4斤就可以榨得出来了。有的人就糊涂一点的时候，他搞不好的时候都要4斤多。
0: 30来个油饼填满木槽，用木楔子挤压到极致，接下来就是纯粹力量登场的时候。在梅学顺兄弟的记忆里，这样的场景已经经过了数十年的轮回。
1: 以前是这生产队里面嘛，就是每两个人、三个人一班嘛，也是这样的，也好像我们去年那样子吧。你砸一天，那明天你就休息了吧。一天你从早上7点钟就砸到晚上6点钟下班嘛。
0: 每一次重锤落下，那沉沉的响声传得悠远。茶油饼被压紧，新鲜透亮的茶油在挤压中渗透出来，发出了滋滋的声响。随之木楔子也有了空隙，冬天里他们脱掉上衣，只穿了一件背心，豆大的汗珠从脸颊流下，顾不得擦拭，顺流而下浸透脊背。油槽口缓缓地流出了晶莹的茶籽油，辛劳有了结果，充斥着欢愉的记忆。
1: 最累的时候就是到早饭应该在那里就睡觉了吧，就睡去了，还休息一下，人家叫了的才醒过来吧。后来有的吃东西吃了一下子，就碗连碗都丢下去了，这样子才醒过来那样子吧。
0: 这样纯粹的劳动场景，虽然没有给梅家油坊带来可观的收入，却吸引了许多慕名而来的摄影爱好者。他们被油坊里古朴的场景吸引，更为充满年代感的传统技艺而吸引。这些外来人也让村民知道了传统技艺的珍贵。梅学顺兄弟在2017年收了一个50多岁的徒弟，叫梅向清。原本只为赚点辛苦钱的他，却有了更加远大的志向。
2: 这个油坊啊，油坊要坚持下去，他们都是年纪大了，他就叫我去那里了。
0: 对于来自各地越来越多的摄影爱好者，梅学顺兄弟也有了新的计划。在油坊周围的山上，一棵棵小茶树开始茁壮成长起来。
3: 因为油坊在这边的嘛，人家那喜欢拍照的人也多吧，所以种这2片嘛，后来去年还种那。

0: 对面那一边。
1: 一棵茶树从生长到产籽大约需要5年时间，对于植物从原始状态到餐桌上的油类珍品，梅学顺自然有着发言权。相较于如今许多大型企业的机械化生产来说，手工的技艺不急不缓，不增不减，遵循着自然规律，也掺杂着劳动者的汗水。

0: 其实真的姑娘，咱们评估完以后，我看着 Select 的爸爸很失望的、沮丧的带着孩子往外走的时候，我心里真的很难受。尤其是我想起当年我带着许健的时候，那种心情，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一定要把这些孩子一个一个的都要找到，一个一个的都要找回来，给他们一份希望。Select 爸爸。你们好，啊，好，好，好，好，好，好，好，你好，好，好，特雷，哎，抱一下来，哎呦，给，这是老师给你带的，
1: 谢谢，
0: 谢谢啊，好好，不客气啊。特雷爸，你看，当时我跟你说了一个承诺，就是我们一旦有条件、有希望了，就一定会找你们。说实在话。你带上特雷克走的时候，我心里面也很难受。
2: 一年前，别日克夫妻俩满怀希望，带着患有唐氏综合征的儿子特列克前往霍城县特殊教育学校求学时，却因学校满额没有学位而无奈返回。一年多来，校长许志宏无时无刻都挂念着这些未能入学的特殊孩子。
0: 我也很享受的。但是因为鉴于老校区面积硬件建设不到位，我们把这个教室改造成宿舍，甚至于说三楼的这个过道呢都改成宿舍了，实在是没有地方。果子沟牧场离霍城县还得1个小时多的车程，没有办法，他必须全住宿的。今天过来就是想啥，学校呢现在搬那个新的学校了，现在地方大了，我们今天过来嘛就是。想告诉你们一个特别好的消息，然后做一个简单的评估。如果可以，我们今年9月份把铁列克招到学校去。
2: 2026年，霍城县特殊教育学校新校区投入使用，漫长的等待终于有了回音，别日克夫妻俩激动不已。
0: 好，铁列克，我们找找是哪一个？哎，对，哎呦，真棒，轻一点。你看这里面和老师手上拿的一样的是哪一个？哇，太棒了！和这个咱比一下，一不一样？哎，对对了，你胜利了！哦，特雷克都做对了。特雷克到我们学校去以后，你们放心，特雷克一定会变好，一定会变好，他一定会喊爸爸妈妈，以后能够像我们一样去交流、去生活。现在国家政策也特别好，应收尽收，应免尽免，孩子入校以后呢，全部免费，一分钱都不收。
1: 谢谢，
0: 我们
1: 谢谢你们，
0: 请你们放心
1: 谢谢
0: 啊。拜
3: 拜，
0: 好，那我们就走了，咱们9月份学校见。好好，再见。
2: 离开了果子沟牧场。许志宏又赶往了下一个孩子的家中进行入学测评，他要把新校区建成的消息告诉每一个等待的家长。
0: 这个到9月1号的时候，你带上孩子过去，把这些都复印一下。入学前的时候，第一个就是要做到加强他的自理能力的训练。那就这样子，好，再见，啊。早上好，
4: 许爸爸早上
0: 好，好，
5: 许爸爸好，
0: 好，好，哎，早上好，雷波，搬到这。

0: 这边来了以后，感觉咱们新的学校怎么样？
1: 活动空间好像比以前大，院子干净。
0: 到这来了以后，我们有1万多平米的设施硬件，足够我们去规划这些残疾孩子更好的职业的发展。过几天以后呢，有几个叔叔呢会专门来选拔运动员，知道吧？
2: 来了。
0: 哦，他选上的运动员就有机会去参加8月底的残运会和特奥会，高兴不高兴啊？
3: 高兴！加油！
0: 加油！
3: 加油！
4: 新的小区，广阔的空间，孩子们实现梦想的机会也多了起来。几天后的这场运动员选拔赛，许志宏格外珍惜。
0: 其实我珍惜每一个这样类似的机会，你比如说体育的、音乐的、舞蹈的、美术的等等等等。因材施教，因人而异。每一个孩子都有适合他的一条路，一个点，只是我们可能没有发现。
4: 纳兹伊拉和哥哥阿勒帕尔同时患有听力障碍，许志宏鼓励他们同时报名了这场选拔。
0: 他们两个实际上就是我在了解下面到各个乡镇评估的时候，听障孩子哪些，残疾孩子哪时候发现了他们兄弟。
4: 兄妹俩进入学校后，许志宏多方奔走，为他们先后争取到了价值40万元的人工耳蜗手术。拥有听力后，许志宏开始为兄妹俩做起了语言康复。
0: 阿尔帕尔，奶奶，
2: 奶奶。
0: 都是阿尔帕尔学会叫爸爸以后，那是第三个星期吧。然后就是在给接他的时候，阿拉帕看到爸爸以后就喊爸爸，就喊着就跑出去，他高兴的一下就眼泪就出来。然后后面他给我讲，他说回去从县城那个学校回到果子家里面，那一路阿拉帕就喊爸爸爸爸，然后阿拉帕就一直答应，哎哎，然后眼泪就这样一直掉。其实他给我讲的时候，我心里面也非常感动，因为我觉得这一声爸爸既是他的也是我的。
4: 许志宏用自己独有的方式教会了很多听力障碍的孩子开口说话，这份创造奇迹的本领，
0: 知道吧？
4: 却藏着他最不愿触碰的伤痛。
0: 他妈妈在孩子的后面，我在前面抱着孩子，孩子背对着他妈妈，他把家里面的碗一个一个摔到地下，全部摔碎了，孩子一点反应都没有。那个时候

0: 努力让孩子在无声世界里建立起声音、画面和文字的对应关系。三个月后的一个傍晚，村口牛羊归来，爱人周喜花兴冲冲地把许志宏拉到了路边。
1: 周老师他就指着牛，他就说：“许。”

共同成立渔帮片区党委，走出一条党组织引领、片区协同发展的乡村振兴之路。连建村增收8万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行村集体出资、村民参与、国企兜底发展模式，让村民共享发展成果。在片区党委牵头下，由渔帮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出资200万元，片区内有意向的村民每户入股1至2万元，共同成立渔帮片区旅游发展基金500万元，合资投入小吃文旅集团，用于发展渔帮片区小吃餐饮、民宿、观光、研学等旅游经营业态，推出小吃原乡、寻根追味等系列文创产品，带动入股村民每年平均增收2000元。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渔帮村的发展道路必将越走越宽广，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必将成色更足，底色更亮。

0: 他之前就抖吗？
1: 在急诊工作的五年，最大的感受就是急诊的工作真的很急。
2: 时间去吧，急诊的都准备好了。
0: 他是摔的吗？
1: 在急诊的工作中，耳听四路，眼看八方，病很急，但自己一定要稳住，一定要对自己的操作有自信，尽量能解决的事情就马上解决，因为可能后面还有一堆病人在等要处理。在急诊工作中，我们主要是解决患者的燃眉之急，也就是最急的事情，的为他以后住院治疗做好铺垫。其实我们男护士也有男护士的优点，我们在工作中有力量有力气，到一些细致的地方我们也很有耐心。既然选择了急诊这份工作，我的休息时间必然的会变少，但是我觉得这份工作已经跟我的生活融为一体了。
3: 我们 CRT 小组面向的是全院各个科室，哪里有需要我们就去哪里。 CRT 呢，为危重症患者的救治呢提供了支持保障，那么也为其他脏器功能的一个恢复争取了时间。一旦 CRT 治疗开始以后，我们的护士呢就一直是在床旁，
2: 没什么不舒服吧。
3: 那么一般情况下呢，我们开始 CRT 治疗的时候，少则也就是8到10个小时，那么多的时候呢，我们上的最长的一个时间上到了96个小时，护士的不停的倒班，然后我们的机器的不停的一个运转，在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呢，对我们专科护士能力的要求还是很高的，可能出现的 CRT 的一些并发症的一些预警的这些观察的能力是要求的比较高的。任何一个体征或者是专科参数的波动呢，都有可能影响到患者的生命和预后。我们是2014年就提出了全程管理的理念，那么近两年呢，在各家医院呢也都在逐步的推开。我觉得在创新的过程当中呢，除了为患者提供了更好的服务，在新的领域里呢，我们有更多的这个专业的这个护理人员投入到了更专业的工作当中。我觉得我是愿意迎接这个

变革和创新的。我从参加工作到现在已经34年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护理了无数的患者，看到他们能够高兴的出院，能够点亮他们的人生，真的为我能拥有这么一份高尚的职业而感到自豪。

阿姨，你要让大鬼站起来。

0: 我做的。想吃我做的饭，你没资格。我可以伺候老人，但我绝不伺候懒人。
1: 这里是我的家，我家里的米，我家里的菜，你煮的，你炒的，全都是我家里的。
0: 吃饭的时候都是你的，种菜摘菜的时候，你老母亲一个人在地里，你怎么不说呢？
2: 嗯，没家了。
3: 李贺，说话注意分寸。

0: 再去烦了。我再心情不好，你们不讲他啊。
1: 我被打鬼，好两个啊。

那，华修，华修啊！

0: 到廖书记，桂芳到底是怎么死的？
1: 没有事，哪里是嘛？
0: 停车！廖书记，桂芳到底死了没有？你到底还有多少事情没有告诉我们？
1: 范仁祥家的事情太难过，王大贵家的事情加手，我都讲没得了。
2: 家丑不能外扬是吧？这么说你一直把我当外人。我从到百尼村的第一天我就告诉你我回家了，请把我当成家里人。
1: 关键桂芳还不希望大贵的家人，但是王大贵的有你
2: 啊。
1: 王大贵还没给桂芳家要把事，打得对就挨打伤了，回到城里天天就喝酒，门也不出，把事也没给要了。桂芳生气了，到河边割洗衣服，然后人就没见了。
3: 那是不见了还是跳河了？
1: 一个意思嘛，反正这个人就没见了嘛。
2: 怎么能是一个意思呢？桂芳既然没死，我们就去帮黄大贵把他找回来呀。
1: 有你报了，你跟他介绍。
0: 黄大贵就这样待在墙角，让自己的心慢慢死去，这样对待自己真的是太残忍了。
3: 廖说的也对，桂芳只是黄大贵的游女，俩人又没办结婚手续，那游女走了，男方在家怄气，那就是气死了，游女也没有责任了。
4: 他那么大块头哪里会气死，就是会穷死，还会让自己的老母亲累死。
5: 喂，你书记
0: 呀，阿姨你怎么来的？
5: 我再不见了。
6: 啊，
0: 阿姨你就在这里等我们啊，我们可帮你把大鬼找回来好不好？在这里等，不要走呢。

0: 那哪里有人啊？大贵，就你这怂样，贵方面前谁过夜回来收拾你？
1: 把他弄起来！
0: 起来！起来！

0: 阿叶，我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都看见你那么难过的样子，我心里很难过，是我的工作没做好。我有一个直觉，就是在座的各位当中，一定有人知道桂芳到底在哪里。
1: 你们莫想讲哦，好消息我把桂芳涨进来一样。
2: 其实他跟那个人没重要，重要的是桂芳早的时候怀了黄大贵的娃仔，你们都没动。
3: 你们乱讲！
2: 我就要讲，我早都想讲了，如果没在，还没有结婚，大哥娃仔，你们以为容易哦？你们个个都帮黄大贵，都没有那个帮桂芳。 你们晓得没？
0: 那你一定知道桂芳在哪里，对不对？
2: 一个妹仔带着一个娃仔，他能找机遇呢？

谢谢，谢谢哈，啊，有来啊，八八八块钱一杯，要预报最高88哈。

0: 买总吧，要八个，分两袋。
1: 嗯，好。
0: 鸡谁啦？
1: 哦，他死谁了？八块一个，八八六十四。
0: 好了，
1: 好，谢谢哦，谢谢，好的哦，再来哦。

0: 谢。
1: 来，给你。桂芳，你好。
2: 哦，你给我买个棕巴。
1: 啊，对对对，我买了你的棕巴。我是板泥村扶贫工作队第一书记黄文秀。
2: 我们认得板泥村的人。
3: 倩倩吗？
2: 倩倩，再来。

0: 水果在人们的日常健康饮食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水果的种类繁多，而在秋冬季节，有一种水果正在陆续上市，并在时刻挑逗着人们挑剔的味蕾。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啊在福建省的顺昌县，这里啊正在举办一场特色农产品交流大会。究竟是什么特色农产品呢？我先来卖个关子。哟，这橘子个头挺大呀，大姐，这橘子怎么卖呀？
2: 哦，这是芦柑。
1: 芦柑不是橘子呀？
2: 不是。
1: 哎，看着跟橘子差不多啊，就比橘子大很多。好吃吗？
2: 好吃，又酸又甜。
1: 是吗？
2: 哦，你可以。
0: 此时应季的时令水果非柑橘类水果莫属了。

0: 我们常见的柑橘类水果主要有橘、柑、橙、柚、枳等。很多人会和小薇一样，把芦柑和橘子混为一谈。虽然两者同属柑橘属的宽皮柑橘类，但芦柑果形较橘子大，扁圆形，橘子果形小，近似球形。芦柑皮为橙黄色，皮质粗厚，橘子皮呈朱红色或橘黄色，皮质细薄。芦柑剥皮稍难，剥开后海绵层较厚，橘子则易剥皮，海绵层薄。
1: 哎，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特色啊，就是我们这满桌的柑橘橙柚之中的这个芦柑顺昌芦柑。那我们这个芦柑究竟是什么味道呢？让我来替大家来品尝一下。酸酸甜甜，特别的清香，而且啊，就是这个果肉放到嘴里面之后，就会觉得这个汁水特别的多，特别的好吃，吃完之后简直就是满口留香。所以说我们这个顺昌芦柑啊，真是名不虚传。
0: 芦柑别名柑果，是芸香科柑橘属植物，原产于中国，栽培历史悠久。顺昌县是福建省的芦柑主产县，也是中国芦柑之乡。从最初的零星种植到现在的10.53万亩，顺昌芦柑已经成为了当地农民增收致富的金果果。

0: 怎么样，这个小村庄漂亮吧？这里呢就是顺昌县的美丽乡村红地村。据说啊，这儿的人们就是靠种植芦柑走上了致富的道路。那这儿的芦柑到底怎么样呢？走上山瞧瞧去。您是从哪儿来的呀？
1: 哦，我从顺昌县城那边过来的。
0: 哦，县城过来的。
1: 对对对，
0: 专门来采芦柑的。
1: 是的是的。
0: 这个芦柑味道怎么样啊？
2: 肯定好吃啊，这是我们自己认养的。
0: 自己认养的树啊？怎么个认养法呀？

0: 就是我们认养这边的树，然后通过手机 APP 来看它的施肥啊成长的过程嘛，然后它果子成熟了，我们就会过来采摘。
1: 哇，所以说这棵树就已经和你是有感情了是吗？
0: 对，
2: 翠乱花杂，水患很不住。
3: 顺昌芦柑果实呈扁圆形，单果重约120到250克，果皮橙黄色至橙红色，芳香甘美，果肉脆嫩浓甜，多汁化渣，可溶性固形物达12%以上，风味独特。看着游客在果园里边采边尝，吃得不亦乐乎，小薇也终于忍不住了。
4: 哇，好多好多果子呀！
1: 这个好像很不错，好大呀！
4: 好吃是好吃，就是有点酸。
1: 哇，这个颜色漂亮。这个好红啊。
3: 品尝了几个自己亲手从树上采摘下来的新鲜芦柑，小薇却发现口感不一。带着疑问，她找到了正在果园查看芦柑生长情况的农业局果树专家廖伟元老师。
1: 廖老师啊，我刚刚在这个果园里摘了几个芦柑，发现啊，这个口感有的偏酸一点，有的偏甜一点，这是为什么呀？
5: 是这样子，因为这我们芦柑的话，估计你是采的位置或者是着色不同。像我们这样子顺昌芦柑的话，正常我们是一个树冠的中部的外围的这些果，因为它阳光照射比较好，所以成熟度相对会更早一点啊。你有的时候可能采到底下的或者内塘的果，因为光照差，所以它上色比较迟，成熟更迟，所以说会偏酸一点。
1: 就是光照好的地方的果子就熟得早。
5: 对对对，它糖分积累得更快啊。还有一个就是从颜色上，像这种已经开始从橙黄转到橙红的这种颜色，这种果的基本上成熟度是比较好了，这个口感会相对好一点。像这种绿色的话，啊，这种绿色的它就相对会差一点，这个时候酸度还没降。
1: 现在吃就不好吃。
5: 现在吃会偏酸，但是作为商品果的话，因为它长途运输啊，这个可能到后期它会转。
3: 在廖老师的指导下，小薇采果显得更加得心应手起来。再次采摘的芦柑也得到了廖老师的认可。
5: 这两个采的还是不错的。
1: 嗯，
5: 给你尝一下。
1: 尝一下，尝一下。这是我在您的指导下摘的，尝一下啊。
5: 还行吧。
1: 嗯，在您指导之下摘的果子果然更好吃。哎，那个廖老师，咱们这边为什么芦柑能这么好吃呢？
5: 我们顺昌芦柑，一个从地理位置来说，我们是处在这个中亚热带的南缘，这个地方就是气候比较好，气候比较温润，我们年平均顺昌的年平均温是在18.5度，还有就是我们这边的水质特别好，我们就是山上的这个果园灌溉水，这个水质的标准都可以达到国家二级标准以上，另外我们这边顺昌的。山地果园的话，大部分是红壤土。
1: 红壤土。
5: 对，你看，你看我们这边的土，
1: 有点发红。
5: 相对它这个有机质含量还是比较高，水回的通透性都是比较好的。
1: 嗯。
5: 它这个是，弱酸性的，而我们这土壤是比较适合这个，整个芦柑的生长发育的。
3: 顺昌县地处武夷山南麓，岷江上游，气候温润，土壤肥沃。优良的绿色生态条件，优越的农业资源禀赋，让顺昌在2003年被农业部列为宽皮橘种植最适宜区和优质甜橙适宜区。为了产出高品质的芦柑，当地农业部门在芦柑的种植管理上更是巧用心思。
5: 你可以看一下我们这满山遍野，你看一下这个到处插着黄黄的旗，
1: 旌旗招展的感觉，这是什么呀？
5: 这个就是我们这边一种通过物理的方式来进行，用这个黄色的粘板，利用这个昆虫的这个害虫的这个趋黄性，来进行捕杀这个害虫。我们刚好这边就有一块这个黄板，你看上面密密麻麻的
1: 啊。是啊，快看这上面粘了好多虫子啊。
5: 另外的话，我们这边还有一个用生物来进行防治这个虫的，

0: 这树上长的一代一代的，这个就是利用这个里面的生物来防治我们这个另外一种害虫。
1: 就是这个小袋子是吗？
2: 哎，对，
1: 这袋子里面是什么呀？
2: 这里面是有一种蒲丝螨，我摘下来给你看一下。哎，这里面装的是这个一种叫做胡瓜堕水螨的。这种螨类的话是主要它是捕杀我们树上会产生的一种害虫，叫红蜘蛛的。它这种害虫也是一种螨类，所以说我们通俗说这个就是以螨治螨的生物防治方法，
1: 就是以虫治虫。
2: 对，它这个就是以虫治虫的这个点化。
3: 物理防治与生物防治等绿色防控技术的应用，在减少农药使用量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顺昌芦柑病虫害爆发的几率。另外，由于顺昌属典型的丘陵山区，因此顺昌芦柑多分布在山坳里，周边有了山路阻隔，形成了独特的小气候。这种小气候不但有利于芦柑的生长，还能阻截病虫害的传播蔓延。
0: 你看，你看我们这边，果园里面怎么都是草？可能你会觉得奇怪啊。
1: 对啊，是不是果园主人不太勤劳？
0: 这个其实不是，我们这边主要是说采用一种农业措施，就生草栽培。你不要小看这个野草，这些野草其实作用是非常大的。一个方面的话，它可以保持我们这个土壤，可以做到水土保持。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在我们夏季温度很高的时候，它可以降低这个土温，会阻挡太阳直射，土壤就更不容易绑结。在冬季它又可以保温，就好像我们是盖了一床被子一样，可以保持土壤的温度，这个是树更不容易受冻。还有第三个方面，它可以就是我们刚才前面看的生物防治的那个蒲丝螨，到夏天温度非常高的时候，太阳直射非常强的时候，它会从树上跑下来，躲在这草丛里面避暑。
1: 就是这个捕食螨还会下来乘凉。
0: 对，它就是不容易被晒死的，如果温度太高它也会被晒死的。
3: 让果园自然生草，减少了因雨水冲刷造成的土壤养分的流失，提高了土壤有机质含量。绿油油的杂草长期覆盖地面，既避免了因太阳暴晒造成的土壤水分蒸发，还可以缓解夏季果园地温的急剧变化。待到冬季，杂草枯萎腐烂后，又可变为绿肥回填，继续为芦柑的生长服务。
1: 哎，这大姐是在施肥吗？
0: 对，在施肥。
1: 哦，这果子还没摘呢就开始施肥了吗？
0: 对，我们这次回这个时间是的，这次回我们就叫采果回。这次回主要是以有机回为主。
1: 就采果子时候施的肥是吗？
0: 这道回有两个作用，一个就是说补充这个刚才采完果以后带走的养分和水分，这些养分补充上去，恢复它的树势。还有一方面就是它这个有机回是比较长效的，它可以涉及到明年第二年生长的时候，它还能提供相当的养分。
1: 我看咱这个有机肥看起来很像松散的黑土啊，这个是什么做的呀？
0: 这个制作这个有机肥的这个原料是大有来头的。
1: 大有来头是什么呀？
0: 是我们这边一种另外一种优势农产品，它生产的时候剩下的下脚料来制作的。
1: 哇，那是什么呀？
0: 具体是什么现在先不告诉你，等到明年你去了解完以后，看到以后，你就会知道这具体是什么东西。
1: 这个廖老师呢还给我卖了个关子。那好啊，那我们就先留一个悬念，那继续观看我们的节目，你会找到答案的。
3: 每年的11月中下旬到12月中上旬正是顺昌芦柑果实的成熟期，山坡上的片片果园里，一颗颗黄澄澄沉甸甸的果实挂满枝头，芦柑飘香，果农们喜笑颜开，忙收获，到处是一派繁忙的景象。
1: 大哥，摘芦柑呐？
4: 对。
1: 哎，这是您的果园吗？
4: 是我的果园啊。
1: 今年收成怎么样啊？
4: 收成今年很好。
1: 很好。
4: 对。
1: 那就是
4: 产量很高。
1: 产量很高，大概有多少呢？
4: 大概的话呢，一株大概平均过去最少是100斤左右吧。
1: 一棵树可以收100斤芦柑。
4: 可以收100斤。
3: 顺昌芦柑在采收时，一般都要依照

0: 先外后内，先下后上的顺序采摘，并在采果后或出售前进行分级筛选。而眼前的这台芦柑自动分选机却着实给了小薇一个惊喜。
1: 廖老师，这个机器还蛮有意思啊，这是给芦柑分级的吗？
2: 是的。
1: 按大小分级吗？
2: 大小只是它的一个方面，我们这条设备的话，除了按大小分级，还可以按它的重量，按果皮的颜色，还有它内容物的这个糖度啊、酸度啊，都可以按这个分。果汁通过这个设备以后，它自然通过光线照射，就能探测出它的糖度、酸度。
1: 就是说，通常我们会说一个苹果甜不甜，我们要咬一口才知道。但是这个芦柑甜不甜，就不需要把它破坏了。
2: 对，所以说我们说这个是叫无损伤检测。
0: 温润的气候，优质的水土资源，再加上漫山遍野的林地，顺昌还孕育出了一种珍稀的食用菌——珍鸡菇。珍鸡菇又名玉菌、斑玉菌、白玉菇，属低温型草生菌或木生白腐菌，颜色洁白，菌肉肥厚，口感细腻，味道鲜美，因其具有海蟹味儿，所以在顺昌当地被称为海鲜菇。海鲜菇含有多种氨基酸和数种多糖体，有清除人体自由基的作用，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为了更深入地了解顺昌海鲜菇的生长情况，小薇来到了当地一家海鲜菇生产基地。
3: 顺昌这海鲜菇呢，首先我们从外观上来讲的话，更白，然后更紫，就是说整体来就很好看，然后它的口感呢就非常的脆，吃起来呢就是我们讲的就是很 Q 的那种感觉，很有韧性，
1: 脆嫩，
3: 对，脆嫩，对。那目前我们这个菇的话呢，已经做到周年化生产。
1: 就是说我们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新鲜的海鲜菇。
3: 对。
0: 海鲜菇一般生长在阔叶林、杉木林，多于秋末春初发生，而经过顺昌科研人员的研究，却把这一珍稀食用菌由野生直接搬进了工厂。
3: 我们已经采用了那个人工智能环境来控制它的这个温光浸湿，这环境完全就是模拟它的在自然环境下面的生长这种状态，所以它的菇呢，它就是随时随地它都保持一种最佳的这个生长状况。所以它这个菇的话，就是说你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都有，不受季节限制了。
0: 海鲜菇培养料经过高压灭菌净化接种后，在温、光、湿、气严格控制的恒温菇房里生长，不但实现了海鲜菇的周年生产，还缩短了出菇期，让新鲜的海鲜菇每天都能走上人们的餐桌。
1: 老师，这个工厂化的栽培会有病虫害的侵扰吗？
3: 那这个是没有的。为什么呢？第一个，首先我们就是在原材料的来源方面的时候，我们就控制得非常好。那其次呢，这个菇它因为它这个属于在一个低温的环境下面，那这个像我们这个库房的温度的话，一般都会低于到8度到12度之间，所以它的那个病虫它是存活不了的。
0: 海鲜菇住进了工厂，不但生长环境不利于病虫害的滋生，而且从原材料的来源到生产过程的每个环节都进行了严格把控。海鲜菇不但住得好了，就连吃的喝的也都是格外用心。
3: 这就是我们的原材料。
1: 天哪，这是一座这个山嘛，木屑山嘛。
3: 这是杉木屑，全部都是杉木屑。我们顺昌是杉木之乡，杉木的年产量是非常的大的。所以我们的原材料呢，主要都是用我们顺昌的杉木屑，通过一个我们自己的专利技术来自然发酵，然后让它变成我们的那个培养基。
0: 海鲜菇栽培主要原料除了棉籽壳、麦皮、玉米粉、玉米芯和草粉外，每袋需掺入25到50克杂木屑。
3: 那就是杂木屑呢，因为我们使用了一个是量很少，再有了因为它破坏生态，所以这是在环保上面我们也就是接受不了，所以我们就后来我们就通过用专利技术那开发了用一种杉木屑。那杉木屑它本身它是里面是含有那种油脂类的那种物质，那种物质它是刚好是会抑制那个食用菌的菌丝生长的，
4: 它不适合。
3: 对，它不适合来种菇，不来种食用菌。那我们就通过专利技术呢，就是把它变成可以也来种菇，并且它的产量呢跟质量呢还会更好。
0: 当地科研人员研发了以杉木屑

0: 替代杂木系栽培海鲜菇的技术创新，让顺昌的万亩山木林地有了用武之地。
1: 这里是我们的质量检测中心，那我们这个质量检测中心呢，就是从我们的原材料，然后我们生产过程当中的那个菌评，还有我们的成品，那都可以根据它在不同的阶段的要求，然后来做不同的检测，就确保它每一道工序，然后它的产品质量都是符合标准的。
0: 顺昌海鲜菇以质地脆嫩、口感好、外观漂亮等特点在市场上广受欢迎，而顺昌县也成为了全国海鲜菇工厂化生产的一大集聚区。2018年栽培海鲜菇2.1亿袋，鲜菇产量8.9万吨，占全国海鲜菇总产量的60%左右，可以称得上是海鲜菇王国了。但这么大产量的海鲜菇生产过程中肯定会产生大量的废菌棒，那它们都去了哪里呢？会不会对环境造成破坏呢？
1: 小薇，给你看，这是我们的那个生物质的锅炉。那我们这个锅炉它的燃料呢，就是用的我们那个菌包采完以后的那个废菌渣。
2: 哦，废料可以烧锅炉。
1: 对 对, 对, 对，用来作为燃料来作为燃烧。那它这个燃烧呢，它会提供蒸汽。那还有一部分呢，还可以做别的。那我带你去看一下，对对，比方说做成有机肥啊什么的。
2: 有机肥是吗？
1: 对。
2: 哎，说到这个有机肥，我们之前这个种芦柑的时候，然后他们就说到，我们用的这个有机肥是一种我们当地的农作物的下脚料做的。
1: 对对，
2: 原来就是海鲜菇的下脚料。
1: 没错，
2: 是在那边是吧？
1: 对，我带你去看一下哈。
2: 这个还是需要加工一下的是吗？
1: 对，它还是需要再经过那个技术处理的。
2: 经过
1: 技术处理才能够做成有机肥。
2: 嗯，
1: 那除了做成有机肥的话呢，那我们还可以来做别的，比方说来种植一般的那种周期比较短的那种蘑菇啦或草菇类的。因为这个菌渣里面它还含有很多营养物质，比方说蛋白质啦、氨基酸啦，这里面都有的。
2: 嗯
1: 啊，那这个它这个拿来种这个一般的那种周期比较短的那种平菇跟草菇之类的，它的营养物质是足够支撑它这个鲜菇生长的。所以它变成了就是说这个废料就是可以一直循环利用，又解决了它这个废料到处浪费啊、污染呐、然后又可以重新产生经济价值。
0: 废菌料循环利用不但可以作为有机肥使用，还可以再次栽培草菇，甚至加工后可以作为牛羊的饲料，既解决了食用菌废料的污染问题，又产生了新的经济效益，使海鲜菇工厂化生产成为一个不破坏生态的变废为宝的绿色农业产业。
2: 噔噔，快看我拿到了什么，顺昌海鲜菇烹饪指南。在这本小册子里面啊，有好多好多都是海鲜菇做成的美食，看得我是口水直流。那光看这册子还不过瘾，我们就要去找一找那些海鲜菇做成的美食。
0: 为了品尝一下这洁白如玉的小精灵的味道，小薇找到了当地的海鲜菇美食制作达人张大哥，没想到一见面却收到了一个大大的惊喜。
2: 大哥你好。
3: 你好，欢迎来到顺昌，顺序花给你。
2: 哇，没想到收到了花。哎，哇，这花好别致，海鲜菇做的呀。
3: 对呀，这海鲜菇的花就是用取它的谐音，然后海枯石烂，我就给它创作了这样的作品。
2: 是啊，非常好看，也特别的别致。我没想到啊，今天还能收到一束花。那大哥，我想问一下，你会做这个海鲜菇烹饪指南上的这些菜吗？
3: 会的。然后到我家，我亲自做几道家常菜给你尝尝，用海鲜菇做的。
2: 好呀，那麻烦大哥了。
4: 小心点。
0: 为了亲眼目睹这海鲜菇美食的制作过程，小薇边帮忙边学习。张大哥精湛的厨艺也让小薇赞叹不已，片刻间几道海鲜菇家常小菜便端上了桌。
2: 哇，都是海鲜菇做的是吗，张大哥？
3: 对，
2: 这个香味真是太棒了，让人忍不住口水直流。咱们开始尝尝。
3: 先尝一下这个冰镇海鲜菇。
2: 冰镇海鲜菇？
3: 对，
2: 尝一下。
3: 怎么样，
2: 冰冰凉凉的，而且是

0: 很酸爽，酸中还带一点的辣味儿，然后海鲜锅的口感也是很嫩很脆，是一套非常好的开胃凉菜。
1: 冰镇海鲜菇，取新鲜的海鲜菇焯水后自然冷却，然后放入泡椒，加入姜片、蒜、味精、白糖、盐、白醋，搅拌均匀，浸泡一个小时后即可食用，是一道做法简单便于储藏的家常小凉菜。
2: 这道菜是清炒海鲜菇，但是呢我们这边人可能会吃辣，我们就加了一点辣椒，主要是清爽弄法。
0: 这是一个非常家常的做法啊，就是我们一般来讲炒啊炒什么都可以。
2: 对。

0: 它一直可以保。
1: 它比较耐煮。
0: 啊，主要比较耐煮，对对对。
1: 就是我们顺昌人都很爱吃海鲜菇。
0: 对对对，家家户户都能煮上三两个海鲜菇的小菜。
2: 作为八闽善地文献之邦的闽北古县，顺昌县不但有着悠久的历史，也有秀丽的风景。它不但是中国山木之乡，也是竹子之乡。这里的青山绿水和浩瀚林海孕育出了丰富的农业资源，而勤劳朴实的顺昌人也凭借这一优势，在这片山水间描绘出了美好的蓝图。

0: 林进步，福建省永春县福鼎村人。他和老伴管理着自家二十多亩的芦柑。
1: 我那是种麦了哈，俺明白了哈。
2: 啊，这里咱都会上那去加工，这里上那加工。

0: 提到芦柑，也许大家并不熟悉，但是提到橘子，几乎人尽皆知。芦柑和橘子一样，都属于柑橘类水果。芦柑别名碰柑，较橘子个头要大，呈椭圆形，直径多在6到9厘米，瓣儿厚，汁儿多，橘香味浓郁。在永春，芦柑一般在每年的12月份陆续成熟，这时候也是果农们最为喜悦和忙碌的时候。临近部的果园也已经进入了收获期，但他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前两年还好好的果园，从去年开始出了问题。
1: 全部都是小的，哪有赚钱？
0: 求助农户林进步，福建省泉州市永春县横口乡福鼎村人。求助问题：芦柑果小，效益低。接到求助后，帮小妹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正赶上客商在收购林进步的芦柑。
2: 你们都怎么收呀？
3: 收7天以上的，7天起步就算大果。
2: 那这种多少钱收呀？
3: 这个。这个7天以上就收1.2块嘛，
2: 1.2块，
3: 对，
2: 那么便宜啊。
3: 这个是今年行情不好，7天以上就是大果嘛，7天以下就算中果嘛。
2: 这是你们的工具？
3: 对，
2: 这标。
0: 芦柑按照市场需求，果实的大小分成7个不同的级别，而客商收购芦柑一般以7厘米的果为分界，也很无奈。最后，林进步带着帮小妹来到了他的芦柑园。
1: 你看呢，小果这个
2: 两个手指，
1: 小果这只有2个，这个4个手指。
2: 这个有几公分啊？
1: 这个6公分，这个7公分以上。
2: 6公分，7公分。我试试，这是大果。
1: 你试一下。
2: 然后这样握起来，
1: 4个，
2: 还能再放上4个手指头。哎，真是哎，是吧？这就是大果。
1: 这个才两个。
2: 来试试小果。
1: 你试一下，
2: 握起来还能放上。2指，哎，真的是，这都是您的经验啊。
1: 对呀，我们管了这么多年呢，尝这个小的呀，
2: 酸。
1: 这个大的，真吹一个啊，好不好？
2: 太酸了，尝尝大的，
1: 感觉怎么？
2: 这个甜，
1: 对呀，
2: 而且这个汁水

0: 很足。什么时候开始出现这个情况的呀？
1: 这两三年都是钱不小，都是小狗赚不到钱，这个。
2: 我一进到大哥的园子，我发现果子都很小，普遍都小。那我了解到大哥已经种这个芦柑30多年了，应该是挺有经验的。但是这个问题没有解决，那我觉得情况确实是挺严重的。
3: 永春县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再加上当地独有的红壤土，让芦柑可以尽情地生长。永春也因为芦柑品质好，种植规模大，而被称为芦柑之乡，当地很多农户都靠种芦柑走上了致富路。2015年，临近部种植的芦柑收益不错，于是他把10亩的芦柑园扩种到了20亩，但没想到今年却出现了果小的问题。
1: 下面的太小，
0: 慢点，
1: 我要找一个大的给你吃。
0: 踩稳了，
1: 没事，
0: 别往上爬了，
1: 没事哈。来，这个有80狗。
0: 哦，这个个头确实。
1: 这个也有80狗。
0: 为什么要摘上面的呀？
1: 摘上面的比较大，下面的是小的啊。
0: 哦，确实，这下面也有小狗。
1: 你这个可能有80狗吧？你尝尝这个大狗。
0: 你看，您一掰开的时候，水分全出来了。
1: 对。
0: 我尝一半啊。
1: 那这个，我呢？
0: 你也尝尝。
1: 我也尝尝。
0: 好甜，
1: 可以吗？
0: 甜，好吃。其实大哥，咱们这个果子要是都长成这个程度，
1: 对，就赚钱喽。
0: 以前咱们这个大果能占多少呀？没有出现问题的时候。
1: 以前哦，大果有占70%左右。
3: 在永春，芦柑大果率平均在70%到80%，临近部的芦柑大果率前几年也在70%左右。但最近几年逐渐在下降，帮小妹经过现场调查，发现她的芦柑7厘米以上的最多30%，6到7厘米的40%，6厘米以下的要占到30%。
1: 你看，工人都在采啊。
0: 哦，干活呢。大哥，我能上去试试吗？
1: 你能爬吗？
0: 我试试。
1: 你试试。
0: 行吧。
1: 要小心哦。
0: 试一下。我感觉这个树有点在晃。哎呦！你别动，得勇敢一些。我感觉我在上面啊，我的脚都在发抖。在上面得待多长时间呀？最长的？
4: 要看一棵树要待多久。
0: 要怎么剪呀，姐姐？你小心一点啊！
4: 就这样剪一下，然后往这个脖子边再剪一下。
0: 哦，就剪两下是吧？我试试，站在这个角落。哎呀，
4: 你一手抓着果子，然后一手拿着剪刀。
0: 哎呀，我这没有。
4: 你站起来没关系。
0: 没关系是吧？
4: 没关系。
0: 我试试。哎呦，太不容易了。抖得不行了，哎呦，这太丢人了，上个树都害怕。
3: 临近部的果园有一半是30年以上的芦柑树，树体高大，因此不得不爬树采摘芦柑，再加上果小，影响了采摘进度，他还得支付更高的人工费。芦柑大果率的前后差距，让临近部的收入降了很多。按照原来大果率70%计算，一亩地收入11520元，除去人工、农资等成本5000元，纯收入能有6520元。而现在芦柑的大果率仅有30%，一亩地收入6240元，刨去成本，纯收入仅有1240元。面对逐年上升的人工成本，为了节省资金，临近部和老伴儿也成为了采摘芦柑的主力。
0: 您今年多大年纪了呀？
5: 60多岁了。
0: 这棵树得，这个摘果子摘多长时间呀？
5: 摘一个人呐、一个人得1天了。
0: 那么长时间？
5: 是啊，很多啊。
0: 您自己一个人摘？
1: 小狗也要一下，大狗也要一下。
0: 不好摘是吧？
5: 是啊。
1: 是啊，
0: 我看这树也高。

0: 太多了哈。
1: 对呀、啊，我都看你有吃过酸酸的，专家的骨又大又甜，我想知道它怎么种出来的。
2: 品尝着好吃的芦柑，林进步的心里也在逐渐发生着变化，但紧接着他就
3: 这个叫力回回天，难道这个果嘛，它这个树会长得好，果品质会提高。
2: 李锦灿采用的果园生草不仅可以保水保肥，还能调节果园的小气候，为果树生长提供良好的生长环境。除此之外，水肥一体化、物理除虫等有效措施，在保证果品质量的同时，又节省了人工支出。
3: 以后不要用除草剂了，知道吗？
1: 不能用除草剂。
3: 绝对不能用。树根底下好乘凉啊！
1: 你记住了，记住了。
3: 你看，我这根长得多好，
0: 很旺啊，
3: 很旺。
0: 你看看人家的根，长得多好。
1: 这个都是
3: 新的，
1: 新金。
3: 对呀、
0: 啊。你怎么看出来这是新的呀？
1: 这个是白白的，白的就是新金啊。
3: 就是不能打除草剂，一定要增施有机会，促进它根系的生长，能够根系长好了，我们树就长好。果实也长好了，
1: 对对对，
3: 是不是？我们老话说得好嘛，树从根起嘛。
1: 对，
2: 好土养好根，好根才能供大果。品尝过果子，看过根后，林进步对李锦灿佩服之余，也对他的种植管理模式产生了兴趣。这时，他的注意力开始从树根转移到了树冠上。
1: 有点矮呀、
0: 啊，没像大哥。家那个树那么高，
1: 我的是5米、啊、5-6米、啊。
3: 我这树你看，圆坨的，里面是开心的，通风，又不会一闭。你看里面都长果了，这立体长果。
0: 那这样相比于大哥家那个情况，有什么好处吗？
3: 树高，采果又很费工，
0: 那踮起脚就可以摘到那个高处。
3: 对呀、啊，我们一个工人一天可以采1000多斤哦。
0: 大哥、您家那边一个工人一天能采多少呀？
1: 我一天只有。3-4担，一个人
3: 300-400斤呐、啊，
1: 对，
3: 开心行了。你看源头，你看，是不是从上到下整个都会结果？
2: 开心型树型，树高2.5到3.5米，通常是无中心干，3到5个主枝呈相对张开姿势，每个主枝上均匀着生侧枝3到4个。这种树型通风透光好，适宜喜光的柑橘类水果。
0: 老师啊，那像大哥家那种高树能变成您这样的吗？
3: 变成了这样啊、逐步的逐年的矮化，每一年呢、降个5-6十公分下来，这样子。
1: 如果上面剪下来，我下面呢、
2: 结合增施有机肥、禁用除草剂等措施，大果率提升到70%，收入并不会减少。而随着芦柑树结果枝的逐渐恢复，第三年即可稳定增产增收。为了彻底打消林进步的顾虑，李锦灿带他们来到了自己当年在黄龙病肆虐下幸存的几百棵芦柑树的园子。
3: 这都矮化过的，是不是？
1: 这都是大果。
3: 对，都是大果。
0: 大树高。
3: 对呀、以前也是6-7米啊。
1: 看上面那棵的。
3: 你看这棵，怎么样？个个都7-5、8-0，
0: 果子个头真不小，是吧，大哥？
4: 是，
1: 都是大果，80、85。你哪时候矮化的？
3: 我已经前4年矮化下来了。
1: 前四年了，
3: 逐年每一年的60公分，大概5-60公分这样子，一直压下来，当然达到3米多左右。然后你看这个树开心了，你自己也开心了，3年以后你自己会乐呵呵的。开心了，
1: 要李老师去帮忙
3: 吗？没事，我这个是我帮你。
0: 老师，您教教大哥怎么修剪。
2: 看到林进步的思想观念有了转变，李锦灿更是把自己种芦柑的经历分享给林进步，希望能对他有所启发。
3: 我们这里四处环山，森林都很茂密，早上如果上来这个果园哦，真的，整个人都心情都很开怀，很开心的样子。
2: 登高望远，揽尽群山绵延，漫山遍野的圆润果实似乎能让人忘却一切烦忧。2016年，历经黄龙病的李锦灿找到了这片当时还是。

0: 一片茶园的地方，并租赁了下来。
1: 那时候我就把这些茶树全部挖掉，然后就把这个有机灰跟那个稻壳灰两个，大概一亩地两吨到三吨的有机灰，稻壳灰大概是要放一吨左右，因为稻壳很假很高啊。
2: 老师为什么要改土？
1: 不改土，不把土壤这个有机质增加了，这个芦苇种起来一定不会好。你以前常吃这个复合灰，你看你的芦苇感觉怎么样？
3: 不好吃。
1: 不好吃啊？嗯。还是我们以前呢？还是我们以前真的早期在80年代那时候，都是家里面的农家灰去吃那个芦苇，你看，一剥开这个汁都连锁，甜甜的味道，是不是啊？
3: 是。
0: 做过质检员的李锦灿知道市场需要什么样的芦苇，而他也为了种出好吃的芦苇四处参观学习。而一次外出到伊都镇梅岭村学习的经历让他大开眼界。
1: 我观察他的树形，奇怪，就是80%以上都是单树干，单树干就是一根树头上来大概50公分才分，各个扁平呢，颜色又红，个头又大，就那个70以上啊，92%以上。那我跟他平均一下，他一天一个工人可以采收将近有1200斤。
2: 这你都算了。
1: 对呀，个头大，箩筐很快装满了。
3: 树形矮啊，
1: 挨个树形矮啊。
0: 通过一番讨教，李锦灿也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矮化栽培，
1: 把苗买回来。苗在下车的时候，我就电杆，他的不要的，不要的全部剪掉。还挨我师傅一顿呢，说，我给你那么多好的苗，你给我，剪成那么小。
0: 李锦灿在树形上所做的改变，在当时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值得庆幸的是，李锦灿的这一举措得到了丰收的印证。
1: 在2018年的时候，我这个果树，那时候开始挂果，第一批挂果了。一天比一天大，哇，也是一天比一天转红啊，红亮啊。我觉得，这个真的，
3: 这个
1: 开始有盼头了。
2: 怎么样，你的果子？
1: 评定的时候，大果粒啊，70以上、啊、达到98.6%，植物跟人物都一样，我不对你好，你要对我好。是不是啊？接下来啊，明年呢、啊，像你那个树啊，一定得好好的改造过来，搞出好的品质出来。
0: 种好芦苇，更要卖好芦苇。李锦灿按照市场需求，把芦苇进行精挑细选，按等级进行销售，实现效益最大化。
1: 对啊，这个六五，0.5厘米啊，一个级别60，这个六五，这个70，
2: 这边就自动分级了，
1: 自动的，
2: 是
1: 对啊，它自动的。你这个如果这个杆子这个不够大，它都掉下去了。
4: 大的在后面。
1: 对啊，大的在后面。你看啊，这个70，这个75，
4: 那快八，
2: 还挺方便的。
1: 对啊，我们这个出售这个80啊，就是一斤就是4块。
4: 4块啊？
1: 4.5块。
4: 哦，那我一斤1.2块，要3-4斤哦。
1: 你没有经过分选呐、啊，要经过精挑细选，
4: 才有你一斤的钱哦。
2: 老师啊，您是怎么想到要做这些？
1: 我们永春芦苇曾经有过走过下坡，如果啊想让我们永春芦苇再走上这个复兴之路发展一定要搞好这个品质，才能回到以前我们永春芦苇甜甜的味道。
2: 就为了找回以前的那个甜甜的味道。
1: 对，
0: 记忆中那甜甜的味道让李锦灿走上了高品质芦苇的生产之路。经过几年的发展，李锦灿也在市场上赢得了一席之地。为了帮林进步降低芦苇大果率低带来的损失，李锦灿决定第二天去按不同级别的价格收购林进步的芦苇。第二天一早，林进步就把筛选出的好果进行分级。
2: 高兴不？
5: 高兴哦。
2: 高兴啊。 这下咱们不愁了哈。
1: 哦，
5: 好的。
2: 大哥，高兴不？
4: 高兴，
2: 高兴。
4: 赚钱呐！
0: 李锦灿把临近部的炉杆按照6厘米0.5元、7厘米1.2元、7.5厘米1.5元、8厘米1.8元、8.5厘米以上2元的收购价进行分级装车并拉走后。三人来到临近部的果园，开始教他进行第一年的果树矮化。
1: 像这个树这么高啊，我们要分3年逐步的矮化，一年大概50-60公，慢慢慢慢退下来。我上去指给你看一下。
4: 你要慢慢的，李老师啊。
1: 这根枝哎，中间都已经交叉了，没有脱光下来了，这个就要去掉。像这个枯枝啊，也要剪掉。你看林大哥。这根水濑塘枝都交叉在一起，把这个濑塘都顶起来啊，然后阳光都照不进来了，懂不懂？林大哥，这个得去掉，好不好？
4: 去掉，
1: 去掉。

0: 那好大呀。
1: 对啊，你看我们剪完了就彻底矮化下来了。嗯、林大哥，你就哎，你接下去就像我这样子剪，知道吗？嗯，彻底矮化，
2: 没交叉这样。
1: 对啊，没有交叉重叠，
0: 很通透了，
1: 开了心了，你看一下。嗯
0: 啊、这就是开心了，
2: 开心，
1: 开心了，你开心吗？
2: 开心，谢谢你老
3: 师。矮化塑形完成后，李锦灿又指导林进步进行改造第二步，如何施用有机肥？
1: 像这一棵老树啊，你要放80斤，
2: 一包全部放下去。
1: 对，今天我们就开着横坡，明天我们就开着竖坡，懂吗？
2: 这边
1: 哈，嗯，两边开坡，沿着这个树的地水线，啊。
3: 李老师所说的滴水线，是指树冠外围的垂直线。一般果树的毛细根多分布在这个范围内，在这个位置施肥更有利于果树对肥料的吸收和利用。施肥通常在采收后进行，每亩一般施用1.5到2吨的有机肥和200斤左右的复合肥配合施。
1: 对啊，啊，
2: 那就谢谢，
1: 不客气，过去。好，反正我们永春很口香的，甜甜的芦柑，知道吗？啊，嗯嗯嗯，我觉得。

刹车油在整个过程中起到的是力的传递作用。刹车油具有吸水特性，如果长时间不更换，会腐蚀制动系统，给行车带来隐患。同时，由于刹车油吸水之后，沸点会降低，容易造成制动压力不足，影响制动效果。一般情况下，建议车主2年或者4万公里更换一次刹车油。一辆车的漆面往往如同一个人的脸面，整洁的漆面让人感觉赏心悦目。那么车主怎样保养漆面呢？一、漆面清洁。汽车在户外行驶，不可避免的会沾上油污、沥青、鸟粪、尘土、偏酸性雨水等等各种物质，这些物质用清水很难冲洗干净，需要使用专业的去污剂。二、细小划痕的处理。细小的划痕可以用牙膏擦拭，因为牙膏中含有研磨的成分。较深的划痕只要没伤到底漆，在汽车美容店使用抛光机即可除去，不用重新做漆。三、抛光。

很多车主为了让爱车光洁如新，没事儿就习惯给爱车做个抛光。抛光的作用是保养受损的漆面，偶尔做一次可以，多做无益，因为抛光需要打磨车漆。但车漆毕竟不像人的皮肤可以再生，本来就不厚的车漆层，经过多次打磨之后，就会变得越来越薄，自我保护能力也越来越差，最终导致不可逆转的老化。装蜡除掉，造成不必要的浪费。所以，一般新车购回5个月内不要急着打蜡。此外，要掌握好打蜡的频率。一般有车库停放、多在良好道路上行驶的车辆，每3到4个月打一次蜡。露天停放的车辆，由于风吹雨淋，最好每隔2到3个月打一次蜡。当然，这并非硬性指标。一般用手触摸车身感觉不光滑时，就可以再次打蜡。打蜡的场地选择也很重要，最好在阴凉处为汽车打蜡，因为随着温度的升高，车蜡的附着性会相应变差，从而影响打蜡的质量。上蜡时应用海绵涂上适量车蜡，在车体上直线往复涂抹，千万不要把蜡液倒在车上乱涂或做圆圈式涂抹。打蜡要一次性完成，一般蜡层涂匀后5到10分钟用新毛巾擦亮。如果使用快速车蜡，要边涂边抛光。车身打蜡后，在车灯、车牌、车门和行李舱等处的缝隙中，一般会残留一些车蜡，使车身显得很不美观。这些地方的蜡垢如果不及时擦干净，很有可能生锈，因此打完蜡后一定要将蜡垢彻底清除干净。方向机助力油是协助驾驶员做汽车方向调整，为驾驶员减轻打方向盘的用力强度。当然，助力转向在汽车行驶的安全性、经济性上也有一定的作用。平时一定要多注意储液罐中的助力油不能缺少。此外，尽量别打死弯时间太长。据有些资料称，助力转向的汽车方向盘打到尽头不应超过10秒，超过10秒对车辆会造成一定损害。一般汽车厂家并不严格规定转向助力液压油的更换周期，大多数汽车保养维修店会参考其他同行业的服务企业，互相借鉴取长补短。也有比较规范的企业会参考国外汽车大公司的汽车保养。7、防冻液。防冻液要注意液面是否在正常范围之间，紧急情况下可加入少量蒸馏水补缺，一般2年需要更换一次防冻液。汽车的机械部分如果需要维修，最好去专业的汽车修理服务站。不过如果日常多注意一些保养细节，就可以减少汽车的机械故障。比如制动系统的保养，由于制动液有较强的吸水性，如果有水或水汽进入制动液，在制动过程中因摩擦产生的高温会使水气化，而气体在制动液中被压缩，就会造成制动减效甚至失效。所以2年或者50,000公里必须要更换一次制动液。

另外，长途行车后，应该对制动系统进行仔细检查，检查制动管路是否有磕碰、损伤或泄漏。悬挂系统和转向系统的保养也有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比如汽车过减速带时，虽然大多数车主都会在减速带前刹车减速，但有很多人都是踩着刹车过减速带的。其实这是一个比较普遍的错误习惯，这样做对前悬挂的损害比不减速更大，因为车辆在刹车时会将大部分重量转移到前轮上，如果这时再让负荷过大的前轮压过减速带，轮胎和悬挂所受的冲击将非常大。所以我们应该在即将通过减速带时松开刹车，让车辆重心从前轮转移开来，再过减速带。转向系统的保护需要注意三点，首先是液压助力转向泵，在使用时应选择正确型号的助力油，否则会影响助力转向泵的工作效率和使用寿命。其次，要经常检查助力油的使用情况，使用的助力油必须保持清洁，还要定期更换助力油。最后，打方向时尽量不要打死，更不可长时间打死，打死方向后应该稍稍回一点，这对转向系统的保护有很大好处。汽车机油是维持引擎生命的血液，它是能够冷却润滑引擎的组件，机油对于发动机就如同血液对于心脏一样重要。现在越来越多的车主注意到了机油保养，但是保养的方法是否得当就不得而知了。下面我们教大家如何科学地保养汽车机油。什么时候该换机油？过去的标准是每5000公里换一次机油，但是随着近年来汽车制造商不断地开发研究，机油的使用时间不断延长，许多新车在一般驾驶情况下，如果用合成机油，基本上可以每10000公里更换一次机油，有些甚至可以达到20000公里。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一般驾驶指的是经常在高速公路上行驶，很少停停走走。如果常在城市驾车，走走停停这种驾驶法属于耗损型驾驶，在耗损型驾驶情况下，引擎磨损比较大，对机油的要求也比较高，因此建议最好缩短更换机油的间隔时间，才能有效保护引擎。建议您根据自己爱车的车型咨询 4S 店，以此确定更换机油的时间。应该购买什么样的机油？在寒冷的天气，应用流动性较好的、粘度低的机油，而在天气热时，应用粘度高的机油。有些高档汽车或新车，由于机件配合间隙比较精密，应用流动性好的、粘度稍低的机油。但较旧的车，由于机件间隙磨损较大，可选用高粘度机油。还有些车主对进口机油有一种盲目的追捧，实际上，一些国产的名牌机油品质相当不错，而且相对于同类进口产品，价格会低很多，可以放心使用，没有必要一味地追求洋货。

加多少机油合适。有些车主在加机油时误以为加越多越好，结果往往适得其反，添加机油过多会增加曲轴的转动阻力，降低发动机的输出功率，并且那些过量机油会窜入燃烧室参与燃烧，造成车辆烧机油冒蓝烟，增加油耗。而机油燃烧后的残留物会积聚在燃烧室壁上，减少燃烧室空间，从而降低引擎的压缩比，同时也会加速气缸与活塞的磨损，缩短汽车使用寿命。所以在添加机油时要注意适量原则，一般情况下只要保持略低于机油尺上的刻度就可以了。一、每日的检查。第一，每天开车前要对汽车外观进行一次粗略的检查，看看外在各部分是否有损伤。第二，打开点火开关钥匙，对汽车信号装置进行检查。第三，检查油表，看看是否需要补充燃油。二，每周检查，每周都要对汽车的轮胎气压、发动机及各种油液进行检查，看看是否需要补充。三，每月检查，汽车每行驶一个月要检查轮胎及汽车底盘的磨损情况，并彻底清扫汽车内部，除去水箱和散热器外表上的杂物。四，半年期检查，每过半年还需要对汽车进行一次大的保养，包括清洗发动机表面，打扫并在需要时更换空气滤清器、燃油滤清器、机油和机油滤清器，还要检查汽车电瓶的使用状况，轮胎、轮毂、汽车底盘是否有磨损，防冻液是否需要更换或补充，各种重要螺栓或螺线是否有松动。最后还要对制动系统以及汽车灯光、空调、音响系统等进行清洁和保养。五，一年期检查，当汽车行驶满一年时要检查调整汽车发动机的点火证实情况，清洁发动机舱、车门和行李舱的铰接机构的油污，重新进行润滑。轮胎直接与路面接触是汽车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轮胎的合理使用和保养关系到汽车安全、能源节约和汽车运输成本的降低。

高，使轮胎胎面中部磨损增加，同时增大了轮胎刚性，使车轮受到的动载荷增加，容易产生胎体爆裂。据有关资料显示，如果提高气压25%，轮胎寿命将缩短30%左右。因此，车主要掌握轮胎的充气标准，保证轮胎气压在规定值。三、轮胎温度。车辆在行驶过程中，由于胎面和胎侧不断地受到伸张和压缩，使橡胶分子与分子之间、连线与橡胶之间、内胎与外胎之间、轮胎与轮网之间以及轮胎与路面之间产生摩擦而发热，从而使胎温升高。如果温度过高，容易加剧轮胎磨损，甚至发生爆胎。尤其要注意在夏季或者长途旅行时，户外气温本身就很高，车辆又在运动中，轮胎材料的机械性能下降，磨损增加，并且容易造成连部脱层、连线松散折断。如果胎温升至95摄氏度，就有爆裂的危险。通常轮胎温度由0摄氏度到100摄氏度时，轮胎的卡普轮连线强度大约降低20%，而橡胶的强度及其与连线的吸附力大约降低50%。所以行车时要保证轮胎温度不超过90摄氏度。检查轮胎胎况，车主要注意时常检查轮胎，及早发现轮胎是否有鼓包、裂缝、割伤、扎钉、气门嘴橡胶老化和不正常的轮胎磨损等情况。在胎面花纹沟槽所剩深度1.6毫米位置有磨损指示标志，当轮胎磨损至此标志时必须更换。如果轮胎胎间磨损快于胎面其余部分，或者过度抖动的话，表示车辆可能定位不良或者不平衡，应马上检查定位和动平衡。五、日常维护。一般汽车每行驶5000到8000公里，就应该检查轮胎是否有不正常磨损，至少1个月检查一次轮胎气压。日常驾驶时还要注意以下几个要点，可以延长轮胎寿命。首先要防止超载，超载可使轮胎过度摩擦而爆胎。其次是要保证四个车轮所受压力均匀，既不能过大也不能过小。轮压过大会导致轮胎中央的胎纹磨损，而轮压不足会磨损到胎唇，胎腹也容易迸裂。最后要及时更换破旧轮胎，一般轮胎最多使用4年或8万公里就要更换。日常我们可以通过轮胎上的小三角指示标志观察轮胎磨损情况。日常驾驶，车厢内部难免会积下各种污渍、灰尘，甚至会滋生细菌，产生异味，所以必须定时对内饰进行清洗。在清洗内饰时，应选用专用的汽车皮革绒布清洗剂，不仅能够清洁表面、柔化纤维，还不会产生副作用。清洗时应当用牙刷一点点刷洗。对于难以清洗的污渍，可以采用渗透剂去除。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控制电脑、音响等装置不能渗水，所以仪表台只能干洗。空调的保养，
空调使用

用时间长了，容易因水蒸气在空调内部凝结滋生霉菌。所以我们平时关闭空调后，如果留着风扇吹上一两分钟，就能吹干管道内残留的水汽，这样能有效地避免空调管道内凝固水滴，更不会和灰尘混合而发霉了。许多车主误认为汽油的标号就是油品纯净度和质量的标准，车辆使用的汽油标号越高则汽油越好，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的观点。汽油标号的高低只是表示汽油辛烷值的大小，我们应根据发动机压缩比的不同来选择汽油。一般来说，压缩比在 8.5 到 9.5 的轿车使用93号汽油，压缩比大于 9.5 的汽车以及30万元以上的中高档轿车最好使用97号汽油。在日常驾驶时要经常查看油表，最好不要等加油灯亮了再去加油，因为很多汽车都采用电动汽油泵及电子油量感应器，这些装置需要浸泡在汽油里散热。日常驾驶汽车要从几个方面来节省费用，首先是保险，每年要买的车险里有不少省钱的技巧，除了必不可少的交强险外，对于商业车险，车主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购买。其次，遵守交通法规可以避免每年几百甚至几千元的交通罚单。第三，新车在保修期里经常有一些优惠项目，不要错过了，尽量在保修期内享受免费服务。最后，在办理洗车卡时可选择年卡或季卡，这样有一定的优惠，但是要注意选择一家大型汽车保养店，办卡的使用时间也不要拖得过长，以防服务店突然关门，白白浪费了卡内的余额。现在很多车主购车都选择有天窗的车型，一来显得有档次，二来通风透气，但是很多车主使用不当，会极大缩短天窗的使用寿命。很多车主喜欢整天开着车窗，认为这样开起来不仅潇洒，而且通风透气。实际上，城市里有不少粉尘，如果长期开着天窗，在滑轨缝隙中就会沉积不少沙粒，如果不定期清理，就会磨损天窗各个部件。有些车主不管路况如何，即使是在极为颠簸的道路上行驶，也大开天窗，这样会因为天窗和滑轨之间震动太大而引起相关部件变形，甚至使电机损坏。因此车主应经常清理滑轨四周，避免沙粒沉积，一般在使用2到3个月后把滑轨用纱布蘸着清洗水清洗一下，待擦干净后涂抹少许机油或黄油，这样就可以减少开启时的阻力了。另外专家建议，在选择清洁液时要注意避免使用腐蚀性的液体，如香蕉水、汽油等，清洁时还可以检查一下天窗的排水管是否完好，做到随时保持排水管的畅通，防止雨天行驶时因为阻塞造成的车子顶部渗漏。其实汽车的保养主要是在日常，
只要我们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那么汽车保养起来就不费劲了。比如在日常驾驶中，要正确的使用自动变速器，这里有几个错误一定要避免。首先，当需要较长时间停车等待时，不能将档位处于低档。第二是不能在下坡路或高速行驶时把变速箱挂入 N 档。第三，不能在车未停稳时挂入停车档。第四，当装配自动变速器的汽车因蓄电池缺电不能启动时，严禁采用人工推动或借助车辆拖动的方法启动。最后，装有自动变速器的汽车在坡上停车时，一定要挂入停车档并拉紧手刹。汽车保养需要注意的地方太多了，比如说开涡轮增压的汽车最好使用级别较高的全合成半合成机油，而且停车后要让发动机怠速运转一会儿，为涡轮系统降温，这样对保护涡轮系统有很大好处。还有就是冬季启动热车也不需要太长时间，只要发动机转速跌落到正常怠速即可起步。在起步后的一两公里，不要急着加速，等水温表温度上来，即可正常行驶。六，雨刷水。在雨刷水中，最好能添加一点挡风玻璃清洗剂，这样清洗效果会更好。很多车主认为洗车只是让汽车外观看起来更漂亮，没有什么实际作用。现在汽车所使用的烤漆型面漆可以为车身提供光亮度的保护面，但是如果不及时清洗，会严重损害漆面，对汽车造成严重损害。所以洗车是爱车的表现，对汽车保养有很大作用。至于什么时间洗车，要根据天气来制定。在连续的晴天，只要用鸡毛掸子清除车身上的灰尘，再用湿毛巾或湿布擦拭前后玻璃及车窗与两旁的后视镜就可以了。如果碰到连续雨天时，只要用清水先将全车喷洒，使车上的污物掉落，接下来用湿布或湿毛巾擦拭全车所有的玻璃。但当放晴之后，最好彻底清洗一次。当车身沾有沥青和油渍时，要及时用沥青清除剂、昆虫去除剂等去掉污点。清洗时用分散水流喷射，使坚硬的泥土浸润而被冲去，再用海绵从上而下擦洗，最后用布擦掉水迹。与很多不爱保养车的人相比，有些车主喜欢保养汽车，甚至达到了痴迷程度，但是不知不觉陷入了误区，非但没有让车子性能得到充分发挥，反而大大削减了汽车使用寿命。下面这些错误保养做法您是不是也做过？一，烈日下洗车。很多车主认为在烈日下洗车不但让汽车降温了，而且洗后的车身很快就会晒干。实际上这种做法会大大损伤车漆，因为烈日当头，水滴所形成的凸透镜效果会使车漆的最上层产生局部高温现象，时间久了车漆会失去光泽。二，
圆圈方式打蜡。很多车主不注意打蜡时间，即使在烈日下也为车子打蜡，这样往往使上色效果不均匀。一般情况下，建议在有遮蔽条件的地方打蜡，或者选择阴天或晴天的早晨、傍晚时分进行。有不少车主喜欢以画圆圈的方式打蜡，其实这也会影响上色效果。正确的方法是以直线方式，横竖直线交替进行，再按雨水流动的方向上最后一道，这样才能达到减少车漆表面产生同心圆状光环的效果。三，盲目崇拜进口轮胎。有些车主固执地认为只要是进口的就是最好的，殊不知其实很多进口轮胎并不适用于中国路面，尤其是胎侧的耐冲击力方面显然有些水土不服。事实上，许多国外品牌的轮胎在国内合资生产后，都根据国内道路状况在轮胎侧面增加了一层莲子布，从而增加了胎侧的抗冲击力。因此，我们建议您在选购轮胎时，不要盲目崇拜外国货，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四，长期不用车或短途用车。有的人虽然成为了有车一族，但考虑到油耗费用，平时不舍得开车跑上个三四十分钟，就会有效地避免这种状况出现。五，随意改装汽车。很多车主把自己的车子当作另一个家，随意改装汽车，加上各种不必要的设备，这种改装如果设计得当，往往皆大欢喜，如果一个不妥当，往往会大大影响汽车的性能，很容易留下安全隐患。因此建议在改装之前先咨询专业人士，在确认无误后进行改装。水箱开锅立即加水，天气一变热，汽车水箱就容易出现开锅现象。有些车主担心发动机温度再升高，立即熄火加水，这种做法看上去很有效果，实际上极有可能造成气缸盖突然受冷，出现开裂现象。同时打开发动机罩，提高散热速度，待冷却水温度降低后再将发动机熄火。此时如果冷却水数量不足，应缓缓添加，以防气缸盖因为突然受冷而出现开裂。八，螺栓风扇皮带过紧。汽车上用螺栓螺母连接的紧固件很多，很多车主担心螺栓松弛，喜欢没事儿就拧一下，实际上

0: 一下吗？
1: 可以可以。
0: 他不会顶我吧？
1: 没事的。哦，
0: 好温顺啊，竟然让我摸。哇，是真的，好坚固，上面一对角，下面一对角，而且您这羊也太有温顺了吧。哇，
2: 我们记者仔细观察了一下，这羊的四只脚左右对称，上面的一对脚更大更粗壮，下面的一对脚稍微小一些，那它的力气是不是也很大呢？我们记者准备跟它比试一下。
0: 这只羊的脚又粗壮又坚固，我觉得它劲儿应该挺大。哎呦，我刚想说试一下的时候，它已经有一点想要攻击我的意思了。再试一下啊！哦，真的哎，力气特别的大。好吧，你赢了。
2: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这羊啊牛啊一般都长两只脚，但眼前这只羊却活生生的长了四只脚，不单单是我们记者觉得很奇怪，有些路过的人也感到非常好奇。
1: 我没见过这种羊长了四只脚，也不知道是不是羊，这种羊太奇怪了，有四只脚。我原来见过都是两只脚的羊。
2: 一般的公羊都长两只脚，那这个羊为什么长了四只脚呢？围观的人们纷纷开始猜测，莫非是基因突变？
0: 你觉得它为什么会长四只脚？
1: 我也不清楚，不知道这个什么品种，挺奇怪的，长得跟那个动画片的那个神兽一样。
2: 正当众人纷纷感到不解之时，羊的主人发话了，这不是神兽，也不是基因突变，就是当地一个特别的地方品种。
1: 就是四只的，这是我们当地的一个品种。
0: 哦，
1: 笨绵羊就是。
0: 叫笨绵羊。
1: 对。
0: 它属于正常吗？不是基因突变吗？
1: 不是正常的。
2: 这位大哥信誓旦旦，说在他们当地很多笨绵羊都长了四只脚，他们早已经见怪不怪了。看到我们记者还是一副半信半疑的样子，人家说了，不信的话，你到养殖场去看看，那里有很多长了四只脚的绵羊。随后，在他的指引下，我们记者找到了这家养殖场，并认识了正在这里进行技术指导的畜牧师苏茂华。
0: 哎，苏老师，我发现这里面有好多四脚羊，那只是，而且那只也是，哇，脚还挺大的。
3: 哎，这是泗水裘皮羊的一个特性，有多脚的特性。
0: 泗水裘皮羊。
3: 对，泗水裘皮羊主要生产在以泗水为中心的曲阜、州城和泗水。
0: 哦，是当地的一个品种。
3: 对，是当地的一个地方品种。
2: 泗水裘皮羊又叫泗河绵羊，当地人也称之为笨绵羊。它是一种肉球兼用品种，主要生活在山东省的泗河两岸。2010年被列入山东省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名录。在这个养殖场，我们记者看到，有的泗水裘皮羊没长脚，有的长了两只脚，还有的长了四只脚。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3: 裘皮羊的公羊有脚，母羊是没有脚的。公羊的脚是2至6只不等。
0: 还有六只脚的？
3: 有六只脚的。在这个场子里我见过5只的，是这个形状排列的。
0: 哦，这样，哎，就像一个孔雀开屏一样。
3: 孔雀开屏很威风的。
0: 六只脚是怎么长的呀？就是也是那种对称的吗？
3: 对，也是对称长的。
0: 哇，那顶在头上像皇冠一样，应该挺沉的。
3: 对，挺沉的。
2: 虽然没能看到长5只脚或6只脚的泗水裘皮羊，不过在这个养殖场，我们记者找到了一个长了3只脚的泗水裘皮羊，也算是大开眼界。
0: 苏老师，您讲到这个脚是2到6只不等的，
3: 对，
0: 这数量怎么还不一样呢？
3: 这个羊的多角性，它的遗传性状不稳定，科学家已经发现了这个控制多角的基因，但是它遗传不够稳定。多角的公羊和母羊配种之后，它生下的公羊都有角，但是大部分是2只。
2: 据统计，泗水裘皮羊的公羊有80%左右长了2只脚，长多角的公羊还是占少数。多角的泗水裘皮羊虽然看起来比较雄壮威武，但对于人工养殖来说，它的攻击力也更强，为日常管理带来了很多不利影响。
0: 哇，苏老师，这个脚好粗壮啊，而且你看那个公羊的脚都断掉了，他们平时是不是经常打架？
3: 对，它公羊和公羊它是相互打架的。
0: 那它打母羊吗？
3: 公羊和母羊一般不会打。
0: 一般不会。
2: 为了争夺食物或配偶，两只公羊之间偶尔会打架，但苏茂华

0: 告诉我们记者，总体来说，死水球皮羊的性情还是比较温顺的，甚至可以说是有点胆小。
1: 球皮羊还有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就是繁殖率低，一胎一般只生一只。
2: 只有一只啊？
1: 对，
2: 这普通的绵羊也要一胎两到三只呢。
1: 嗯，球皮羊一般都是一胎一只，两只的都很少。
2: 哎，那它生下来一直到性成熟的话，这需要多长时间呢？
1: 母羊的性成熟期是10个月，公羊呢是1岁到1岁半。
2: 哦，公羊要晚一些。
1: 要晚一些，对。
0: 泗水球皮羊的繁殖率虽然有点低，但在人工养殖过程中，它也有好的一面，那就是适应性强，耐粗饲，所以养殖成本相对较低。
1: 泗水球皮羊是地方品种，它的一个特点是抗病力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耐粗饲。哎，它吃的饲料里边大部分是粗饲料，很少精饲料。
2: 很少。
1: 嗯。
2: 哦，那这里面都有什么呀？
1: 它是用玉米秸做的轻注饲料。
2: 嗯。
1: 加了一些花生秧。精饲料主要是玉米、豆粕和麸皮，还加了一少量的小苏打。
2: 哦，加了花生秧和小苏打，这是为什么呀？
1: 花生秧是增加干物质，小苏打是碱性的，中和它胃里的酸度。
2: 哦。
0: 俗话说，泗水球皮羊的适应性比较强，日常管理也不是很复杂。
2: 光这一个舍里面感觉密度也挺大的。
1: 对的。
2: 但是一进来觉得没有那么大的味道。
1: 因为这个羊比较喜欢干净，这个羊圈，它铺少了漏粪板，羊粪都漏到底层，被刮粪板刮走了，一天刮两次。
2: 哦，这个是漏粪板吗？
1: 对。
2: 哦，也就是说，它羊粪排泄物啊，包括尿液都已经渗到下面去了。
1: 渗到下面都刮走了。
0: 在过去，泗水球皮羊一般都在山坡上放养，主要吃一些杂草，但现在养殖户大都采取了工厂化、规模化养殖，进行科学化管理。
1: 泗水球皮羊是一种球肉兼用型，过去比较注重它的球用的球皮的价值。
2: 嗯，它球皮有什么特点啊？
1: 它的皮比较柔软，毛比较均匀，还有自然的花纹。
0: 泗水球皮羊除了球皮的质量非常好之外，羊肉。

0: 是在床旁，
1: 没什么不舒服吧。
0: 那么一般情况下呢，我们开始 CRT 治疗的时候，少则也就是8到10个小时，那么多的时候呢，我们上的最长的一个时间上到了96个小时，护士的不停的倒班，然后我们的机器的不停的一个运转，在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呢，对我们专科护士

0: 水果在人们的日常健康饮食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水果的种类繁多，而在秋冬季节，有一种水果正在陆续上市，并在时刻挑逗着人们挑剔的味蕾。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在福建省的顺昌县，这里正在举办一场特色农产品交流大会。究竟是什么特色农产品呢？我先来卖个关子。哟，这橘子个头挺大呀，大姐，这橘子怎么卖呀？
2: 哦，这是芦柑。
1: 芦柑不是橘子呀？
2: 不是。
1: 哎，看着跟橘子差不多啊，就比橘子大很多。好吃吗？
2: 好吃，又酸又甜。
1: 是吗？
2: 哦，你可以。
0: 此时应季的时令水果非柑橘类水果莫属了。

0: 我们常见的柑橘类水果主要有橘、柑、橙、柚、枳等。很多人会和小薇一样，把芦柑和橘子混为一谈。虽然两者同属柑橘属的宽皮柑橘类，但芦柑果形较橘子大，扁圆形，橘子果形小，近似球形。芦柑皮为橙黄色，皮质粗厚，橘子皮呈朱红色或橘黄色，皮质细薄。芦柑剥皮稍难，剥开后海绵层较厚，橘子则易剥皮，海绵层薄。
1: 哎，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特色啊，就是我们这满桌的柑橘橙柚之中的这个芦柑顺昌芦柑。那我们这个芦柑究竟是什么味道呢？让我来替大家来品尝一下。酸酸甜甜，特别的清香，而且啊，就是这个果肉放到嘴里面之后，就会觉得这个汁水特别的多，特别的好吃，吃完之后简直就是满口留香。所以说我们这个顺昌芦柑啊，真是名不虚传。
0: 芦柑别名柑果，是芸香科柑橘属植物，原产于中国，栽培历史悠久。顺昌县是福建省的芦柑主产县，也是中国芦柑之乡。从最初的零星种植到现在的10.53万亩，顺昌芦柑已经成为了当地农民增收致富的金果果。

0: 养法呀？
1: 就是我们认养这边的树，然后通过手机 APP 来看它的施肥呀、成长的过程嘛。然后它果子成熟了，我们就会过来采摘。
0: 哇，所以说这棵树就已经和你是有感情了，是吗？
1: 对。
2: 翠乱花杂，水患很重。
3: 顺昌芦柑果实呈扁圆形，单果重约120到250克，果皮橙黄色至橙红色，芳香甘美，果肉脆嫩浓甜，多汁化渣，可溶性固形物达12%以上，风味独特。看着游客在果园里边采边尝，吃得不亦乐乎，小薇也终于忍不住了。
4: 哇，好多好多果子呀，
5: 这个好像很不错，好大呀，
4: 好吃是好吃，就是有点酸。
5: 哇，这个颜色漂亮，
4: 这个好红啊。
3: 品尝了几个自己亲手从树上采摘下来的新鲜芦柑，小薇却发现口感不一。带着疑问，他找到了正在果园查看芦柑生长情况的农业局果树专家廖伟元老师。
5: 廖老师啊，我刚刚在这个果园里摘了几个芦柑，发现啊，这个口感有的偏酸一点，有的偏甜一点，这是为什么呀？
6: 是这样子啊，因为这我们芦柑的话，估计你是采的位置或者是着色不同，像我们这样子顺昌芦柑的话，正常我们是一个树冠的中部的外围的这些果，因为它阳光照射比较好，所以成熟度相对会更早一点啊。你有的时候可能采到底下的或者内塘的果，因为光照差，所以它上色比较迟，成熟更迟，所以说会偏酸一点。
5: 就是光照好的地方的果子就熟得早。
6: 对对对，它糖分积累得更快啊。还有一个就是从颜色上，像这种已经开始从橙黄转到橙红的这种颜色，这种果的基本上成熟度是比较好的，这个口感会相对好的。像这种绿色的话，这种绿色的它就相对会差一点，这个时候酸度还没降，
5: 现在吃就不好吃。
6: 现在吃会偏酸，但是作为商品果的话，因为它长途运输啊，这个可能到后期它会转。
3: 在廖老师的指导下，小薇采果显得更加得心应手起来。再次采摘的芦柑也得到了廖老师的认可。
6: 这两个采的还是不错的。
5: 嗯，
6: 给你尝一下。
5: 尝一下，尝一下。这是我在您的指导下摘的，尝一下啊。
6: 还行吧。
5: 嗯，在您指导之下摘的果子果然更好吃。哎，那个廖老师，咱们这边为什么芦柑能这么好吃呢？
6: 我们顺昌芦柑，一个从地理位置来说，我们是处在这个中亚热带的南缘，这个地方就是气候比较好，气候比较温润，我们年平均顺昌的年平均温是在18.5度，还有就是我们这边的水质特别好，我们就是山上的这个果园灌溉水，这个水质的标准都可以达到国家2级标准以上，另外我们这边顺昌的，山地果园的话，大部分是红壤土。
5: 红壤土。
6: 对，你看我们这边的土。
5: 有点发红。
6: 相对它这个有机质含量还是比较高，水回的通透性都是比较好的。
5: 嗯。
6: 它这个是，弱酸性的，而我们这边土壤是比较适合这个，整个芦柑的生长发育的。
3: 我们在芦柑的种植管理上更是巧用心思。
6: 你可以看一下，我们这满山遍野，你看一下这个，到处插着黄黄的旗，
5: 旌旗招展的感觉，这是什么呀？
6: 这个就是我们这边一种通过物理的方式来进行，用这个黄色的粘板，利用这个昆虫的这个害虫的这个趋黄性，来进行捕杀这个害虫。我们刚好这边就有一块这个黄板，你看上面密密麻麻的。
5: 啊，是啊，快看，这上面粘了好多虫子啊。
6: 另外的话，我们这边还有一个用生物来进行防治这个虫的，这树上长了一袋一袋的，这个就是利用这个里面的生物来防治我们这个另外一种害虫。
5: 就是这个小袋子是吗？
6: 哎，
5: 这袋子里面是什么呀？
6: 这里面是有一种蒲丝螨，我摘下来给你看一下啊。这里面装的是这个一种叫做胡瓜断水螨的，这种螨类的话是主要它是捕杀我们树上会产生的一种害虫，叫红蜘蛛的，它这种害虫也是一种螨类，所以说我们通

0: 怎么样，这个小村庄漂亮吧？这里呢就是顺昌县的美丽乡村红地村。据说啊，这儿的人们就是靠种植芦柑走上了致富的道路。那这儿的芦柑到底怎么样呢？走上山瞧瞧去。您是从哪儿来的呀？
1: 我从顺昌县城那边过来的。
0: 县城过来的。
1: 对对对，
0: 专门来采芦柑的。
1: 是的是的。
0: 这个芦柑味道怎么样啊？
2: 肯定好吃啊，这是我们自己认养的。
0: 自己认养的树啊？怎么个认养？

0: 就是说，这个就是以螨治螨的生物繁殖方法，
1: 就是，以虫治虫。
0: 对，它这个就是以虫治虫的这个点化。嗯。
2: 物理防治与生物防治等绿色防控技术的应用，在减少农药使用量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顺昌芦柑病虫害爆发的几率。另外，由于顺昌属典型的丘陵山区，因此顺昌芦柑多分布在山坳里，周边有了山路阻隔，形成了独特的小气候。这种小气候不但有利于芦柑的生长，还能阻截病虫害的传播蔓延。
0: 你看，你看我们这边，果园里面怎么都是草？可能你会觉得奇怪啊。
1: 对啊，是不是果园主人不太勤劳？
0: 这个其实不是，我们这边主要是说采用一种农业措施，就是生草栽培。你不要小看这个野草，这些野草其实作用是非常大的，一个方面的话，它可以保持我们这个土壤，可以做到水土保持。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在我们夏季温度很高的时候，它可以降低这个土，会阻挡太阳直射，土壤就更不容易绑结。在冬季，它又可以保温，就好像我们是盖了一层被子一样，可以保持土壤的温度，这个是树更不容易受冻。还有第三个方面，它可以就是我们刚才前面看的生物防治的那个普氏螨，到夏天温度非常高的时候，太阳直射非常强的时候，它会从树上跑下来，躲在草丛里面避暑。
1: 就是这个捕食螨还会下来乘凉。
0: 对，它就是不容易被晒死的。如果温度太高，它也会被晒死的。
2: 让果园自然生草，减少了因雨水冲刷造成的土壤养分的流失，提高了土壤有机质含量。绿油油的杂草长期覆盖地面，既避免了因太阳暴晒造成的土壤水分蒸发，还可以缓解夏季果园地温的急剧变化。待到冬季，杂草枯萎腐烂后，又可变为绿肥回填，继续为芦柑的生长服务。
1: 哎，这大姐是在施肥吗？
0: 对，在施肥。
1: 哦，这果子还没摘呢，就开始施肥了吗？
0: 对，我们这次回这个时间是的，这次回我们是叫采果回。这次回主要是以有机回为主。
1: 就采果子时候施的肥是吗？
0: 这道回有两个作用，一个就是说补充这个刚才采完果以后带走的养分和水分，这些养分补充上去，恢复它的树势。还有一方面就是它这个有机回是比较长效的，它可以涉及到明年第二年生长的时候，它还能提供相当的养分。
1: 我看咱这个有机肥看起来很像松散的黑土啊，这个是什么做的呀？
0: 这个制作这个有机肥的这个原料是大有来头的。
1: 大有来头是什么呀？
0: 是我们这边一种另外一种优势农产品，它生产的时候剩下的下脚料来制作的。
1: 哇，那是什么呀？
0: 具体是什么，现在先不告诉你。等到明年你去了解完以后，看到以后，你就会知道这具体是什么东西。
1: 这个廖老师呢，还给我卖了个关子。那好啊，那我们就先留一个悬念，那继续观看我们的节目，你会找到答案的。
2: 每年的11月中下旬到12月中上旬，正是顺昌芦柑果实的成熟期。山坡上的片片果园里，一颗颗黄澄澄、沉甸甸的果实挂满枝头，芦柑飘香，果农们喜笑颜开，忙收获，到处是一派繁忙的景象。
1: 大哥，摘芦柑呐？
3: 对。
1: 哎，这是您的果园吗？
3: 是我的果园啊。
1: 今年收成怎么样啊？
3: 收成今年很好。
1: 很好，
3: 对，
1: 那就是
3: 产量很高。
1: 大概有多少呢？
3: 大概的话呢，一株大概平均过去最少是100斤左右吧。
1: 一棵树可以收100斤芦柑？
3: 可以收100斤。
2: 顺昌芦柑在采收时，一般都要依照先外后内、先下后上的顺序采摘，并在采果后或出售前进行分级筛选。而眼前的这台芦柑自动分选机却着实给了小薇一个惊喜。
1: 廖老师啊，这个机器还蛮有意思啊，这是给芦柑分级的吗？
0: 是的。
1: 按大小分级吗？
0: 大小只是它的一个方面， 我们这条四倍的话，除了按大小混基，还可以按它的重。

0: 量，按果皮的颜色，还有它内容物的这个糖度啊、酸度啊，都可以按这个分。果汁通过这个设备以后，它自然通过光线照射，就能探测出它的糖度、酸度。
1: 哦，就是说，通常我们会说一个苹果甜不甜，我们要咬一口才知道。但是这个炉甘甜不甜，就不需要把它破坏了。
0: 对，所以说我们说这个是叫无损伤检测。
2: 温润的气候，优质的水土资源，再加上漫山遍野的林地，顺昌还孕育出了一种珍稀的食用菌——真鸡菇。真鸡菇又名玉蕈、斑玉蕈、白玉菇，属低温型草生菌或木生白腐菌，颜色洁白，菌肉肥厚，口感细腻，味道鲜美，因其具有海蟹味儿，所以在顺昌当地被称为海鲜菇。海鲜菇含有多种氨基酸和数种多糖体，有清除人体自由基的作用，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为了更深入地了解顺昌海鲜菇的生长情况，小薇来到了当地一家海鲜菇生产基地。
3: 顺昌的海鲜菇呢，首先我们从外观上来讲的话，更白，然后更紫，就是说整体来就很好看，然后它的口感呢就非常的脆，啊，吃起来呢就是我们讲的就是很 Q 的那种感觉，很有韧性，
1: 脆嫩，
3: 对，脆嫩，对。那目前我们这个菇的话呢，已经做到周年化生产，
1: 就是说我们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新鲜的海鲜菇，
3: 对对对对对。
2: 海鲜菇一般生长在阔叶林、杉木林，多于秋末春初发生。而经过顺昌科研人员的研究，却把这一珍稀食用菌由野生直接搬进了工厂。
3: 我们已经采用了那个人工智能环境来控制它的这个温光浸湿，这环境完全就是模拟它的在自然环境下面的生长这种状态，所以它的菇呢，它就是随时随地它都保持一种最佳的这个生长状况。所以它这个菇的话，就是你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都有，不受季节限制了。
2: 海鲜菇培养料经过高压灭菌净化接种后，在温、光、湿、气严格控制的恒温菇房里生长，不但实现了海鲜菇的周年生产，还缩短了出菇期，让新鲜的海鲜菇每天都能走上人们的餐桌。
1: 老师，这个工厂化的栽培会有病虫害的侵扰吗？
3: 那这个是没有的。为什么呢？第一个，首先我们就是在原材料的来源方面的时候，我们就控制得非常好。那其次呢，这个菇它因为它这个属于在一个低温的环境下面，那这个像我们这个库房的温度的话，一般都会低于到8度到12度之间，所以它的那个病虫它是存活不了的。
2: 海鲜菇住进了工厂，不但生长环境不利于病虫害的滋生，而且从原材料的来源到生产过程的每个环节都进行了严格把控，海鲜菇不但住得好了，就连吃的喝的也都是格外用心。
3: 这就是我们的原材料。
1: 天哪，这是一座这个山嘛，木屑山嘛。
3: 对对对，这是杉木屑，全部都是杉木屑。我们顺昌是杉木之乡，杉木的年产量是非常的大的，所以我们的原材料呢主要都是用我们顺昌的杉木屑，通过一个我们自己的专利技术来自然发酵，然后让它变成我们的那个培养基。
2: 海鲜菇栽培主要原料除了棉籽壳、麦皮、玉米粉、玉米芯和草粉外，每袋需掺入25到50克杂木屑。
3: 那就是杂木屑呢，因为我们使用了一个是量很少，再有了因为它破坏生态，所以这是在环保上面我们也就是接受不了，所以我们就后来我们就通过用专利技术，那开发了用一种杉木屑。那杉木屑它本身它是里面是含有那种油脂类的那种物质，那种物质它是刚好是会抑制那个食用菌的菌丝生长的。
4: 它不适合。
3: 对，它不适合来种菇，不来种食用菌。那我们就通过专利技术呢，就是把它变成可以也来种菇，并且它的产量呢跟质量呢还会更好。
2: 当地科研人员研发了以杉木屑替代杂木屑栽培海鲜菇的技术创新，让顺昌的万亩杉木林地有了用武之地。
3: 这里是我们的质量检测中心，那我们这个质量检测中心呢，就是从我们的原材料，然后我们生产过程当中的那个菌瓶，还有我们的成品，那都可以根据它在不同的阶段的要求，然后来做不同的检测，就确保它每一道工序，然后它的产品质量都是符合标准的。
1: 好。

0: 顺昌海鲜菇以质地脆嫩、口感好、外观漂亮等特点在市场上广受欢迎，而顺昌县也成为了全国海鲜菇工厂化生产的一大集聚区。2018年栽培海鲜菇2.1亿袋，鲜菇产量8.9万吨，占全国海鲜菇总产量的60%左右，可以称得上是海鲜菇王国了。但这么大产量的海鲜菇生产过程中肯定会产生大量的废菌棒，那它们都去了哪里呢？会不会对环境造成破坏呢？
1: 小薇，给你看啊，这是我们的那个生物质的锅炉。那我们这个锅炉它的燃料呢，就是用的我们那个菌包采完以后的那个废菌渣。
2: 哦，废料可以烧锅炉。
1: 对 对, 对，用来作为燃料，来作为燃烧。那它这个燃烧呢，它会提供蒸汽。那还有一部分呢，还可以做别的。那我带你去看一下，对对，比方说做成有机肥啊什么的。
2: 有机肥是吗？
1: 对。
2: 哎，说到这个有机肥，我们之前这个种芦柑的时候，然后他们就说到，我们用的这个有机肥是一种我们当地的农作物的下脚料做的，
1: 对对，
2: 原来就是海鲜菇的下脚料。
1: 没错，
2: 在那边是吧？
1: 对对，我们带你去看一下哈。
2: 这个还是需要加工一下的是吗？
1: 对对对，它还是需要再经过那个技术处理的
2: 啊。
1: 对，经过技术处理才能够做成有机肥。
2: 嗯，
1: 那除了做成有机肥的话呢，那我们还可以来做别的，比方说来种植一般的那种周期比较短的那种蘑菇啦或草菇类的。对，因为这个菌渣里面它还含有很多营养物质，比方说蛋白质啦、氨基酸啦，这里面都有的。啊，那这个它这个拿来种这个一般的那种周期比较短的那种平菇跟草菇之类的，它的营养物质是足够支撑它这个鲜菇生长的。所以它变成了就是说这个废料就是可以一直循环利用，又解决了它这个废料到处浪费啊、污染呐、然后又可以重新产生经济价值。
0: 废菌料循环利用不但可以作为有机肥使用，还可以再次栽培草菇，甚至加工后可以作为牛羊的饲料，既解决了食用菌废料的污染问题，又产生了新的经济效益，使海鲜菇工厂化生产成为一个不破坏生态的变废为宝的绿色农业产业。
2: 噔噔，快看我拿到了什么，顺昌海鲜菇烹饪指南。在这本小册子里面啊，有好多好多都是海鲜菇做成的美食，看得我是口水直流。那光看这册子还不过瘾，我们就要去找一找那些海鲜菇做成的美食。
0: 为了品尝一下这洁白如玉的小精灵的味道，小薇找到了当地的海鲜菇美食制作达人张大哥，没想到一见面却收到了一个大大的惊喜。
2: 大哥你好。
3: 你好你好，欢迎来到顺昌，顺素发给你。
2: 哇，没想到收到了花。哎，哇，这花好别致，海鲜菇做的呀。
3: 对呀，这海鲜菇的花就是用取它的谐音，然后海枯石烂，我就给它创作了这样的作品。
2: 是啊，非常好看，也特别的别致。我没想到啊，今天还能收到一束花。那大哥，我想问一下，你会做这个海鲜菇烹饪指南上的这些菜吗？
3: 会的会的，然后到我家尝，我亲自做几道家常菜给你尝尝，用海鲜菇做的。
2: 好呀，那麻烦大哥了。大
0: 为了亲眼目睹这海鲜菇美食的制作过程，小薇边帮忙边学习。张大哥精湛的厨艺也让小薇赞叹不已。片刻间，几道海鲜菇家常小菜便端上了桌。
2: 都是海鲜菇做的是吗，张大哥？
3: 对对，
2: 这个香味真是太棒了，让人忍不住口水直流。咱们开始尝尝。
3: 先尝一下这个冰镇海鲜菇。
2: 冰镇海鲜菇。
3: 对。
2: 尝一下。
3: 怎么样？
2: 冰冰凉凉的，而且是很酸爽，酸中还带一点的辣味儿，然后海鲜菇的口感也是很嫩，很脆。是一套非常好的开胃凉菜。
0: 冰镇海鲜菇，取新鲜的海鲜菇焯水后自然冷却，然后放入泡椒，加入姜片、蒜、味精、白糖、盐、白醋，搅拌均匀，浸泡1个小时后即可食用，是一道做法简单便

0: 储藏的家常小凉菜。
1: 这道菜是清炒海鲜菇，但是呢，我们这边人可能会吃辣，我们就加了一点辣椒，主要是清爽弄法。
2: 这是一个非常家常的做法啊，就是我们一般来讲炒啊，炒什么都可以。
1: 对，加肉片咯，然后清炒咯，都可以的。
2: 嗯，很好吃，就是海鲜菇非常本真的味道，就可以尝到，它就是又脆又嫩，然后软软的。
1: 对对对，
2: 口感很好，味道也很好。嗯，哎，只是张大哥啊，我比较奇怪，你看这道这个海鲜菇是为什么把这个菌帽给剪掉了？
1: 你猜这帽子去哪了？在这四道菜里面。
2: 啊，你是说这个帽，它被做成了其他的菜？
1: 对对对，这就是芙蓉蛋。
2: 芙蓉蛋，
1: 对，
2: 是蛋羹是不是？
1: 对，就是蛋羹。
2: 啊，可以看到啊，这个蛋羹上面飘着的这个密密麻麻的，就是海鲜菇的菇帽了。
1: 菇帽了，对。
2: 啊，我们清炒海鲜菇的时候可以直接炒，但是呢，这个张大哥非常用了巧心思，把这个菇帽剪下来，然后把它做成了海鲜菇的蛋羹，是吗？
1: 对对对，这个蛋羹入口即化，然后有海鲜菇的鲜甜味，你尝一下。
2: 好，我尝一下，我最爱吃蛋羹了。嗯，这个蛋羹里面就是融合了海鲜菇的鲜味儿。
1: 对，不但嫩滑，口感非常好。因为我们蛋羹在口腔里面是不留任何东西的，是很滑嫩的。但是加上海鲜菇了，你就觉得口腔里面有个什么嚼头，还有海鲜的味道。
2: 而且就是海鲜菇的这个菇帽非常的滑。
1: 对对对，
2: 嗯，然后和这个蛋羹结合起来就别有一番风味。
0: 简单的烹饪牵引出的是食材最本真的味道，这道滑嫩鲜美的芙蓉蛋羹简直让小薇欲罢不能。但是接下来这道椒盐海鲜菇做法同样简单易学，在容器中加入适量淀粉，打入两个鸡蛋，加水慢慢搅拌成糊状，将新鲜的海鲜菇一个个均匀地裹上一层面糊，放入70度左右油温的锅中慢慢煎炸，颜色金黄时捞出，再撒上些许椒盐调味，便成就了这道赏心悦目的海鲜菇美味。
1: 味道怎么样？
2: 嗯，外酥里嫩，特别好吃，这个口感特别的好，外面是很酥脆，里面又很软嫩，又很有嚼劲。
1: 是是是是是。
0: 福建人爱喝汤，那是出了名的。作为中国八大菜系中有名的闽菜，就是以福建菜为代表。而福建菜最大的特点就是重汤，正所谓重汤即是重情。我们的张大哥也为远道而来的小薇制作了一道海鲜菇包老鸭汤。
1: 来尝一点海鲜菇老鸭汤给你吃。
2: 好，谢谢。
1: 远道而来加个腿给你吃。
2: 哇、这个张大哥非常热情的把这个鸭腿给了我啊，这里面还有我们的海鲜菇，我们先尝一下汤。嗯，其实主要呢还是就是鸭子的味道，但是呢里面带有淡淡的一点的这个海鲜菇的味道。
1: 是的是的。
2: 而且这道它是非常特别的，因为它用的是海鲜菇干。嗯，这个海鲜菇干感觉比新鲜的海鲜菇更有嚼劲，更有韧性，是吗？
1: 对对对对，因为它有晒过，它有纤维，然后呢咬起来就是脆脆的，它一直可以饱。
2: 它比较耐煮。
1: 啊，主要比较耐煮，对对对。
2: 就是我们顺昌人都很爱吃海鲜菇。
1: 对对对，家家户户都能煮上都能煮上三两个海鲜菇的小菜。
0: 作为八闽善地文献之邦的闽北古县，顺昌县不但有着悠久的历史，也有秀丽的风景。它不但是中国山木之乡，也是竹子之乡。这里的青山绿水和浩瀚林海孕育出了丰富的农业资源，而勤劳朴实的顺昌人也凭借这一优势，在这片山水间描绘出了美好的蓝图。

0: 林进步，福建省永春县福鼎村人。他和老伴管理着自家二十多亩的芦柑。
1: 上哪去吃麦了哈？俺没办了哈。
2: 啊，去的咱都会上哪去？嘎岗，就会上哪嘎岗。

0: 提到芦柑，也许大家并不熟悉，但是提到橘子，几乎人尽皆知。芦柑和橘子一样，都属于柑橘类水果。芦柑别名碰柑，较橘子个头要大，呈椭圆形，直径多在6到9厘米，瓣儿厚，汁儿多，橘香味浓郁。在永春，芦柑一般在每年的12月份陆续成熟，这时候也是果农们最为喜悦和忙碌的时候。临近部的果园也已经进入了收获期，但他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前两年还好好的果园，从去年开始出了问题。
1: 全部都是小的，哪有赚钱？
0: 求助农户林进步，福建省泉州市永春县横口乡福鼎村人。求助问题：芦柑果小，效益低。接到求助后，帮小妹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正赶上客商在收购林进步的芦柑。
2: 你们都怎么收呀？
3: 收7天以上的，7天起步就算大果。
2: 那这种多少钱收呀？
3: 这个，这个7天以上就收1.2块嘛。
2: 1.2块？
3: 对，
2: 那么便宜啊。
3: 这个是今年行情不好，7天以上就是大果嘛，7天以下就算中果嘛。
2: 这是你们的工具？
3: 对，
0: 芦柑按照市场需求，果实的大小分成7个不同的级别，而客商收购芦柑一般以7厘米的果为分界点，7厘米以上叫大果，7厘米以下是小果。临近部的芦柑因为大多是小果，被挑选得很厉害。
3: 他那家大果很少，都小果。
1: 他6厘米以下都不要，我这个客商他说不要。
2: 大哥，
1: 其他人的都，
3: 别人的也不要。
1: 对，其他人都不要。
2: 大哥，你看6厘米以下的果，这扔了多可惜啊！
3: 那个是现在不能吃，太酸。
0: 按照客商要求，7厘米以上的芦柑每斤1.2元，7厘米以下每斤仅0.4元。而6厘米以下的果子则不收购，看着被挑出的果子，林进步也很无奈。最后，林进步带着帮小妹来到了他的芦柑园。
1: 你看呢，小果这个，
2: 这果子小啊？
1: 对，小，还没到7厘米。你看呢，这些出来才有两个大果，这些都是小的，这个小果才4毛。
2: 价格差那么多呢？
1: 对呀。
2: 那要比这个果子还小的呢，就
1: 不要扔掉。
0: 种了30多年芦柑的林进步，在大小果的区分上有着自己独特的方法。
1: 这个7公分，
2: 7公分的，
1: 7公分以上，你看，这个、
0: 步路。2015年，林进步种植的芦柑收益不错，于是他把10亩的芦柑园扩种到了20亩，但没想到今年却出现了果小的问题。
1: 下面的太小，
2: 慢点，
1: 我要找一个大的给你吃。
2: 踩稳了，踩稳了，
1: 没事，
2: 别往上爬了，
1: 没事哈。来，这个有8厘米。
2: 哦，这个个头确实大。
1: 这个也有8厘米。
2: 为什么要摘上面的呀？
1: 摘上面的比较大，下面的是小的啊。
2: 哦，确实，这下面也有小果。

0: 这个可能有八零狗吧，你尝尝这个大狗。
1: 你看你一掰开的时候水分全出来了。
0: 对对对对。
1: 我尝一半啊。
0: 嗯，那这个我呢，
1: 你也尝尝。
0: 我也尝尝。
1: 嗯，好甜。
0: 可以吗？
1: 甜，好吃。
0: 嗯嗯。
1: 其实大哥，咱们这个果子要是都长成这个程度，
0: 对，就赚钱喽。
1: 以前咱们这个大果能占多少呀？没有出现问题的时候。
0: 以前哦，大果
1: 嗯，
0: 有占70%左右。
2: 在永春，芦柑大果率平均在70%-80%，临近部的芦柑大果率前几年也在70%左右，但最近几年逐渐在下降。帮小妹经过现场调查，发现她的芦柑7厘米以上的最多30%，6到7厘米的40%，6厘米以下的要占到30%。
0: 你看，工人都在采啊。
1: 哦，干活呢。
0: 嗯嗯嗯。
1: 大哥，我能上去试试吗？
0: 你能爬吗？
1: 我试试。
0: 啊、你试试。
1: 行吧。
0: 要小心哦。
1: 试一下。我感觉这个树有点在晃。哎呦呦呦！你别动，你别动，得勇敢一些。我感觉我在上面啊，我的脚都在发抖。在上面得待多长时间呀？最长的？
3: 要看一棵树要待多久。
1: 嗯，要怎么剪呀，姐姐？你小心一点啊！
3: 就这样剪一下，然后往这个脖子边再剪一下。
1: 哦，就剪两下是吧？我试试，站在这个角落。哎呀，
3: 你一手抓着果子，然后一手拿着剪刀。
1: 哎呦，我这没有。
3: 你站起来没关系。
1: 没关系是吧？
3: 没关系。
1: 我试试。哎呦，太不容易了。冻得不行，哎呦，这太丢人了，上个树都害怕。
2: 临近部的果园有一半是30年以上的芦柑树，树体高大，因此不得不爬树采摘芦柑，再加上果小，影响了采摘进度。他还得
0: 一颗一颗我都能算出来哦，跟他交往30多年了，舍不得放掉。
1: 有感情了。
0: 对，
1: 和大哥聊完天之后啊，我觉得大哥现在生活的挺知足的，因为孩子们都不用他操心了。但是他现在唯一过不去的就是芦柑这道坎儿。
4: 我这交叉枝哈，病虫枝啊，要剪掉这病虫枝啊，剪除墙和培养这个肉枝。
2: 镜头里正在讲解芦柑矮化技术的人叫李锦灿，教农户怎么种好芦柑是他主要的工作之一，而他的拿手绝活就是种出个头大、品质高的芦柑。
4: 你看这个树开心了，哎，你自己也开心了。
2: 乡土专家李锦灿，福建省泉州市永春县桃城镇人，从事芦柑种植15年，种植芦柑150亩。泉州市优秀农村实用人才李锦灿，生在农村，长在农村，是从小吃着芦柑长大的。25岁时做芦柑进出口质检员的他，发现了芦柑种植的商机。
5: 我们永春芦柑是量多，还有一个是在市场上有一定的地位，给我们大部分的人呢、都发家致富了。
2: 看到芦柑市场前景的李锦灿，2005年便放弃质检员的工作，开始种植芦柑。在李锦灿的精心管理下，他的芦柑长势还不错，效益也挺好。然而，就在芦柑种植刚刚步入正轨的时候，2012年，永春县柑橘黄龙病大爆发，让当地的柑橘产业损失惨重。柑橘黄龙病，又称黄烧病，是发生在柑橘类水果上的一种毁灭性病害，有着较强的传染性，严重影响柑橘的产量和品质。
5: 2年3年，基本上那个果园都毁灭了3/4，死了有4000棵左右。那就是砍树嘛，死了全砍了、那砍树的心情真的是挺。

0: 心酸呢。
1: 咏春芦柑在黄龙病的冲击下几乎毁于一旦，很多人都不再种芦柑，或外出打工，或改种其他作物，而李锦灿却由于放不下对芦柑的执着，逆势而行。
0: 全国柑橘比赛的时候，咏春芦柑连续得了4连冠，那我在我脑海中说，始终都，哎，不能就这样子啊！只要认定了，就是一定要干，但是干一定要干好。
1: 2018年，李锦灿在专家指导下，不但摸索出预防黄龙病的整套技术方案，他种出的芦柑在品质上也有着大幅度的提升，并且帮助周边50多户果农靠种芦柑走上了致富路。这次我们就请到了李锦灿来帮林进步解决芦柑果小的问题。
2: 李老师啊，你辛苦你了。
0: 不会、
2: 来尝这个果。
0: 有点酸。
3: 大哥家这边吧，个头小。
0: 个头小啊。
2: 去下面看一下。
1: 为了准确地知道林进步芦柑果园里芦柑大小的情况，李锦灿现场用卡尺对林进步的芦柑进行了测量。
0: 你看呀，这个果你看，这7零都没有。
3: 那这种就属于小果了，是吧？
0: 这颗更小啊，这颗啊，
2: 都是小的。
0: 这个6.5都没有，
3: 达不到7零。
0: 这棵树你看，真的太小。这个。帮我拿着。
3: 老师，您上树干什么呀？
0: 上树给他看看。
3: 看看上面的果子是吧？
0: 看看。
3: 慢点啊，小心。
0: 来。这个你看，树上的也是小。
3: 小。多小？
0: 7零以下都是比较多。
3: 树上有大果吗？
0: 有时比较少。
1: 芦柑如此低的大果率让李锦灿感到不可思议。
0: 我遇见林大哥那个芦柑园呐，看看他那个果子特别小，像林大哥这种永春芦柑种了30几年了，也不应该种成那样子。
1: 为了找出大果率低的原因所在，他首先想到的便是土壤的问题。
0: 试试怎么样。
3: 老师，这个土怎么了？
0: 拿个仪器测试。
3: 还随身携带工具呢。
0: 这个是测量我们这土壤的 pH 值是酸还是碱。
3: 大哥之前用过这个工具吗？
2: 我看都没看过。
0: 插进去，这个开关开一下就可以了。
3: 这得等多久呀？
0: 这得等5分钟左右这样子。
1: 芦柑喜欢在弱酸性的土壤环境中生长， pH 值以5.5到6.5之间为宜。而在永春县，部分土壤的 pH 值低于4.5，属强酸性土壤。如果芦柑在这种环境下生长，会造成芦柑树根系大量坏死，吸收能力下降，从而造成果小、品质差的现象。那林进步的果小是不是土壤 pH 值过低造成的呢？
0: 你的 pH 值不错啊，都达到6.0了，这个没问题。
3: 那和土壤没有关系啊。
1: 土壤的 pH 值在正常范围内，说明林进步的土壤酸碱度没有问题。而接下来李锦灿的随手一抓，却发现了大问题。
3: 怎么了老师？
0: 硬，很硬，都没办法，手都没办法抓，都沉坏了。他这土壤手抽都要很使劲。你平常是怎么样施肥的？
2: 就复合肥，一亩地差不多1500。
0: 1500斤啊？
2: 对。
0: 容量这么大。
2: 这个树30多年，你看这么大，一次5斤吧。一棵下5斤呢。
0: 你没有施过有机肥啊？
2: 没有。
1: 复合肥就是含有2种或2种以上营养元素的化学肥料。例如我们常见的磷酸二氢钾、氮磷钾复合肥都属于复合肥。而有机肥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为用各种动物粪便、植物残体或代谢物经过发酵加工而成的肥料。怎么施肥，用量多大，用没用过有机肥，

0: 李锦灿一连串的提问让林进步也不禁紧张了起来。这施肥和土壤硬有什么关系？这土壤硬又和芦甘国小有没有直接的关系呢？
1: 不施有机肥了，那你这个土壤就很硬了，会板结了。
2: 嗯，
1: 土壤板结了，这土壤透气性很差，不要太多了。
3: 嗯。嗯哦、复合肥少量，
1: 嗯，有机肥要
3: 有机肥要量大，嗯、量大、嗯、
1: 对。
0: 林进步芦甘个头小，
1: 下面的根都花开了。
3: 李老师，
1: 嗯，
3: 我这个根怎么会这样啊？
0: 正常芦甘树的根颜色较白，而出问题的根则为黑褐色，并逐渐干枯死亡。林进步芦甘树的根已经变褐，出现了根死亡的现象。
1: 这个都黑色了，你看、
2: 啊、
1: 你抽一下，手抽一下，手指头抽一下，
2: 都干了，
1: 都已经干了烂了，你看、
2: 哦、
0: 看着发黑烂掉的根，让林进步既震惊又疑惑，好好的根怎么都成了这样。
1: 林大哥，
3: 嗯，
1: 那你下面那些老树跟这个新树是不是一样的？这样子管？
3: 我是一样管，就是我一个人管。
1: 那你平时这草是怎么用的除草剂？是不是？
3: 是。
1: 你知道我们这除草剂危害有多大吗？你看，你刚才挖看，土皮还不到，我这个盖上土痕还不到5公分。
2: 嗯、
1: 我们这个根啊，
3: 嗯，
1: 就是0到40公分，
3: 嗯，
1: 是不是？
3: 是。
1: 那你除草剂一打，它渗透下去，根就烂掉了。
3: 把它打伤了，
1: 对呀、啊，把它打伤了，那树怎么会长好啊？你看看这表面，你看，一摸下去，马上就有根了，
3: 烂掉了
1: ，这个根就在表面，对呀、啊，很浅。
0: 芦甘的根系很浅，多分布在土壤表面0到40厘米的范围内，而林进步因为种植规模的扩大，为了省事儿，便长期大量施用除草剂，芦甘根系被除草剂所伤，从而降低了吸收养分的能力，养分供应不上。直接影响了果品的大小和品质。
3: 我们用除草剂，这么多树我管不来。
2: 嗯，
1: 管不来。
3: 对呀、啊，叫小工要工钱。
2: 大哥，
1: 对这个果树，
2: 您看您省事的同时啊，其实就是伤了根。
3: 我以前用的是没什么问题。
2: 嗯，
1: 你一年两年没看出来啊？你用了4、5年，根伤了，树死了，不是没了吗？
3: 对对对。
1: 啊。无药可救啊，根一烂是，对啊，省钱都没用啊。林大哥用那老传统的方法在种芦甘啊，有些方法是不对的。林大哥，你国小的问题就是出现在你常年打除草剂，化肥你一直用，是不是？你想要果大好吃，颜色又漂亮，一定要增施有机肥，不要打除草剂，真的不能这样子干。
3: 考虑一下吧，
1: 还得考虑一下，
3: 本钱太大了。
0: 林进步的芦甘大果率低的原因找到了，主要是长期过量施用复合肥和喷施除草剂造成的根系损伤而导致的。李锦灿邀请他第二天到自己的芦甘园进行参观。第二天一早，林进步和帮小妹如约来到了李锦灿的种植基地。150亩梯田式的芦甘园错落有致，而一进入李锦灿的芦甘园，便让林进步眼前一亮。
3: 你的果真大哎！
2: 您比一下，
3: 这可能比80哦，
1: 标准卡量一量。嗯，你看，
3: 嗯，
1: 这个都是80，你看。
2: 啊，这个是80果
1: 呀、
2: 啊。
1: 对
2: 呀、
1: 啊，这个80，
3: 可能85吧。
1: 嗯，
3: 这个75，都是大果。
2: 看这个，
1: 嗯，
2: 这个是70果。
1: 这个70果，你看这个都是75。
2: 哦，老师，你们这儿最小的也就是70果了，是吗？
1: 啊、对，
3: 嗯，
1: 我们这达到95%以上的70以上往上。
2: 哇，
1: 嗯，
2: 95%以上的大果。
3: 你看了底下都这么大了，全部是。
1: 对，
2: 这个呢？
1: 80，你看。
2: 也是80，
3: 哪个可能有85？
1: 你看上面这个都有85。
2: 这85的果能卖多少钱呀？
1: 3块多，3.5块以上。
2: 这个价格差就出来了啊。
0: 李锦灿的芦甘个头大，价格高，已经让林进步感叹连连，而李锦灿芦甘的口感也很快捕获了林进步和帮小妹的芳心。
2: 怎么样？
3: 好甜。
2: 是吗？
3: 是，你尝尝。
1: 嗯，香味怎么样？

0: 那
1: 味道真的就是很甜，橘子味儿就很重很足。嗯，
0: 对对。
2: 大哥，您觉得比您家那个口感呢？
0: 哎呀，它的甜，
2: 甜太多了哈。
0: 对呀，我都看你，你有吃过酸酸的？
1: 酸味。
0: 专家的果又大又甜，我想知道它怎么种出来的。
3: 品尝着好吃的芦柑，林金步的心里也在逐渐发生着变化，但紧接着他就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0: 李老师啊，你怎么长这草埋除，长得这么多埋除掉？
4: 我的草不除，要给它保水保湿。
1: 您不除草，那这个草会不会和树争养分啊？
4: 这个会有一点点，很小，会利多必少。
1: 这个草还有好处，
4: 还会形成一个小气候，我们叫树荫底下好乘凉嘛。那这个果树长得很好，
1: 还有帮助
4: 保持它的水分。
1: 哎，老师啊，您家这个土摸起来凉凉的，湿湿的感觉
4: 啊，
1: 挺有水分的。
4: 对啊，草留高一点哈，留高一点啊，给它大概五六十公分哦，然后用割草机啊，啪啪啪啪，给它干下去。然后这个叫立回回天。然后这个果嘛，它这个树会长得好，果品质会提高。
3: 李锦灿采用的果园生草不仅可以保水保肥，还能调节果园的小气候，为果树生长提供良好的生长环境。除此之外，水肥一体化、物理除虫等有效措施，在保证果品质量的同时，又节省了人工支出。
4: 以后不要用除草剂了，知道吗？
0: 不能用除草剂。
4: 绝对不能用。树荫底下好乘凉啊！
0: 记住了，记住了。
4: 你看，我这根长得多好，
1: 很旺啊，
4: 很旺。
1: 你看看人家那根，
0: 对，
1: 长得多好。
0: 这个都是

0: 是不是？
1: 嗯，
0: 我们老话说得好嘛，树从根起嘛。
1: 对，
2: 好土养好根，好根才能供大果。品尝过果子，看过根后，林进步对李锦灿佩服之余，也对他的种植管理模式产生了兴趣。这时他的种分之时，结合增施有机肥、禁用除草剂等措施，大果率提升到70%，收入并不会减少。而随着芦柑树结果汁的逐渐恢复，第三年即可稳定增产增收。为了彻底打消林进步的顾虑，李锦灿带他们来到了自己当年在黄龙病肆虐下幸存的几百棵芦柑树的园子。
0: 这都矮化过的，是不是？
1: 这都是大果物。
0: 对，都是大果。
3: 大树高。
0: 对呀、啊，以前也是6-7米啊。
1: 看上面那棵的。
0: 嗯，你看这棵，怎么样？个个都7-5、8厘米。
3: 果子个头真不小，是吧，大哥？
1: 是，都是大果。80、85，你那时候矮化的、啊？
0: 我已经前4年矮化下来了。
1: 前四年了。
0: 逐年每一年的60公分，大概5-60公分这样的，一直压下来，当它达到3米多左右。然后你看这个树开心了，你自己也开心了。3年以后，你自己会乐呵呵的，开心了。
1: 要李老师去帮忙。
0: 好，没事，我这个是我帮你。
3: 老卓，您教教大哥怎么修剪。
2: 看到林进步的思想观念有了转变，李锦灿更是把自己种芦柑的经历分享给林进步，希望能对他有所启发。
0: 我们这里四处环山，森林都很茂密，早上如果上来这个果园哦，真的，哎呀，整个人都心情都很开怀，很开心的样子。
2: 登高望远，揽尽群山绵延，漫山遍野的圆润果实似乎能让人忘却一切烦忧。2016年，历经黄龙病的李锦灿找到了这片当时还是一片茶园的地方，并租赁了下来。
0: 那时候我就把这些茶树全部挖掉，然后就是把这个有机肥跟那个稻壳肥两个，大概一亩地2吨到3吨的有机肥，稻壳肥大概是要放1吨左右，因为稻壳含钾很高啊。
3: 老师为什么要改土？
0: 不改土，不把土壤这个有机质增加了，这个芦柑种起来一定不会好。你以前常吃这个复合肥，你看你的芦柑感觉怎么样？
1: 不好吃。
0: 不好吃啊？
1: 嗯。
0: 还是我们以前呢？还是我们以前真的早期在80年代那时候，都是家里面的农家肥去吃那个芦柑，你看，一剥开这个汁都连锁，甜甜的味道，是不是啊？
1: 是。
2: 做过质检员的李锦灿知道市场需要什么样的芦柑，而他也为了种出好吃的芦柑四处参观学习。而一次外出到伊都镇梅岭村学习的经历让他大开眼界。
0: 我观察他的树形，奇怪，就是80%以上都是单树干。单树干就是一根树头上来大概50公分才分，各个扁平了，颜色又红，个头又大，就那个70以上啊，92%以上。那我跟他平均一下，他一天一个工人可以采收将近有1200斤。
3: 这您都算了。
0: 对呀，个头大，箩筐很快装满了。
1: 树形矮呀、
0: 啊，一个树形矮呀、啊。
2: 通过一番讨教，李锦灿也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矮化栽培。
0: 把苗买回来，苗在下车的时候我就电杆，他的不要的全部剪掉。我觉得这个真的开始有盼头了。
3: 怎么样你的果子
0: 评定的时候，这大果率70以上达到98.6%，植物跟人物都一样，我不对你好你又对我好，是不是啊？接下来啊，明年呢、啊，像你那个树啊，一定得好好的改造过来，搞出好的品质出来。
2: 种好芦柑，更要卖好芦柑。李锦灿按照市场需求，把芦柑进行精挑细选，按等级进行销售，实现效益最大化。
0: 对啊，这个6-5，0.5厘米啊，一个级别，60，这个6-5， 这个骑营
4: 这边就自动分级了，
0: 自动的，对啊，它自动的。你这个如果这个干，这个

0: 过大潭都掉下去了。
1: 大的在后面
0: 啊。对啊，大的在后面，你看啊，这个七零，这个七五，
1: 那个八，
2: 还挺方便的。
0: 对啊，我们这个出售这个八零啊，就是一斤就是4块。
1: 4块啊？
0: 4.5块。
1: 哦，这那我一斤1.2块。要3-4间哦，
0: 你没有经过分选呐、啊，要经过精挑细选，
1: 才有你一斤的钱哦。
2: 老师啊，您是怎么想到要做这些？
0: 我们永春芦柑呢、啊，曾经有过走过下坡。如果啊，想让我们永春芦柑呐、啊，再走上这个复兴之路发展呐、啊，一定要搞好这个品质，才能回到以前我们永春芦柑甜甜的味道。
2: 就为了找回以前的那个甜甜的味道。
0: 对。
3: 记忆中那甜甜的味道让李锦灿走上了高品质芦柑的生产之路。经过几年的发展，李锦灿也在市场上赢得了一席之地。为了帮林进步降低芦柑大果绿地带来的损失，李锦灿决定第二天去按不同级别的价格收购林进步的芦柑。第二天一早，林进步就把筛选出的好果进行分级。
0: 这七零以上，
2: 大姐，果子让老师给收了，高兴不？
4: 高兴哦，
2: 高兴啊！这下咱们不愁了哈。
0: 好的。
2: 大哥，高兴不？
1: 高兴，
2: 高兴。
1: 赚钱呐！
3: 李锦灿把林进步的芦柑按照6厘米0.5元、7厘米1.2元、7.5厘米1.5元、8厘米1.8元、8.5厘米以上2元的收购价进行分级、装车并拉走后。三人来到林进步的果园，开始教他进行第一年的果树矮化。
0: 像这个是这么高啊，我们要分3年逐步的矮化，一年大概50-60公分，慢慢退下来。我上去指给你看一下。
1: 你要慢慢的，李老师啊。
0: 这根枝中间都已经交叉了，没有脱光下来了，这个就要去掉。像这个枯枝啊，也要剪掉。你看林大哥。这一根属于赖塘枝，都交叉在一起，把这个赖塘都顶起来啊，然后阳光都照不进来了，懂不懂？林大哥，这个得去掉，好不好？
1: 去掉，
0: 去掉啊。

0: 变化好大呀。
1: 对啊，你看我们剪完了就彻底矮化下来了。林大哥，你就哎，你接下去就像我这样子剪，知道吗？彻底矮化，
2: 没交叉枝。
1: 对啊，没有交叉重叠，
0: 很通透了，
1: 开了心了。你看一下，
0: 这棵树开心了，
2: 开心，
1: 开心了，你开心吗？
2: 开心，谢谢李老师。
3: 矮化树形完成后，李锦灿又指导林进步进行改造第二步，如何施用有机肥。
1: 像这一棵老树啊，你要放80斤，
2: 一包全部放下去。
1: 对，今天我们就开着横锅，明天我们就开着竖锅，懂吗？
2: 这边
1: 啊，两边开锅，沿着这个树的地水线，
3: 李老师所说的滴水线，是指树冠外围的垂直线，一般果树的毛细根多分布在这个范围内，在这个位置施肥更有利于果树对肥料的吸收和利用。施肥通常在采收后进行，每亩一般施用1.5到2吨的有机肥和200斤左右的复合肥配合施入，
1: 直接盖上去就很好了。我们开过去那边
2: 都倒下去。
1: 都倒下去。半年了，
2: 下年子这包。
1: 对，明年就是开这。林大哥啊，我们接下去啊，你就按这个修剪的方法来好好的整改这。有什么不懂的呢，再电话问我。对啊，
2: 那就谢谢。

0: 不客气，不客气。
1: 好，反正我们永春很口香的，嗯，甜甜的芦柑，知道吗？啊，
2: 我觉得哈，如果是大家努力的话哈，让我们永春芦柑这个产业啊，能够发展复兴起来，就是让我们这个消费者能够吃到好吃的永春芦柑。
3: 经过李老师的帮扶，林进步的果园怎么样了？一个月后，林进步发来了视频。
4: 李老师教我的方法，啊，我枝也剪了咯，肥也落了咯。伊直地到我间远来看去，伊说可能下年大个都袂少。啊，迄个零碳钱吼，反正大家来我间远弄下食唔干。
5: 如果长时间不更换，会腐蚀制动系统，给行车带来隐患。同时，由于刹车油吸水之后，沸点会降低，容易造成制动压力不足，影响制动效果。一般情况下，建议车主两年或者40,000公里更换一次刹车油。一辆车的漆面往往如同一个人的脸面，整洁的漆面让人感觉赏心悦目。那么车主怎样保养漆面呢？一，漆面清洁。汽车在户外行驶，不可避免的会沾上油污、沥青、鸟粪、尘土。清洁发动机舱、车门和行李舱的铰接机构的油污，重新进行润滑。轮胎直接与路面接触，是汽车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轮胎的合理使用和保养，关系到汽车安全、能源节约和汽车运输成本的降低。一，轮胎尺寸。说到轮胎的保养，首先不得不提到轮胎的尺寸。轮胎尺寸过大，会降低轿车的推进力；尺寸过小，会使轮胎超负荷。如果您基本在城市行车，那么建议您选择花纹较小的轮胎。如果需要在农村或者山路行驶，那么可以选择花纹大的轮胎。此外，轮胎安装也直接关系到它的使用寿命，这一点在更换新轮胎时尤为重要。类型和花纹不同的轮胎，由于各轮胎的实际尺寸和负荷能力不同，千万不要任意混装。如果不确定要更换何种轮胎，那么建议您去咨询厂家或销售商。轮胎气压，轮胎气压过低，它的径向变形增大，胎壁两侧变形过度，开车只有在放假时才偶尔开出去兜兜风。这种做法看上去很利于汽车保养，但实际上却是对车子的极大损伤。由于汽车引擎与变速箱等传动机件表面会因大影响汽车的性能，很容易留下安全隐患。因此建议在改装之前先咨询专业人士，在确认无误后进行改装。水箱开锅立即加水，天气一变热，汽车水箱就容易出现开锅现象。有些车主担心发动机温度再升高，立即熄火加水，这种做法看上去很有效果，实际上极有可能造成气缸盖突然受冷，出现开裂现象。如果出现水箱开锅，可以立即停车，让发动机保持怠速空转，继续散热。同时打开发动机罩，提高散热速度，待冷却水温度降低后再将发动机熄火。此时如果冷却水数量

足，应缓缓添加，以防气缸盖因为突然受冷而出现开裂。八、螺栓风扇皮带过紧。汽车上用螺栓螺母连接的紧固件很多，很多车主担心螺栓松弛，喜欢没事儿就拧一下。实际上如果拧得过紧，一方面会使连接件在外力的作用下产生永久变形，另一方面也将使螺栓产生拉伸永久变形，甚至造成滑扣或折断现象。还有车主习惯用提高风扇皮带紧度的方法来增强发动机的冷却效果，其实风扇皮带过紧会使轴承负荷过大，磨损加剧，功率消耗增加，同时也会使水泵轴弯曲，皮带拉长变形，寿命缩短。所以不管是螺栓还是风扇皮，都应该保持一定的松紧度。九、机油太多。当发动机油底壳中的机油不足时，轴承与轴颈等摩擦会因机油量的少而润滑不良，加剧磨损程度，甚至引发烧瓦轴事故。但是如果机油太多，发动机在工作时曲轴柄连杆大端会产生剧烈的搅动，不仅增加了发动机内部功率损失，还会使溅到缸壁上的机油增多，产生烧排机油故障。因此发动机油底壳中的机油应控制在机油尺的上下刻线之间为最好。汽车保养看起来事小，实际上却关系到车主的安全行车，因此车主切不可偷懒省事。相反，只有勤保养、会保养，您的驾驶之路才会变得更加顺畅。变速箱油是保持排档系统清洁的油类用品，起到润滑延长传动装置寿命的作用，具有抗低温与低温时也能进行极有效的润滑效果，在严苛操作条件下减少油品损失。变速箱内注入的润滑油不仅可以起到润滑降温的作用，更主要的是要传递发动机和变速箱之间的动力。润滑油的工作温度一般在120摄氏度左右，因此对油的质量要求很高，并且必须保持清洁。首先要经常检查变速箱油液位是否正常，若不够应及时添加相同品质的油品。汽车变速箱在一般情况下需要每2年或每行驶4万公里更换一次变速箱油，不过也是因车型来确定，不同的车型要求不一样。就欧美系车型来说，建议4到8万公里更换一次。高速行驶较多的车辆，建议4万公里左右更换一次。

技术。那主要介绍的是我们福建近几年来的鲜食品种，还有就是第二点是橄榄的生态化栽培技术，按照以下的几点来介绍。我们首先看一下啊，我们橄榄的话是属于橄榄科橄榄属的一个果树，是很典型的亚热带果树。它也叫中国橄榄，我们中国种的是最多，那主要是以福建和广东为主。那在福建的话，我们又是以闽侯和闽清种的

一定的数量。那我们的这个福建闽江流域的这些气候对橄榄的种植非常有好处。那传统的是有一些像长银、肺源等品种，那这几年的话我们有一些鲜食的橄榄异军突起，比如说我们这边的梅铺二号、林峰一号，那这些品种的话它的果肉是清脆化渣，特别好的一个特点的话它肥甘特别好，而且果肉的纤维少，那这个给我们福建的农民的橄榄的果农带来了很大的效益，也是乡村振兴的很好的一个树种。那我们看一下哈，几个传统的品种和我们现在选的一些鲜食的品种。那这个是传统的鲜食品种檀香，它也很有特色，大家看一下它的果面有这个梅花点，在做鲜食比较好，但是现在栽培的数量是减少了。那接下来的话，这个是2011年选育的一个肺源的这个品种，它果稍大，那是加工和鲜食结合在一起，那这个是肺源一号。接下来的话是传统的石生品种长银，那按照它果实的大小又可以分成大长银、中长银和小长银。那我们还有一些这些鲜食的品种很多都是从这个长银的石生后代变异选育出来的。那我们接下来我们也看一下这几年它就是果肉细嫩发渣，就是肥味的这个肥甘比较强比较持久，但是果偏小一些，这个是一个品种。接下来的话就是我们的弗朗一号，弗朗一号的话也是在闽清的梅溪镇和梅铺村选育出来的，它也是作为一个鲜食比较好的一个品种。那我这里重点的我们有在介绍这两个品种是目前在我们福建鲜食橄榄种的面积比较大它产量也比较多的两个品种，这个是梅铺二号，还有后面一个林峰，那我们现在也在做品种认定。梅铺二号的一个特点的话，它就是果肉乳繁色，它的肉质比较细腻化渣，也是肥甘好持久。我们这边所说的鲜食品种哈，并不是它一吃进去就是甜的，还是我们有点涩味，但是的话它的肥甘很好，它是鲜食很好的一个品种，那目前是我们综合现状表现最好的一个优良的一个品系。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林峰林峰一号也是一个优良单株，也在做品种认定。那它这个也是它特点的话，可食率比较高，固形物的含量和总糖，我们对于橄榄来说，就我刚才讲的，它肥甘好，但是它还是会有一些涩味。那果肉有香气，涩味比较少。林峰一号肥甘好，是目前很好的一个鲜食品种。那其实我们还在选育，都有一些变异的品种，那还在选育中。那接下来的话，我们看一下就是我们橄榄生态化栽培技术。前面我们也讲到了，我们福建的橄榄很有特色，它主要是种在闽侯和闽清，我们这边很独特的这个地理优势，让我们这些优质的鲜食的还有加工的一些橄榄的

0: 不给了我们，我们就用共产党员的骨头跟热戈壁滩干一干。毛主席说了，敢叫日月换新天，你还抱怨上了？你问问这的人，哪个不是一听说要修水库，扛着党旗和铁锹就上来了？
1: 师父，我
0: 横幅上写的啥？念。
1: 红旗插到哪儿，水就通到哪儿。
0: 大声点。
1: 红旗插到哪儿，水就通到哪儿。
0: 咱们共产党员就是要牺牲，要奉献，建设新中国。你要是后悔，赶紧走，不后悔的跟我干。
2: 红旗插到哪儿，水就通到哪儿。在这混着血汗的泥汤，是拓荒者留给子孙的黄金。在这无垠的戈壁，有人强忍与至亲分离的不舍，有人不惜以命相搏，只为从浑浊的沙浆里舀起那半条裹挟着沙粒的液体。这浑浊的每一滴，都在诉说着比生命更沉重的珍贵。要问他们图什么，我们共产党员就是要在最苦的地方发光发热。这杯水没有泥，没有沙，但还是浑浊地流淌着，像我的师父苏方红一样。
3: 三号段，三号段，什么情况？收到请回复，收到请回复。
4: 苏工啊，
3: 怎么了？
4: 不好了，三号段又塌了。
3: 什么？有没有人受伤？
5: 没有，
6: 没有，
5: 没有，
4: 目前还没有。但是新浇筑的基础全毁了，这都塌了多少回了，这水库修不了啊。
3: 修不了？不能修。
5: 能修？
3: 塌一次我们就建两次，塌一百次我们就建两百次。
7: 但是这条件太艰苦了，三号段我们可以一遍遍的修，但是北伏坝岩层太硬了，钢筋都夯不进，光靠这几把铁锹根本挖不动。
5: 就是这条件怎么这太难了，我真干不动了。
3: 你小杨，咱们现在有机器有设备，比以前不强多了。我师父那会儿一个人一把锹，一支队伍一颗心，就能挖出一条条水渠，建成一座座水库。咱们这点困难算啥？我永远忘不了我师父跟我讲过的话，共产党员没有干不成的事儿。他要用共产党员的骨头跟那片戈壁滩干一干，今天我要跟这片水库干一干。挖不动，挖不动就爆破。
5: 爆破。

0: 同志们，我们成功了，我们成功了，我们成功了，
1: 真的成功了，
2: 太好了，
3: 太好了！
4: 同志们，干活，
5: 干活！
6: 万人会战，上下一心，是把河水引回家，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这是入党誓词，更是每个人心中唯一的目标。他们用肩膀扛起碎石，一步步，一遍遍，失败了再开始，履行自己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承诺，将革命理想高于天的誓言刻入准噶尔大地，让精神丰碑矗立于亘古荒原。如今我们守护着前辈用脊梁凿通的血脉，让远道而来的水变得清澈，这一滴滴水浇灌的不仅是干涸的土地，还有共产党员不可磨灭的精神和希望。一个党员，一面旗，红旗插到哪儿，水就通到哪儿。从骆驼拉水到智慧水务，变的是技术手段，不变的是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我们要把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关心厚爱转化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的强大动力，以实干实际回报总书记的亲切关怀和殷切嘱托。我们要深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16字治水方针，让每一滴水都闪耀着党性的光芒，继续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红旗插到哪儿，
5: 水就通到哪儿。
6: 每一个脚印都刻着
5: 我是党员的承诺。
6: 红旗插到哪儿，
5: 水就通到哪儿。
6: 每一滴水珠都映照着
5: 党性的光芒。
6: 红旗插到哪儿，
7: 水就通到哪儿。
6: 每一股清泉都奏响
8: 红色基因的乐章。
6: 红旗插到哪儿，
5: 水就通到哪儿。
6: 这就是
5: 共产党员永远不

0: 这是永不褪色的军功章，将我们带回70多年前硝烟弥漫的岁月。军功章的主人叫张安祥，他于1950年4月参军入伍，参加了湘西剿匪抗美援朝战争，经历了大大小小无数次战斗，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如今张安祥老人已是96岁高龄，而他精心珍藏的军功章和照片虽带着沧桑的痕迹，依然完好如初。老兵、军功章、老照片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1950年6月，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将战火烧到鸭绿江边，新中国胜利的果实受到威胁。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20岁的张安祥作为第一批志愿军战士，与战友们赶赴一线。
1: 他的飞机啊，白天像苍蝇似的飞来飞去，专门呢砸我们的后方军事线，就是砸朝鲜的铁路、公路。后来我们没办法了，就只好了这个下车，我们步行。
0: 战场瞬息万变，分分秒秒关系整

0: 个战区，第一晚急行军他们就走了70多里。
1: 战士们呢到后半夜呀、又困又累，就边走边睡觉。前面的部队说原地休息，这个第一个人一停，后面的人呢还在睡觉呢，或者撞到前人的背包上才惊醒。
0: 战争是残酷的，危险一方面来自与敌人的正面冲锋，一方面来自朝鲜恶劣的自然气候条件。朝鲜的冬天异常寒冷，穿着棉衣的志愿军战士趟过江水，瞬间冻成冰坨，很多战士被严重冻伤。
1: 那次就是零下30-40度，由于那个水呀、一浸泡，把那个棉裤啊都成了那个血桶一样啊，就是迈不开步，走不了了。后来没办法呢，就用那个石棍敲打，把那个冰块呢敲碎了，掉下去以后，然后才能行军。
0: 张安祥作战勇敢，也非常激进。在朝鲜第二次战役中，他所在的38军重创敌军。这次战役，他抓获了一名美国军官。
1: 脑袋呢，还在那个草丛里，屁股还露在外面，是发瑟瑟发抖的。当时呢，我就用英语喊话啊 ，Hands up, no human， 意思就是举起手来，交枪不杀。他一回头，这个一看，只有我一个人在那，因为其他人都离得比较远了，他看不清。然后呢，就想掏枪反抗。当时呢，我的眼疾手快啊，我马上就像那个老虎钳似的，把他的手抓抓住以后啊，往后一反，哎呀，他疼的呢，跪一个腿就跪下了，就嗷嗷叫喊，我就把枪啊叫过来了。叫到俘虏营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我才发现还是个美国军官。
0: 战争进入白热化，敌军近乎疯狂。残酷的战争法则对敌我双方都是对等的。眼见战友牺牲在自己身边，张安祥没有害怕，他化悲痛为力量，英勇作战，屡立战功。为解决部队后勤补给严重不足的难题，他主动请缨，冒着敌机的空袭轰炸，为前方战士运送弹药。
1: 前方没有子弹，怎么能打仗啊？怎么能战胜敌人呢？
0: 时隔70余年，我们依然能从张安祥的讲述中感受运输之路的惊险。运输车队在枪林弹雨中穿行，越过泥泞山路。在这一次运输中，张安祥背部中弹，陷入昏迷。
1: 当时啊，我是脑子是半昏迷不行的样子，但是我思想上当时考虑的就是，好在我这个弹药安全地送到这里。
0: 受伤的张安祥被战友紧急送往战地医院，包扎伤口不久，张安祥就重新返回了战场。
1: 都从我们靠边找，或者是同志是英雄，实际呢，真正的英雄啊，是他们留在异国他乡的，永远回不了祖国的他们。
0: 硝烟散尽，英雄暮年。离休后的张安祥热衷公益，捐物捐款。闲暇之余，他走进学校机关，讲述战斗故事，让军功章的故事伴随爱国主义的语录，在孩子们的心中生根发芽。这位荣立大功一次，被授予朝鲜军功章2枚的老英雄，正以另一种形式诠释着老兵情怀。
1: 希望呢，我们年轻的同志也要铭记历史，牢记革命传统，发扬光大，为祖国的这个

0: 2020年5月，一场文物排查中，工作人员在北京市大兴区庞各庄镇王场村的一片废墟下，无意中发现了一段地道，经考证为抗日战争时期的地道遗址，把人们拉到了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抗日战争时期，大兴地区属晋察冀边区冀中第十军分区平南敌后抗日根据地。由于地处平津保三角地带，平汉北宁两条铁路干线之间，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卢沟桥事变以后，这里成为日伪统治的所谓模范治安区，同时平南是冀中十军分区的最前哨，是晋察冀军区与冀热辽军区交通联络的必经之地。1943年8月，冀中实地委决定开辟平南，在敌占区开展游击活动，经常与敌人清剿。形势紧张时，就在群众家中利用白菜窖、白薯窖藏身。这时冀中地道正在推广，平南地区开始发动党员群众开挖地道。但是平南这一地带土地表面是一层厚厚的沙土地，深处是胶泥淤泥混合的土地，本地人称为蒙金地。在蒙金土下面挖地道难度更大。
1: 村民李焕章家独处村外，当时在党组织的安排下，李焕章在自家的东跨屋挖掘了一段秘密地道。
0: 后来地道得到了改善，东李远村井字形地道、加路筏的田字迷宫等，构成了户户相连、村村相通的战斗体系，转移群众掩护干部。
1: 有一次呢，就是有叛徒出卖告密，党的干部在此隐藏，敌人迅速地把李焕章家挖的这个院子给包围了，同时呢也架起了几架机枪。在这种危急情况下，李焕章呢一点都没有慌张，假借挑水拖延时间，掩护了咱们的同志从地道逃离，并安然脱身。
0: 走进今天的王场村地道遗址，蒙金土下的地道见证着平南人民的智慧和勇气，展现了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承载着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北平抗日军民在绝境中奋起抗争、保家卫国的生动写照。

你们听令，我常遇害新人警察署长今日首当重任，你们给我正大严惩，加强警戒，如果有差池，本警长饶不了你们。

0: 学子都安排好了吗？
1: 一切都已安排妥当。
0: 辛苦了。
1: 效忠天皇陛下。
0: 今天是我们天皇陛下寿诞之日，东京，我们的东京，今天一定是万民欢腾，一片欢乐的海洋啊！
1: 一定是，一定是。
0: 作为大和臣民，今天也要为我们的天皇陛下献上一份特殊的厚礼。
1: 先生放心，全世界将会听到中国的喇叭为我们日本天皇陛下祝寿的声音，这是先生您的精神战胜法实施的最大成果。
0: 中国人嘛，喜欢看戏，秀子，今天这场戏可要演好啊！
1: 一切都在掌控之中。白专员，开始吧。
2: 是。
3: 请大和颂演奏者入场。

0: 周班主，今天怎么就你一个人呢？
1: 今日宴走，小的一人足客。
0: 是吗？真是一告人胆大。周班主，你们喇叭行有个规矩，这新月之前要先来个菜头，今天嘛也不例外，我要送你个大菜头，带上来。

0: 为警长，真是胆大包天，你竟敢放炮周传令。你常说磨成枪磨成枪，这一回你怎么敢对皇军成枪了呢？
1: 哼，知乎的锣鼓响三响，哪能一辈子不成枪啊？我这辈子成枪一次，做成了一件有良心的事，值。
2: 可惜呀，你用生命换取的良心事儿，恐怕要白费了。我已在方圆几十里张贴布告，封锁要道，增岗加哨，周传林能逃出官府，也逃不出这严诏。弟姐，我们一定会把他抓回来。
3: 长官，长官，
4: 来了，来了。
2: 他来了，可惜你也看不到了。抬下去。

告，中国

0: 涉县的乡亲们，你们还好吗？
1: 哎，没想到以这样的方式认识你。此刻

0: 我正在您浴血奋战过的地方给您写信。
1: 又是一年中秋，129师的弟兄们已经坚守了5天5夜，这场恶战不知何时才能结束。太行的山路是否依旧坎坷？青藏的河水是否依旧刺骨？这片我曾用鲜血染红的土地，今后是否能繁花似锦？
0: 漳河悠悠，宛如大地温柔的守护者。看今朝江山如画，风光旖旎，皆因你那血染的风采。
1: 残阳如血般洒在疮痍的战场上，虽已弹尽粮绝，但我的双臂没有丝毫颤抖。
0: 昨日的炮火声仍在回响，昔日的英雄故事仍在传唱。
1: 我望着家的方向，有思念，更有信念。当看到信号弹升起的一刻，我仿佛看到破晓的曙光。未来的太行，你是否能被照亮？
0: 现在的射线很耀眼，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是您不曾见过的霓虹世界。
1: 曾经奢望，如果有1/1的几率，这本日记能在战火中保留下来，让世人能够知晓，我们曾在历史的长河里

洛河，发源于莒县安庄镇刘家山西石拉山，西有唐家河、海坡河汇入，流经安庄镇、洛河镇、严庄镇三个乡镇，于严庄街道国家当门村汇入束河，是束河的一级支流，全长 29.5 公里，流域面积 176.0 平方公里。其中省级美丽幸福示范河湖建设示范段为洛河镇正阳路至洛河入束河口，全长 10.2 千米。一是建强三级组织力量，洛河流域落实县乡村三级河湖长45名，河管员13名，河湖警长3名。截至十月份，县乡村三级河湖长巡河湖475次，发现问题17处，力整力改，为全面提升水环境质量提供了有力保障。二是落实专业管护措施，建立完善洛河一河一档，立足操作性、针对性、时效性，编制印发一河湖一策实施方案，明确管理范围划定，按县利用管理规划，并纳入河长制信息平台管理，基层河长及河管员利用 APP 巡河率达到100%，探索实施河湖长制加公司化管护模式，委托国有公司专业运营管护，将河湖管理员纳入公司管理和考核，打破大锅饭平均主义，确保管护成效。三是聚力履职管护成效，不定期召开洛河县级河湖长现场推进会，由县级河湖长召集县直部门、属地乡镇、村级河湖长及代表委员现场巡湖河、现场询问，并当场交办问题的方式，推动河湖问题的整改落实期间。一是实施河道治理，近年来结合临水会战实施，先后投资1.7亿元对洛河实施综合治理，通过疏通河道、修筑堤防、岸坡绿化、景观打造，累计治理河道 11.5 公里，打造生态景观两处，沿河景观绿化面积 24.10 万平方米，提高了行洪能力，扮亮了河道环境，串起了沿河村镇，连接起了叶姓民府生态宜居的县乡发展通道。二是持续开展清围治乱，共清理畜禽养殖户3家，同时结合河长制巡河 APP、 碧水积分公众护河 APP， 近年来洛河流域河湖管理员及碧水积分平台巡河志愿者共巡河2200公里，发现并解决河湖四乱问题26处。北接青龙湖，南汇束河口，碧波荡漾的洛水，清奇俊秀的洛山，依山傍水的沿河乡镇，以河为题拥河而至，打造起沿河文化长廊和旅游长廊，不断放大美丽幸福河湖创建的内涵和红利。洛山乔木成为莒州八景之一，沿河发展起来的方家泥沟、美丽村落、民俗风情旅游度假村，沿河打造起来的公园广场、文化庙会，更带动起像培全大米、莒玉奇异果等品质农业发展。美丽幸福河湖不仅美化了群众身边的环境，更为沿河群众提供了厚重的文化滋养，带来了乡村振兴发展前景。下步我们将根据专家意见和要求，继续秉持创建为民的思路，抓好整改和落实，用更高标准、更严的措施，把各项创建措施落地落实，让水更清、岸更绿、景更美，人民更幸福。

0: 粽叶飘香迎端午，初心未明暖人心。近日，吉林省磐石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依托磐石市委社会工作部基层治理服务体系，持续擦亮磐小宝服务品牌，组织磐小宝服务队开展多场景全覆盖惠民服务行动，将精准暖心的服务触角延伸至市井街巷、养老一线和群众家门口。6月17日清晨，由磐石市社保局副局长季鹏飞、赵东东带队的磐小宝服务队走进城区早市，设立流动便民服务台，开展沉浸式政策宣讲服务。队员们针对现场群众、个体商户咨询的热点问题，通俗易懂地讲解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领取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社保卡应用、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缴费等政策，手把手指导群众操作线上社保业务，让社保服务扎根市井烟火，贴近基层民生。早市宣讲结束后，服务队前往长寿居养老院开展端午敬老志愿服务，队员们与老人们围坐在一起，包粽子、包子、话家常，在温馨的节日氛围中为老人办理、领取社保待遇资格认证。针对高龄、失能、卧床行动不便的老人，服务队主动提供床边核验、预约代办等专属服务，并留下便民联系卡片，以便建立常态化帮扶机制，切实解决老年群体办事流程繁琐、来回跑腿的现实难题。
1: 注意，特别好。
2: 我感谢你们社保局的工作人员来到我们长寿局，为我们老人做些好事儿，我们心里特别的高兴。
0: 在磐石市社保智慧服务大厅内，磐小宝服务队优化一站式服务模式，联合税务、银行驻厅窗口协同联办，依托智能咨询终端、自助服务终端，精简办事流程，压缩办理时限，高效办结灵活就业人员、参保信息变更、缴费档次调档、参保证明打印等业务，真正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持续提升窗口服务质效与群众满意度。服务工作间隙，在磐石市社保局党组书记、局长雷强的带领下，磐小宝服务队全体队员走进磐石市抗日斗争纪念馆，重温入党誓词，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厚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当日傍晚，磐石市委社会工作部联合市社保局、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磐石支行、阳光志愿者协会、社区教育志愿者协会，在人民广场举办温情双节、建初心、多方联动惠民生主题文艺汇演，多支老年文艺志愿团体轮番登台，节目精彩纷呈，现场氛围热烈浓厚。
3: 五星红旗迎风展，主板一打声震天，咱为社保政策来宣传。
0: 磐小宝服务队演绎的原创节目《社保政策快板说》，以鲜活通俗的形式普及社保知识，赢得现场群众阵阵掌声。活动现场同步设置社保政策咨询台，线上同步开启直播宣讲模式，聚焦工伤保险待遇结算、失业保险金申领、社保关系转移等热点业务答疑解惑，有效拓宽社保政策宣传覆盖面与知晓度。雷强表示，本次双节系列惠民活动是社保部门联动基层治理力量，深耕精细化民生服务的生动实践。
4: 近年来，我们始终坚持以高质量经办、自由化服务为抓手，打造磐小宝特色社保服务品牌，构建流动宣传、文艺趣讲、企业专享的宣传体系，同步上线磐小宝 AI 智能问答系统，24小时全天候在线响应，让群众随时问、随时懂。深化社银、社区联动合作，建成社保加税务加银行一体化智慧自助大厅，推动社保服务更加智能、更加高效便捷，全力打造群众满意、认可的社保服务基层标杆。
5: 磐小宝便民解忧，保障稳固，坚如磐石。

0: 淮南子全言训有云，为治之本务在于安民，安民之本在于足用。大时代的恢弘答卷终落笔于万家烟火的安稳寻常，若要在时代斑斓色彩中，则一抹最治愈民生、最见证初心、最承载家国温情的底色，便是跨越三十余载澄澈不改、生生不息的社保蓝。时光回溯至1993年，改革开放浪潮奔涌，民生保障事业悄然萌芽，一枚简约清新的中国社会保险标识 CSI 应运而生，方寸之间蕴藏时代最初的民生期许。
1: 我当时就是在这个蕾丝身上他的画的，我是先用那个，我记得好像是先用打印机把我下边那些那个什么中国社会保险的啥用单词对，包括这个长宽都就写上了之后，我在这上就画了
0: 这一抹澄澈社保蓝，穿越岁月风尘，从初创探索的萤火微光，步步积淀，层层扩容，汇聚成普惠14亿人民的浩瀚星河。
2: 这枚社保标志，经过我的设计，走到了14亿人的面前。它承载的不只是图案，更是千千万万人的坚守和托付。
0: 外显形象，内蕴筋骨，一抹社保蓝，是沉淀制度的理性之蓝。始于一枚标识的初心，成于一套制度的筑基。

0: 的这个排站记起，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们整个的这个是吧，从这个手工的能进入到这种信息化时代，包括现在我们进入到这种数字化和智能的这个时代，那实际上我也是30年的这个见证者吧。我想
1: 从早年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到如今社会保险法立法危机，社会保险经办条例立柱架梁，全国统一标准，全域贯通，全流程可控，全链条追溯，全方位规范的治理体系蔚然成型，中国社会保险标识升华为国家民生治理的硬核标准，以制度之纲筑牢民生之基，制度升级，服务升温，一抹社保蓝更是浸润人心的温情之蓝。
2: 一代代长城社保人以制度创新回应时代之问，以技术变革提升服务效能，以赤诚之心守护民生温度。未来我们将书写更加温暖、智慧、便捷的民生保障新篇章。
1: 大国治理贵在刚柔并济，社保事业的进阶不止于制度迭代，更有生生不息的人文温度。从不拖一天、不漏一人、不欠一分的底线坚守，到记录一生、保障一生、服务一生的全周期守护，服务理念的更迭是民生思维的深刻善变。一代代社保人躬身俯首深耕基层，从手工经办到用心服务，再到一网通办、跨省通办的智慧赋能，让刻板的制度规则生出人间烟火温情，让刚性的民生体系承载万家灯火暖意，以方寸初心护万家安稳，以社保之蓝载时代担当，30余载栉风沐雨，社保蓝从未褪色。它是时代赋予民生最温柔的馈赠，亦是中国社会保障事业笃行致远的生动注脚。
3: 吉林省发挥垂直管理优势，实现了党建引领一面旗，组织管理一条线，
4: 人力资源一方石，
3: 制度规范一把尺，社保基金一级管，数据信息一个库，经办服务一张网，文化聚魂一条心。
1: 始于一枚标识，成于一套标准，暖于一生守护。站在新的起点上，社保事业将继续以标准为基，以法治为盾，以服务为魂，让这抹浸润山河、温暖烟火的社保蓝始终鲜亮，续写大国民生稳稳的幸福。

0: 城西北部的一个美丽社村，位于海拔300多米的山坳中，村中云雾缭绕，但见小桥流水，曲径通幽。300多年来，上水村民们仍然沿袭着畲族传统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他们有着自己民族的语言、服装、古民居和传统竹编工艺等，而这些通过老人们手把手的教学，被一代一代传承下来。
1: 那个师傅，这个是斗，这叫斗笠，这叫啥？
2: 是啊，这是我们这畲族发斗笠的。
1: 这畲族
2: 是又叫做那至少是叫做公主顶嘛。
1: 啊，公主顶啊，公主顶，就女孩子戴的。
2: 对，女孩子戴的。
1: 哦。
3: 我觉得这个工艺特别的，就是独特。第一次看到，特别的觉得稀奇。
0: 在游客眼中，畲族花斗笠的工序仿佛是藏匿在斗笠背后的一道无解谜题，叫人摸不着头脑。而花斗笠非遗传承人老吴却把这道谜题算得清楚明白。老吴的全名叫吴孙存，是土生土长的上水村人，在他手下诞生的花斗笠让人拍手叫绝。
4: 咱们这个帽子，这里头这个深度特别浅，你看我这扣头上我根本戴不住，这个是不是只能挂在那看，并不可以真正的用来戴在头上的？
2: 一般的人都戴不上，这个人就是我们这畲族女性的专属品。畲族的人啊，梳了头发好像分光一样，就头尖尖的，
4: 哦、
2: 就戴在上面。
4: 你们是这样的，是这样的一个造型。
2: 对对对，
4: 所以这个斗笠它其实只是顶在那上面，是不是、
2: 啊？
4: 只是顶在这个地方。
2: 对，它是那样模制出来的。
4: 哦。
0: 一直以来，畲族花斗笠都是畲族妇女外出劳作、赶集或走亲访友时遮阳避雨的工具，后来渐渐演变成为畲族姑娘出嫁的陪嫁品之一。上水村编织花斗笠的历史悠久，几百年来代代相传。旧时村中男女老少人人都会编织花斗笠，形成了一定规模的竹编手工艺产业。编出的花斗笠销往浙江、宁德、福鼎、福安等畲族居住地。然而随着年代渐渐久远，花斗笠的编织几近失传。
2: 这个年轻人就怕很麻烦啊，要用这么多工具，工序那么多啊，他说哎，好麻烦啊，他不想去。
0: 虽然老吴现在已是畲族花斗笠的非遗传承人，但他的手艺并非是从自家祖辈手中学来的。
2: 他那个师傅已经80几岁了，没人传承了，他在一直要叫人家去，当时去了有5、6个，然后就我们学2个，就2个会做啊，剩下的都编不来了。老师已经80几岁去世了，刚好我们学会啊，不然就失传了。
0: 怀着对传统手艺的不舍之情，老吴在不惑之年用自己的双手保留下了花斗笠制作工艺。编织花斗笠的工序约有30几道，看似稀松平常，毫无特别之处，背后却有很深的门道。从选材、制材、编织，每一道工序都有着严格的操作要求，容不得丝毫偷工减料。

0: 这个是花烛啊。
1: 他一定是要选花烛才能做吗？
0: 对，别的竹子韧性不够好啊，就是花烛呢比较韧性好一点。竹子都是八月份到十月份嘛，你竹子那个节子啊，粗熬的又不行，那个太老了又不行，太嫩了又不行，最好就3年到4年了。
2: 在老吴看来，打骨架在整个花斗笠制作过程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位置，是花斗笠制作的魂，而制作骨架的第一步就是破灭

0: 在编织花斗笠的七年时间里，老吴渐渐对竹片产生了特殊的感觉，这种感觉似是从多年的劈灭经验中沉淀所得，又似是与生俱来，始终与他的灵魂同在。老吴享受这种独特的奇妙感觉。当他屏气凝神地去除竹竿上的表皮时，他的脑海中总是电光火石一般闪过诸多画面。他能够看到多年前师父手把手教导自己打骨架、染篾条，他也能够看到自己手中零散的竹条被打磨得恰到好处，相互组合成为他心中所想的样子。他甚至看到了时间匆忙跑过留下的痕迹，那痕迹分明是丝丝飘落的竹皮，是刀下不断流过的竹片，是他脸上的皱纹、鬓边的白发。当他将竹片处理完，老吴仿佛将大半人生路重走，一路彷徨与欢喜皆有。此时老吴的心房都是充盈而温暖的。
1: 那咱们现在这个只是一个顶哈，我看到
2: 对对对，
1: 只是一个斗笠的尖尖的部分，
2: 对对对，这个是顶。
1: 这个难不难？
2: 这个说来我们编出来是说不难，你刚学的时候是好难啊。
1: 那能不能让我试一下有多难？
2: 可以啊。
1: 好，这个首先要把这个东西夹住是吗？
2: 夹住吗？
1: 好，
2: 这个面条一根一根挑上来。
1: 这个这个、
2: 这个、
1: 啊，就这种全部挑上来。
2: 这个要对下一个呀，就有饭条了。这个不要拉上去了。
1: 哦，一根一根的。
2: 对呀、啊。
1: 然后这层又这个又、啊、这根又挑上来。
2: 对对对。
1: 是不是？
2: 对。
1: 是这样吗？
2: 对对对，那这个又要拉进去了。
1: 然后，哎呀，这个我觉得确实是要有极大的耐心哈。
2: 对啊，你刚刚学的时候就是这么难啊。
1: 是这样吗？啊。但是我觉得这个
2: 再拉一下会断
1: 掉。其实我觉得哦，还不能太重哈。
2: 对啊。
1: 但我觉得这个其实蛮好的，可以静下心来慢慢的做一件事情哈。
2: 对对对。
1: 那一般您做完上面这层需要花多长时间呢？
2: 上面这层要花两天。
0: 花斗笠分为上下两层。老吴要将手工削好的竹篾依附在木质的斗笠模上，从里层顶端开始编织，待里层编织完成后，开始编织斗笠的外层。老吴说，一般大小的斗笠里层需要统一规格的竹篾90多条，外层则需要180多条。外层编织到17行左右的时候，需要插入花篾丝2行。总共要编织23至25行。如此复杂的编织过程并不是花斗笠的最难之处，让人拍手叫绝的是老吴能够在插入花篾丝时不漏任何接续点，与外层竹篾连成一体。而制作花竹篾就是一个靠天吃饭的活了。
2: 今天这雾很大，揽出来会花没了，一般是天气好的时候是可以揽的，就用那个碗来吧，尤其刀在里面嘛，用手拿来揽啊。
3: 用手？
2: 对。
3: 为什么呢？
2: 用手拿来搓搓啊，不然的话不会湿套啊。
3: 但是尤其对手很伤的吧？
2: 对啊，那搓一下就揽完就马上就要洗了，没办法啊，就别的东西是揽不来啊，就要用手啊。
0: 闲暇时，老吴总喜欢带着西珠到邻居家唠唠家常，谈笑间便不觉得穿珠子是一件无趣的事了。西珠是当地人的叫法，是长在小溪边上的一种植物的果子。老吴常和老伴儿一起去采摘，然后穿成串儿系在花斗笠上，为的是让花斗笠更富民族色彩。而在编织花斗笠的过程中，老吴还会把畲族特有的云头、燕嘴、虎牙等图案夹在两层竹篾之中，因为这些包含了畲家人的美好祈愿。
1: 哎，吴师傅，哎，这内有乾坤啊，
2: 对啊，
1: 是吧？这
2: 个
1: 斗笠，对，一定要这样逆光哈、啊，我们就可以看到。
2: 对，
1: 对对对，里头这有说法吗？
2: 有啊。
1: 这个怎么个说法？
2: 这个、
1: 因为不同的。
2: 这个叫做云桃，这个是燕嘴，这个是虎牙。
1: 哦、那这一定有寓意，是不是？有吉祥的
2: 寓意，
1: 有什么寓意？
2: 这个是云桃啊，好像我们那个女人跑出去，好像云涛经过一样
1: 啊，
2: 好轻松一样。
1: 云哈，像云一样飘，就、
2: 啊、
1: 像咱们这儿这个环境一样。
2: 对对 对, 对。
1: 啊，仙气渺渺这种感觉是吧？
2: 这个虎牙，虎牙代表是我们是出去的时候，好像 生龙活虎一样嘛，什么东西都会、
1: 哦、生机勃勃是吧？
2: 对，这个燕嘴呀、啊，嗯，好像出去的时候会说会笑吧，张牙。
1: 哎呀，所有的好处，这个有利的都让咱们这个畲族的女性朋友们占领了。
0: 老吴认为制作花斗笠乃是人生第一畅快事，他与花斗笠的缘分起于此，却远超于此。随着时光推移，花斗笠对老吴而言不仅是个人爱好，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与当今许多老匠人一般，老吴也处在手艺断层无人传承的窘境中。一直以来，这都是他心中的一块巨石，时常压得他喘不上气来。老吴的心中有太多不可名状的情感，他们交织着，化作他砥砺前行的强大动力。老吴已到了知天命的年纪，双鬓微微泛着白光，但他手下的动作依然干脆利落。在制作花斗笠的这条路上，他步履不停，从未止歇。他明白，他所做的唯有走得更远，更远一点儿。

0: 要是天天能吃的这么好吃的粽子就好了。
1: 桂芳挺能干的，但一个女人自己带着个孩子，真是很不容易。我把他的情况也跟黄大贵和他母亲说了，粽子我也给他们送了一袋。老人家盯着粽子一动也不动。黄大贵从墙角浮出来，喘了口气，又沉回去了。
2: 黄大贵是失忆者，退守也是颓守。
3: 男人千万不能退，男人一退，女人肯定跑。
1: 乡村的环境符合失忆者不退守。乡
0: 村，那郑瑞鑫死了。
1: 我看到了桂芳的手机屏保，用的是黄大贵从前给他画的画像。这说明桂芳心没死。现在的问题是怎么让黄大贵活过来。明天我们再去找黄大贵。

在那儿。黄大贵，你不是黑在墙角里，你就是躺在河里，你现在又跑到了山上，你还会去哪儿？你告诉我们，你好让我们有个心理准备啊。

0: 黄大贵，我试想过无数种你从墙角站起来走出去的方式，但是唯独没有想到你会到山上来。你真的太让我意外了，我真的太期待看到你改变了。我知道，过去百尼村地少人多，各屯的人，包括你父亲，都要从这片石头缝里找土种苞谷。现在你既然来到了这儿，你有什么想法？你告诉我们，让我们来帮助你，得不得？
1: 农民还可以做什么？种地咯。
2: 你这话说的还是太丧了。你之前就是因为没有想法，你才在墙角闷了那么久。你现在都走出来了，要是没有好的想法，你还得回去。
0: 李贺说的对，现在要是想做一个好农民，必须要有好想法、好创意。土地也能种出比金子还有价值的产业来，你信不信？
3: 你要是不想在外出打工了，那我给你提个建议，把你们家在这里的地耕出来种中药材吧。种中药材还有政策补助，邮储银行现在有扶贫小额贷款，村里很多人现在都在种中药三叶青。你要是现在开始耕地，然后赶紧育苗，到年底就能有收益了。三叶青的亩产收益在8000到10000元，现在市场收购价也越来越高。你要是能种上10亩，年收入就能在10万元以上，不仅能脱贫，还能致富。到时候你就把桂芳和女儿都给接回来。对，桂芳离开你的时候，已经怀上了你们的女儿。她一个人生下孩子，独自把女儿抚养长大，生活很不容易。你有责任让桂芳和女儿都过上好日子。

0: 打鬼啊！哎呀，王打鬼，你终于没当烂菜了啊！哎，晚上必须到我家去喝酒啊，敬酒一下才得。
1: 嗯，这个酒一定要喝。

Thank you.

0: 那我不像我好意思啊啊！没把王大贵改变得慢，但是要能改就得啊。
1: 对对。
2: 哎，下周县里有一个致富产业培训班，专门培训中药材种植，我们村完全可以派黄大贵去嘛，得不得？
0: 费用全免了啊，往返路费省里给报销，得没得？
3: 可惜官方走了，要是官方晓得黄大贵变样了，没晓得官方还愿不愿意接受他？
2: 就是因为贵方黄大贵才从屋里走出来上山耕地的。我已经找到贵方了。
0: 哦，找到贵方了，好事情啊。
4: 啊啊，
0: 好事情，好事情。哎，万长到我家去喝酒啊，你们都哥啊。问刘书记你也哥啊。
5: 哥。

0: 这个你可不住了啊，这个钱你交的什么？
1: 有两千张。
2: 有几盘？
1: 对。
2: 动的，就是偏动的。
0: 这个钱就两千。
2: 吴
3: 老师
2: 有几
3: 万块？
2: 行，
3: 跟他们吃亏的时候跟我讲。
4: 张主
3: 任，哎哎，来了。哦，好，来了。好，你看是不是这个地方？
4: 嗯。
3: 哦，好，不接啊，秦总。要不感到好意思？
4: 嗯，刚才收费。
3: 收费子啊，好。
5: 他就是我们这次的拍摄对象，浙高镇中心卫生院的推拿医生，中国好人张黎明。
3: 针灸推拿是中医里面的一个分支，特别是对于是慢性的疼痛、急性的疼痛啊，效果比较明显。老年人一般呢都是腰椎、颈椎退化，严重的呢能导致呢就是全身疼痛，有时的话行走不方便。因为中医讲究这个经络啊，针刺。治疗的话有一些的话这个穴位，一边的话就是头部头痛，我们往往在手上面后过去，通过经络传导解决病痛。老年人的话他来的不方便呢，我出诊，我过去一般是患者到医院的肯定要方便。
1: 你是想和善吗？我是张医生，这件事你还好吧？是你

状况好吧。你下午在不在家？你在家里啊，你就过去一下，吃吃的过去方便啊，你才能过来，感谢你。

0: 生啊，你刚来看诊啊？
1: 嗯，是的。你就这意思呀？
0: 啊，那我记住了啊。
1: 好，再见，哎。你好，蒋老。
2: 啊，是这双片的，叫黄历。但是我跟你讲，这个体质很难，最好。

0: 寝室是就是做你事情做完干好事情，还事情还不能整，就是中午最好不干事情，把中午的温度过完，把它就是躲过的。下次我还得看你啊，做资本的，坐，哎嘿，好，那就这样子，再见了哈，不用谢，好。江湖上老人是我一个就是长期的，也是服务的病号，他本人呢，他主要是脑梗，留下来是后遗症，走路啊不很稳，贼歪的，所以通过我的那个针灸，通过我的这个就是一个疗程两个疗程的中药，特别是补阳还五脏调理啊，恢复啊，还都是比较好的。特别是呢，口咽外斜把它纠正了，以后走路呢也正常了。所以呢，就是家里人非常高兴啊。类似像这是呢，脑血管系统的后遗症呢很多，但是呢，就是我还是比较谨慎什么呢？就是未病先防，防患于未然。就人在不生病之前呢，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
1: 张林平医生呢，是2022年9月份退休了，像他这样优秀的医生，在我们单位太缺少了，所以我们单位决定返聘他，没想到当时他毫无预兆的躺着了，像他这个条件完全可以是更好的治疗机构，享受更好更高的待遇，但他却还愿意留在我们基层，让我们非常感动。
2: 张立明医生在我们医院工作已经30多年了，我和他共事也有20多年了，这么多年我看到他每次遇到行动不便的患者都主动上前搀扶，还把个人的手机号码贴在他办公室的门上，即使是自己休息的时候，只要患者有需要，随时打他电话，他都会第一时间赶过来。
0: 我是非常热爱张毅的，在这个卫生院从医呢30多年，大量的患者我都是了解情况的。我如果离开这个地方，我心里呢放不下他们。我虽然退休了，我的身体呢还是比较好的，我想呢尽自己的力量给患者协助病痛。
3: 秦楚云是13号来的，我准备应该18号再给他回访一下。
0: 我父亲呢也是一名党员，母亲虽然不是一位党员，但是呢在基层医疗
4: 陈经理，我们那时候工作50年，他工作他一般比较还有营生有认真，对不对？我还是很好，那个自己很重要，对病人啊，对自己工作啊，非常认真负责，不用我们发声。他这么做的话，我想做我老子做都是好，嘿嘿嘿，对不对？那我过身呢，这应该的嘛，我人命丰富嘛，是这样的。
0: 因为母亲80多岁了，我还要照应他。因为母亲身体也不是很好，所以呢，我还要呢担负着呢，要给他药吃，也适合把他有穴位。刺激刺激，因为他有时他那个就是身体状况不是非常好，因为血液刺激以后就提高他的免疫力。我就是虽然很辛苦很累，但累并快乐着，但我觉得生活很充实。
5: 喂你好。哎哦，就是症状就是非常厉害啊，就是行，我现在正好在家里是跟我老娘在谈心，我马上就过去啊。哎，好，你放心啊。好的，好，不用谢。哎，是这情况，他这个病人啊，他把药吃了，混子黑的时候呢，就是我开下的啊。
6: 当我准备结束今天的拍摄时，这一通电话又把他从生活中抽离。
7: 哦，你
8: 搞
7: 个
8: 疼啊？有，腰疼没得？
0: 好，
7: 他叫他腰疼。
8: 腰疼。
0: 就是现在这主的位置是在这个地方啊。
8: 好，
0: 讲我晓得。还稍微还能动啊。好，马上我把这些文字啊。好。
8: 告诉你们，对我们这老同志们，你们这活的很，
0: 应该的嘛，
8: 不重视。
0: 给的，你要免费刺激啊，给的。
8: 以后我。

0: 你
1: 来品茶，
0: 哪里来的？
1: 好，现在把药两米等等。哎，对对对，再摸过来，对，很好，再摸过来，对，活动活动，慢慢的，对，由轻到重。
0: 嗯，啊，搁个木了。
1: 好，摸摸，
0: 可摸。
1: 哎，对对，很好，很好，配合的好，对，很好。现在感到轻松一点。
2: 嗯，轻松。
0: 轻松。
1: 哦，那好，只要你感到轻松了，
0: 很好很好，
1: 我就放心了。
0: 嗯
1: 嗯，
0: 对的。
1: 好，那就这样吧，下次我再过来啊。
0: 嗯，
1: 今天就这样了。
0: 再你晚上
2: 啊，谢谢你啊，
0: 不用谢。
1: 别在了啊，
0: 最好
1: 啊，都是修养。
2: 嗯，谢谢你啊。
1: 好，不谢，来来。
2: 好，谢谢你啊，
1: 应该的，
2: 谢谢。
1: 好，来再看啊。
2: 好好好。
1: 好。

0: 时候，这个他在89年的时候，我和雪丹到我们学校呢去巡查武昌献血，车子上面挂了个横幅，献上一袋血救人一条命。因为那时候呢，我在学的时候呢是学生会干部，所以呢我毅然反顾的呢献上了我的人生呢，第一袋血。这是呢，基层学校吧，那时候是第一次，所以呢就是我只捐献的一个治疗量。这是呢是有一年2008年，那时候是汶川地震的时候，地震以后很多人受伤，急需要血小板和捐血，所以呢我放下手里的工作，赶到血站捐献了两个单位的血小板。跟后头就是大概歇着大概个把礼拜吧，我又捐献了一次捐血，我还参加了就是那个就是捐款活动，我都是记忆犹新。2022年9月5号，最后一次武昌献血，那一天是我的生日，那时候血站就是为了纪念这个我这个70年的武昌献血活动呢，还把我做了个大蛋糕。
1: 看到这一张张献血证，我的内心受到了震撼。30多年，140余次的无偿献血，献血量达到30000余毫升，我很想知道是什么样的力量支撑着它坚持如一，毫不停歇。
0: 献血对我来说呢，不仅呢献出了一袋血浆，更主要的呢是能帮助了生命垂危的患者。
2: 你走出这身子去给你过会问了，怎么一天哪有心血的呢？
0: 哎呦，哪天天心血，不就是那一年吗？嗯，你放心啊，不要紧，你看我身子不都过得刚刚的吗？刚开始是我妻子呢很担心我的身体健康，反对我去献血，不过呢我女儿呢非常支持我，长大以后呢她主动呢加入了武昌献血的队伍，她本身她也学习，她所以我武昌献血她懂，她就支持我。
3: 这件事情是很有意义的，我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的人可以加入到我们志愿队伍中来。
0: 成立武昌献血的志愿服务队啊，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有的人呢支持，有的人的话呢他就是还不理解，就是我们那个当地农村土话，就像他跟人家不要，是不是的话给他头脑有毛病啊，或者去精神上面有毛病啊，怎么是给他就是等于干一次事情给人家不一样的事情，好像你与众不同啊呢。所以作为医生，我们这次就能把它宣传，让他理解，让大家都参加这个公益活动，这样的话我们国家也能就是武昌献血这个事业就是能做好。通过这么多年大家不理解，到现在大家呢理解了认可了，所以我觉得呢很值得。
4: 看到他身上散发出那种对志愿服务的热忱，让我也想去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5: 我镇呢先后已经有2名同志荣获了中国好人的光荣称号，他们呢也一直热心公益事业，乐于助人，用善心义举不断地感染呢身边的一些党员和群众。
6: 我们寨高镇现在每年参加无偿献血的人数是越来越多了，有志愿者服务队的，也有各个单位党支部组织过来献血的，还有当地群众都积极主动地参与进来了。
0: 你们医生好。哎，你好。

0: 我们在拍摄过程中了解到，张黎明在2004年同医科大学签订了无偿捐献遗体和眼角膜协议。
1: 我死后变成一捧黄土还是一颗种子，我当然呢是想成为后者，让自己的生命价值呢用另一种方式延续，也是我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最后一次呢为党和人民做出贡献。
0: 张黎明，他把自己活出了一道光，这生命的微光正在越来越多的人心中发烫。

在吃的法则里，风味重于一切。钱穆从来没有把自己束缚在一张单调的食品清单上，人们怀着对食物的理解，在不断的尝试中寻求着转化的灵感，与自然结合，与味蕾相伴。在炙热的夏天里，远在新疆的天山儿女找到了味觉的归宿，不同地域不同民族运用各自的智慧，适度巧妙地利用自然，获得质朴美味的食物。维吾尔族的老奶奶已年近八旬，蹒跚的步伐是过去的经历，并肩的银丝饱经风霜的手创造了人间这一美味。库麦吉在汉字中表达为沙漠烤饼，

老人常言，靠山吃山，靠海吃海，这不仅是一种因地制宜的变通，更是顺应自然的生存之道。在这里，沙漠与河水再次交融，孕育出胡杨的风情，也演绎出了库麦旗的风味。乔利叛汗调制的羊肉馅料，在大漠风情中别有一番韵味。新鲜的羊肉与皮牙子形成碰撞，加入黑胡椒和孜然去腥，最纯粹的味道就此显现。两个车轮子般的饼将其馅料进行包围，然后平铺，这是独属于雪山脚下沙漠风情的旷达。在历史故事中，库麦旗的羊肉原先为一个球形，但因沙漠中的游牧民族创造条件有限，所以扁平圆形的库麦旗经历时间的洗礼，最终被人们所接受，成功留在餐桌之上。接下来是时间与火候的对抗，金黄色的火焰在空气中摇曳，库麦旗在木灰中不停地翻滚，进行历练，散发出诱人的香味，

面皮的糊香与羊肉的焦味结合，再配上一杯解腻的砖茶，妙不可言。这里的砖茶不同以往，可以跟随口味药性的不同随意搭配，库麦奇的香味与茶香结合，成为了灵魂伴侣，让客人沉醉其中。

薄皮甜瓜原产于中国、日本、朝鲜等国。薄皮甜瓜果实较小，单瓜重一般在0.3到0.8千克左右，外果皮较薄，厚度在0.1到0.5厘米之间，果肉的厚度在2厘米以下。它味道甘甜，清香袭人，是人们喜爱的水果之一。在今天的节目里呢，将为大家介绍一个优质的薄皮甜瓜品种——京域352薄皮甜瓜，以及它的大棚栽培技术。京域352薄皮甜瓜是由国家蔬菜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培育的薄皮甜瓜新品种，目前在我国的辽宁、河北、山东、河南等地区都有种植。京域352薄皮甜瓜生育期短，属于早熟品种，因为它具有耐低温、耐弱光、抗万枯病、病毒病、坐果稳定等特点，所以呢，特别适合冬春茶温室大棚栽培。温室大棚栽培一般定植后60天左右就可以采摘上市，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京域352薄皮甜瓜坐果率高，接瓜能力强，可多茬采收，产量较高。它的果实整齐度好，横瓜速度快。它的含糖量高，一般薄皮甜瓜含糖量在8%至12%之间，京域352的含糖量在12%以上。它的果肉较厚，货架期长，耐贮运。了解了京域352薄皮甜瓜的品种来源及优势，接下来去看一看它的植物学特性。京域352薄皮甜瓜植株长势强，主蔓长度3米左右，它的果实呈卵圆形，单瓜重0.2至0.6千克，果皮白色，果肉也是白色，含糖量为12%到15%。它的果皮较薄，食用方便，果肉的厚度1.8到2厘米，肉质脆嫩爽口，风味香甜，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京域352它的外观漂亮，大小适中，商品性好，特别适合休闲观光采摘。京域352薄皮甜瓜全生育期85到90天，果实发育期35天左右，属于早熟品种。在河北、山东等地区，采用温室大棚栽培，一般12月份育苗，第二年1月份定植，4月份就可以采收上市。这个季节新鲜瓜果较少，销售价格相对较高。由于京域352植株生长旺盛，接瓜能力强，头茬瓜采收之后还可以继续采收二茬瓜和三茬瓜，多茬采收缩短了种植周期，降低了种苗成本，提高了种植效益。对于我们瓜农来说，甜瓜的品质固然重要，但是产量特点也是不容忽视的。不过您放心，京域352薄皮甜瓜不仅具有优良的品质，它的产量也不差。保护地栽培中，一般每亩种植2200到2400株，亩产量可以达到2800千克以上。在农

0: 农业生产中只有两种是不行的，两种和良法相结合才能获得高产和稳产。那么京域352薄皮甜瓜都有哪些相应的栽培措施呢？接下来我们就从育苗开始，看看它的大棚栽培相关技术。京域352薄皮甜瓜一般采用嫁接的方式育苗，以山东地区为例，适宜播种时间为12月上旬，选择光照条件好、能达到一定温湿度要求的日光温室进行育苗。
1: 咱们这个砧木和接穗的播种期的控制呢，一般情况下是根据这个接穗的生长习性。一般来说，甜瓜的接穗生长是比较慢的。为了保证那个它和砧木的这个最适宜的嫁接时期相匹配，有的时候呢可以提前播甜瓜接穗，时间上相差不能太长，最多不能超过一两天。
0: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甜瓜接穗的育苗方法。瓜农朋友们需要注意，选择购买正规厂家生产的甜瓜种子，为了提高发芽率，播种前要进行科学的处理。首先是浸种，浸种时的水温为55到60摄氏度，先把种子倒入准备好的纱布袋中，然后放入温水中浸泡，浸泡时需要不停地搅拌，直到温度降至40摄氏度以下时停止搅拌，种子继续浸泡2到3小时，然后把浸泡好的种子放到阴凉处晾干，就可以播种了。为了提高甜瓜苗的质量，在这里我们采用一穴一粒的播种方式，把甜瓜种子点播到穴盘内，播完种后使用机制覆盖好穴盘，然后喷洒一遍透水。播完种后需要及时催芽，将育苗盘整齐地摆放起来，上面覆盖塑料薄膜和保温被。催芽的温度要求32至35摄氏度。经过40个小时的催芽，当90%以上子叶出土的时候，就可以转移到育苗棚进行培育了。甜瓜幼苗的管理主要是浇水和遮阳。由于育苗棚温度高，蒸发量大，为了保证瓜苗的需水量，每天早晚喷淋一次，要浇足浇透。而遮阳是因为这时候瓜苗幼嫩，容易晒伤，每天上午10点之后、下午4点之前都要盖上遮阳网。当甜瓜苗长到2叶1心时，达到嫁接的标准，这个时候要少浇水、多通风，进行蹲苗，等待嫁接。甜瓜嫁接常用的砧木有葫芦、南瓜、瓤瓜等。京域352薄皮甜瓜最适宜使用南瓜做砧木，这是因为南瓜砧木和京域352薄皮甜瓜的接穗亲和力最强，而且南瓜做砧木不会影响它的品质。南瓜种子经过2个小时的浸泡，点播到育苗盘里，经过10几天的管理，南瓜苗长到3叶1心，高4到5厘米，茎粗2到3毫米，就达到了嫁接的要求。我们看到工人使用刀具把南瓜苗一颗颗的从茎基部割了下来，这好好的南瓜苗为何要割掉呢？原来他们采取了一种独特的嫁接方法，用来提高京域352甜瓜生长势。在育苗棚的一端有一个嫁接车间，瓜苗嫁接主要靠人工操作。我们看到车间里有2个专业的嫁接平台，有利于人工嫁接操作，嫁接效率大大提高。在操作平台上，嫁接人员把甜瓜接穗嫁接到刚才割下来的南瓜砧木上，这是什么技术呢？
1: 咱们的甜瓜采用双段根嫁接法。那什么叫双段根嫁接法呢？ 就是在南瓜适宜嫁接。

0: 时候，从南瓜的这个茎基部切断，接穗也是切断，采用顶插法，然后呢，把嫁接好之后的南瓜重新扦插，这就叫双断根。
1: 双断根嫁接法，顾名思义，就是把甜瓜接穗和南瓜砧木的根系都截断，这就叫双断根。然后把甜瓜接穗嫁接到南瓜砧木上。我们来看看具体的操作方法。由于接穗与砧木胚轴的差异性，采用插接法为宜。选择大小适中的甜瓜接穗，用刀片在子叶下0.5厘米处斜削，然后把南瓜砧叶和生长点去掉，用事先准备好的签子从南瓜苗子叶基部向下呈45度角斜插，深0.5到0.7厘米，最后迅速将甜瓜接穗插入孔中，使甜瓜的子叶和南瓜的子叶错开，呈十字形。为什么要采用双断根嫁接法呢？它有哪些优点呢？
0: 在没有采用双断根嫁接方法之前，它那个根系呢，是因为在播种之后，嫁接之前会有一个很长的管理时期，有一部分根系会有老化，而我们这样扦插重新扦插之后，它所生长出来的根系全部都是新根，整个植株的这个根系更加发达，定植之后缓苗期更短，整个植株的长势会更加旺盛。
1: 嫁接完成后立即进行扦插，扦插使用的机制一般使用草炭和蛭石，按体积比2:1配置而成，要求疏松透气性好，含水量在70%左右，扦插深度2到3厘米。扦插完后立即覆盖塑料薄膜保温保湿，扦插后3天内棚内白天温度保持在28摄氏度左右，夜晚20摄氏度左右，空气相对湿度控制在85%到90%，以后逐渐降低温湿度。扦插后3天内需要全天遮光，3天后可以不断减少遮光时间，一般在光照强的上午10点到下午3点覆盖遮阳网，一周后逐渐揭去遮阳网。扦插后8至10天，嫁接伤口愈合，下部有新根长出，这个时候就可以去掉薄膜，增加水分的供应。每天下午5点左右分水一次。在嫁接口处会长出许多砧木的颞芽，及时去除颞芽，防止养分流失，影响瓜苗长势。当甜瓜苗长出3到5片针叶时，就可以定植了。京域352薄皮甜瓜冬春茶栽培，河北、山东等地区，一般定植时间在1月上旬到2月中旬。定植时间越早，成熟上市的时间就越早，效益呢也会越高。这个时期外界气温非常低，甜瓜苗从育苗棚转移到种植棚要做好保温，如果长距离搬运，甜瓜苗需要装箱防止挤压，使用有一定保温性能的车辆运输。定植前10到15天关闭大棚所有风口进行蓄热，有利于提高地温。甜瓜种植基肥很重要，基肥以堆积发酵的有机肥为主，每亩4000到5000千克，除了增施有机肥之外，每亩还要增施尿素30千克、过磷酸钙40千克、硫酸钾50千克。施完肥后深耕一遍，整理其田，采用一畦双行种植，南北走向，畦宽90至100厘米，畦高20厘米，畦田之间的沟宽50至60厘米。京域352薄皮甜瓜大棚栽培采用吊腕的方式，定植密度需要根据整枝瘤蔓的数量而定，可以单腕整枝， 也可以双腕整枝。如果单腕整枝，一般每亩2200到2400株；如果是双腕整枝，定植数量适当减半。在这里，我们以单腕整枝栽培为例，行距90到100厘米，株距30到40厘米。实际栽培过程中，种植密度需要根据地力情况进行增减。需要注意的是，定植前后尽量不放风，定植最好在上午结束，否则次日凌晨幼苗容易受冻害。定植后立刻浇灌一次定苗水，定苗水要浇足，水量要达到瓜苗的茎基部。种植当天下午就要全部覆盖地膜，防止夜晚出现冻害。在畦田上面和畦田底沟处都要覆盖上地膜，接缝处使用夹子固定，这样一来整个大棚都被地膜覆盖，大大提高了土壤温度，更有利于缓苗。定植后以防寒保温为主，一般白天保持棚温28至30摄氏度，夜间18至20摄氏度，以促进缓苗。缓苗后逐渐降低棚内温度，白天温度控制在25到30摄氏度，夜间不低于15摄氏度。京玉352薄皮甜瓜瓜瓣长出4到7片叶时进入深腕期。进入深腕期，植株长势逐渐加快，这个时期温度不宜过高，肥水也不宜过大。
2: 咱这个薄皮甜瓜的深蔓期呢，温度呢一般要求24到28摄氏度，这样呢能保证它呢稳健的生长，不容易突长。水肥呢一般的情况下只要不是太旱就不要浇，这个阶段呢还要进行蹲苗，促进根的下扎，为后期的生长呢打下一个基础。
1: 如果瓜苗长势弱，有缺水症状，例如发现瓜苗顶部的新叶颜色深绿没有光泽，在5到6片叶时可以浇一次深腕水。京玉352的分枝能力强，进入深腕期后叶子基部会萌发出很多子蔓，这时候我们就要及时的整枝留腕了。
2: 像这个薄皮甜瓜呢分为这个单蔓整枝和双蔓整枝，像我这个呢就是单蔓整枝，不掐芯，让这一条蔓呢让主蔓呢直直的上长，但也建议要进行呢整治，要到5到10片的时候呢，把这个子蔓呢都给通通的掐掉，然后到9到10片叶子呢才能留结果枝。
1: 单腕整枝就是一条主蔓后期在子腕上接瓜，这样更有利于坐果和后期膨大，提高商品率。整枝和吊腕可以一同进行，节约时间，提高工作效率。这个时期长出的所有子蔓全部打掉，只留中间一条主蔓。在棚架上方南北方向拉铁丝，一根铁丝对应下方一行甜瓜。吊腕可以使用丝膜或者尼龙绳，一头固定在上方的铁丝上，绳子的另一头固定到瓜腕的第2节位或第3节位上。需要注意绳子不要拉拽得过紧，防止拉伤瓜腕。固定好以后，把上面的瓜腕小心地缠绕在绳子上。整枝吊腕后，每隔2到3天检查一次瓜腕。如果顶端偏离绳子，横向生长，需要人工辅助缠绕，以确保它向上继续生长。京玉352薄皮甜瓜长出10至15片叶，进入花期管理。进入花期，开始增加通风量，降低棚内温湿度。一般白天控制在23到25摄氏度，夜间13到15摄氏度，空气相对湿度75%至85%。适量降低棚内的温湿度，可以减缓植株顶部的长势， 促进结果枝的生长和

0: 分化。进入花期，很多瓜农朋友就会急着施肥浇水，而京豫352的花期却是控肥控水的阶段。
1: 咱这个花期的植株呢，要求比较长势比较稳健，不要徒长，这个时期呢要控制水肥，以免徒长以后呢影响多瓜。
0: 如果植株长势弱，可以适当浇一次水，随水冲湿尿素10千克，有利于增强植株长势。京豫352薄皮甜瓜头茬瓜的结果枝选择的结位不宜过低，如果结果枝结位过低，营养供应过快，容易出现畸形瓜，同时也会影响后期植株的生长。如果结果枝结位过高，会延缓成熟收获期，上市时间推迟，效益下降。所以京豫352薄皮甜瓜头茬瓜选择结位非常重要。
1: 这个植株呢长到18-19片叶，然后呢从9到10个这个结位上咱开始留那个结果枝，像这样这就是那个结果枝。这个呢既保证了它的营养叶的营养面积，又保证了它的早熟性，因为早春呢为了推荐早熟，早熟的价格就非常高。
0: 如果后期采用人工辅助授粉，可在选留结果枝的同时摘除不需要的花，防止养分流失。冬春季节气温低，没有昆虫传粉，一般需要人工辅助授粉来提高坐果率。常用的辅助授粉药剂是有效成分含量0.1%的氯吡啮可溶液剂，它是一种植物细胞分裂素，具有促进细胞分裂、分化、扩大的作用，对促进坐果和瓜胎的生长都比较好，能够克服花期因低温、阴雨等天气雌雄花生长发育不良造成的不坐瓜或化瓜现象。授粉工具使用一种小型喷壶，氯吡啮5毫升，兑水0.75至1千克，摇晃均匀。需要注意，授粉的最佳时间是在甜瓜即将开花前1到2天内，瓜胎的花蕾微微泛黄的时候，在上午8点到11点之间进行授粉。授粉时使用喷壶在瓜胎上左右各喷一下，要求喷洒均匀，然后把授粉的瓜腕从瓜胎的下一节位掐去顶芽，结果枝只保留一瓜一叶。除了预留的两个结果枝，还可以就近增加两个果枝进行授粉，以备后用。当甜瓜长到乒乓球大小时，开始选瓜留瓜。很多瓜农朋友在选瓜留瓜的过程中都会迟疑，只要坐上瓜就想着多留几个，这样就会影响单瓜重量。一般头茬瓜只选留2个瓜，将来成熟早、个头大、商品性好，还不会影响二茬瓜的坐果和产量。那么京豫352在什么节位留瓜最好呢？首先查看主腕第9、第10节位，预留的两个子腕结果枝，如果上面的两个瓜全部坐上，并且大小相同，没有畸形，符合留瓜要求，那么其他节位上的瓜连同瓜腕全部去掉。如果发现预留的结果枝上没有坐上瓜，或者其中有畸形瓜，这就需要在其他节位中选留，保证选留下来的两个瓜可以同时膨大成熟，其他畸形瓜和没有坐果的枝蔓全部去掉。选瓜留瓜完成后，就进入了膨瓜期，也是京豫352薄皮甜瓜产量和品质提升的关键时期。膨瓜期，甜瓜植株进入旺盛生长阶段，幼瓜开始迅速生长膨大，对肥水的需求增多。
1: 这个幼瓜呢，长到这个鸡蛋大小，我们开始呢加强这个肥水的供应。因为这个膨瓜时期呢，是瓜需要肥水最大的一个时候。肥料呢，一般就用那种高钾肥料。水呢是看天气情况，可能需要2到3次。
0: 刚刚进入膨瓜期就要浇第一遍膨瓜水，在浇水的同时追施膨瓜肥，一般使用比例16:8:34的高钾类的水溶性肥料，每亩10千克。据研究分析，增施钾肥后，精育352薄皮甜瓜的可溶性糖和可溶性蛋白明显提高，能够显著改善甜瓜品质。随着外界温度的升高，蒸发量加大，根据天气情况，每隔10至15天浇一次水。在膨瓜后期，如果植株长势变弱，出现早衰症状，甜瓜个头没有达到预想的要求，可以在浇水的同时再追施一遍高钾肥料。
1: 幼瓜的膨大时期吧，对养分的争夺比较厉害，也会容易出现叶片的早衰情况，所以说呢，要增加那个叶面肥的补充量。叶面肥啊，就以这个中微量元素为主。
0: 使用有机质含量60%的有机水溶肥，500到800倍叶。叶面喷施，一般在上午10点之前或下午4点之后进行喷施。进入膨瓜期，外界温度不断升高，这个时期要控制好棚内的温湿度。
1: 甜瓜膨瓜期啊，要求温度会比较高一点，像那个棚内达到32度以上再进行放风，一般不超过35度就可以。为了增加这个甜瓜的品质，尤其是提高这个含糖量啊，我们要加大昼夜温差，这个棉被啊或者是草衫啊要晚盖早接。
0: 加大昼夜温差可以促进糖分的积累，一般白天温度控制在30至35摄氏度，夜间温度控制在15摄氏度左右。空气相对湿度白天保持在55%到65%，夜间保持在75%到85%。整枝打岔是瓜农朋友最繁琐的一项工作，因为随着植株的生长，不管是下面的老蔓还是上面的新蔓，每天都会萌发出许多新枝杈，争夺主蔓和甜瓜的营养，所以瓜农朋友需要每隔一天就打一遍枝杈，除了预留的结果枝，其他枝杈全部打掉。精育352薄皮甜瓜冬春季栽培前期病虫害较少，随着外界温度的升高，后期会有少量病虫危害，一般在头茬瓜的膨瓜期开始发生。病害主要有白粉病和炭疽病等，虫害主要有蚜虫、烟粉虱和蓟麻等。防止病虫害要使用低毒低残留农药，如果出现这些病虫害，可在植保部门或专业人员的指导下进行防治。精育352薄皮甜瓜，植株长势旺盛，接瓜能力强，一般可以采收2到3茬瓜。那么二茬瓜又该如何选留呢？
1: 薄皮甜瓜的二茬瓜的选留呢，是看第一茬瓜的大小。第一茬瓜呢，进入膨大后期以后，基本定格以后呢，我们进行第二茬的瓜的选留。这个结尾一般在这个26-27个结尾上。
0: 大约在第一茬瓜授粉后的25天左右，甜瓜基本定型，开始进行二茬瓜的授粉及选留。技术要求可以参照第一茬瓜的标准。第二茬和第三茬瓜的管理和第一茬瓜差不多，我们就不做过多的介绍了。精育352薄皮甜瓜冬春季大棚栽培，一般4月上旬棚瓜完成，瓜皮颜色开始转色，由绿变白，整体变为纯白色，表皮的瓜毛脱落，果脐处有清香，说明甜瓜已经成熟。采收前一周左右停止浇水，以防裂瓜。头茬瓜达到成熟期，瓜农朋友要及时采收，有利于二茬瓜的生长。由于精育352的瓜皮较薄，采收和运输过程中应注意轻拿轻放，防止碰伤。好了，关于精育352薄皮甜瓜大棚栽培技术，我们就给您讲到这儿。您看， 这些年甜瓜的优良品种越来越多，在生产中，当我们选好了品种之后，一定要详细了解这个品种的特性和栽培要求。只有采用两种良法相配套的措施，才能发挥不同品种特有的增产潜力和最大的特色价值。

驱车40分钟，远离城市的喧嚣，去感受乡村的宁静，发现成片的草莓园。

0: 在这里，采摘草莓不再是件苦差事，而是成为忙碌生活中的一抹悠闲。你可以漫步在绿意盎然的草莓园中，交流心得，分享采摘的喜悦。
1: 这里的草莓很大很红，而且味道很好，基本上我每年都会带小孩子来这里玩一玩，而且采摘很方便，不用弯腰。
2: 第一次来看到这样的这个高价这个种植的这个草莓，不用弯腰，比传统的大棚采摘方便快捷，而且果性还好，这样的采摘环境非常非常好，下次我感觉带孩子来玩非常不错。
3: 到了超市买的草莓没有采摘的这么快乐，采摘下来的草莓一是比较新鲜，二是可以带小朋友体验采摘的乐趣。
0: 这里是曹安镇大树村，地处淮南市田家安区南端，虽然有着近20年的草莓种植历史，但是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当地的草莓在外界并没有什么名气。近年来，在曹安镇党委和村两委的带领下，大树村大力推广高垄草莓栽培技术，他们与安徽省农业科学院建立合作关系，持续推进新型栽培技术研发和推广，连续多年举办桃花草莓节，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做大做强曹安草莓的品牌。
4: 过去都是地栽草莓，后来在镇政府和大树村两委的帮助下，我们建成高垄草莓种植，科技示范园，主要是在新品种、新技术和新模式上加以推广和引进，还有省里的科技特派员帮助我们解决遇到的技术难题，给了我们大力的支持，促进我们产业发展，提高我们草莓的品质。
0: 与传统的地垄种植相比，高垄种植采用了无土栽培和水肥一体化等技术，这些技术的应用使得草莓种植在提高品质和产量、方便管理采摘等方面都有了显著的提升。相较于以往的地垄草莓，有三个显著的优点：一、病虫害控制效果好，草莓种植在高垄上能够有效减少病害的侵袭和危害，降低草莓灰霉、叶枯病等病害的发生率。二、提高草莓品质和产量，高垄种植方式能够保持草莓果实远离地面，避免果实受到泥土的溅坡和污染，同时还能够利用光照条件促进草莓果实着色和甜度的提高。三、方便管理和采摘，高垄种植方式能够使草莓植株排列整齐，方便管理和采摘，也有利于草莓的授粉工作。高垄草莓一般是9月份开始定植，用草炭、蛭石和珍珠岩进行配置，也可以使用椰糠、菌渣等作为基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草莓常规土壤栽培中的连作障碍问题，减少了土传病害的发生。大叶红眼草莓比较适宜高垄栽培，这种草莓口感好，营养价值高，非常受人们的喜爱。在种植过程中，该品种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和生命力，能够适应不同的环境和气候条件，同时还拥有高产的特性，能带来丰厚的效益。定植后，草莓处于萌芽期，在萌芽期

0: 植株开始生长新的叶片，同时老叶会枯萎。为了促进新叶片的生长，需要人工剪除老叶，通常称为打叶。传统草莓栽培弯腰操作，既辛苦，工作效率又低。高垄的生产方式无需弯腰作业，有效降低劳动强度，同时节省时间，提高劳动效率。种植期间要特别注意温室和无土栽培机制的温湿度调节，利用白色薄膜做外帘，黑色地膜做内帘，对栽培槽进行保温处理。为了加强防寒保温，在日光温室和塑料大棚内再覆盖一层或几层薄膜，进行内防寒。现在像大棚、保温帘都是半自动化管理，电机驱动，一个人就能忙得过来。传统地垄草莓生产仍在采用大水大肥，不仅浪费了大量的水肥资源，而且会造成土壤板结、地下水潜在污染等很多问题。现在高垄草莓使用的水肥一体化技术模式可节水提质增效，借助施肥设施，在灌溉的同时将草莓不同生育期需要的肥水混合液通过管道系统与灌水器适时适量地直接输送到草莓根部附近的土壤表面或土层中，实现水肥一体，满足作物对水分和养分需求，与地膜覆盖相结合，减少地表蒸发，降低室温湿度，减少病虫害和杂草的发生。配合着人工喷淋叶面肥，同时避免草莓直接接触土壤，提高草莓外观和品质。机制栽培的水肥管理要遵循少量多次的原则，根据植株长势、天气变化调整浇水的时间、间隔和浇水量。相对常规灌溉施肥可节水 40%， 节肥 20% 左右，省工，提高果实品质。可以看到，在草莓垄上还种有香葱，在草莓间隙种植香葱，是因为香葱的辛辣气味对草莓白粉病、炭疽病等多种病虫害有很好的预防作用，特别是香葱根系的分泌物，对土传病虫害如枯萎病、根腐病及地老虎、线虫等有明显的防治效果，一定程度上减少农药的使用，实现生态化种植。草莓植株开花后会在大棚内放置蜂箱，利用蜜蜂采蜜的单一性，保证了蜜蜂采集的花粉可以在同一种蜜源植物之间进行交配，不会产生生殖隔离，有利于花粉的授粉成功率，同时既节省了劳动力，又提高了坐果率。蜜蜂授粉后的果实具有个体大、畸形少、色泽好、生长快、成熟早、口感好等优点。
1: 草莓在九月中下旬开始摘，然后到12月中下旬就大量的上市了，到来年的4月份左右草莓也就结束了，大概一亩地在6000斤左右，头茬果、二茬果正值元旦期间，经济效益好，草莓特别好卖。
0: 大棚内一片繁忙的景象，农户们手持篮子穿梭在草莓植株间，小心翼翼地挑选着成熟的草莓。草莓的丰收不仅给农户们带来了经济上的收益，也是农户们展示他们种植技术的时刻。他们运用先进的技术和丰富的经验，让饱满、甜美、多汁的草莓走进寻常百姓家。
2: 他们这种高垄草莓果实个体大，表面干净，口感清脆，要比当地的地垄草莓口感好一些，在我们这里一般当作金苹果在售卖。
3: 近年来，双安镇以桃花草莓节为契机，深入挖掘当地的桃花草莓文化、地方民族文化、美食休闲文化和乡村生态旅游文化，通过宣传推介有机农业、观光农业和乡村旅游资源，树立了良好的形象，推动了区域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
0: 高垄草莓栽培技术让采摘变得轻松愉快，让草莓的品质和产量得到提升，也为农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随着技术的不断完善和推广，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的农民受益，草莓产业也将迎来

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在曹安镇大树村，不用弯腰采摘的草莓，让游客能够挺直腰杆品尝到自然的香甜，也让当地的农户能够挺直腰杆走上致富之路。小小的草莓带来美好生活，持续书写乡村振兴新篇章。

一声啼绝画楼东，为子摇黄扫地空。多谢画工连寂寞，上留芍药殿春风。这首咏叹芍药的诗句，由于丹青妙笔，为人们描绘了一幅美丽动人的芍药图。的确，暮春时节，百花都已凋零，而绰约多姿的芍药依然随风摇曳，娇美艳丽。芍药属于毛茛科芍药属芍药种，是多年生宿根草本植物，原产于我国北方地区。当芍药盛开时，春天也即将离去，所以芍药也被叫做鱼茸、狸草、江狸等等。芍药在我国有着悠久的栽培历史，在古老的《诗经·正风·秦尾》中就有“为氏与女，依其香穴，赠之以芍药”的诗句。魏晋南北朝时期，芍药也已经在宫廷中普遍种植。与其他花卉不同的是，芍药不仅具有极高的观赏价值，还有很高的药用价值。芍药以块根入药，我国古老的医学方书《五十二病方》中就曾经多次提到过芍药，如骨居备白脸，肉居备黄芪，肾居备芍药等。在《神农本草经》中曾这样记载：芍药味苦平，主邪气腹痛，除血痹，或肩肌寒热，善甲止痛。现代医学证明，芍药的块根中含有芍药苷、芍药内酯苷、养芍药苷、苯甲酰芍药苷等物质，具有镇静、消炎、镇痛等作用。由于芍药块根的药用价值很高，所以我国好多的中成药、新药和特药中都含有芍药的成分。根据芍药块根的加工方法和药效的不同，在入药的时候又分为赤芍和白芍。把芍药的根挖出来，洗干净之后的块根就叫做赤芍。赤芍性微寒，味苦，有凉血散瘀的功能，主治淤血凝滞、惊痹、泪痛、赤痢、臃肿等病症。把芍药的根挖出来，洗干净之后，再进行刮皮加工，这样制成的芍药块根叫做白芍。白芍性微寒，味苦酸，有调肝脾、和营血的功能，主治血虚腹痛、泪痛、痢疾、月经不调、崩漏等病症。近些年来，我国中医药产业对芍药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但是全国芍药的产量却越来越少。那么这芍药到底好不好种？农民朋友种植芍药的收益又如何呢？下面啊，我们就一同来了解一下。芍药的株高根据品种不同，从40厘米到80厘米都有。整个植株由根、茎、叶、花等部分组成。芍药的根由三部分组成，分别是根梗、块根和须根。

块根的截面直径最大可以到3.5厘米，外表浅黄褐色或者灰紫色。须根主要从块根上生出，是芍药吸收水分和养分的主要器官，并且可以逐渐生长为芍药花，花大而美丽，还有淡淡的芳香味儿。在长期的人工栽培中，芍药的花色品种越来越多，有千层台阁型、蔷薇型、绣球型等不同花型。在我国北方地区，芍药萌芽出土的时间是3月底到4月初。前一年在地下根梗部孕育的芽子，经过生长和花芽分化，在春天气温回升后萌芽出土。芍药的茎秆生长期为30天左右。芍药没有坚硬的木质茎秆，犹如弱柳扶风、柔弱无骨般的少女，所以也有着无骨花的称谓。芍药现蕾期为4月上旬到中旬，现蕾期也是30天左右。现蕾后随着茎叶充实，花蕾发育。芍药的花期是5月上旬到6月上旬，单朵花开放的时间为5到7天，群体开放时间为25天左右。芍药的种子8月份成熟，芍药花谢后结成孤突果。8月份孤突果成熟后开裂，可以看见里面黑色的种子。10月下旬到11月上旬，芍药的地上部分枯死。冬季芍药的植株枯萎，地下根系进入休眠期，一般在0摄氏度低温下经过40天左右才能结束休眠，完成春化。芍药的繁殖方式主要有播种繁殖和分株繁殖。如果采用播种的方法种植，芍药植株第3年开始开花，一般播种后第5年或者第6年进行采收。亩产鲜芍药块根3000千克左右，加工好的赤芍或者白芍1000千克左右。如果采用分株的方法种植，芍药植株当年就能开花，地下根的膨大速度也比较快，一般分株繁殖的第3年就可以进行采收，与播种后第5年采收的产量差不多。芍药耐寒耐旱，在我国东北、华北、西北、华东、华中、西南地区都能种植。芍药对温度的适应范围较广，它喜温耐寒，能耐受零下30摄氏度的低温，也能耐短时40摄氏度的高温。由于芍药要在低温下度过春化阶段，所以适宜在年平均温度16摄氏度左右且四季分明的温带地区种植。芍药属于长日照植物，适宜的年日照时数是1200小时左右。如果春季日照时间不足，会导致植株生长时衰弱。芍药是深根性植物，有着粗壮的肉质块根，所以必须在土壤耕作层厚度30厘米以上、土壤疏松而且排水良好的沙质壤土中种植。如果土壤含水量过高、排水不畅的话，很容易引起烂根。芍药对土壤 pH 值的要求是7.0到8.0，盐碱地不适合种植。芍药喜欢干燥的生长环境，在整个生长期不需要太多的水分，而且它的根特别不耐水涝，如果田间积水达到8个小时，就会造成烂根等现象。所以在我国，年降雨量超过1500毫米的地方一般不能种植芍药，最适宜的年降雨量为880毫米左右。

0: 对于芍药种植来说，一是要选好地块，二是要选好品种。对于地块的选择，前面我们已经讲了不少，下面我们来看看芍药对品种有什么要求。我国栽培芍药的历史悠久，长期的种植过程中形成了许多传统的地方品种。近些年科研工作者又培育了许多新品种，这些芍药品种在花型花色上差别很大，但是芍药根的药用价值差别不大。目前我国已收获芍药根做药材的种植地区主要有安徽亳州、山东菏泽、四川中江和浙江磐安。农民朋友如果想要种植芍药，可以到这些地区正规的芍药种植基地去引种。芍药种植前，地块要经过精耕细作，深耕或者深松30厘米到40厘米。芍药种植的时间是9月下旬到10月下旬。种植前先施一遍有机肥，每亩地使用腐熟的有机肥2500到4000千克，结合旋耕施入地下。芍药种植一般采用平地栽培，如果往年地块有积水现象，一定要做好排水准备，在田间设置好排水沟，其田的长度可以根据地形而定。芍药种子一般使用当年采收的种子，播种时最好采用调播的方式，播种沟的深度为10厘米左右，播种沟之间的行距为50厘米左右。开好播种沟之后，沿着播种沟撒播种子，将种子按照10厘米左右的株距撒播均匀，不能有的地方密，有的地方稀。播种时间不能晚于10月下旬，如果播种过晚，当年不能生根，就会降低来年春天的发芽率。而且即使出苗，幼苗的根系不发达，也难以抵御春季的干旱。种子播完之后进行覆土，覆土的厚度为3到5厘米。对于播种繁殖的芍药来说，播种后第二年春季萌芽，生长量非常小，所以一般不需要进行田间管理。下面我们再来看看播种第3年以后的管理。俗话说一年之计在于春，3月下旬到4月上旬，芍药萌发出红色的嫩芽，随着种植年限的增加，芍药根梗上萌发的嫩芽会越来越多，很是漂亮。不过当我们发现芍药开始萌芽的时候，就要及时追肥了。
1: 这个芍药花的有跟禾牡丹花有一个同样的那个一点，就是春季是那个春季长苗，这个夏季那打盹，秋季长根，冬季休眠。春季施肥就是对早春那个长苗起了很重的那个很重要的作用。这个春季施肥它能把那个植株的那个特性啊，植株的生长状态早春能体现出来。
0: 早春萌芽期追肥的目的主要是促进植株生长，一般每亩施用氮磷钾比例为15:15:15的复合肥50千克，过磷酸钙25千克。芍药的植株在春天的生长速度最快，播种后第3年的芍药，到5月份株高可以长到30厘米左右。这个阶段需要做好松土除草、追肥和摘花蕾等日常管理。春季杂草容易滋生，如果不及时除草，便会妨碍芍药生长。所以从春季开始，一般每一个月除一次草，连除3次，就可以达到防除杂草的目的了。 除草时只能浅松表土3到5厘米，从而避免伤根。五月份再追一次肥料，一般每亩地使用有机质含量在20%以上，氮磷钾比例为15:15:15的有机无机复合肥50千克。在这里要提醒农民朋友，芍药栽培期间最好以有机肥施用为主，化肥施用为辅。播种后第3年，植株上就会长出含苞欲放的花蕾，但是由于我们栽培的目的是获取芍药的块根，所以就不能由着花蕾绽放。整个五月份要在田间进行多次摘除花蕾的工作，目的就是为了减少植株养分的流失，从而促进植株和根系的生长。当然，剪下来的花蕾也不会浪费，因为芍药是一种很好的鲜切花，市场需求量很大。剪花蕾的时候，留下30厘米长的花茎，花茎上留2到3片叶子，其余的叶子全部摘掉，这样摘下的花蕾就可以作为鲜切花销售了。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芍药已经生长了3-5年，种植户们需要留种栽植，那么留种田就不要摘花蕾了。整个春季如果天气干旱，土壤含水量低于12%，可以适当浇水。芍药喜温耐寒，但是如果夏季的高温持续在35摄氏度以上，就会对芍药的生长不利。不过夏季高温炎热时，芍药的植株就会进入半休眠状态，新陈代谢减弱，生长速度减缓，所以在整个夏季基本上也不需要什么管理。夏末秋初的时候，芍药的种子陆续成熟了，对于那些留种的芍药田来说，这时就要及时采种留种了。芍药种子成熟后，萌突会自然开裂，露出种子。当发现有少量萌突果开裂时，就要抓紧采收。如果采收过晚，就会导致种皮变黑变硬，后期不易出苗。采收后的种子要放在干燥的地方晾干，不能曝晒。等到果皮都开裂之后，把种子收集起来，去除干瘪、发霉和不充实的种子，把好种子放在阴凉的地方保存起来。10月下旬以后，地上茎叶逐渐变黄枯干，此时应该剪除枯叶、扫除枯叶，集中深埋，避免病虫害的传播危害。
2: 芍药它的根非常耐寒，在我国北方地区都能够自然越冬，像吉林、黑龙江等地区，冬天的温度非常低。那么土壤封冻前呢，在离地面6到9厘米的地方，把芍药的地上枝叶都剪掉，然后培土，培土的高度10到15厘米，这样就可以达到防寒越冬的目的了。
0: 芍药培土之后，整个冬季处于休眠状态，一般就不再需要其他的管理。芍药栽培的时间比较长，采用播种繁殖的芍药到播种后第5年或者第6年才能达到采收标准。收获芍药根的时间一般是8月底到9月初，这是芍药根中干物质含量最高的时候。由于芍药的肉质根非常脆，容易断裂，所以采收时要非常小心。挖掘芍药要通过3个人配合来完成，此时3个人将芍药围在中间，然后同时落铲，同时用力将铲子蹬进土里，入土深度大约在30厘米左右，然后3人同时用力向上撅起，这时整颗芍药连根带土就被挖了出来，带着偌大的土块，芍药根自然不会断裂。挖掘完毕后，可以用尺耙将芍药轻轻搂起，拍打掉上面的土壤，注意拍打时用力一定要轻。 芍药除了采用播种法繁殖之外，还可以采用分株繁殖的方式。分株繁殖后，第二年就能开花，第三年或者第四年就能采收。分株繁殖一般结合收获同时进行。达到收获标准的芍药，根梗上一般都有3到5个粗壮的芽子。用来繁殖的块根、根梗和芽子，通常被人们叫做芽头。分株的时候，要将芍药根自然地分开，按照芽子的多少分成数块，每个分株上都要有一个饱满的芽子。切根时要尽量少地伤害根梗，更不能碰伤根梗上的芽子。一般情况下，收获后的芍药马上要分割出芽头，并种到地里。一亩地的芍药收获完块根后，所获得的芽头可以种植3亩到5亩。种植前先施肥整地，每亩地使用腐熟的有机肥2500到4000千克，结合旋耕施入地下。分株繁殖的时间是10月上旬，这时芍药的地上部分已经停止生长，根梗养分最充足。分株栽植后，根系还有一段恢复生长的时间，对来年全株生长有利。栽植时首先要进行株行距的确定，一般株距为40厘米，行距60厘米，这样算下来每亩栽3500株左右。确定好了株行距后，就可以挖栽植穴了。穴的大小深度都是有讲究的，一般要挖成长和宽为30厘米、深度为25厘米的方形穴。挖好后，将选好的芍药芽头放入穴中，长有嫩芽的一头朝上，芽子低于地平面3厘米为宜，过深不利于发芽，过浅则不利于开花，并且在冬季容易受冻害。芽头放入栽植穴后，进行埋土填实。一般边埋土边用木棍捣实，最后将整个芍药根埋住，并在其上方堆一个10厘米左右的小土堆。这样做可以防寒保伤，并起标志作用。芍药对土壤湿度要求不高，一般栽植后不需要浇水和其他管理。如果土壤含水量低于12%，可以浇一遍水。芍药分株繁殖以后，第一年的生长量很小，基本不需要管理。从第二年开始，同样要做好中耕除草、追肥、摘花蕾等管理。这些方法和播种第三年以后的管理都是相同的，在这儿呢，我们就不多讲了。采用分株繁殖的芍药，分株繁殖后第三年能够达到采收标准。芍药的生长过程中，病害和虫害还是比较多的，但是由于芍药加工后是作为药材使用，所以病虫害的防治最好采用物理防治和生物防治。物理防治主要是用来防治金龟子和小地老虎，在害虫成虫发生期，采用频振式杀虫灯诱杀成虫，效果良好。锈病是芍药经常发生的病害，发病初期，芍药叶片正面出现圆形、椭圆形或者不规则的黄绿色斑块，发生严重时叶片枯死。当锈病发病植株达到田间植株的15%时，可以采用生物农药嘧啶苷合类抗菌素来防治，按照说明书上的用量喷雾防治。灰霉病也是芍药常见的病害，灰霉病发生时，幼苗、叶片或植株上会出现褐色霉斑或者水渍状病斑，对芍药植株的危害很大。 当发现田间有灰霉病发生时，可以用生物农药、多抗霉素等药物来防治。从芍药植株上取下芍根后，要将它们按照不同的规格挑选出来。一般来说，直径0.5厘米以上的芍药就可以销售。一般按照直径和长度分三个等级，按直径算，分别为0.5厘米到1厘米、1厘米到1.5厘米和1.5厘米以上。分级好的块根经过直接晾晒，可以作为赤芍销售。如果不做赤芍销售，而作为白芍销售的话，还要经过煮根、脱皮等工序。挑选好的芍药块根要用开水煮。煮芍药用的是直径为1.5米的大铁锅。煮的时候先加水，以浸没芍根为宜，然后再将芍药倒入。等水开之后，要上下翻动一次，这样就将底部的芍药翻到了上层来，将上层翻到下层去，利于芍药均匀受热。一般在水烧开后再煮15分钟左右，就可以捞出来了。捞出来之后，先将其堆放在一边，等待脱皮。中药使用的白芍是要经过脱皮的，一般使用滚筒脱皮机。当芍药皮开始脱落的时候，要用一根水管往里面浇水，将皮冲出来。为了使脱皮更干净，可以在脱皮机里填入一些沙子，它们在滚筒中随着芍药根一起旋转，相互之间产生摩擦，将芍药皮磨掉。整个过程大约需要30分钟时间。滚筒经过逆向旋转，将磨去皮的芍药根倒了出来。倒出来的芍药根由于上面沾了许多沙子、磨碎的皮，所以还要经过清洗，一般清洗2到3遍就可以干净了。煮好的芍药根必须马上捞出，放到阳光下摊开曝晒1到2个小时，以后逐渐把芍条堆后曝晒，使表皮慢慢收缩，一般要经过半个月左右的晾晒。在晾根过程中，一般晾晒3天，然后收拢起来焖1到2天，使之反潮，然后再摊开晾晒，直到根断开处呈粉白色，敲击有清脆声音时就可以了。经过这样晾晒的芍药质量好，药效高，并且可以长时间存放。农民朋友，经过我们的介绍，不知道您对于芍药是否已经有所了解了？目前我国中医药对芍药的需求量越来越大，芍药的栽培和管理虽然比较简单，但是它的经济价值却非常高。您说种植芍药是不是一条致富的好门路呢？

0: 小白兔白又白，两只耳朵竖起来，爱吃萝卜和青菜，蹦蹦跳跳真可爱。一提到兔子啊，可能您和我一样想到的都是小白兔，但是啊，在兔子的家族里面，除了白兔之外，还有全身黝黑的小黑兔。那黑兔有什么不同寻常的地方呢？咱们去一探究竟。
1: 在山东省的鲁中地区，有一个传统地方兔种莱芜黑兔，距今已经有上千年的饲养历史。在过去，农户都是自己在家饲养黑兔，规模不是很大，但现在已经出现了大型的养殖场，采用工厂化、集约化养殖方式。那莱芜黑兔有哪些与众不同的地方呢？带着这个疑问，我们记者就来到一家莱芜黑兔的养殖场，并认识了这里的畜牧师杨茂华。
0: 杨老师，我知道这个兔子爱打洞，它们为什么喜欢生活在洞里啊？
2: 那个兔子生活在洞里呢，是它的这个本性使然。也就是说，这个兔子在以前在野地里生长，或者是在那个农户那个土地的家里面生长的时候，它才会打洞。
0: 会保护自己。
2: 对对对。
0: 那现在咱这工厂化养殖怎么去饲养它们？
2: 现在我们这个厂的那个实行的是规模化、标准化的养殖模式，已经不再是那种传统的让兔子自己打洞筑窝的状态了。现在的兔子已经住上别墅了。
0: 别墅？
2: 对。
1: 杨茂华告诉我们记者，莱芜黑兔的天敌有很多，他们住在洞穴里，一是为了逃避追捕，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保护幼崽。因为刚出生的小黑兔身上没有毛，眼睛也睁不开，需要安全稳定的生活环境和兔妈妈精心的照料。但如今莱芜黑兔已经告别了黑漆漆的地洞，竟然住上了别墅，这让我们记者颇感兴趣。随后在杨茂华的带领下，我们就来到了黑兔养殖区。
0: 这个就是兔子住的别墅啊？
2: 是啊，现在兔子还能住在这种一层一层的小别墅里面，这是目前这个养殖场通用的这种阶梯式的养殖模式。
0: 阶梯式养殖模式？
2: 对对对。
0: 咱怎么会选用这种模式呢？
2: 这种模式呢，一是有利于兔的规模化饲养，能够大批量的饲养。第二呢，利于它的这个集中管理。
1: 杨茂华说，黑兔喜欢阴凉通风的环境，并且非常爱干净，所以他们就采用了分层笼舍，这样既可以节省用地，增加单位面积内黑兔的养殖数量，还方便日常管理，增加经济效益。
0: 我观察到小兔子踩的这个地板还挺不一样的，这是竹子做的吗？
2: 对，这是用竹板来做成的漏缝地板。
0: 我看它这样每一个小单间就像一个阁楼一样设计，这是斜着下去的，这是怎么回事啊？
2: 兔粪从那个竹板上漏下来之后，顺着这个瓷砖地板呢，滑到集中的一个粪道里面，然后我们用刮粪机把它刮走，便于这个兔粪的清理。
1: 这样精心设计的小别墅既干净又卫生，兔子的身体不接触粪便，更有利于健康生长。因为瓷砖地板的表面比较光滑，并且有一定的坡度，这样兔子的粪便和尿液落到瓷砖地板上，就能够直接滑落到兔笼后面的区域，便于集中清理。杨茂华告诉我们记者，兔粪集中清理之后就做成有机肥卖给农户，这样既有一定的经济效益，又可以避免对环境造成污染。
0: 我发现这小黑兔它不光身上是黑色的，它的眼睛也是黑亮黑亮的。
2: 对，有很多兔的眼睛是红色的，而我们的这个莱芜黑兔的特点就是眼睛也是黑色的。这是它的主要特点之一。
1: 莱芜黑兔全身都是黑色的，体型中等，头圆额宽，耳朵长长的，虽然看上去没有小白兔那么可爱，但也是憨态可掬。我们记者忍不住就想抓一只近距离观察一下，随后杨茂华就打开兔笼，抓出一只小黑兔。
0: 我能抱一下吗？
2: 可以。
0: 抓耳朵可以吗？
2: 不可以不可以，抓耳朵它会反应很强烈。
0: 可是小时候都是被教要抓耳朵，没关系呀。
2: 因为它的耳朵上有很多的毛细血管和神经，你抓的时候它感觉到疼痛。
0: 那应该抓哪里？
2: 就像我的手抓的这样，看到没？
1: 杨茂华告诉小林，抓兔子的时候要抓住黑兔耳朵后面的颈背处，这块皮肤神经比较少，所以抓起它的时候兔子就不会感到特别疼痛，反应也不会那么激烈。 在杨茂华的指导下，我们记者就小心翼翼地抓起这只兔子。
0: 后镜这里。
2: 对。
0: 哎。
2: 使劲抓下去。
0: 它扒得好紧啊，然后这样抱起来就行了。
2: 对，这样提着，你看。
0: 都不动了耶。其实也就是说，小时候被教抓耳朵，其实也可以，但是它会稍微疼一点。
2: 对对对。
0: 而且会乱扑腾。
2: 对对对。
0: 啊，那咱试一下行吗？看看现在是我用正确的姿势上抓了一下。如果我要抓耳朵的话，
2: 嗯，
0: 我先抱一下你，抓耳朵。哦，它就会不老实了。
2: 对对对。
0: 哎呀，怕它疼。
1: 杨茂华告诉我们记者，莱芜黑兔的胆子特别小，如果遇到陌生人，它就会惊慌失措。除了人之外，一些小动物比如狗猫之类也会惊吓到兔子。
2: 当你靠近它的时候，让它感觉到危险的时候，它会发出吱吱吱的声音。那当这时候呢，你尽量的不要去惹怒它，如果惹怒它也是真的会咬人的。
0: 哦，也就是说平时咱在管理的时候也要善于观察。
2: 对对对，我们呢就是要让兔子呢始终处在一个比较安全温馨的一个环境中，这样呢它也会比较温顺一些。
1: 因为这些黑兔从小就处于人工养殖的环境之中，跟工作人员已经很熟悉了。如果有工作人员在场，即使有陌生人出现，他们一般也不会受到惊吓。但如果没有工作人员在场，有陌生人贸然闯进养殖区，黑兔还是很容易受到惊吓。
0: 咱们都知道这小兔子喜欢吃萝卜和青菜，那咱们在工厂化养殖里面给他们都吃什么
2: 啊？那个萝卜和青菜呢，这个就太单一了。
0: 哦，
2: 那么我们给兔子吃的是全价的饲料。
0: 啊，就是这个。
2: 对。
0: 哦，吃的是饲料啊。
2: 对对对，看一下。
0: 哇，好香啊，这个味道有点像我们吃的那个松子味儿。
2: 是，这里面主要的成分呢是苜蓿草。
0: 哦，我知道这个苜蓿草，它里面含蛋白质含量很高。
2: 对对对，那还不够，我们就增加了那个玉米豆粕。添加了微量元素，让这个兔子呢有一个全面营养的，
0: 就更均衡了。
2: 对，
1: 这些全价饲料是根据黑兔的营养需求进行配置的，在不同的生长阶段有不同型号的饲料，这样营养更加全面均衡，也能让黑兔长得更快。我们记者仔细观察了一下这个饲料，他产生了一个疑问。
0: 其实我刚才捏了一下，这个饲料还是挺硬的，所以我好奇这兔子们能咬动吗？
2: 能咬动，它是一个啮齿动物，然后这个它的牙齿呢非常的锋利，有时候经常咬着我们这个铁丝来回的晃动。对于兔子来说，这个硬度是非常的松软可口的。
0: 小菜一碟。
2: 对，
1: 在这个养殖场，杨茂华不仅为黑兔精心搭配了饲料，还在兔笼内侧安装了水线和乳头式饮水器，这样兔子如果觉得口渴了就能随时喝到水。杨茂华告诉小林，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养殖区属于育肥兔舍，在隔壁还有一个产房，里面的兔笼略有不同，这引起了我们记者的兴趣。随后在杨茂华的带领下，我们就来到黑兔的产房，一进来小林就发现了其中的不同。每个兔笼里面多了一个小木盒，打开木盒，我们记者就看到里面有很多兔毛。
0: 它这兔窝里面怎么有这么多兔子毛啊？这哪来的？
2: 是这样的，那个当这个母兔啊，马上要开产的时候，它会把自己腹部的毛全部揪下来，然后垫在它生产小兔的地方。
0: 搭了一个窝。
2: 对对对，等小兔生下来之后，它就会在它母亲的那个毛上，既能够起到保温的作用，又能够隔离地面。
1: 刚出生的小兔全隐藏在兔毛里面，从外面根本看不到。扒开兔毛就可以看到刚出生的小黑兔。杨茂华为了让我们记者观察得更仔细一些，他就拿出了一只小黑兔。
0: 是这个颜色，灰色的，我以为它会是那种像咱皮肤一样的肉色。这个我能脱一下吗？
1: 我们记者怕自己的手太凉冻到小兔子，他就先把手搓热，然后小心翼翼地用双手托起小黑兔。
0: 并不是没有毛，它是有那种很细很细的绒毛。小家伙身上好热乎呀。
1: 刚出生的小黑兔紧闭双眼，看上去非常可爱。 他在母亲身边待一个月左右，就进入断奶期，转移到育肥兔舍，开始独立生活。而母兔在生产之后，会定期把它们放到户外的运动场，锻炼一下身体，以便为下一次生育做准备。
2: 我们这个莱芜黑兔啊，有一个特点，就是它那产子率高。
0: 哦，那它一年能产多少啊？
2: 一年能产9到10窝，平均每一窝能产9到10只小兔。
0: 能生这么多啊？
2: 对，也就是说，这只兔子一年就能给你贡献接近100只兔子。
0: 哇！
1: 羊毛花告诉我们记者，小母兔经过6个月的生长，就能当

0: 兔肉的品质。
1: 有句俗话叫兔子不吃窝边草，它为啥不吃窝边草啊？
2: 以前的兔子呢都是野生的，它在野外，那它如果把自己周边的那个草吃了呢，就很容易被天敌发现。
1: 哦，暴露自己了。
2: 对对对，所以说它周边的草它不会吃，它会去跑到比较远的地方去吃别的地方的草。
0: 莱芜黑兔是一种肉用性兔类，经过三四个月的生长，当体重达到2500克以上时，就可以上市销售了。兔肉的脂肪非常少，蛋白质含量高达70%，所以在古代就有“飞禽莫如孤，走兽莫如兔”和“一兔顶三鸡”之说。在莱芜地区，黑兔的吃法有很多。最后，杨茂华就找来当地的大厨陈勇，特地请他给我们做几道地方特色菜。
1: 咱这是已经处理好的兔子了是吧？
3: 对对对。
1: 咱这黑兔都有什么特色吃法？
3: 最常见的特色吃法一般有三种，兔子炖萝卜，辣炒兔肉，干煸兔头。
1: 兔头可以单独盛一个菜？
3: 对对对。
0: 陈勇告诉我们记者，兔子不仅喜欢吃萝卜，兔肉和萝卜搭配也能做出绝香美味。这道菜的做法是这样的，先将兔肉剁成块状，放在热水中焯一下，捞出备用，然后将萝卜切成块状备用，炒锅上火，加适量花生油，油烧热以后放入姜片煸炒，炒出香味以后再放上八角、花椒、白芷、香叶、小茴香等调料，翻炒一分钟左右，使多种香料的味道充分释放，然后再放入兔肉，翻炒至七成熟时，加适量热水，再放上萝卜块，炖半小时左右，使汤汁中各种香味充分融入萝卜块和肉块之中，即可出锅。
1: 咱这辣炒都是有什么步骤啊？是直接炒就行吗？
3: 首先先把这兔肉炖熟以后，
1: 也就是说咱这个还得先炖。
3: 对对，先炖熟以后，然后再过下油。
0: 辣炒兔肉的做法比较复杂，先将兔肉块放在开水中煮熟，捞出备用，炒锅上火，加适量花生油，油烧热以后放入姜片，炸出香味以后将姜片捞出备用，然后再把兔肉放到热油中炸三分钟左右，捞出备用，将锅中的热油倒出，保留底油，放入花椒、辣椒、石螺子，炒出香味以后放入炸过的姜片，再加上兔肉、食盐、香菜，翻炒均匀后，这道辣炒兔肉就做好了。
1: 我看这是初步加工的兔头。
3: 对，这是已经卤好的兔头。
1: 哦，用热水焯了一下。
3: 对。
0: 干煸兔头的做法跟辣炒兔肉有点类似，只不过兔头先要用各种香料卤熟，炒锅上火，加适量花生油，油烧热以后放入姜片，炸出香味以后捞出备用，然后再将卤好的兔头放入热油中炸两分钟左右，捞出备用，随后将锅中的热油倒出，保留底油，放入花椒、辣椒、石螺子，炒出香味以后放入炸过的姜片，再放上兔头、食盐和香菜，翻炒入味即可出锅。时间不长，这三道富有地域特色的兔肉美食就做好了。不过陈勇告诉小林，这兔头的吃法还有小窍门，他就亲自传授了一下兔头的吃法。时间不长，我们记者就掌握了其中的要领。
1: 咱可以把它的上颚和下颚分开。我们先从下颚开始吃。下颚您这样吃也吃不到吧，我们再这样一掰，轻轻的就开了，然后我们就可以吃了。而且啊，您吃完这个肉之后骨头也不要扔掉，上颚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用下颚的这个骨头啊去慢慢剔它的肉，这样我们慢慢的吃，它每一个部位的肉就都可以吃到了，是不是很方便？
0: 那这三道富有地域特色的美食味道究竟怎么样呢？咱们还是听听食客的说法吧。
4: 色香味俱全。别看我刀的是一块

0: 排骨，但是这个排骨它里面都酥，非常的酥，外酥里嫩，真的是，嗯，非常好吃。
1: 肉非常的嫩，并且这个汤啊，它处理的非常好，啊，没有土腥味，汤非常的香。这个萝卜呢，和这个兔子炖一块，这个汤的浓香的这个味啊，都浸到这个萝卜里面，哎，所以这个菜啊非常香。
2: 干面兔子头这个菜啊，味道确实不错，因为本身这个肉的肉质就决定了，再一个它这种做法啊，吃起来是比较紧致，肉质非常好，再一个就是香味和辣味结合的比较好，嗯，非常浓郁特色。
3: 莱芜黑兔肉质细嫩，营养丰富，具有高蛋白、高不饱和脂肪酸、高赖氨酸以及低脂肪、低热能、低胆固醇这三高三低的特点，真可谓是营养又美味。详细了解了黑兔的做法之后，我们记者继续此次美食探索之旅。近些年莱芜地区的畜禽养殖发展迅速，除了有莱芜黑兔之外，在莱城区的口镇，我们记者听说还有一个肉羊养殖场，养殖的品种和模式都非常特别。随后我们记者就来到这家肉羊养殖场，并认识了这里的负责人潘林香。
4: 潘老师，我听说咱这养羊的模式很特别啊，有什么特别之处啊？
5: 那我的羊住的是楼房。
4: 楼房？
5: 对，睡的是羊床。
4: 羊床？
5: 对，吃的是面包草。
4: 面包草？
5: 对。
4: 哎，这我都没见过，那您赶紧带我去瞧瞧。
5: 好，
4: 走。
3: 在潘林香带领下，我们就来到了肉羊养殖区。只见几排羊舍在眼前，高高耸立，看上去大约有五六米高，跟两层楼差不多。
5: 这个羊楼，
4: 他们就在这里面呢。
5: 对，
4: 这么高，这得有多高啊？
5: 这个是六米多。
4: 六米？
5: 哎，六米来的。
4: 这么高，这羊怎么上去的？它又不会爬台阶？
5: 羊有这个羊道。
4: 有羊道？
5: 有羊道，有这个人行道。
4: 哦。
5: 它有上料的道，三个道。
4: 哦，上料也有专门的道。
5: 对对。
4: 哇，哎，咱去看看。
5: 好。
3: 潘林香为了方便羊上下楼，专门在羊舍的一侧修建了一个斜坡，这就是所谓的羊道。在羊舍的另外一侧，潘林香还安装了一部简易的电梯，运输草料的三轮车可以直接开上电梯，这就是运料的通道。在这两个通道之间就是人行道，三条道路各自独立，但都可以通往二楼的羊舍。
4: 哇，这个就是在二楼的羊舍。
5: 哎，是二楼羊。
4: 还挺大的，这里有多大面积啊？
5: 这个面积是1300平方。
4: 1300平方。
5: 哎，大约养了是这个500来只。
4: 哦，那这么说密度不大呀？
5: 密度不大。
3: 潘林香告诉我们记者，像这样的养殖车间，整个养殖场有十几个，存栏量8000多只。可让我们记者不解的是，像这样的羊舍建造起来，费用肯定比普通羊舍要高，那他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呢？
4: 潘老师，您是怎么想让羊在楼上住啊？
5: 羊在住楼的话，这样就大大的节约土地。提高了土地的利用面积，同时也减少了成本。
4: 那一楼呢？咱做什么用？
5: 一楼也是羊。
4: 也是羊？
5: 一楼羊，二楼羊，两层羊。
3: 潘林香说，建造两层楼的羊舍虽然建造成本稍微高了一点，但这样可以大大提高土地利用率，增加养羊的数量，从长远来看还能节省成本。并且住在二楼的羊大都是育肥羊，一旦上了二楼，一直到出栏才下楼，所以在日常管理过程中也不会造成太大的不便。
4: 我进到咱羊舍啊，感觉空气
5: 嗯
4: 没有什么异味儿。
5: 是的。
4: 这有什么诀窍？
5: 这个羊的粪尿啊都漏在那个路肺板呢，然后每天都用那个刮粪板给清除出来，送到那个粪污处理厂。
4: 哦，每天定时清理。
5: 哎，很干净。
3: 在这个养殖场还有专门的粪污处理设施，羊的粪便和尿液集中起来以后就投入到沼气池，通过发酵以后产生的沼气可以做饭，沼渣和沼液又可以作为肥料使用到农作物上面。潘林香还在养殖场附近建了几个温室大棚，里面种植了各种蔬菜和草莓，这样就用上了沼渣和沼液，既避免了污染环境，又省去了肥料的开支，可谓是一举多得。
4: 您告诉我啊，他还吃面包草。
5: 对，
4: 这面包草是什么呀？
5: 这是面包草。
4: 哎，就这个，这不是青竹饲料吗？是吧？
5: 这就是我说那个面包草，实际上就是青竹饲料。
4: 哦。

0: 起那个包来削大大的面包，是吧？
1: 哦，就打包像面包，所以叫面包草。
0: 对对，
2: 这所谓的面包草实际上就是青竹饲料。每年秋天到了玉米收获的季节，潘林香就大量收购玉米秸秆，用粉碎机粉碎以后，再用果包机械把玉米秸秆包裹到一层层薄膜之中，使秸秆处于一种无氧的状态，再通过微生物厌氧发酵，从而制成我们常见的青竹饲料。与传统方法相比，果包青竹所产生的饲料质量更好，并且使用方便。因为果包青竹饲料的个头比较大，远远看去就像个大面包一样，所以潘林香就给它起了这么一个名字，面包草。
0: 这里面除了面包草以外，还有一些花生样、
1: 花生样
0: 啊，还有一些五谷杂粮，
1: 哦，
0: 再加里加一些那个中草药，
1: 哦，
0: 艾草，
1: 嗯，
0: 还有一些黄芪、板蓝根，
1: 哦，配合着给他们吃，
0: 就是实际上就是吃那些下脚料。
2: 这样的食物搭配也是根据肉羊的营养需求，为它合理搭配，并且在不同的生长阶段，里面各种饲料的配比也不一样。我们在采访的时候，正好到了喂食时间，只见工人将饲料撒到食槽之后，这些羊就排着队伍，安静地吃着饲料。我们记者趁机观察了一下，只见这些羊全身都是白色，没有羊角，背部颜色微微有点发黄，体型看上去非常肥硕。潘林香告诉小林，他们养的这些羊还是个混血儿，这引起了我们记者的兴趣。今天恰好碰到山东省农科院畜牧研究所的专家在这里进行技术指导，潘林香就请他给我们记者详细解释一下。
3: 利用南非的白头渡波羊，
1: 嗯，
3: 和我们国内的胡羊，进行杂交，这个杂交以后呢，然后我们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横交固定，
1: 哦，
3: 然后进行选育。
2: 从2008年开始，山东农科院畜牧兽医研究所与莱芜市畜牧兽医局相关专家，利用南非的白头渡波羊作为副本，胡羊作为母本，经过极尽杂交、横交固定，待性状稳定后交给养殖户进行养殖。这时我们记者产生了疑问，他们为什么不直接饲养白头渡波羊或胡羊呢？
3: 白头渡波羊，它产肉性能好，它的特点，
1: 肉质好，
3: 产肉性能好，屠宰率高，肉质品质好，它这个特点。然后呢，利用胡羊繁殖率高，它的适应性强，它也比较耐粗饲，也比较适合舍食圈养，它这个特点
1: 就是两者的优点相结合了。
3: 对，相结合。
2: 王金文告诉我们记者，白头渡波羊虽然产肉性能好，但繁殖率比较低，胡羊的繁殖率比较高，但羔羊育肥性能差，这样进行杂交之后就可以集合两者优点，增加养殖户的经济效益。
1: 我看到每个羊妈妈都带了两只或者三只小羊。
3: 对啊，它的繁殖率高，是吧？我们这个羊呢是两年三胎，平均每一胎两个以上的羔子，
1: 产子率高，
3: 这样的产子率高，这样呢提高它的经济效益。
2: 产子率高，在相同时间里生出的羊羔就多，这样就可以大大提高经济效益。王金文告诉小林，除了产子率高之外，这里的肉羊还有一个特点。
3: 这个羊啊还有个特点，它就适合舍食圈养。
1: 就是像这样把它们圈起来养。
3: 就是圈起来养，没有设单独的运动场，但是也不影响它生长发育，不影响它繁殖性能。
2: 我们记者在全国各地也见过一些大型的肉羊养殖场，一般都设有专门的运动场，但这样会占用一定量的土地，而在山东省的鲁中地区，土地资源比较紧张，所以他们在进行规模化、集约化养殖时，就考虑到这个因素。但为了让羊每天都有一定的运动量，他们就严格控制养殖密度，让肉羊在羊圈里也能活动起来。
1: 咱的肉羊养多久可以出来啊？
3: 咱们这个肉羊基本上都5到6月龄就可以出来。3月龄有的2到3月龄开始断奶，然后的话呢就是育肥2到3个月，平均肉吨重这个250克以上。6月龄的话呢，平均的体重得45公斤以上，屠宰率在55%左右。
2: 在这个养殖场，肉羊住着楼房，吃着合理搭配的饲料，通过精细化的管理，出产的羊肉品质 孜然也与众不同。
3: 它肉质品质好，肉质品质啊就是肌纤维细。
1: 哦。
3: 哎，在18微米左右，啊，就是肌纤维细。
1: 哦。
3: 再一个特点呢，肌间脂肪和肌内脂肪含量高，它适合啊炖啊、烤啊，另外它适合涮。
1: 还可以说涮。
3: 哎，它的风味好。
2: 在莱芜地区，羊肉吃法有很多，比如羊肉汤、炖羊肉、烤羊肉等，但最能体现这里羊肉品质的做法就是涮羊肉。在这个养殖场的餐厅里，潘林香经常做涮羊肉招待亲朋好友。今天我们记者来到这里，自然要品尝一下这里的涮羊肉。不过潘林香也说了，他们这里的涮羊肉吃法还很有讲究。
0: 它羊肉很嫩是吧，很嫩以后啊，你放到锅里面，你不要紧的煮，你看涮一下哈，你看6秒，因为你数的哈，
1: 6秒就可以
0: 了，6秒入口
1: 就能吃了。
0: 哎，你看这样就可以了。
2: 潘林香告诉小林，这羊肉在锅中涮6秒之后，颜色有了变化就可以吃了，这样口感最佳。羊肉涮过之后可以直接食用，也可以蘸酱料一起食用。随后我们记者就照猫画虎尝试了一下，
1: 跟着潘老师咱学一下，拿一块生的羊肉涮，1、2、3、4、5、6，哎，
0: 涮，
1: 这就好了。咱不蘸酱啊，尝一下这个口感怎么样？
4: 嗯，好鲜啊，而且嫩度刚刚好，也不硬，这应该就是潘老师讲的最好的火候，6秒就够了，颜色一变就捞出来吃，最嫩的口感。
2: 除了羊肉之外，餐桌上所有蔬菜也都是潘林香自己种的，吃起来鲜嫩可口。不单单是我们记者吃得非常过瘾，潘林香的几个朋友也是赞不绝口。
5: 这羊肉感觉那个很鲜嫩，那个不膻，那个口味特别好，怪好吃。
6: 这羊肉肉质特别鲜嫩，膻味特别小，口感特别有点特别清新的感觉，味道非常好。
2: 吃完鲜美的涮羊肉，我们记者即将结束此次莱芜地区的美食探索之旅。在这里，我们认识了2种特色农产品，一黑一白，品种虽然不同，但2种养殖模式都非常注重细节和环境保护，用心经营，呵护备至，品质自然也与众不同。

个方面，一个是莲雾正造果生产技术，还有一个是产期调节生产技术。莲雾的正造果生产技术和产期调节技术这两个技术同时实施的话，基本上能够实现莲雾鲜果的周年供应，因此我们又把它们统称为叫做莲雾的周年生产技术。这两个技术在催花这个步骤上面是有区别的，而在花轴拉长之后，后面的花果管理以及后面的果实采收措施上面没有区别，不同的是蓝色底的这个部分跟橙色底的部分。下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是正造果生产技术。在我们进行正造果生产技术具体措施讲解的时候，之前呢，我们应该来了解一下莲雾品种的选择，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因为并不是所有的莲雾品种都适合进行正造果生产。比如说粉红耸这个品种，它并不适合正造果生产，那我们把它进行正造果生产的时候就会遇到以下的问题。比如说它的裂果率会非常的高，最高的时候呢能达到70%-80%的果实都会发生裂果，还有就是果实的着色会有形成一个很大的问题，就如图片中所展示的，中间那张我们几乎看不到莲雾的果实上面有红色这个色泽。第三就是它的糖度会非常的低，这样子呢我们吃起来就不会甜，味道非常淡，还有就是海绵体会偏大，这样果实的可食率部分就会很下降。因此呢我们选择这个莲雾的品种进行正造果生产是非常重要的。那目前为止呢，就是我们研究所所选育的这个紫红莲雾品种是最适合在福建进行正造果生产的。接下来让我们仔细了解一下这个正造果生产的技术措施。首先是要增施花前肥，这个是为了后面的肥料营养的积累能够促使花芽更好的形成跟发展。那一般这个措施呢是在二月中旬进行的。那我们所采用的肥料呢是建议大家买这个已经充分发酵完的这个羊粪或者鸡粪，这些有机肥。当然了自己腐熟的这个有机肥也是可以的，但是一定要注意要发酵完整，这样子避免后面会引起烧根现象发生。那施肥的方法呢，我们建议用钩施的方法，有两种方法，一种可以像图片这展示的在树的两侧挖钩，那另外一种就是沿这个树冠的滴水线来挖这个环状型的钩。在我们施完肥之后呢，可以在三月的中旬前后来进行催花前的一个修剪。这个修剪呢我们主要是以疏剪为主，那就是要把这个打架的交叉的这个枝条剪掉，还有病枝落枝剪掉，特别是向上生长的这种土长枝，这种土长枝呢它会在后期长得又细又长，不仅是把树体的营养消耗掉，而且会挡住光线，影响光合作用。那修剪完了之后，我们就达到一个树体的通风透光，这有利于后期的树体营养的积累以及果实的发育。我们完成修剪之后呢就可以进行催花了。催花的时间呢大约是三月底四月初，我们所使用的是药剂的催花方法。那可以我们用的药剂呢就是毒死皮300倍液加上爱多收2000倍液，一般呢选择天气条件比较好的晴天或者阴天来进行树冠上的喷施。那一般正常情况下我们前后要喷施2次，中间间隔7天。那喷药后如果遇到了3天内就下雨的这种情况呢，我们可以再追加这个喷施药剂1次。莲雾呢它是一个典型的热带的果树呢，所以它在适宜的温度下生长量是非常巨大的，所以呢它这个会不断的大量的抽生这种红色的新梢出来。那为了减少这个新梢跟花芽竞争营养呢，所以我们要进行这个剪除的新梢。那一般正常情况下是在这个新梢嫩梢6到7厘米的时候我们要剪除新梢，然后以保证后面树体的营养供给给花芽的发育。之后呢我们就要进行促进这个花序轴的拉长。花芽呢如果产生之后呢，莲雾它正常的花芽就是花序是比较短促的，而且花蕾非常的多，会密密麻麻的挤在一起，这样子在后期结果的时候呢果实就容易发生畸形，而且容易落果。因此呢我们要在花蕾大概绿豆大小的时候呢喷48%的赤霉素 10ppm， 然后这样会促进花序的这个主轴跟枝轴的拉长，有利于后面的结果。
当花芽大量发生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开始注意疏除跟留选花穗。那这个标准一般是一棵树大概有70%的花穗开始现蕾的时候，我们可以进行这个操作。那正常情况下呢，我们留花的原则就是留树冠中下部的花，这就说明树冠的上部以及树冠的外围的花我们尽量是不留的。那每穗花是留5到7朵左右。同时我们应该注意，就是在树干上朝上生长的这些花穗我们是不留的，因为随着果实的发育，果实重量的增加呢，就容易引起落果。当果实呢长到2.5到3厘米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开始进行疏果了。疏果呢整个是根据

有利于后期的进行管理。那果实套袋的话，我们现在一般采用白色的单层纸袋，这种纸袋的成本大概一个就是4-5毛钱。那在我们进行套袋之前呢，要喷一下拖布精来进行灭菌，消毒一下，然后把后期这个套袋的时候要注意把上面的那个铁线要拧得紧一点，以防止在后期果实发育的过程当中，如果有雨水的话流进去，容易引起果实的腐烂。在整个催花技术结束之后呢，其实这个田间的肥水管理是非常重要的，要注意以下几个点。第一个呢，就是催花的15到20天之后呢，也就是图片上显示的这个花的这个三叉戟形的时期的时候，我们要注意灌水，这样子呢能防止这个花芽的干枯。第二个时期就是在花进入这个小分粒的时期呢，我们要增加这个肥料，大概是每株树呢施湿氯复合为1000克左右。然后在花的整个发育的过程当中，就是在腺蕾期、中花期呢，这个过程我们要进行叶面的追肥，一般我们使用叶棒，然后追2到3次的叶面肥。在果实的发育期间呢，如果遇到这种天气比较干旱、没有下雨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及时的灌水，这样子呢能够保持果实的正常发育，而且能够防止后期的这个果实的裂果发生。那中间有两个点，一个就是在套袋前的时候呢，我们要增湿复合回一次，大概是株湿复合回1000克。那还有就在果实这个迅速长大膨大的这个时期呢，我们要进行叶坝来叶面追肥，大概是2到3次，这样以保持果实有足够的营养来进行生长。后面讲一下这个莲雾的病虫害防控。在病害上呢，莲雾主要要注意果腐病跟炭疽病。莲雾的果腐病呢，一般发生在果实成熟的时候，那它会在果面形成一个水蛭状，后期呢它就会扩大，形成这种黑色的斑或者深紫色的斑。那在防治上呢，我们首先当然要注意，是果园的一个管理，要加强果园的管理，要把这个病枝啊、干枯的枝条及时的清理出去。第二个呢，就是果腐病还要注意果园湿度的管理。那在发病了之后呢，我们可以使用到表格上所列的这个常用的药剂，比如说50%的扑克拉门4000倍液来进行喷施，来防控这个病害。第二个就是果实的莲雾的这个炭疽病。炭疽病呢，它会发生在叶片上面，还有花上面跟果上面都会发生。那如果发生叶片上面呢，就容易引起叶片的枯萎掉落、枝梢的这个干枯，那果实就会影响果实的品质。同样的就是在防控上面，果园的管理是最重要的。那接着就是如果遇到这个常用的药剂呢，我们一般是在新梢抽发期或者蟹花期的时候呢，用60%的赛菌灵可湿性粉剂1000倍液或者是其他的这三种药剂的组合进行喷施。下面来了解一下这个莲雾虫害的防控。虫害主要是蓟马跟果实蝇。那蓟马呢是可以危害叶片、嫩梢、花以及果实。那如果危害的叶片啊，就会引起叶片的卷曲，然后最终掉落，影响后面的光合作用。那果实的话呢，就会形成这样子的一个锈斑果。所以呢，在蓟马的防控上面，我们应该在花序抽生出来的时候呢，用福安清橘子乳剂或者是这个氯氟氢橘子乳剂来进行防控。那果实蝇呢，现在在我们福建漳州地区呢发生的情况还是比较严重的。它的雌虫呢会把这个卵藏在果实的表面上面，然后幼虫一孵化出来就会钻到果实里面去，所以呢会引起果实的腐败然后掉落。而且之后呢，这个成虫还会落到附近的土壤里面来化蛹。所以呢，我们这个防控上面应该是在发生的盛期的时候呢，用毒死皮或者是二维菌素，这个分别是1000或者3000倍液来防控。那同时来喷的时候呢，不只是树冠旁边的那个草虫或者树虫也要注意，要喷到位。我们先了解完正造果的生产技术呢，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产基调节生产技术。那我们前面也有说，产基调节与正造果最大的不同就是它的催花是技术环节是不一样的。那在进行这个产基调节是具体生产措施之前呢，我们要了解一下这个福建省莲雾果实适宜成熟期的一个选择。为什么要进行这样呢？是因为我们福建省的那冬季的温度还

是偏低的，而且近年来呢，全年就是温度最低的时候都是在12月或者1月，所以呢，如果你的莲雾果实选择在这个时期成熟是并不适宜的，因为很经常这个时候的果实呢很难以成熟，而且容易产生裂果，会影响我们的商品率。那怎么来选择这个成熟期呢？那一般正常我们在福建呢，就是8月中旬到11月下旬之间是比较合适的。那什么时候来进行产期调节呢？那就要根据我们整个产期调节实施的过程大概是150到160天，往前推，成熟期往前推150到160天，就是我们进行产期调节技术开始的一个时间节点。然后我们来了解一下产期调节具体的一个措施。首先就是一个修剪养梢，在我们进行催花之前呢，要进行一个修剪养梢。这边与正照果不一样，我们在进行产期调节的修剪的时候呢，我们一般是采用重剪而不是采用疏剪。我们剪完了一般只留下这个主干的部分，剪完之后立马要进行施肥促梢，就是使这个新的枝梢生长出来。然后促梢的话，我们肥料是以复合灰为主的，一般呢每株要施2到3公斤左右，然后这样会促使树体迅速的抽伸出2次的梢。抽伸完梢之后出来，我们要根据第二次梢形成颜色比较浅的时候，并没有像第一次梢这样转成浓绿色的时候呢，我们要赶紧来进行这个40-40度的遮阳处理。我们遮阳的话，一般是采用90%的孔度的这个遮阳网进行全束的覆盖，把这个绳子绑在主干上面来固定住。然后遮阳的时间处理一般是40到50天，具体的时间呢是根据天气温度的高低来进行的。如果是在7-8月份，一般是40天左右；如果是到9月份之后，温度下降，时间要相应的延长。与遮光同步进行的时候呢，我们要进行黄播来进行催花处理。催花黄播的话，一般是在树体的主干处进行的。黄播的宽度一般是以1厘米为宜，深度是要达到形成层，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促花的一个措施。那催花的药剂选择上面呢，是与正照果没有不一样的，但是呢，应该注意除网跟这个喷药催花必须在同一天完成。那一般我们就是上午把遮阳网掀开之后，下午就要进行喷药催花。那催花后一般是10到15天呢，就可以看到这个催花的效果。而从结束完催花之后，从后续的花序花轴的拉长一直以来到后面果实的采收的这个措施呢，都是与正照果生产技术相同的，那我就不再一一的复述了。以上就是我今天培训的所有内容，感谢各位朋友的聆听，谢谢。

21世纪，食品发展的趋势是天然、营养、保健、安全、卫生。人们始终把健康放在第一位，因为有了健康，才能拥有一切。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食品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其中，烘焙食品以松酥脆软的口感、营养丰富、食用快捷方便等特点，受到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青睐，也成为广大老人、小孩餐前饭后的零食小吃。今天我们将结合当前畅销的西点美食，给大家带来两种西点的制作：玉米面桃酥、纸杯蛋糕制作。玉米面桃酥，玉米面桃酥，桃酥是一种南北皆宜的汉族传统特色小吃，是用面粉、鸡蛋、油酥等制作出来的糕点。桃酥的口感特点主要就是干、酥、脆、甜，咬一口，酥脆的桃渣落进嘴里，香气在口腔中弥漫，让人欲罢不能。做得好的桃酥颜色深一点、油一点，有渣挂在表面，吃起来质地细腻，口味滋糯，回味无穷。而玉米面桃酥是在桃酥的基础上调整了面粉的使用比例，增加了粗粮的用量，使我们传统的美食更加符合现代人的饮食追求，营养保健。下面就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习玉米面桃酥的制作方法。

低筋面粉400克，玉米面160克，泡打粉6克，臭粉6克，苏打6克，牛奶水40克，鸡蛋80克，糖粉280克，色拉油280克。先将烤箱打开进行预热，温度调节在上火170摄氏度，下火160摄氏度。将清油和糖粉倒入和面机中，

开高档快速进行搅打。制面团能用手捏成团即可。

不但不好看，也会因为杯中的面糊分量变少，烘烤时间会相对过久，使蛋糕的面过于脆硬。

0: 大家好，我是党课主讲人吴恒。在克拉玛依滚烫的戈壁滩上，在阿尔泰山雪水蜿蜒的脉络里，在三代克拉玛依人沸腾的血脉中，我触摸到一段用汗水与信仰书写的传奇，而这段传奇就交融在我身边的这三杯清浊不一的水中。这混着泥沙的第一杯浊水，沉淀着几十年前的星光。我师父的师父叫刘光浩，用血肉撑起誓言，把入党誓词刻进每道褶皱的掌纹，用肩膀丈量着经纬线，在党旗插遍的地方，在荒漠上修建出希望的海。他们用脊梁扛起比石油更珍贵的液体。
1: 不干了。
2: 咋了？
1: 说好了来这里建设油田，天天在这儿挖水渠修水库，这叫啥革命？
2: 年纪轻轻你就这么沉不住气？没有水哪来的油？
1: 师父您就一点不委屈？
2: 委屈啥？党把建设任务交给了我们，我们就用共产党员的骨头跟着戈壁滩干一干。毛主席说了，敢叫日月换新天，你还抱怨上了？你问问这的人，哪个不是一听说要修水库扛着党旗和铁锹就上来了？
1: 师父我
2: 横幅上写的啥念？
1: 红旗插到哪儿水就通到哪儿。
2: 大声点。
1: 红旗插到哪儿水就通到哪儿。
2: 咱们共产党员就是要牺牲要奉献建设新中国，你要是后悔赶紧走，不后悔的跟我干。
0: 红旗插到哪儿水就通到哪儿。在这混着血汗的泥汤，是拓荒者留给子孙的黄金。在这无垠的戈壁，有人强忍与至亲分离的不舍，有人不惜以命相搏，只为从浑浊的沙浆里舀起那半瓢裹挟着沙粒的液体。这浑浊的每一滴都在诉说着比生命更沉重的珍贵。要问他们图什么，我们共产党员就是要在最苦的地方发光发热。这杯水没有泥没有沙，但还是浑浊地流淌着，像我的师父苏方红一样。
1: 三号段，三号段，什么情况？收到请回复，收到请回复。
3: 苏公啊，
1: 怎么了？
3: 不好了，三号段又塌了。
1: 什么？又没有人受伤？
4: 没有，
5: 没有，
4: 没有，
3: 目前还没有，但是新浇筑的基础全毁了，这都塌了多少回了，这水库修不了啊。
1: 修不了？不能修。
4: 能修。
1: 塌一次我们就建两次，塌一百次我们就建两百次。
6: 但是这条件太艰苦了，三号段我们可以一遍遍的修，但是北伏拉岩层太硬了，钢钎都夯不进，光靠这几把铁锹根本挖不动。
4: 就是这条件怎么
7: 这太难了，我真干不动了。
1: 您

0: 小杨，咱们现在有机器，有设备，比以前不强多了。我师父那会儿，一个人一把锹，一支队伍一颗心，就能挖出一条条水渠，建成一座座水库。咱们这点困难算啥？我永远忘不了我师父跟我讲过的话，共产党员没有干不成的事儿。他要用共产党员的骨头跟那片戈壁滩干一干，今天我要跟这片水库干一干。挖不动，挖不动就爆破。
1: 爆破！
0: 我是党员，我先上。
2: 我也上。
3: 我也上。
4: 我也上。
5: 我上。
0: 好，准备。

0: 同志们，我们成功了，我们成功了，我们成功了，
1: 真的成功了，
2: 成功了，
1: 太好了，
3: 太好了，
4: 同志们，干活，
5: 干活！
6: 万人会战，上下一心，是把河水引回家，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这是入党誓词，更是每个人心中唯一的目标。他们用肩膀扛起碎石，一步步，一遍遍，失败了再开始，履行自己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承诺，将革命理想高于天的誓言刻入准噶尔大地，让精神丰碑矗立于亘古荒原。如今我们守护着前辈用脊梁凿通的血脉，让远道而来的水变得清澈。这一滴滴水浇灌的不仅是干涸的土地，还有共产党员不可磨灭的精神和希望。一个党员，一面旗，红旗插到哪儿，水就通到哪儿。从骆驼拉水到智慧水务，变的是技术手段，不变的是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我们要把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关心厚爱转化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的强大动力，以实干实际回报总书记的亲切关怀和殷切嘱托。我们要深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十六字治水方针，让每一滴水都闪耀着党性的光芒，继续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红旗插到哪儿，
7: 水就通到哪儿。
6: 每一个脚印都刻着
7: 我是党员的承诺。
6: 红旗插到哪儿，
7: 水就通到哪儿。
6: 每一滴水珠都映照着
7: 党性的光芒。
6: 红旗插到哪儿，
8: 水就通到哪儿。
6: 每一股清泉都奏响
9: 红色基因的乐章。
6: 红旗插到哪儿，
7: 水就通到哪儿。
6: 这就是
7: 共产党员永远不

0: 这是永不褪色的军功章，将我们带回70多年前硝烟弥漫的岁月。军功章的主人叫张安祥，他于1950年4月参军入伍，参加了湘西剿匪、抗美援朝战争，经历了大大小小无数次战斗，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如今，张安祥老人已是96岁高龄，而他精心珍藏的军功章和照片，虽带着沧桑的痕迹，依然完好如初。老兵、军功章、老照片，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1950年6月，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将战火烧到鸭绿江边，新中国胜利的果实受到威胁。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20岁的张安祥作为第一批志愿军战士，与战友们赶赴一线。
1: 他的飞机啊，白天像苍蝇似的飞来飞去，专门呢砸我们的后方临时线，就是砸朝鲜的铁路、公路。后来我们没办法了，就只好了这个下车，我们步行。
0: 战场瞬息万变，分分秒秒关系整个战局。第一晚急行军，他们就走了70多里。
1: 战士们呢，到后半夜呀，又困又累，就边走边睡觉。前面的部队说原地休息，这个第一个人一停，后面的人呢还在睡觉呢，后来撞到前人的背包上才惊醒。
0: 战争是残酷的，危险一方面来自与敌人的正面冲锋，一方面来自朝鲜恶劣的自然气候条件。朝鲜的冬天异常寒冷，穿着棉衣的志愿军战士趟过江水，瞬间冻成冰坨，很多战士被严重冻伤。
1: 那自己是零下30-40度，由于那个水呀、一浸泡，把那个棉裤啊都成了那个血桶一样啊，就是迈不开步，走不了了。后来没办法呢，就用那个石棍敲打，把那个冰块呢敲碎了。掉下去以后，然后才能行军。
0: 张安祥作战勇敢，也非常激进。在朝鲜第二次战役中，他所在的38军重创敌军。这次战役，他抓获了一名美国军官。
1: 脑袋呢，还在那个草丛里，屁股还露在外面，是发瑟瑟发抖呢。当时呢，我就用英语喊话啊 ，Hands up。罗赫门，意思就是举起手来，交枪不杀。他一回头，这个一看，只有我一个人在那，因为其他人都离得比较远了，他看不清。然后呢，就想掏枪反抗。当时呢，我的眼疾手快啊，我马上就像那个老虎钳似的，把他的手抓住以后啊。往后一反，哎呀，他同的呢，跪一个腿就跪下了，就嗷嗷叫喊，我就把枪啊叫过来了。叫到俘虏营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我才发现还是个美国军官。
0: 战争进入白热化，敌军近乎疯狂，残酷的战争法则对敌我双方都是对等的。眼见战友牺牲在自己身边，张安祥没有害怕，他化悲痛为力量，英勇作战，屡立战功。为解决部队后勤补给严重不足的难题，他主动请缨，冒着敌机的空袭轰炸，为前方战士运送弹药。
1: 前方没有子弹，怎么能打仗啊？怎么能战胜敌人呢？
0: 时隔70余年，我们依然能从张安祥的讲述中感受运输之路的惊险。 运输车队在枪林弹雨中穿行，越过泥泞山路。在这一次运输中，张安祥背部中弹，陷入昏迷。
1: 当时啊，我是脑子是半昏迷不行的样子，但是我思想上当时考虑的就是，好在我这个弹药安全地送到阵地。
0: 受伤的张安祥被战友紧急送往战地医院，包扎伤口不久，张安祥就重新返回了战场。
1: 就从我们靠边走，或者是同志是英雄，实际呢，真正的英雄啊，是他们留在异国他乡的，永远回不了祖国的他们。
0: 硝烟散尽，英雄暮年。离休后的张安祥热衷公益，捐物捐款。闲暇之余，他走进学校机关，讲述战斗故事，让军功章的故事伴随爱国主义的语录，在孩子们的心中生根发芽。这位荣立大功一次，被授予朝鲜军功章两枚的老英雄，正以另一种形式诠释着老兵情怀。
1: 希望呢，我们年轻的同志也要铭记历史，牢记革命传统，啊，发扬光大，为祖国的这个民族复兴的伟业做出贡献。

0: 2020年5月，一场文物排查中，工作人员在北京市大兴区庞各庄镇王场村的一片废墟下，无意中发现了一段地道，经考证为抗日战争时期的地道遗址，把人们拉到了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抗日战争时期，大兴地区属晋察冀边区冀中第十军分区平南敌后抗日根据地。由于地处平津保三角地带，平汉北宁两条铁路干线之间，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卢沟桥事变以后，这里成为日伪统治的所谓模范治安区。冀中地道正在推广，平南地区开始发动党员群众开挖地道。但是平南这一地带土地表面是一层厚厚的沙土地，深处是胶泥淤泥混合的土地，本地人称为蒙金地。在蒙金土下面挖地道难度更大。
1: 村民李焕章家独处村外，当时在党组织的安排下，李焕章在自家的东跨屋挖掘了一段秘密地道。
0: 后来地道得到了改善，东李远村井字形地道、加路筏的田字迷宫等，构成了户户相连、村村相通的战斗体系，转移群众掩护干部。
1: 有一次呢，就是有叛徒出卖告密，党的干部在此隐藏，敌人迅速地把李焕章家的这个院子给包围了，同时呢也架起了几架机枪。在这种危急情况下，李焕章呢一点都没有慌张，假借挑水拖延时间，掩护了咱们的同志从地道逃离，并安然脱身。
0: 走进今天的王场村地道遗址，蒙金土下的地道见证着平南人民的智慧和勇气，展现了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承载着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北平抗日军民在绝境中奋起抗争、保家卫国的生动写照。

你们听令，我常遇害新人警察署长今日首当重任，你们给我正大严惩，加强警戒，如有差池，本警长饶不了你们。

0: 子都安排好了吗？
1: 一切都已安排妥当。
0: 辛苦了。
1: 效忠天皇陛下。
0: 今天是我们天皇陛下寿诞之日，东京，我们的东京今天一定是万民欢腾，一片欢乐的海洋啊！
1: 一定是，一定是。
0: 作为大和成民，今天也要为我们的天皇陛下献上一份特殊的厚礼。
1: 先生放心，全世界将会听到中国的喇叭为我们日本天皇陛下祝寿的声音。这是先生您的精神战胜法实施的最大成果。
0: 中国人嘛，喜欢看戏，秀子，今天这场戏可要演好啊。
1: 一切都在掌控之中。白专员，开始吧。
2: 是。
3: 请达和松演奏者入场。

0: 周班主，今天怎么就你一个人呢？
1: 今日宴走，小的一人足客。
0: 是吗？真是一告人胆大。周班主，你们喇叭行有个规矩，这新月之前要先来个彩头，今天嘛也不例外，我要送你个大彩头，带上来。

0: 身为警长，真是胆大包天，你竟敢放炮周传令。你常说磨成枪磨成枪，这一回你怎么敢对皇军逞强了呢？
1: 知乎的锣鼓响三响，哪能一辈子不逞强啊？我这辈子逞强一次，做成了一件有良心的事，值。
2: 可惜呀，你用生命换取的良心事儿，恐怕要白费了。我已在方圆几十里张贴布告，封锁要道，增岗加哨。传令能逃出官府，也逃不出这严诏地界。我们一定会把他抓回来。
3: 长官，长官！
4: 来了，来了！
2: 他来了，可惜你也看不到。抬下去。

0: 长官！
1: 哎呀，各位观众，你们这是
2: 周满洲，
1: 放个解散，
3: 不了营生，
1: 哥几个走投无路，
3: 我姚家、
4: 刘家、
1: 毛家，
5: 还有我们都来
6: 投奔了。
1: 哎呀，各位兄弟，这可是火坑啊！
3: 喇叭喊嘞，大鱼当先，
2: 大鱼当先。
4: 一人有难，大伙承担，
2: 大伙承担，
1: 齐心合力，共度难关。
0: 好，那咱今天就在城回抢，
2: 城抢。
0: 规矩长，一碗酒后才开枪，百转元上酒，
7: 臭规矩，给他们上酒。

新鲜的羊肉与皮鸭子形成碰撞，加入黑胡椒和孜然去腥，最纯粹的味道就此显现。两个车轮子般的饼将其馅料进行包围，然后平铺，这是独属于雪山脚下沙漠风情的旷达。在历史故事中，库麦奇的羊肉原先为一个球形，但因沙漠中的游牧民族创造条件有限，所以扁平圆形的库麦奇经历时间的洗礼，最终被人们所接受，成功留在餐桌之上。接下来是时间与火候的对抗，金黄色的火焰在空气中摇曳，库麦奇在木灰中不停地翻滚，进行历练，散发出诱人的香味，

面皮的糊香与羊肉的焦味结合，再配上一杯解腻的砖茶，妙不可言。这里的砖茶不同以往，可以跟随口味药性的不同随意搭配。库麦奇的香味与茶香结合，成为了灵魂伴侣，让客人沉醉其中。

薄皮甜瓜原产于中国、日本、朝鲜等国。薄皮甜瓜果实较小，单瓜重一般在0.3到0.8千克左右，外果皮较薄，厚度在0.1到0.5厘米之间，果肉的厚度在2厘米以下。它味道甘甜，清香袭人，是人们喜爱的水果之一。在今天的节目里呢，将为大家介绍一个优质的薄皮甜瓜品种——京域352薄皮甜瓜，以及它的大棚栽培技术。京域352薄皮甜瓜是由国家蔬菜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培育的薄皮甜瓜新品种，目前在我国的辽宁、河北、山东、河南等地区都有种植。京域352薄皮甜瓜生育期短，属于早熟品种，因为它具有耐低温、耐弱光、抗万枯病、病毒病、坐果稳定等特点，所以呢，特别适合冬春茶温室大棚栽培。温室大棚栽培一般定植后60天左右就可以采摘上市，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京域352薄皮甜瓜坐果率高，接瓜能力强，可多茬采收，产量较高。它的果实整齐度好，膨瓜速度快。它的含糖量高，一般薄皮甜瓜含糖量在8%至12%之间，京域352的含糖量在12%以上。它的果肉较厚，货架期长，耐贮运。了解了京域352薄皮甜瓜的品种来源及优势，接下来去看一看它的植物学特性。京域352薄皮甜瓜植株长势强，主蔓长度3米左右，它的果实呈卵圆形，单瓜重0.2至0.6千克，果皮白色，果肉也是白色。

0: 含糖量为12%到15%。它的果皮较薄，食用方便。果肉的厚度1.8到2厘米，肉质脆嫩爽口，风味香甜，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鲸鱼352，它的外观漂亮，大小适中，商品性好，特别适合休闲观光采摘。鲸鱼352薄皮甜瓜，全生育期85到90天，果实发育期35天左右，属于早熟品种。在河北、山东等地区，采用温室大棚栽培，一般12月份育苗，第二年1月份定植，4月份就可以采收上市。这个季节新鲜瓜果较少，销售价格相对较高。由于鲸鱼352植株生长旺盛，接瓜能力强，头茬瓜采收之后还可以继续采收二茬瓜和三茬瓜，多茬采收缩短了种植周期，降低了种苗成本，提高了种植效益。对于我们瓜农来说，甜瓜的品质固然重要，但是产量特点也是不容忽视的。不过您放心，鲸鱼352薄皮甜瓜不仅具有优良的品质，它的产量也不差。保护地栽培中，一般每亩种植2200到2400株，亩产量可以达到2800千克以上。在农业生产中，只有良种是不行的，良种和良法相结合，才能获得高产和稳产。那么鲸鱼352薄皮甜瓜都有哪些相应的栽培措施呢？接下来我们就从育苗开始，看看它的大棚栽培相关技术。鲸鱼352薄皮甜瓜一般采用嫁接的方式育苗，以山东地区为例，适宜播种时间为12月上旬，选择光照条件好、能达到一定温湿度要求的日光温室进行育苗。
1: 咱们这个针木和接穗的播种期的控制呢，一般情况下是根据这个接穗的生长习性。一般来说，甜瓜的接穗生长是比较慢的。为了保证那个它和针木的这个最适宜的嫁接时期相匹配，有的时候呢可以提前播甜瓜接穗，时间上相差不能太长，最多不能超过1-2天。
0: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甜瓜接穗的育苗方法。瓜农朋友们需要注意，选择购买正规厂家生产的甜瓜种子。为了提高发芽率，播种前要进行科学的处理。首先是浸种，浸种时的水温为55到60摄氏度，先把种子倒入准备好的纱布袋中，然后放入温水中浸泡。浸泡时需要不停地搅拌，直到温度降至40摄氏度以下时停止搅拌。种子继续浸泡2到3小时，然后把浸泡好的种子放到阴凉处晾干，就可以播种了。为了提高甜瓜苗的质量，在这里我们采用一穴一粒的播种方式，把甜瓜种子点播到穴盘内，播完种后使用机制覆盖好穴盘，然后喷洒一遍透水。播完种后需要及时催芽，将育苗盘整齐地摆放起来，上面覆盖塑料薄膜和保温被。催芽的温度要求32至35摄氏度。经过40个小时的催芽，当90%以上子叶出土的时候，就可以转移到育苗棚进行培育了。甜瓜幼苗的管理主要是浇水和遮阳。由于育苗棚温度高，蒸发量大，为了保证瓜苗的需水量，每天早晚喷淋一次，要浇足浇透。而遮阳是因为这时候瓜苗幼嫩，容易晒伤。每天上午10点之后，下午4点之前都要盖上遮阳网。当甜瓜苗长到2叶1心时，达到嫁接的标准，这个时候要少浇水，多通风，进行蹲苗， 等待嫁接。甜瓜嫁接常用的砧木有葫芦、南瓜、瓤瓜等。京玉352薄皮甜瓜最适宜使用南瓜做砧木，这是因为南瓜砧木和京玉352薄皮甜瓜的接穗亲和力最强，而且南瓜做砧木不会影响它的品质。南瓜种子经过2个小时的浸泡，点播到育苗盘里。经过十几天的管理，南瓜苗长到3叶1心，高4到5厘米，茎粗2到3毫米，就达到了嫁接的要求。我们看到工人使用刀具把南瓜苗一颗颗的从茎基部割了下来，这好好的南瓜苗为何要割掉呢？原来他们采取了一种独特的嫁接方法，用来提高京玉352甜瓜生长势。在育苗棚的一端有一个嫁接车间，瓜苗嫁接主要靠人工操作。我们看到车间里有2个专业的嫁接平台，有利于人工嫁接操作，嫁接效率大大提高。在操作平台上，嫁接人员把甜瓜接穗嫁接到刚才割下来的南瓜砧木上。这是什么技术呢？
1: 咱们的甜瓜采用双段根嫁接法。那什么叫双段根嫁接法呢？就是在南瓜适宜嫁接的时候，从南瓜的这个茎基部切断，接穗也是切断，采用顶插法，然后呢把嫁接好之后的南瓜重新扦插，这就叫双段根。
0: 双段根嫁接法，顾名思义，就是把甜瓜接穗和南瓜砧木的根系都截断，这就叫双段根，然后把甜瓜接穗嫁接到南瓜砧木上。我们来看看具体的操作方法。由于接穗与砧木胚轴的差异性，采用插接法为宜，选择大小适中的甜瓜接穗，用刀片在子叶下0.5厘米处斜削，然后把南瓜砧叶和生长点去掉，用事先准备好的签子从南瓜苗子叶基部向下呈45度角斜插，深0.5到0.7厘米，最后迅速将甜瓜接穗插入孔中，使甜瓜的子叶和南瓜的子叶错开成十字形。为什么要采用双段根嫁接法呢？它有哪些优点呢？
1: 在没有采用双段根嫁接方法之前，它那个根系呢，是因为在播种之后，嫁接之前会有一个很长的管理时期，有一部分根系会有老化，而我们这样扦插重新扦插之后，它所生长出来的根系全部都是新根，整个植株的这个根系更加发达，定植之后缓苗期更短，整个植株的长势会更加旺盛。
0: 嫁接完成后立即进行扦插，扦插使用的机制一般使用草炭和蛭石，按体积比2:1配置而成，要求疏松透气性好，含水量在70%左右，扦插深度2到3厘米。扦插完后立即覆盖塑料薄膜保温保湿，扦插后3天内棚内白天温度保持在28摄氏度左右，夜晚20摄氏度左右，空气相对湿度控制在85%到90%，以后逐渐降低温湿度。扦插后3天内需要全天遮光，3天后可以不断减少遮光时间，一般在光照强的上午10点到下午3点覆盖遮阳网，一周后逐渐揭去遮阳网。扦插后8至10天，嫁接伤口愈合，下部有新根长出，这个时候就可以去掉薄膜，增加水分的供应。每天下午5点左右喷水一次。在嫁接口处会长出许多砧木的颞芽，及时去除颞芽，防止养分流失，影响瓜苗长势。当甜瓜苗长出3到5片针叶时，就可以定植了。 京豫352薄皮甜瓜冬春茶栽培，河北、山东等地区，一般定植时间在一月上旬到二月中旬。定植时间越早，成熟上市的时间就越早，效益呢也会越高。这个时期，外界气温非常低，甜瓜苗从育苗棚转移到种植棚，要做好保温。如果长距离搬运，甜瓜苗需要装箱防止挤压，使用有一定保温性能的车辆运输。定植前10到15天，关闭大棚所有风口，进行蓄热，有利于提高地温。甜瓜种植基肥很重要，基肥以堆积发酵的有机肥为主，每亩4000到5000千克。除了增施有机肥之外，每亩还要增施尿素30千克、过磷酸钙40千克、硫酸钾50千克。施完肥后，深耕一遍，整理其田。采用一畦双行种植，南北走向，畦宽90至100厘米，畦高20厘米，畦田之间的沟宽50至60厘米。京豫352薄皮甜瓜，株距30到40厘米。实际栽培过程中，种植密度需要根据地力情况进行增减。需要注意的是，定植前后尽量不放风，定植最好在上午结束，否则次日凌晨幼苗容易受冻害。定植后立刻浇灌一次定苗水，定苗水要浇足，水量要达到瓜苗的茎基部。种植当天下午就要全部覆盖地膜，防止夜晚出现冻害。在畦田上面和畦田底沟处都要覆盖上地膜，接缝处使用夹子固定。这样一来，整个大棚都被地膜覆盖，大大提高了土壤温度，更有利于缓苗。定植后以防寒保温为主，一般白天保持棚温28至30摄氏度，夜间18至20摄氏度，以促进缓苗。白苗后逐渐降低棚内温度，白天温度控制在25到30摄氏度，夜间不低于15摄氏度。京豫352薄皮甜瓜瓜瓣长出4到7片叶时进入深蔓期。进入深蔓期，植株长势逐渐加快，这个时期温度不宜过高，肥水也不宜过大。
1: 咱这个薄皮甜瓜的深蔓期呢，温度呢一般要求24到28摄氏度，这样呢能保证它呢稳健的生长，不容易突长。水肥呢一般的情况下只要不是太旱就不要浇，这个阶段呢还要进行根苗，促进根的下扎，为后期的生长呢打下一个基础。
0: 如果瓜苗长势弱，有缺水症状，例如发现瓜苗顶部的新叶颜色深绿没有光泽，在5到6片叶时可以浇一次深蔓水。京豫352的分枝能力强，进入深蔓期后，叶子基部会萌发出很多子蔓，这时候我们就要及时的整枝留蔓了。
1: 像这个薄皮甜瓜呢，分为这个单蔓整枝和双蔓整枝。像我这个呢，就是单蔓整枝，不掐芯，让这一条蔓呢，让主蔓呢直直的上上长。但也建议要进行呢整治，要到5到10片的时候呢，把这个子蔓呢都给通通的掐掉，然后到9到10片叶呢才能留结果枝。
0: 单蔓整枝就是一条主蔓后期在子蔓上结瓜，这样更有利于作果和后期膨大，提高商品率。整枝和掉蔓可以一同进行，节约时间，提高工作效率。这个时期长出的所有子蔓全部打掉，只留中间一条主蔓。在棚架上方南北方向拉铁丝，一根铁丝对应下方一行甜瓜。吊腕可以使用丝膜或者尼龙绳，一头固定在上方的铁丝上，绳子的

0: 的另一头固定到刮腕的第二结尾或第三结尾上。需要注意，绳子不要拉拽得过紧，防止拉伤刮腕。固定好以后，把上面的刮腕小心地缠绕在绳子上。整只吊腕后，每隔2到3天检查一次刮腕。如果顶端偏离绳子，横向生长，需要人工辅助缠绕，以确保它向上继续生长。京玉352薄皮甜瓜长出10至15片叶，进入花期管理。进入花期，开始增加通风量，降低棚内温湿度。一般白天控制在23到25摄氏度，夜间13到15摄氏度，空气相对湿度75%至85%。适量降低棚内的温湿度，可以减缓植株顶部的长势，促进结果枝的生长和花芽分化。进入花期，很多瓜农朋友就会急着施肥浇水，而京玉352的花期却是控肥控水的阶段。
1: 咱这个花期的植株呢，要求比较长势比较稳健，不要徒长，这个时期呢要控制水肥，以免徒长以后呢影响多瓜。
0: 如果植株长势弱，可以适当浇一次水，随水冲湿尿素10千克，有利于增强植株长势。京玉352薄皮甜瓜头茬瓜的结果枝选择的结位不宜过低，如果结果枝结位过低，营养供应过快，容易出现畸形瓜，同时也会影响后期植株的生长。如果结果枝结位过高，会延缓成熟收获期，上市时间推迟，效益下降。所以京玉352薄皮甜瓜头茬瓜选择结位非常重要。
1: 这个植株呢长到18-19片叶，然后呢从9到10个这个结位上咱开始留那个结果枝，像这样，这就是那个结果枝。这个呢既保证了它的营养叶的营养面积，又保证了它的早熟性，因为早春呢为了促进早熟的价格就非常高。
0: 如果后期采用人工辅助授粉，可在选留结果枝的同时摘除不需要的花，防止养分流失。冬春季节气温低，没有昆虫传粉，一般需要人工辅助授粉来提高坐果率。常用的辅助授粉药剂是有效成分含量0.1%的氯吡啮可溶液剂，它是一种植物细胞分裂素，具有促进细胞分裂、分化、扩大的作用，对促进坐果和瓜胎的生长都比较好，能够克服花期因低温、阴雨等天气雌雄花生长发育不良造成的不坐瓜或化瓜现象。授粉工具使用一种小型喷壶，氯吡啮5毫升，兑水0.75至1千克，摇晃均匀。需要注意，授粉的最佳时间是在甜瓜即将开花前1到2天内，瓜胎的花蕾微微泛黄的时候，在上午8点到11点之间进行授粉。授粉时使用喷壶在瓜胎上左右各喷一下，要求喷洒均匀，然后把授粉的瓜腕从瓜胎的下一结位掐去顶芽，结果枝只保留一瓜一叶。除了预留的两个结果枝，还可以就近增加2个果枝进行授粉，以备后用。当甜瓜长到乒乓球大小时，开始选瓜留瓜。很多瓜农朋友在选瓜留瓜的过程中都会迟疑，只要坐上瓜就想着多留几个，这样就会影响单瓜重量。一般头茬瓜只选留2个瓜，将来成熟早、个头大、商品性好，还不会影响二茬瓜的坐果和产量。那么京玉352在什么节位留瓜最好呢？首先查看主腕第9、第10节位，预留的2个子腕结果枝，如果上面的2个瓜全部坐上，并且大小相同，没有畸形，符合留瓜要求，那么 其他节位上的瓜连同瓜蔓全部去掉。如果发现预留的结果枝上没有座上瓜，或者其中有畸形瓜，这就需要在其他节位中选留，保证选留下来的两个瓜可以同时膨大成熟，其他畸形瓜和没有坐果的枝蔓全部去掉。选瓜留瓜完成后，就进入了膨瓜期，也是京豫352薄皮甜瓜产量和品质提升的关键时期。膨瓜期，甜瓜植株进入旺盛生长阶段，幼瓜开始迅速生长膨大，对肥水的需求增多。
1: 这个幼瓜呢，长到那个鸡蛋大小，我们开始呢加强这个肥水的供应。因为这个膨瓜时期呢，是瓜需要肥水最大的一个时候。肥料呢，一般就用那种高钾肥料，水呢是看天气情况，可能需要两到三次。
0: 刚刚进入膨瓜期，就要浇第一遍膨瓜水，在浇水的同时，追施膨瓜肥，一般使用比例16:8:34的高钾类的水溶性肥料，每亩10千克。据研究分析，增施钾肥后，京豫352薄皮甜瓜的可溶性糖和可溶性蛋白明显提高，能够显著改善甜瓜品质。随着外界温度的升高，蒸发量加大，根据天气情况，每隔10至15天浇一次水。在膨瓜后期，如果植株长势变弱，出现早衰症状，甜瓜个头没有达到预想的要求，可以在浇水的同时再追施一遍高钾肥料。
1: 幼瓜的膨大时期吧，对养分的争夺比较厉害，也会容易出现叶片的早衰情况，所以说呢，要增加那个叶面肥的补充量。叶面肥啊，就以这个中微量元素为主。
0: 使用有机质含量60%的有机水溶肥，500到800倍叶。叶面喷施，一般在上午10点之前或下午4点之后进行喷施。进入膨瓜期，外界温度不断升高，这个时期要控制好棚内的温湿度。
1: 甜瓜膨瓜期啊，要求温度会比较高一点，像那个棚内达到32度以上再进行放风，一般不超过35度就可以。为了增加这个甜瓜的品质，尤其是提高这个含糖量啊，我们要加大昼夜温差，这个棉被啊或者是草衫啊要晚盖早揭。
0: 加大昼夜温差可以促进糖分的积累，一般白天温度控制在30至35摄氏度，夜间温度控制在15摄氏度左右。空气相对湿度白天保持在55%到65%，夜间保持在75%到85%。整枝打岔是瓜农朋友最繁琐的一项工作，因为随着植株的生长，不管是下面的老蔓还是上面的新蔓，每天都会萌发出许多新枝杈，争夺主蔓和甜瓜的营养，所以瓜农朋友需要每隔一天就打一遍枝杈，除了预留的结果枝，其他枝杈全部打掉。京豫352薄皮甜瓜冬春季栽培前期病虫害较少，随着外界温度的升高，后期会有少量病虫危害，一般在头茬瓜的膨瓜期开始发生。病害主要有白粉病和炭疽病等，虫害主要有蚜虫、烟粉虱和蓟麻等。防治病虫害要使用低毒低残留农药，如果出现这些病虫害，可在植保部门或专业人员的指导下进行防治。京豫352薄皮甜瓜植株长势旺盛，接瓜能力强，一般可以采收2到3茬瓜。那么二茬瓜又该如何选留呢？
1: 薄皮甜瓜的二茬瓜的选留呢，是看第一茬瓜的大小，第一茬瓜呢进入膨大后期以后，基本定格以后呢，我们进行第二茬的瓜的选留。这个结位一般在这个26、27个结位上。
0: 大约在第一茬瓜授粉后的25天左右，甜瓜基本定型，开始进行二茬瓜的授粉及选流。技术要求可以参照第一茬瓜的标准。第二茬和第三茬瓜的管理和第一茬瓜差不多，我们就不做过多的介绍了。京域352薄皮甜瓜冬春季大棚栽培一般4月上旬棚瓜完成，瓜皮颜色开始转色，由绿变白，整体变为纯白色，表皮的瓜毛脱落，果脐处有清香，说明甜瓜已经成熟。采收前一周品种越来越多，在生产中当我们选好了品种之后，一定要详细了解这个品种的特性和栽培要求，只有采用两种良法相配套的措施，才能发挥不同品种特有的增产潜力和最大的特色价值。

驱车40分钟，远离城市的喧嚣，去感受乡村的宁静，发现成片的草莓园，

0: 在这里，采摘草莓不再是件苦差事，而是成为忙碌生活中的一抹悠闲。你可以漫步在绿意盎然的草莓园中，交流心得，分享采摘的喜悦。
1: 这里的草莓很大很红，而且味道很好，基本上我每年都会带小孩子来这里玩一玩，而且采摘很方便，不用弯腰。
2: 第一次来看到这样的这个高价这个种植的这个草莓，不用弯腰，比传统的大棚采摘方便快捷，而且果性还好，这样的采摘环境非常非常好，下次我感觉带孩子来玩非常不错。
3: 到超市买的草莓没有采摘的这么快乐，采摘下来的草莓一是比较新鲜，二是可以带小朋友体验采摘的乐趣。
0: 这里是曹安镇大树村，地处淮南市田家安区南端，虽然有着近20年的草莓种植历史，但是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当地的草莓在外界并没有什么名气。近年来，在曹安镇党委和村两委的带领下，大树村大力推广高垄草莓栽培技术，他们与安徽省农业科学院建立合作关系，持续推进新型栽培技术研发和推广，连续多年举办桃花草莓节，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做大做强曹安草莓的品牌。
4: 过去都是地栽草莓，后来在镇政府和大树村两委的帮助下，我们建成高垄草莓种植，科技试换园，主要是在新品种、新技术和新模式上加以推广和引进，还有省里的科技特派员帮助我们解决遇到的技术难题，给了我们大力的支持，促进我们产业发展，提高我们草莓的品质。
0: 与传统的地垄种植相比，高垄种植采用了无土栽培和水肥一体化等技术，这些技术的应用使得草莓种植在提高品质和产量、方便管理采摘等方面都有了显著的提升。相较于以往的地垄草莓，有三个显著的优点：一、病虫害控制效果好，草莓种植在高垄上能够有效减少病害的侵袭和危害，降低草莓灰霉、叶枯病等病害的发生率。二、提高草莓品质和产量，高垄种植方式能够保持草莓果实远离地面，避免果实受到泥土的溅坡和污染，同时还能够利用光照条件促进草莓果实着色和甜度的提高。三、方便管理和采摘，高垄种植方式能够使草莓植株排列整齐，方便管理和采摘，也有利于草莓的授粉工作。高垄草莓一般是9月份开始定植，用草炭、蛭石和

0: 珍珠盐进行配制，也可以使用椰糠、菌渣等作为基制，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草莓常规土壤栽培中的连作障碍问题，减少了土传病害的发生。大叶红盐草莓比较适宜高垄栽培，这种草莓口感好，营养价值高，非常受人们的喜爱。在种植过程中，该品种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和生命力，能够适应不同的环境和气候条件，同时还拥有高产的特性，能带来丰厚的效益。定植后，草莓处于萌芽期，在萌芽期，草莓植株开始生长新的叶片，同时老叶会枯萎，为了促进新叶片的生长，需要人工剪除老叶，通常称为打叶。传统草莓栽培弯腰操作，既辛苦，工作效率又低。高垄的生产方式无需弯腰作业，有效降低劳动强度，同时节省时间，提高劳动效率。种植期间要特别注意温室和无土栽培机制的温湿度调节，利用白色薄膜做外帘，黑色地膜做内帘，对栽培槽进行保温处理。为了加强防寒保温，在日光温室和塑料大棚内再覆盖一层或几层薄膜，进行内防寒。现在像大棚、保温帘都是半自动化管理，电机驱动，一个人就能忙得过来。传统地垄草莓生产仍在采用大水大肥，不仅浪费了大量的水肥资源，而且会造成土壤板结、地下水潜在污染等很多问题。现在高垄草莓使用的水肥一体化技术模式可节水提质增效，借助施肥设施，在灌溉的同时将草莓不同生育期需要的肥水混合液通过管道系统与灌水器适时适量地直接输送到草莓根部附近的土壤表面或土层中，实现水肥一体，满足作物对水分和养分需求，与地膜覆盖相结合，减少地表蒸发，降低室温湿度，减少病虫害和杂草的发生，配合着人工喷淋叶面肥，同时避免草莓直接接触土壤，提高草莓外观和品质。机制栽培的水肥管理要遵循少量多次的原则，根据植株长势、天气变化调整浇水的时间、间隔和浇水量。相对常规灌溉施肥可节水 40%， 节肥 20% 左右，省工，提高果实品质。可以看到，在草莓垄上还种有香葱，在草莓间隙种植香葱，是因为香葱的辛辣气味对草莓白粉病、炭疽病等多种病虫害有很好的预防作用，特别是香葱根系的分泌物对土传病虫害如枯萎病、根腐病及地老虎、线虫等有明显的防治效果，一定程度上减少农药的使用，实现生态化种植。草莓植株开花后会在大棚内放置蜂箱，利用蜜蜂采蜜的单一性，保证了蜜蜂采集的花粉可以在同一种蜜源植物之间进行交配，不会产生生殖隔离，有利于花粉的授粉成功率，同时既节省了劳动力，又提高了作果率。蜜蜂授粉后的果实具有个体大、畸形少、色泽好、生长快、成熟早、口感好等优点。
1: 草莓在九月中下旬开始摘，然后到12月中下旬就大量的上市了，到来年的4月份左右草莓也就结束了，大概一亩地在6000斤左右，头茬果、二茬果正值元旦期间，经济效益好，草莓特别好卖。
0: 大棚内一片繁忙的景象，农户们手持篮子穿梭在草莓植株间，小心翼翼地挑选着成熟的草莓。草莓的丰收不仅给农户们带来了经济上的收益，也是农户们展示他们种植技术的时刻。他们运用先进的技术和丰富的经验，让饱满、甜美、多汁的草莓走进寻常百姓家。
2: 他们这种高垄草莓，果实个体大，表面干净，口感清脆，要比当地的地垄草莓口感好一些，在我们这里一般当作精品果在售卖。
3: 近年来，船安镇以
2: 好好

0: 草莓节为契机，深入挖掘当地的桃花草莓文化、地方民族文化、美食休闲文化和乡村生态旅游文化，通过宣传推介有机农业、观光农业和乡村旅游资源，树立了良好的形象，推动了区域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
1: 高垄草莓栽培技术让采摘变得轻松愉快，让草莓的品质和产量得到提升，也为农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随着技术的不断完善和推广，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的农民受益，草莓产业也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在曹安镇大树村，不用弯腰采摘的草莓让游客能够挺直腰杆品尝到自然的香甜，也让当地的农户能够挺直腰杆走上致富之路。小小的草莓带来美好生活，持续书写乡村振兴新篇章。

各方面，一个是莲雾正造果生产技术，还有一个是产期调节生产技术。莲雾的正造果生产技术和产期调节技术这两个技术同时实施的话，基本上能够实现莲雾鲜果的周年供应，因此我们又把它们统称为叫做莲雾的周年生产技术。这两个技术在催花这个步骤上面是有区别的，而在花轴拉长之后，后面的花果管理以及后面的果实采收措施上面没有区别，不同的是蓝色底的这个部分跟橙色底的部分。下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是正造果生产技术。在我们进行正造果生产技术具体措施讲解的时候，之前呢，我们应该来了解一下莲雾品种的选择，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因为并不是所有的莲雾品种都适合进行正造果生产。比如说粉红笋这个品种，它并不适合正造果生产，那我们把它进行正造果生产的时候就会遇到以下的问题。比如说它的裂果率会非常的高，最高的时候呢能达到70%-80%的果实都会发生裂果，还有就是果实的着色会有形成一个很大的问题，就如图片中所展示的，中间那张我们几乎看不到莲雾的果实上面有红色这个色泽。第三就是它的糖度会非常的低，这样子呢我们吃起来就不会甜，味道非常淡，还有就是海绵体会偏大，这样果实的可食率部分就会很下降。因此呢我们选择这个莲雾的品种进行正造果生产是非常重要的。那目前为止呢，就是我们研究所所选育的这个紫红莲雾品种是最适合在福建进行正造果生产的。接下来让我们仔细了解一下这个正造果生产的技术措施。首先是要增施花前肥，这个是为了后面的肥料营养的积累能够促使花芽更好的形成跟发展。那一般这个措施呢是在二月中旬进行的。那我们所采用的肥料呢是建议大家买这个已经充分发酵完的这个羊粪或者鸡粪，这些有机肥。当然了自己腐熟的这个有机肥也是可以的，但是一定要注意要发酵完整，这样子避免后面会引起烧根现象发生。那施肥的方法呢，我们建议用钩施的方法，有两种方法，一种可以像图片这展示的在树的两侧挖沟，那另外一种就是沿这个树冠的滴水线来挖这个环状形的沟。在我们施完肥之后呢，可以在三月的中旬前后来进行催花前的一个修剪。这个修剪呢我们主要是以疏剪为主，那就是要把这个打架的交叉的这个枝条剪掉，还有病枝落枝剪掉，特别是向上生长的这种土长枝，这种土长枝呢它会在后期长得又细又长，不仅是把树体的营养消耗掉，而且会挡住光线影响光合作用。那修剪完了之后我们就达到一个树体的通风透光，这有利于后期的树体营养的积累以及果实的发育。我们完成修剪之后呢就可以进行催花了。催花的时间呢大约是三月底四月初，我们所使用的是药剂的催花方法。那可以我们用的药剂呢就是

毒死皮300贝叶加上爱多收2000贝叶，一般呢选择天气条件比较好的晴天或者阴天来进行树冠上的喷施。那一般正常情况下，我们前后要喷施2次，中间间隔7天。那喷药后如果遇到了3天内就下雨的这种情况呢，我们可以再追加这个喷施药剂1次。莲雾呢，它是一个典型的热带的果树呢，所以它在适宜的温度下生长量是非常巨大的，所以呢它这个会不断的大量的抽生这种红色的新梢出来。那为了减少这个新梢跟花芽竞争营养呢，所以我们要进行这个剪除的新梢。那一般正常情况下是在这个新梢嫩梢6到7厘米的时候，我们要剪除新梢，然后以保证后面树体的营养供给给花芽的发育。之后呢，我们就要进行促进这个花序轴的拉长。花芽呢，如果产生之后呢，莲雾它正常的花芽就是花序是比较短促的，而且花蕾非常的多，会密密麻麻的挤在一起。这样子在后期结果的时候呢，果实就容易发生畸形，而且容易落果。因此呢，我们要在花蕾大概绿豆大小的时候呢，喷48%的赤霉素10 ppm，然后这样会促进花序的这个主轴跟枝轴的拉长，有利于后面的结果。当花芽大量发生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开始注意疏除跟留选花穗。那这个标准一般是一棵树大概有70%的花穗开始现蕾的时候，我们可以进行这个操作。那正常情况下呢，我们留花的原则就是留树冠中下部的花，这就说明树冠的上部以及树冠的外围的花我们尽量是不留的。那每穗花是留5到7朵左右。同时我们应该注意，就是在树干上朝上生长的这些花穗我们是不留的，因为随着果实的发育，果实重量的增加呢，就容易引起落果。当果实呢长到2.5到3厘米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开始进行疏果了。疏果呢整个是根据树体的状态来进行的。一般呢我们一棵树会留100串到150串的果实，那每穗呢一般留3到4个的果。那果应该把过大或者过小的果都去除掉，留这个中间这个图片所显示的这种果实均匀的大小的这个果实。这样子的话呢，果实的成熟期就会比较集中，有利于后期的进行管理。那果实套袋的话，我们现在一般采用白色的单层纸袋，这种纸袋的成本大概一个就是4-5毛钱。那在我们进行套袋之前呢，要喷一下拖布精来进行灭菌，消毒一下，然后把后期这个套袋的时候要注意把上面的那个铁线要拧得紧一点，以防止在后期果实发育的过程当中如果有雨水的话流进去，容易引起果实的腐烂。在整个催花技术结束之后呢，其实这个田间的肥水管理是非常重要的要注意以下几个点。第一个呢，就是催花的15到20天之后呢，也就是图片上显示的这个花的这个三叉戟形的时期的时候，我们要注意灌水，这样子呢能防止这个花芽的干枯。第二个时期就是在花进入这个小分粒的时期呢，我们要增加这个肥料，大概是每株树呢施湿露复合为1000克左右。然后在花的整个发育的过程当中，就是在现蕾期中花期呢，这个过程我们要进行叶面的追肥，一般我们使用叶棒，然后追2到3次的叶面肥。在果实的发育期间呢，如果遇到这种天气比较干旱没有下雨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及时的灌水，这样子呢能够保持果实的正常发育，而且能够防止后期的这个果实的裂果发生。那中间有2个点，一个就是在套袋前的时候呢，我们要增施复合肥1次，大概是株施复合肥1000克。那还有就在果实这个迅速长大膨大的这个时期呢，我们要进行叶坝来叶面追肥，大概是2到3次，这样以保持果实有足够的营养来进行生长。后面讲一下这个莲雾的病虫害防控。在病害上呢，莲雾主要要注意果腐病跟炭疽病。莲雾的果腐病呢，一般发生在果实成熟的时候，那它会在果面形成一个水蛭状，后期呢它就会扩大形成这种黑色的斑或者深紫色的斑。那在防治上呢，我们首先当然要注意是果园的一个管理，要加强果园的管理，要把这个病枝啊干枯的枝条及时的清理出去。第二个呢，就是果腐病还要注意果园湿度的管理，
那在发病了之后呢，我们可以使用到表格上所列的这个常用的药剂，比如说50%的扑克拉门4000倍液来进行喷施，来防控这个病害。第二个就是果实的莲雾的这个炭疽病，炭疽病呢，它会发生在叶片上面，还有花上面跟果上面都会发生。那如果发生叶片上面呢，就容易引起叶片的枯萎掉落，枝梢的这个干枯，那果实就会影响果实的品质。同样的就是在防控上面，果园的管理是最重要的。那接着就是如果遇到这个常用的药剂呢，我们一般是在新梢抽发期或者蟹花期的时候呢，用60%的赛菌灵可滋性粉剂1000倍液或者是其他的这三种药剂的组合进行喷施。下面来了解一下这个莲雾虫害的防控。虫害主要是蓟马跟果实蝇。那蓟马呢是可以危害叶片、嫩梢、花以及果实。那如果危害的叶片啊，就会引起叶片的卷曲，然后最终掉落，影响后面的光合作用。那果实的话呢，就会形成这样子的一个锈斑果。所以呢，在蓟马的防控上面，我们应该在花序抽生出来的时候呢，用福安清橘子乳剂或者是这个氯氟氢橘子乳剂来进行防控。那果实蝇呢，现在在我们福建漳州地区呢发生的情况还是比较严重的。它的雌虫呢会把这个卵藏在果实的表面上面，然后幼虫一孵化出来就会钻到果实里面去，所以呢会引起果实的腐败然后掉落。而且之后呢，这个成虫还会落到附近的土壤里面来化蛹。所以呢，我们这个防控上面应该是在发生的盛期的时候呢，用毒死皮或者是二维菌素，这个分别是1000或者3000倍液来防控。那同时呢，喷的时候呢，不只是树冠旁边的那个草虫或者树虫也要注意，要喷到位。我们先了解完证照果的生产技术呢，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产基调节生产技术。那我们前面也有说，产基调节与证照果最大的不同就是它的催花是技术环节是不一样的。那在进行这个产基调节具体生产措施之前呢，我们要了解一下这个福建省莲雾果实适宜成熟期的一个选择。为什么要进行这样呢？是因为我们福建省呢，那冬季的温度还是偏低的，而且近年来呢，全年就是温度最低的时候都是在12月或者1月，所以呢，如果你的莲雾果实选择在这个时期成熟是并不适宜的，因为很经常这个时候的果实呢很难以成熟，而且容易产生裂果，会影响我们的商品率。那怎么来选择这个成熟期呢？那一般正常我们在福建呢，就是8月中旬到11月下旬之间是比较合适的。那什么时候来进行产期调节呢？那就要根据我们整个产期调节实施的过程大概是150到160天，往前推成熟期，往前推150到160天，就是我们进行产期调节技术开始的一个时间节点。然后我们来了解一下产期调节具体的一个措施。首先就是一个修剪养梢，在我们进行催花之前呢，要进行一个修剪养梢。这边与证照果不一样，我们在进行产期调节的修剪的时候呢，我们一般是采用重剪而不是采用疏剪。我们剪完了一般只留下这个主干的部分，剪完之后立马要进行施肥促梢，就是使这个新的枝梢生长出来。然后促梢的话，我们肥料是以复合肥为主的，一般呢每株要施2到3公斤左右，然后这样会促使树体迅速的抽生出2次的梢。抽生完梢之后出来，我们要根据第二次梢形成颜色比较浅的时候，并没有像第一次梢这样转成浓绿色的时候呢，我们要赶紧来进行这个适度的遮阳处理。我们遮阳的话，一般是采用90%的孔度的这个遮阳网进行全束的覆盖，把这个绳子绑在主干上面来固定住。然后遮阳的时间处理一般是40到50天，具体的时间呢是根据天气温度的高低来进行的。如果是在7、8月份，一般是40天左右；如果是到9月份之后，温度下降，时间要相应的延长。与遮光同步进行的时候呢，我们要进行黄波来进行催花处理。催花黄波的话，一般是在
树体的主干处进行的，环坡的宽度一般是以1厘米为宜，深度是要达到形